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开罗新闻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和巴勒斯坦各派系已经向调解人确认就落实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的路线图达成共识。据了解，加沙地区的和平进程将会采取逐区推进模式，随着加沙各区域陆续完成清场和解除哈马斯武装，当局将会安排越来越多新的巴勒斯坦警察部队进驻，负责当地的治安和秩序。这批巴警将会同一队国际协调部队合作执行任务。消息说，国际协调部队当中可能包括印尼甚至是土耳其的成员，但以色列对土耳其的加入有保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早前在白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时曾经表达深切疑虑，主要担心协议的实际执行成效以及哈马斯能否切实履行承诺。特朗普较早时在社交平台发文，披露加沙和平委员会达成一项关于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的历史性协议，并指在哈马斯完成缴械之后，以色列军队将会撤出加沙。沙特阿拉伯宣布组建多个海上防务联盟的计划，旨在保护红海地区的国际航运和能源供应路线。沙特国防部表示，来自43个国家和欧盟的代表出席了讨论组建该联盟的国际会议。会议确定沙特将会作为创始国和领导国，并负责设立联盟总部。国防部表示，该联盟将加强海上安全，保障航行自由，确保国际航贸易航线和能源供应线的安全，并保护曼德海峡和亚丁湾的共同海上利益。国防部还说，包括土耳其、巴基斯坦、埃及、苏丹和吉布提在内的14个国家发表了联合声明，支持组建这个联盟，但海湾阿拉伯六国中阿曼和阿联酋并没有参与这次联署。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昨日同美国官员举行视像电话会议。美国财长贝森特透露，双方正为预计在九月举行的美中元首会晤作准备。贝森特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他伙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同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何立峰进行沟通。在讨论期间，他强调美方期待北京全面履行他在稀土和美国农产品方面作出的承诺。此外，亦讨论了贸易和投资委员会的落实情况，将它作为推动取得具体进展、实现更为平衡、公平和具建设性中美经济关系的机制。中方就对近期美国对华采取的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新华社报道，双方围绕落实好两国元首北京会晤的重要共识，就下一阶段中美双方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务实合作和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大埔昨日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部电单车行驶途中在吐露港公路失控倒地，司机之后遭私家车碾过，送院抢救后不治，私家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事发在昨晚的大约七点半，涉事39岁男子正驾驶电单车沿吐露港公路往沙田方向行驶，当驶至下碗窑对开的时候，电单车据报突然失控倒地，其后一个54岁男子驾驶私家车驶至，怀疑收制不及，将该名电单车司机碾过。救援人员接报到场，电单车司机身体多处严重受伤，昏迷被送往喇打素医院治理，现至晚上8:52被证实不治。警方经初步调查之后，以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拘捕该名私家车司机，他现正被扣留调查。元朗米埔凌晨发生三级火警，现场是米埔六美村加隆路之路一间面积大约8000平方尺的货仓，凌晨3:38起火，火势迅速蔓延，消防接报到场，经评估之后在清晨4:53将火警升为三级，现场救援人员共开动三条后通。

0: 派出三队烟雾队灌救。消防话起火原因有待调查。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明日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3: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七折，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4: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5: 早晨，星期五的早上，小蚊麦翠华同大家看看各区最新的路面情况。先看看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果栏附近，公主道过海在康庄道桥面有少少车龙。另外东隧过香港方面，收费广场的位置是慢车的。看看新界区方面，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龙尾在仁安医院附近。另外元朗公路出九龙由屯门市中心一路就是慢车和塞车去到福亨村附近，大家请留意啦。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咧，之前收费广场附近咧，亦都系有少少车龙噶。另外，屯门龙富路往屯赤隧道方向咧，喺屯门骑术学校附近咧，亦都有少少车龙。跟住睇睇两个靓仔位，西隧出入口来回同埋长青隧道来回。最后，小麦提提你，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6: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嘅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7: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8: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8: 外汇、
2: Bitcoin、
8: 基金、
2: 黄金、
8: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8: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8: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8: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9: 财资大道，郭燕明、林洁莹。
10: 今日时间嚟到8:08啦，我哋又 update 下关于日本熊本嗰个大地震，因为咧之后亦都陆续录到余震，而个死亡同埋受伤嘅人数咧，亦都喺度增加紧。佢个余震个次数都好夸张，271次啊！咁而家苏花官方俾我哋嘅即系出嚟嘅数字咧，就系34最少咧，因为陆续有啲失踪啦，咁嗰个余震数目就是200多次。咁如果你话啊，喺即系画面上睇到啊，个灾难情况咧系相当之严重嘅，尤其是有一啲建筑物啊、商场啊、那个永旺那个梦乐城熊本啊咁等等咧，都冧之中咧，个搜救咧系唔容易嘅，因为那个覆盖嘅范围咧实在系太劲啦。咁呢个地震调查委员会啊，本对于呢啲天灾咧，都咁多年嚟啊，都惯常，但系咧，佢哋都要即系不敢怠慢啦，就不断喺度开会，咁而咧推断呢、這个日内九呢、這个断层带系会有30公里个区域咧，系即系呢个位咧就移呢、這个移到呢、這个。 導致地震嘅，即係話咧，如果你再睇落去咧，呢個271次咧，可能唔係一個最後嘅數字啊嚇，嗰啲斷層帶都好活躍。咁但係究竟再嚟嘅，如果出現嘅有幾大嘅災難性咧，大家都不敢怠慢。咁而家咧就有400多個呢啲臨時嘅避難所啦，即係喺熊本縣，咁啊安置緊9000至10000嘅災民嘅。
11: 因为有超过8800人需要离开去家园，400多个正是加装的冷气机的避难所是被居民去暂住的。有些居民都说其实他家里可能没有冧到，但是不想留在里面的原因是因为一来就怕他再有余震，因为余震的幅度可以很大，最大去到5.8级的余震。另一方面就是天气热，你知道日本其实猛暑警告，天气太热的情况之下也都没有冷气，因为电器坏了，断水断粮，甚至可能断电的情况都有30000多户咧系断咗电嘅，15000多户系断咗水啦，所以他哋都系去咗啲空旷嘅地方啦。而家需要就要喺啲避难所里面加装呢个临时嘅冷气啦。由于当地天气真系非常之热，成40度以上，所以而家咧就要灾民咧一方面咧就要系即系避震啦，另一方面咧亦都要咧就系避暑啊。
10: 咁咧另外一样嘢咧就真系好麻烦，就系嗰啲假嘅消息满天飞啦。咁而家咧就 AI 咧已经做到非常之逼真，咁而 AI 嗰啲災情片咧就喺社交媒體啊，喺唔同嘅地方，即係就算我哋喺海外都睇到嘅。咁但係咧呢樣嘢就係嗰啲求救嘅嗰啲文咧，究竟係點咧？或者係募捐嗰啲又點咧？大家就開始懷疑，因為你湧現咁多虛假嘅求救信息咧，就有少少係如果人哋又撲咗去啊，又或者真係去哇千辛萬苦去到現場，且原來發覺又唔係嗰回事。嘅话咧，就真系好嘥人力物力，同埋喺而家呢个当下，大家都以即系第一时间可以即系将个灾情啊控制，同埋将救人为先呢样嘢摆前边咧，你就仲有一堆咁样嘅假嘅 AI 灾情片咧，就真系我觉得好离谱咯吓！嗰啲成日喺度平台嗰啲咩 X 平台啊呼救嗰啲啊，请救救我啊！我又埋喺呢度啊，一紧又话埋喺嗰度啊，咁样咁有好多啲 YouTube出現的都是冒充的新聞，即是冒充就是扮媒體啊，扮即是很真的樣子，其實很多都是與事實不符的。一個粗略的統計就有幾萬次這些的播放，哇真是真真假假就令人很疲累。
11: 瀏覽量也很高，你知道現在互聯網的瀏覽次數可以很迅速嘛。其實譬如剛才 A 姐說的那個，就說有人在 X 平台那裡發文說請救救我，我在那裡被即是埋咗咁啦，咁啊嗰个贴文咧，其实有超过成300000次咧俾人浏览嘅。不过后来咧发现咧，根本咧佢讲出嚟嗰个地址咧根本系唔存在，之后更加俾平台方面咧限制嗰个浏览添吓。
10: 咁另外咧讲讲日本旁边嘅韩国啦，咁啊另一回事嚟嘅，同地震无关嘅。咁就讲大家都好中意嘅一个韩国天团啦，BTS 啊呢个防弹少年团。咁发生咩事咧？就话咧南韩呢对天团咧就唔会提交任何作品去参加明年的格林美奖。咁点解咧？咁佢哋喺声明就话希望咧呢个音乐系不被地区式语言区分。咁呢个做法咧就即系好明显啦，就表达对主办方即系美国佢哋嗰个国家录音艺术科学院佢哋增设嘅一个亚洲地区奖项咧嘅不满。咁即系南韩嘅音乐。業界咧亦都批評啦，就西方咧就非常之即係自我中心啦，即係西方中心主義呢樣嘢啦。咁就即係表示即係唔滿意同埋失望咧。但係即係嗱，我覺得呢樣語言上嚇，即係呢個防彈少年團佢有7個成員啦，佢星期三即係29號咧就各自都喺社交平台 IG 咧就講咗一個。同呢樣嘢一樣嘅統一嘅消息，就話到明都唔會參加出年呢個第69屆嘅格林美獎啦。咁希望大家咧就聆聽同埋喜愛 BTS。嘅音樂咁啊，感謝粉絲嘅支持陪伴咁樣。咁呢味嘢咧，其實即係如果你話韓國咁，佢哋有佢自己 language 啦。咁其實好多其他國家佢 都唔一定是以英文的嘛、我们都亚洲都有不同的、语言、所以呢就令到这个天团这么生气宣布不提交任何作品呢应该呢、就是、不满程度呢都很高即、就是觉得这个西方呢、现在什么事啊这些狭隘

0: 思维啊，狭隘视角啊，咁样。
1: 咁其实咧，就除咗咧头先讲嗰个亚洲流行音乐表演奖之外咧，其实今次咧佢哋咧系新增咗五个奖，包括咗咧咩最佳拉丁舞歌曲奖啊、最佳传统民谣专辑奖啊咁啦。咁究竟点解会有呢个亚洲流行音乐表演奖咧？咁啊，当局咧就学院咧有解释翻，因为觉得咧而家亚洲嗰个音乐嗰个产业咧影响力咧相当之大，而且咧不断系扩大出嚟，亦都想咧表扬翻咧日韩啊同埋一啲华语流行音乐嘅贡献，先至有呢一个奖出现嘅。咁但系南韩方面又唔系咁睇法，就覺得咧，即係唔能夠咧，就將個界線咧分開咗亞洲啊，分開咗全球，無視咗全球啦，無視咗咧就係大家互相交流嗰個情況，亦都頭先講啦，即係暴露咗西方方面好狹窄，淨係睇自己，跟住咧亞洲就畫埋一個角落一忽咁樣睇咯。
0: 嗯，咁呢啲就即係嗱娛樂嘢啊，有啊有冇冇咁，你應該都唔影響個受歡迎嘅程度嘅咁。咁但係咧，即係喺我哋本土啦嚇，即係呢個特區呢個香港。嚟讲咧，咁有啲嘢咧，我觉得亦都大家唔知道会唔会感受到咧，就系咪可以再做好啲咧？咁我见今日明报咧就用咗 A 一呢个头版咧，就讲咗，我谂系佢哋自己做嘅一啲research 啦，咁样，咁就讲呢个第八届嘅立法会，即系已经呢一堆议员而家冇九十个，得翻89个，咁佢哋上任都7个月啦，咁佢哋就做过少少嘅统计，因为佢哋89个人咧都分别入咗唔同嘅委员会啊，成啊咁样，咁但系咧。他们计出来呢就即至少有17个议员呢加入了法案、事务或者小组委员会等等，但在部分的委员会里面呢就零发言的。其中就有5个呢是多于一个委员会里面呢零发言。他们身处的都是一些代即是香港人發聲或者是代他們業界發聲的一些位置，如果你說喂你入了個委員會或者入了那些小組專事務小組，但是你結果又粒聲不出，是不是因為你真的沒什麼真知灼見，還是說哎呀我想講的觀點呢都被人講了啦、我呢就不重複了，其中有一些呢都是這樣解釋的，就是說、已經有其他的議員呢同事呢就表達了相同的意見了，況且譬如何敬康這樣說，不是為講話而講話的嘛，即不可以重複為了拆发言啦，所谓吓，即系而讲嘢噶嘛，咁样，咁所以咧，大家各说各话，各有佢哋自己嘅睇法啦。但系呢7个月，我唔系好知啦，即系有啲我都未见过佢吓、出露面啊、曝光啊，即系大家都要重新认识吓。
1: 你话有啲传媒想揾佢都难，
0: 都难嘅吓、可能佢哋即系好似呢个联储局主席啊 Kevin Warsh 讲笑啲嘢先吓、即系唔好俾人睇到我自己个水平。
1: 唔系喺活动上面都见到嘅，
0: 都活动见到，但系咧即系喺个议事厅或者喺嗰啲小组嘅会议，有啲公开嘅会议，咁大家对你都有啲期待嘅吓、即系唉唔好计。你是出緊糧嘅喎，咁啊，你俾人選咗入去，或者被即指派入去，又好陰點入去都好啦，你都有角色噶嘛。
1: 又或者咁講，頭先都有議員講啦，其實佢嗰個觀點可能俾人講咗，係咪真係為發言而發言咧？第日係咪真係要咧爭先恐後咧？即係我講先啦，唔好等我個觀點咧俾人講咗咁咧。咁呢個可能又要真係諗下喎。
0: 咁嗱，如果呢個係叫語言嘅技巧，如果你話暫時明報睇話有17个議員加入咗委員會之後咧，喺部分嘅議會裏面零發言啦，咁係唔係嗰個 topic 即係簡單到咧？即係喂，真係冇乜補充喎嚇、不如其他同事讲完那些我一样啦都是这样想啦，我未必觉得是需要特别为一些东西生一些东西出来的，即是特别为一个 topic 生一些东西出来，但总有你自己的一些看法的嘛，总有你的视觉的嘛，所以我又觉得这个统计呢暂时我又觉得保留，我又保留态度的，正如他们各自有些解釋就係話，咁唔使啦嚇，唔好嘥大家時間啦，咁或者財委會嗰啲係咁噶啦，唔係呢個唔係佢哋講嘅，即係我估啊嚇，都係要通過噶啦，咁即係咪嗱嗱聲搞掂佢咯。
1: 有啲就自己有政黨背景嘅議員，本身個政黨已經表達咗個立場咧，又覺得即係唔使再自己再講多次啦啩咁咯。
0: 咁呢個咧就留翻我諗呢個市民啦，或者佢哋自己本身代表嘅業界咧，咁睇下佢哋覺得妥當 OK。 嘅，咁唔係為講而講，一抽長戲嘢，未必有建設性㗎嘛，咁樣。

0: 另一樣嘢咧，就正話我哋喺節目都有提及啦，就係、是、官方同埋李家超特首而家咧就好密密麻麻咁咧約會各方就表達收集各方嘅意見，亦都同佢嘅顧問團咧一連三日咧就開咗呢個午餐會，咁睇下咧即係高質量發展經濟嘅情況下要做啲乜咁樣。咁前一排咧呢個88個議員咧，因為另一位議員咧又唔得閒上去，88個議員咧就上咗去北京就即係閉環式一個禮拜就研習咁樣。咁呢一種咧，無疑大家咧都係為未來作準備，因為正如即係呢一班議員咧本身都已經係只不過係上任咗7個月，即係話如果4年任期大家做足，唔會中途跳船墮馬嘅話咧，咁佢哋未來3年幾咧就真係要多啲訓練啊，多啲即係體會啊，點樣去代表即係民生啊，代表呢個政代表民間咧對政府嘅施政咧有所建議啊咁樣啦。咁政府做嘅嘢咧，亦都自己要 fine tune 啦啊，即係尤其是經歷過若干比較騎呢同埋奇怪嘅 case 之後咧，就更加暴露咗咧政府部門之間咧除咗要有作為之外咧，那個溝通啦，嗰、那個權責嘅分配啦，同埋部門與部門之間點樣扶持，或者係點樣去支援，或者點樣呼應咧，其實就正正就會睇到喺宏福苑事件咧，如果大家喺呢方面做得好啲咧，可能即係嗱呢個火嘅來源大家都仲查緊啦，就可能嗰個災情咧就冇咁嚴重咁啊。好啦，咁啊講翻呢個立法會議員上去學習啲乜咧？咁其中一個成果咧就考察北京市嘅12345。呢個係咩嚟嘅咧？12345係一個市民嘅熱線服務中心。咁啲議員咧就即係好認為呢一個一站式處理市民投訴嘅熱線咧，好有用喎、啊！我唔知啊，好值得香港借嘅。佢哋又好似有個開心，好有個新發現，就係話咦，12345打過去咧，跟手就即係知道曬
1: 開心大發現
0: 知道曬咧即係市民嘅訴求，然後咧跟住咧亦都知道咧點樣去應對，點樣去幫佢。咁呢個12345咧就幫緊你，幫緊你咁啦。咁所以咧就值得香港借鏡之餘咧，佢哋就更加喺星期二嘅行政長官同立法會議員咪整咗個對談交流會嘅，我哋之前同阿林曉欣都傾過啦，咁就將呢一樣12345咧，就向特首李家超咧就極力咁樣推薦。香港咧其實咧，
1: 我哋都
0: 大家都有啲 number 喺個腦嘅，咁又有999啦，又有1823啦，咁但係原來咧呢個12345咧，佢哋就覺得 very good 咁樣。咁但係喺政界嚟講咧，咁即係政府點樣喺呢個技術上去改善呢個1823，而從而能夠令到佢成為咗即係做到12345。嘅功效咧，咁你如果人與人交波，部門與部門之間交波，咁係咪夠咧？咁你人手有限噶嘛，始終又分唔同嘅間，咁加上如果我即係注入呢個商業元素、科學元素，咁加呢個人工智能
1: AI
0: 又得唔得咧？咁樣我覺得係得嘅。咁你最主要就係你點樣訓練個 AI， 你灌啲咩落去啦？咁喺接受或者聆听呢、這个处理呢个市民投诉方面咧，我相信 AI 做其中一关咧系可以，但系你又唔可以交晒俾佢噶嘛，你唔可以将所有嘢就系免经人手，然后就所有嘢都系 AI 咧嚟料理嘅。咁尤其是你涉及部门之间跨部门咧，或许 AI 就会帮你沟通啦。嗱，我呢个 AI 咧就同呢个民政事务嗰个 AI 咧 talk 下先，咁然后就话俾佢听，跟住咧就做一个少少嘅统筹，俾个少少嘅建议咁啊。咁而家咧就成件事，我觉得咧即系同区议会啊，同区与区之间啊嗰啲协作咧，都有一定嘅关系嘅，因为你咁多区就覆盖晒香港唔同嘅地区嘅市民啊嘛。咁如果我真系要互相沟通、互相支援咧，系咪将呢个12345改良，从而又将呢个区议会提升，即系区议会嘅角色提升？甚至乎将啲 DO 啊，即系嗰啲民政专员嗰啲即系统筹能力咧，又加强，即系 empower 佢哋咧。咁成个呢个地区治理会唔会就系科学加人手系做到 即係佢哋所觀摩嘅北京嘅1、2、3、4、5呢個效果咧？
1: 咁當然咧就唔可以照搬啦。咁但係而家頭先譬如 A 姐講咧，一來可以咧係區議會或者民政事務處方面係咪可以個角色可以扮演得好啲？另外可能最初咧應該咧考慮咧將1823咧同各區一啲關愛隊連線先啦，佢哋係最前線噶嘛。跟住建立咗一個咧個案嘅流程咧，再由咧嗰度咧熱線咧收到唔同地區啊長者啊基層或者一啲弱勢社群求助之後咧，再由 AI 喺可唔可以咧分流到去咧唔同個案咧俾唔同嘅部門去處理啊？譬如區裏邊嘅義工啊、區議會啊，甚至可能咧再去到民政事務處高啲嘅官員等等去跟進咧，係咪可以咁咧？
0: 嗱，呢個就要睇翻個質啦，即係個量咧就好多。今年上半年1823嘅來電數目咧係超過118萬個，咁啊個可能中間都有啲緊急，有啲唔緊急，有啲又無無聊聊咁啦嚇。而內涵啊，即係收人哋嗰啲或許係 email 啊或者 send 嘢嚟嗰啲數目咧，亦都有51萬封。咁其中要求服務投訴個案加加埋埋 click click 有38萬幾宗，即係97% 都應該係可以喺3個鐘裏面，呢個係佢哋嘅統計啦，就會轉介到去相關嘅部門啦。因為你1823係一個即係入門嗰個第一站
1: 門檻
0: 啊，係啦。咁你入門第一站，我要派去相關嘅人嗰度噶，咁相關嘅部門噶，咁咁啊近年咧1823咧已經係擴展到有聊天機械人呢味嘢噶啦。咁啊舊年咧就同埋呢個香港政府個一站通咧有聊天機械人。人咧又做咗呢个智能化嘅互通，咁而家咧即系再加强嘅话，我就唔知道佢喺个技术层面咧可以改善啲乜嘢，因为咧你如果你话93% 已经3個鐘内有所转介，咁转介到去个部门会唔会就stuck咗喺嗰度咧？系啊，你去咗嗰度啊，不过嗰度咧又唔系好点。跟進或者唔係點
1: 塞車啦，
0: 係啊，唔係點睬你，或者唔得閒撩你咁樣，咁點咧？咁所以咧係要一條龍咧係篤到去最尾嗰一站嘅，咁咪要加快同埋有效處理市民投訴，呢個係最基本啦。就始終你1823你就只係 voice out 生勾咗嘅啫嚇，咁啊達到呢個目的咧，除咗要加強每個部門喺處理投訴方面嗰個服務嗰個人手啊、質素啊。但係點樣跨部門之間咧係可以協作之外咧，咁就需要咧係更多嘅統籌，即係話有上邊咧再有一個角色。咁究竟呢個角色係咪民政專員咧？咁大家可以去斟酌下嘅。咁又係咪區議員咧？咁係咪關愛隊咧？咁因為呢啲咧都係即係地區事務最貼身嘅。咁我哋都寄望呢個1823咧係可以咧優越地啊嚇，即係反映市民咧嘅訴求。
1: 咁啊睇睇股市。日本股市今次的升幅是超过4.6%，升了2896点，64764点。南韩股市都要看一看，升了751点，1345点。其中 SK 海力士和三星电子升幅超过20%。
2: 每日一股朱家明，
3: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9626 Bilibili。Bilibili 去年2025年转盈，盈利11.353亿人民币，每股盈利2.85元人民币，唔派息。市场预期2026年盈利17.2207亿人民币，按年增加44.28%。预期每股盈利3.99元人民币，折算港币4.38仙9。上市资金从未派息。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Bilibili 在2021年以808元上市，2025年首次有盈利，市盈率介乎 35.82倍至78.71倍。今年1月股价高见285.6，反复跌到上个月123.5，跌幅超过56%。就以123.5买入有效期至8月28日，预期2026年市盈率28.14倍，以250天移动平均线水平192元做目标价，预期2026年市盈率43.75倍，以买入价跌 10%， 111.2指示。
4: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5: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6: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7: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6: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5: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6: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途广播。
8: 新城资讯台，
9: 沿途有我
8: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6: 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9: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1: 早晨八点半。
10: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11: 2026年嘅第13周，
12: 第三位。我不
13: 必偷后夜。本周嘅冠军位置，喺头先TMS 讲到呢个疗愈歌单第三只嘅上面再加多只啦，就呢只啦，谷亚美啊，自己写嘅词一首嘅《爱自己》啊，
12: 第二位。
13: 剛才的谷亞美的歌就叫大家，哎呀，不要那麼在意別人一些眼光啊，但是今個星期亞軍歌呢，歌名偏偏是三個字，我在意，因為校長譚詠麟說我在意歌名。

0: 密切留意逢星期四十一点至到十二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榜，
2: 湾区声势力，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5: 7月31号啦，8:31嘅时间 ，Happy Friday， 星期五嘅早上，睇下天气令唔令大家 happy 先。同广阔低压槽相关嘅骤雨同埋雷暴咧，正影响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啊。今日嘅天气预测咧就系大致多云啦，间中有骤雨，仲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嘅最高气温咧大约去到29度，吹和缓嘅东至东南风。展望咧，听日去到星期日，哇！呢、這个 weekend 咧都系会落雨嘅，雨势仲有时颇大啦，同埋有雷暴添。星期二咧仍然会系有几阵骤雨，有个特别嘅天气提示，同广阔低压槽相关嘅强雷雨带正从南面逐渐靠近，预料咧本港未来一两小时嘅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咁啊市民啦要留意天气嘅变化啦，揸车嘅朋友咧更加特别要小心天雨路滑啦，请注意啊！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咧去到上昼嘅11点钟。预料香港咧会有几阵嘅狂风雷暴。而家嘅室外气温几舒服啊，25.9度，相对湿度87%。
6: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嘅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昼11:30，企业急症室。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3: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7: 早晨，小猫麦翠华同大家睇睇各区最新嘅路面情况啊。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同过海龙尾咧喺碧街附近噶。另外，公主道过海龙尾咧喺爱民村附近，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附近咧系见得到车龙噶。另外，西隧过香港咧，九龙站对出咧已经开始车多繁忙啦。睇睇新界区方面，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咧龙尾喺格田村附近噶。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除咗市中心一段咧一路塞到落新墟之外咧，过咗黄金海岸一路咧亦都塞翻去咧，就系屯门角附近噶。元朗公路出九龙方向咧，福亨村对开咧有少少车龙。另外，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咧，收费广场附近咧亦都系车多繁忙。提提你啊，喺屯门方面咧，龙富路往屯赤隧道近骑术学校对开咧，亦都系车多繁忙。睇睇两个靓仔位，西隧出入口来回同埋长青隧道来回。最后，小麦提提你，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8: 哎呀，
9: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8: 唔该晒，
9: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8: 我系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咋嘛。
9: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10: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依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昼3:30，由我思敏主持嘅《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1: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2: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13: 每天愛你多一點。
11: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2: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1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點，
12: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3: FM 99.7至102.1，新城資訊台。

0: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程海欣、麦卓华。
2: Happy Friday 啊，小马！
3: 星期五啊，程小波。
2: 早晨，早晨，八点三十七分，辛苦啦，辛苦啦，小麦。
3: 唔辛苦，星期几都开心。
2: 系咯，你就啊，当帮自己减下肥咯。
3: 系啊，有用噶，
2: 梗系有用咯。系咯，你成日都坐噶嘛，趁住呢啲机会咁啊，今日啊 Marvin 啊又放下假咁啦，所以啊辛苦啊麦卓华先生啦，阿小麦啊帮我哋担当呢个交通大师。咁啊提翻大家，头先我睇到啲天气报告咧，就都几反复嘅天气，咁啊仲有一啲狂风雷暴咧，好似即将杀到咁样。咁啊当然喺唔同嘅区份咧，可能都有唔同嘅天气，因为而家都香港都好经常会有呢个情况，系某一啲区会特别大雨啦。咁但系另外一啲咧，又可能冇乜事喎。咁啊，可能啱啱大家经历过之前打风啦、红霞啦，都有呢种感觉。有啲人就哇，好应风啊。咁有啲咧就好似喺个 shelter， 好似喺个庇护嘅臂弯入边啊，即系冇受到呢啲风嘅袭击嘅。不过有时即系睇到一啲，譬如嚟紧啦，讲紧下个星期啊，咁我哋之前喺节目都有讲，有啲即系智能嘅系统咧，都推测哇，好似有好多啲好犀利。嘅熱帶低氣壓啊，氣旋咧有機會影響香港，仲話咧咩四艘嘅旋風一齊嚟襲港噶嘛？我覺得有時好多聽到呢啲嘅預測，咁大家要第一件事咧就定啲，係即係我覺得咧，即係坐定咧就有錢剩嘅。其實面對乜嘢咧，你越急。越乱个人越猛整咧，就越多错咧会出现嘅。所以我成日都觉得，即系喺呢啲咁嘅 moment 咧，最好就深呼吸一下，跟住咧就笑一下。咁你自己即系冇咩嘅，都笑一下啦。你吓冇嘢啊？即系蔡澜有本书啦，叫做《什么》。都是一件小事，
3: 是我有揭过，我没有看晒，
2: 咩都是一个小事嚟嘅。即系你生活入面可能突然间有啲嘢发生嘅时候，你觉得哇个天冧落嚟咁，但系到最后，你谂下，只要你每一分钟你呼吸紧嘅时候，仲可以做到自己想做嘅嘢啊，食到自己想食嘅嘢啊，夜晚搭落床瞓得着，好难得噶呢啲，真唔系人人都得噶嘛。
3: 呢个系真系
2: 真噶，有时有啲朋友即系可能连即系照顾自己能力都，即系你。即跟你翻工啊，
3: 其实经历
2: 咩事咧？
3: 经历越多，睇得越多，你就发觉原来自己系好幸福嘅。
2: 同埋好多嘢咧，你越系即系猛整啊，
3: 越执着，
2: 你越系自己嘅心咧，就影响埋自己嘅健康添。就好似睇到呢啲新闻咧，呢立落去咧，好似令你好惊。嗱呢个咧就嗱，佢我唔系话佢做错呢个调查，或者即系呢啲研究发布出嚟系令到大家有啲引发公众嘅不安，但系消息咁发布嘅时候。

0: 第一嗰张报纸或者嗰个媒体，佢攞啲乜嘢嘅字眼，嗰、那个 headline 啊，即系嗰个叫做点样讲咧？
1: 点样去做标题党啊？
0: 系啦，标题点样写系一件事。好啦，我哋睇到呢啲标题，我哋个心系咪咁样？嘈一声，好似呢一个标题咁，红会就开引号啦，即系红十字会啦，就讲到一个应对能力嘅地图就公布咗啦，就话咧超过半个香港面临两三威胁，哇！
1: 哇，
0: 真系
1: 惊一惊，有啲咩威胁咧？
0: 惊嘅同时咧，大家好直觉，第一时间咧就对号入座啦。诶，睇下我个区有冇中
1: 先，
0: 系啦，睇下系咪自己个区先。咁佢咧就跟住有个标题啦，就话香港咧有15% 嘅地区咧就系极高灾害嘅风险。咁嗱，你睇呢个 percentage 咧，当然你可以自己理解为高，哇，有15%，或者我得15%，即系你嗰其实冇乜高低，系相对睇你同咩比啊嘛，系咪 ？OK， 咁呢一样嘢啦，跟住佢又写住有15% 嘅地区咧系极高灾害嘅风险，哇，有啲人就已经嘈一声就已经好紧张，哎呀死啦，极高灾害啊，咁啊好危险咯，喺嗰度住咁点？跟住仲见到埋新界北添，
1: 系
0: 惊唔惊啊？你话即系呢啲咁嘅字眼，
1: 你好似新界北系嘛？
0: 我系啊，但我一啲都唔惊，我睇到落去，因为你要细读佢一啲内文啦、啊。
1: 系
0: 咁，同埋我成日都觉得就好似，即系当然我唔系话呢啲嘅应对能力嘅地图等于一个堪舆学家或者一个风水学家帮你睇你屋企嘅风水或者睇你嘅流年，跟住话你今年啊犯太岁啊点点点啊！凡事咧未发生嘅话，即系我而家成日都系咁啊，睇住自己。未发生嘅嘢，你唔好当佢发生咗。OK， 呢个世界系充满晒变数，即系等于嗰啲 AI 预测话下个星期点点点点，未发生啊嘛。你担心咁多，你惊咁多做咩咧？咁但系又唔等于我哋乜嘢都唔做啊。既然好似有啲潜在风险嘅因素，咁你就系逐个拆解，睇下有啲乜嘢自己可以做到嘅，有啲乜嘢唔系你能力范围控制得到嘅。即系你讲地球暖化，当然大家可以出一分力啦，咪尽自己能去做咯。咁但系有一啲喺嗰个自然界入边，有一啲嘢系个天要落雨，粮要嫁人，我哋成日讲呢句，你系冇办法自己阻止，咁你就算罢啦，就唔好理啦。一切咧就交给上天去安排。讲咗咁多咧，咁啊睇翻呢一个报告入边点讲先。嗱，根据即系红十字会佢哋做完呢一个叫做应对能力嘅地图，系讲几方面嘅应对。当然有嘅系关于台风啦，有嘅系关于一啲极端嘅天气啦，仲有系关于火灾啦，
1: 冇错。
0: 仲有就系每一个地区真系有事发生嘅时候，佢逃难啊，嗰个速度系点咧？其实唔使去睇呢啲，即系唔使详细睇呢个报告咧，你都会谂到香港嘅情况系边啲区咧系比较严重啲嘅，一定系嗰啲人口密集，
1: 系，
0: 仲有咧就系啲劏房嘅地方，即系佢哋可能有机会吓，我唔系话全部啦，因为以前可能历史遗留落嚟，冇人去监管嘅时候，啲劏房佢劏到都唔系嗰个规格啊，防火设施又唔好啊，仲讲话防火演练冇做好耐啦，有做
1: 嘅旧式大厦本身都已经冇做啊。
0: 有做嘅同事又系咪认真去做咧？
1: 系
0: 嗱，依家就要留意住我哋9:00之后
1: 呢个好紧要。
0: 冇错，今次咧我哋有香港呢个即系保安业商会嘅朋友上嚟咧，又唔系话针对之前嘅火灾嘅，系佢哋不嬲都有恒常咁去同一啲物业管理嘅公司，大家咧都系时不时会检视一下大厦入面嘅防火设施，此其一。第二样嘢咧，就系都佢哋有一个，其实有一个叫指引啦。不过你知指引咧，以前咧就冇法律嘅效力嘅。咁嚟紧咧，呢啲防火条例喺个修订嘅过程当中咧，就可能系必须规定啲大厦嘅物管啊，或者系嗰啲叫做居民嘅一啲组织啦，即系要每一年系咪至少吓都要做一次嘅防火检测。仲有呢啲防火检测做嘅时候，点样认真去做咧？你做完之后，大家出去，跟住走得啦，系啦，吹下水咁啊，系啊，嗱嗱声就翻翻嚟。咁又唔系好耐冇见嘅，啲同事嚟噶嘛？通常你讲啲居民
1: 啊嘛，即系可能三楼同六楼好耐冇见啦。
0: 即系我谂起，譬如我哋电台啊，可能啲机构都有呢个防火演习。咁但系演习嘅时候，成班同事喺演习之前有冇话俾大家听？
1: 系
0: 走火系点样走嘅咧？即系个走火通道喺边？即系而家问你。

0: 诶，如果真系有啲咩事，
1: 我问你，
0: 我知道我哋后边有一个，
1: 其实咧喺每一个写字楼咧，每一个嘅办公室咧，佢都会有一个走火通道，嗰条路线咧系好清楚喺某一个地方展示，不过好多人都系冇留意嘅。
0: 展示是一回事，
1: 是
0: 但是我觉得除了展示之外，其实如果真的认真地对待每一次的走火演习、其实在之前是应该要有个 briefing 的、你要令到那个走火练习有意思嘛，
1: 是
0: 就不是盲中中，因为最怕其实这些演习是什么，我们真的说不怕一万只怕万一，是就是怕真的 有事的时候会怎样呢，所以无论是住宅区或者商用区，即是居民也好或者是公司里面的员工也好、我第一样东西觉得呢就是要认真对待呢啲火警嘅演习，喺之前系咪有个好详细嘅 briefing 话俾大家听，或者就算冇都即你就咁黏喺度，你可唔可以每一次演习之前发一个 email 话俾，即系俾起码有个地图啊，即系 revise 一次，即系重温一次，俾大家有个印象先，知道点样行。好啦，咁即系到预先话俾大家嘅几时演习，大家就好认真咁，就唔系咧，仲要起，即系真系。
1: 同埋应该系咪突发啲嘅咧演习？即系而家好多时系讲几月几号嘅一点钟，
0: 讲定俾你听。我觉得呢、這个可以，或者呢个唔系我觉得最重要啦。我觉得最重要反而就系你无论你知道系几时都，当你真系嗰一刻，或者讲定嗰日咯，唔讲几多点咯，当你一听到个啷。咁你就真係当正有火警，就放低所有嘢，然之后就依照你之前知道嗰个渠道去逃生啦。
1: 嗯，
0: 好啦，逃生之后最重要一点呢，就係喺一个集合嘅地方，係 suppose 大家喺个集合，其实应该有一啲可能係如果你话係一啲住宅区，咁、你有个唔知乜嘢关爱人士或者唔系有人要点名啊？
1: 即系点名嘅系统，
0: 应该要有一个程序，有个流程，就唔系话哦好系咪差唔多齐啦，好佢翻去做嘢啦咁样，
1: 或者饮出饮餐茶。
0: 因为最重要咧就系要知道究竟逃生嘅人咪逃晒出嚟啊嘛。咁、其实 suppose 咧，即系譬如每个 household 每个住户就有个人，我呢一间屋有四个人，有一个翻咗工就三个齐，即系咁样去报啊。然之后将所有嘢咧都系记录化咗佢，咁跟住就叫做好安全咁完成咗一个练习。咁如果大家发现无论你系即系公司嘅负责人啊或者注册咁，都真系好耐都冇做呢样嘢咧，嗱嗱声都做啦。转头翻嚟我哋再讲下，即系有咩其他风险好嘛？
1: 系好啊，呢个时间咧我哋去玩下先啦吓，旋转木马米爷同埋黄淑曼嘅作品。

0: 快乐。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2: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啦。
3: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2: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3: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外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1: 徐浩喺度嘅，
4: 而家嘅徐浩喺音乐上面仲追求紧啲乜？
5: 最开心系我作嘅歌或者我做嘅歌啦，我听到啲人中意我就好开心啦。佢听翻嗰只歌，听到我嘅旋律，佢会 recall 翻佢嗰个情景，即系哇，即系好劲咯！我觉得呢样嘢好夸张嘅嘢，我以前冇谂过。哇，原来呢件事系唔系咁简单嘅，系一个上天俾你嘅能力嚟嘅，即系唔系咁容易做到咯。
4: 呢一个音乐圈入边有冇感受过人情冷暖？
5: 都有噶，即系以前觉得你唔好嘅人，或者你知道佢背后讲过你唔得嘅人，喺你得咗嘅时候，佢会走过嚟。喂，一早都话你得噶啦，喂呢排啲歌只只都系你，好劲啊，俾心机啊，咁咯、啊。
1: 即刻上心啊你！
5: 即系亲身遇过，即系你以前以为睇电视先会发生，系真系会噶。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1，我黎莉会在搵泥饺村入面请嚟不同的嘉宾分享他们的人生故事。
6: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7: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程海欣、麦卓华。
0: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8: 啊，几好喎、啊，小猫，我觉得你头先喺即系卖紧广告休息嘅时候问我呢个问题，我真系冇谂过，我谂好多听众都冇谂过，但系我知道我认识嘅麦卓华咧系一个好周详啊，好深思熟虑嘅人嘅，
9: 包装上系可能，
8: 都唔系，都唔系，系。如果讲得再离谱啲啦吓，你唔好介意离谱啲就即系佢比较惊死啊，蛇龟啲嘅，
9: 即系佢好惊啲嘢唔够啊，冇啊，
8: 系啦，所以佢咩咧都买多啦，同埋储备啦咁样嘅，咁所以头先你喺休息时候，阿程主播你屋企咧有冇啲即系？
9: 储备
8: 有啲备用嘅嘢，准备有啲咩发生嘅时候啊，唔会话即刻好似 IT 即系不应咁样就会出事嘅咧。咁、我又真系冇。
9: 我咧就通常喺食物啦，同埋通讯方面咧，我会比较紧张。
8: 食物理解系好需要。
9: 咁啊，逃难就大家一样噶啦，开到门出去。咁但系你话有阵时有啲嘢要留喺屋企，出唔到门口，譬如话打风咁先算啦、就唔好搏啦，我哋留喺屋企啦。咁我就通常个冰格入边咧就会有两日嘅食物。咁嗰两样食物咧，
8: 咁你都要几多、啊？你两样食物食好多嘢。
9: 唔系，基本上两日嘅食物。咁其实而家好方便，就有啲急冻嘅肉食啦，甚至乎急冻嘅菜咧，我都会买嘅。咁、我就
8: 可能我有辟谷同埋断食啊，所以对我嚟讲断两日都 OK 嘅。
9: 系啦，咁啊变咗就唔会话完全煮唔到餐饭咯，即系我会供应到俾自己有两日嘅饭啦。
8: 即系食物又有准备啦。
9: 跟住通讯方面咧，咁、我会因为而家啲电话啊，或者其实你就算要开 router， 你一停咗电咁样，咁你会断晒噶嘛嗰个通讯，咁我就会系充定一啲充电池，咁嗰啲电池咧，我就每一个月咧，我都会拎出嚟再充翻满佢，
8: 定时会出嚟插，
9: 同埋就会有只 router， 咁入边会有几张 SIM 卡唔同台嘅，咁即系确定我一定系程主播系揾到我嘅，
8: 犀利啊，
9: 系咁啊，唔会失去联络，系呢样嘢好紧要，我觉得，咁我现代人其实

0: 我谂起香港就简单好多嘅，睇翻世界唔同嘅地方，譬如话即系啱啱发生地震嘅日本咁先算。其实佢喺唔同嘅铺头咧，你会见到佢有一个 corner 咧，就系卖啲逃生或者系卖啲储备。咁佢哋亦都会有啲地方咧，佢自己会有啲位系安全嘅位俾你匿落去。咁嗰啲位入边通常咧，每一个家庭咧都会有一个箱，个箱入边咧就好似我头先摆嘅嘢，不过就系一个大啲嘅版本，可能有埋水啊，因为佢哋水源咧都有机会会被污染，食物又系一样咯。所以我哋行当地嘅百货公司嘅时候咧，有阵时你都会见到，咦呢一咁得意嘅呢一包，可能系普通嘅咖喱饭，点解卖得咁贵？其实佢嗰啲就系要嚟俾人做一个逃生啦，或者就系俾人做一个安全要嚟咧储备嘅食粮嚟嘅。香港冇地震啦，咁所以变咗我哋好好幸福
1: 嘅。系啊，你一路讲嘅时候，我 exactly 就谂起呢样嘢。同埋啦，第一我哋系一个即系相对唔系一个地震嘅区啦。另外一样嘢咧就系香港虽然话好密集啦，头先讲个风险可能有啲问题发生会高啲，但系另外一方面咧就系因为我哋好多嘢咧都系好咫尺之内啊，好容易就买到啊、攞到啊，譬如食物啊、水啊等等啦。咁同埋即系你相对于其他地方，我哋受到啲自然灾害嘅即系侵袭咧，机会真系少，所以即系我哋要感恩，要身在福中咧，真系要知福。
0: 不过提多大家一句啦，即系其实而家咧，因为啲楼起嘅时候咧，希望个外表靓啲，好多时用咗好大块嘅玻璃，其实咧呢玻璃咧都有一个嘅寿命嘅，应该咧如果你话新楼入火就冇咁大问题嘅，咁但系过咗一段时间咧，应该就要起翻一啲淡柜咧，就揾翻啲师傅上嚟 check 翻玻璃啊，会唔会漏水，甚至乎。有冇爆裂嘅风险啊？好啦，呢个时间咧，我哋听听阿 Cloud 云浩影嘅作品《我想和你虚度光阴》。

0: 好快乐。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2: 早晨，早上九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先讲下财经消息。美股上升，从上日联储局维持利率不变引发的抛售潮中反弹，微软同半导体板块领涨。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2,208点，升613点，升幅1.19%。标普五百指数收市报7,437点，升121点，升幅系1.66%。纳斯达克指数结束六连跌，收报25,122点，升679点，升幅系2.8%。而油价就反复下跌，交易员评估由沙特阿拉伯牵头组建海上联盟，加强红海周边防务合作的以意计划，纽约九月份的期油一度高见85.94美元，最终收报每桶83.59美元，跌87美仙，跌幅1.03%。伦敦布兰特九月期油一度触及每桶93.31美元高位，收市报89.03美元，跌1.71美元，跌幅系1.88%。沙特阿拉伯宣布组建多个海上防务联盟的计划，目的是保护红海地区的国际航运和能源供应路线。沙特国防部表示，来自43个国家和欧盟的代表出席了讨论组建该联盟的国际会议。会议确定沙特将作为创始国和领导国，并负责设立联盟总部。国防部表示，该联盟将会加强海上安全，保障航行自由，确保国际贸易航线和能源供应线的安全，并且保护曼德海峡和亚丁湾的共同海上利益。国防部又说，包括土耳其、巴基斯坦、埃及、苏丹和吉布提在内的14个国家发表了联合声明，支持组建这个联盟，但海湾阿拉伯6国中，阿曼和阿联酋没有参与联盟这份声明。今次是倡议背景是红海航运危机持续升级，和伊朗结盟的也门胡塞武装组织上星期一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其后多次袭击沙特邮轮，为全球最繁忙的贸易通道之一造成干扰。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表示，已经同以色列达成协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引述哈马斯官员报道，哈马斯好快发布正式声明，表示同以色列达成了协议。而日本九州熊本县发生的7.1级强烈地震，至今已经造成至少34人罹难，5个人重伤。其中灾情最严重的日本制子八代工厂，最后一名被困的人员在星期四获救。间工厂首个行动正式宣告结束，事件一共造成8个人死亡。工厂在地震期间有烟通倒塌，导致11名工人被困在厂房之内。熊本县政府表示，当局连日动员警察和消防员搜救，先前已经救出了10个人，其中8个人证实不治，2个人受伤。直到星期四中午过后，搜救人员在瓦砾堆中发现最后一名失踪者，并将他救出，目前伤势未明。当局宣布，随着11名被困人士全部沉获，该处的搜救工作已经告一段落。另一个重灾区永旺熊本购物中心再确认4个人死亡，令到商场的罹难人数增加到7个人，死者全数是专门店的员工。永旺指出，除了一名死者之外，其余所有员工的安危都已经得到确认。JR 九州宣布，九州新干线博多至熊本路段将会由今朝早早上头班车起开始恢复通车，但会减少部分班次。至于熊本至到鹿儿岛中央路段修复工作，就仍然需要时间。翻嚟本港，食环署在土瓜湾街市一个摊档的鱼缸水样本发现霍乱弧菌，摊档的名是联合记鲜鱼，位于码头围道165号土瓜湾街市1楼 F22号档位。食环署上星期五抽取鱼缸水样本进行化验， 昨日下午攞到結果顯示樣本含有霍亂弧菌01，處方下令攤檔暫時封閉，以便進行徹底的消毒，直到食環署署長滿意衛生情況，以及相信對公眾健康構成的即時危害已經消除，先至會批准攤檔重新營業。食环署发言人话：霍乱弧菌唔能够喺高温之下生存，彻底煮熟食物可以消灭。呢次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耀眼光谱，闪闪生色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au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1: Hello， 我是 Steffi 邓丽欣。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很多面，对我来讲，现在我的 Spectrum of Self 是什么呢？今次的音乐会，我就会在舞台上面透过歌曲唱给你听。到时见。
0: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3: 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4: 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同埋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仲有雷暴。星期二仍然会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去到11点钟。室外气温25.7度，相对湿度87%。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3: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6: 早晨，星期五的早上，小马麦翠华同大家看看各区最新的路面情况。较早前因为车辆故障封闭的西区海底隧道往香港岛方向管道慢线现在是已经解封了。另外因为交通意外，北大屿山公路往机场方向近小豪湾车厂的部分行车线现在已经封闭，驾驶人士只可以使用余下的行车线行车，现时上址是交通繁忙的。入机场或者东涌的朋友可能就要想想用其他道路了。好了，看看各区的路面情况。港岛区方面，东区走廊西行红隧过海北角对开是见得到车龙的。另外九龙区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附近，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碧街，东隧过香港方面龙尾在汇景花园附近。西隧过香港，九龙站和南昌站对开是车多繁忙，观塘绕道西行在观塘工业区对开亦都是车多繁忙。跟着看看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市中心和新区是比较挤塞。另外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隔田村开始已经见得到车龙了。提醒你一次，北大屿山公路往机场方向小豪湾车厂对开是车多繁忙的。看看两个靓仔位，西隧出入口来回和长青隧道来回。最后小麦提提你，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0: 治疗肝癌，手术切除是最理想的根治方法，但不是每个病人都适合。崭新的组织碎化技术，无创无辐射，将肿瘤液化，过程和成效是怎？今日晚上7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请来养和医院外科专科陈思正医生讲解组织碎化技术。
7: 逢星期五晚7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0: 全年无忧，保护家园，保安业商会为你介绍行业未来发展。
8: 原来生活好快乐，
9: 程海欣。
4: 嚟咧，我哋继续啦。星期五早上嘅原来生活好快乐，早晨早晨，直播室有程海欣程主播。今日咧就承接住咧上个礼拜，我都揾到咧香港保安业商会嘅有主席啦，仲有另外就系执委啦 ，Douglas 咧，就同我哋讲紧关于即系保安业呢一个保安日啊嘛。上个礼拜，今日呢一个题目咧更加之系贴近我哋嘅生活吓，一般嘅居民啊，或者系一般嘅住客嚟讲咧。他们的居住环境要安全嘛。如果大家还记得呢，即是去年都发生过一旦非常大的火警。那今天呢找到 Johnny 和 Douglas 上来呢，最主要呢就就着你们本身这个行头，保安这个行头。那另外就是居民他们究竟在自己的居住环境有什么问题出现了呢，是令到就算即係如果真係出現火警嘅時候，點樣可以預防同埋避免啊嘛？咁喺法例上高其實都好多監管嘅。多謝曬你啊 ，Johnny， 早晨。
9: 早晨 ，Kevin， 各位聽眾早晨。
4: 係啦，仲有 Douglas 喺度
10: ，Hello，Douglas。早晨，請主播，大家好。
4: 早晨，係啦。咁首先咧，俾大家了解一下先，究竟講到話即係消防條例咧，唔知道大家認識有幾多咧？同埋有時咧，我哋就真係疏忽咗嘅，即係無論啲業主立案法團啊，或者一般嘅居民啊，佢哋本身。都有，大家都有一部分的责任的，即是我成日都觉得一件事的发生，即是我们不要理之前那个事件先，即是普遍来讲有火警的发生呢，不会说单单一个问题，总是很多错误加在一起呢，咁就变成大件事啦。所以我哋就逐样逐样剔返出嚟。咁Johnny 同我哋讲下先，究竟我哋讲到话即係啲消防条例大家有留意啲乜嘢呢？
9: 其实呢我可以咁讲啦，过去咧，消防署咧一路都有好多嘅法例系去修改嘅，就唔系话正正真系今次嘅事件嘅重大事件去做。不过咧喺依个事件里面咧，佢哋加快咗个流程系真嘅，系好快添，即系一个好大嘅检讨。咁依个检讨其实对保安嚟讲咧，其实都系一个大的指引，就是我們在消防演習那方面其實他都規定希望每年最少做一次。做一次消防演習的好處是什麼呢？因為過去很多時候我們看到事件之前市民的參與度很低，或者住户又好，商業的機構更加添，即是響警鐘鐘不下來的，因為在做事嘛。但是過去這一段時間看到這一兩個月做演習呢，參與人數是以倍數 去參加的。這個是我們很覺得是 很重要的，因為必須我們是要知道那個走火的路線是怎樣。當那些人知道的時候，其實你先会加快咗个疏散嘅时间同埋嗰个程序，因为其实喺个意外发生嘅时候咧，时间系最重要嘅。一分钟可能走多咗好多人噶啦，已经。如果啲人唔识走，塞住咗喺度，其实就令到上面楼上嘅人走唔落去。或者走不上去。
4: 是啊，周不时呢即是都会听到有些情况，就是不是啲火烧死啲人，
9: 是
4: 而是他们浅踏，即是好像你说
9: 的
4: 不识走。
9: 冇错。
4: 是啦，就乱晒龙咁jam埋喺一个位置，就变成咗仲踩死人嘅意外添。即是不是只是香港，其实喺外国呢有啲消遣嘅场所都发生过呢啲事。
9: 所以变咗我哋其实係好鼓励呢样嘢嘅，即係每一年我哋去做呢个消防演习，而家係指定去做。咁亦都要有一个良好嘅记录啦，即係消防处嚟讲。咁我觉得呢个对我哋从业员或者係市民嚟讲呢，都係一个必须要係 follow 啦。
4: 我想问一下Johnny， 问一下主席先。即係头先你话即係而家就有个指引的意思，是不是没有一个法律的效力的呢？即是讲到这个消防演习，即是譬如讲到一些住宅的单位，或者一些叫做公司，譬如我们新城广播先算啦，我记得都是有即是消防的演习的，但我都不是印象很深刻，是不是一年一次，是不是即是现在是已经硬性规定了所有这些住宅的或者是商场啊公司啊都要每年至少做一次。
9: 嗱，佢個建議係每年做一次
4: 建議
9: 嚇，佢唔係話你唔做我就要去檢控你，檢控你嗰樣嘢嘅，但係佢會做個 remarks 嘅。其實你唔做咧，將來你買火險啊各方面嘅嘢咧，你冇依啲記錄咧，咪自然會貴咯。其實
4: 相對嚟講，你個成本係增加嘅，
9: 加咗指引，你唔跟個指引做嘅，咁咪成本增加咯。咁所以我覺得依個係都係唔需要話下下都要檢控嘅，因為下下都檢控其實就太硬啦。除非你犯咗啲好嚴重嘅。 过错啦，系咪？咁即系譬如话我摆一啲杂物喺嗰个后楼梯度，而家个新法例就系会真系检控你噶。
4: 嗯，
9: 只要我哋去做到一啲嘅checking， 系确保依一个住户抌出嚟嘅。劝咗佢都唔屡劝不改嘅，我哋其实都系可以举报佢而检控。
4: 即系呢个都系属于保安嘅范畴入边咯。
9: 呢
4: 个
9: 系属于管理公司，但系我哋其实我哋平时都会做巡逻噶嘛。我哋做巡逻嘅时候，我哋都会帮管理公司去做翻呢啲记录噶嘛。咁所以我哋都会报告翻落去噶嘛。咁所以其实大家都系互相合作咯，同管理公司。
4: 系，即系好多时咧，即系啲住户咧就谂住，摆一盒嘢啊，或者摆少少喺啲后楼梯啊，就系冇嘢嘅，冇嘢嘅，冇嘢就只好咯。因为有意外发生嘅时候，嗰分分钟就阻住啲人走嘅。
9: 冇
4: 错，
9: 或棘到咧，因为冇晒电，有嚿嘢棘到，一棘到咪好似头先你讲骨摆效应，大家就人踩人咯。
4: 咁过往系咪都真系有唔少嘅情况系真系因为呢啲嘅问题而引致一啲意外嘅发生咧？
9: 香港so far嚟讲咧，算系好彩嘅。不过最近嗰件事就真系好多嘅机缘巧合一齐发生啦。过去嚟讲，其实香港消防处第一佢嚟嘅时间好快。咁滅火嘅時間係比較好嘅，咁但係喺而家嚟講，我哋自己睇嘅就係唔可以僥倖咯，即係我哋要零僥倖咯，所以變咗大家都要去互相去扶持翻大家，即係你有個common sense， 你譬如每一個住户又好，或者係商户都好，你有個 common sense， 你知道究竟係點樣去。做你自己的責任，不要令到係造成人哋嘅負累，或者係帶俾人哋一個問題。咁呢個係我都係為首要咯。
4: 係，同埋頭先我哋講話即係一個消防演習咧，好多人咧，即係我都見到我哋啲公司啲人咧，個個一聽到演習咧，就自己一早就走咗去先啊，或者即係又即係唔理啊，你有你演習，佢又繼續做嘢，就好輕視咗嗰樣嘢。
9: 冇錯，
4: 但係你。想深一层，如果在那个演习里面可能嘥你十分八分钟的时间，你做了一次类似 rehearsal 的、万一有什么的时候你都知道应该向哪个方向或者怎样行嘛。但是如果你没有在之前就是利用这个时间学习了个走火的通道或者走火的途径、真的有事的时候不单止你的问题你还连累埋其他人啊！你明唔明？可能你搞到啲嘢乱晒龙咧，就冇晒嗰个秩序。所以咧，我觉得即系除咗话有关方面佢哋去搞呢啲嘅火警演习之外，作为员工或者居民都好，都系认真去对待。有嘅时候就真系自己行一次先，睇下真系。有事發生的時候應該怎樣走法都是非常重要的。咁講到呢、這個即係物業管理公司咧，其實喺頭先啊 Johnny 啊主席都有講過啦。咁有一啲即係建議嘅修訂嘅條例。咁究竟物管又要承擔啲咩嘅責任咧 ，Douglas？
10: 其實過往咧嗰、那個消防條例最主要嗰個責任人就喺、是、擁有人啦，即係業主啦，又或者佔用人。咁可能租客咯，咁但系修订之后咧，因为而家仲系咨询期间，咁假设按而家嘅咨询文件修订之后咧，咁就会分咗两个组别啦。第一个都系维持翻系拥有人同埋占用人啦，就系、是、其中一个责任人。而第二组别嘅责任人咧，就系、是、控制或者管理嗰个消防系统嘅人士，即系。管理公司啦，變相咁如果嗰、那個
4: 即物管喎、
10: 正確，即係物管公司就會有機會係被列為其中一個責任人，
4: 即係咩事佢哋都要負責啦，
10: 冇錯啦，
4: 咁呢一個對於你哋嚟講有冇特別嘅關係或者影響嘅咧？即係個 implication 喺邊咧？
10: 其實我相信即係每一個新修訂嘅法例都會有一啲適應期啦。咁現階段行業上邊係因為有啲未知之數，又或者有少少擔心。咁但係實際上用另一個角度嚟講咧，未必係壞事。即係我係其中一個責任人，咁變相我有陣時提出一啲問題咧，可能仲有力啲。因為過往我哋遇到好多情況，即係其實唔係業主唔肯去做一啲消防維修，可能有啲維修價格比較大，佢哋想攞清楚啲個報價，想了解清楚，甚至乎約見個承辦商了解，而嗰個時段係拉長咗。咁但係如果當新修訂之後咧，物管公司都係一個責任人，我哋可以用依一個做一個說法去推快啲件事，喂唔得，真係會，
4: 因為佢自己都要負責，
10: 係啦，即係我又要負責，你又要負責，不如大家加快啦，唔好等兩個禮。就过两日就坐低倾下，即系咁样推快啲件事咁样咯，可以
4: 系就变咗。如果真系有啲改善嘅工程咧，都会尽快可以做到啦。
10: 冇错，冇错。
4: 好啊，我哋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继续吓。记住原来
11: 99.7 新城资讯台。
12: IDG Bubbles 最新作品《夏日狂闪》，一齐疯狂，即刻出去玩！

0: DJ Bubbles 今个夏天带俾你第七首泰台作品《夏日狂闪》，闪啊闪啊！
1: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2: 原来生活好快乐，
3: 程海欣、麦卓华。
4: 好啦，翻嚟星期五早上嘅原来生活好快乐啦。早前咧，我都同大家介绍过咧，就由保安局禁毒处推出嘅寻找东东希希大任务嘅有奖游戏，唔知咧你参与咗未啦？嗱，如果未都唔紧要噶，由即日起去到8月14号，即系讲紧仲有两个星期左右嘅时间咧，只要喺街上边咧揾到禁毒大使东东同埋希希嘅主题立体油桶，跟住咧同佢哋合照打卡咧，然后再将你嘅合照，记住要一次过 inbox 去禁毒处嘅唔剔嘢 Facebook 或者咧就系 IG 专页咧，就有机会咧赢取到咧东东希希嘅限量版奖品啊，包括咧就系瑜伽垫啦、餐具套装啦、行李挂牌等等噶啦。嗱，有17个嘅禁毒主题立体油桶咧，其实就遍布港九新界唔同嘅地区噶，梗有一个咧就应该喺你附近会出现嘅。记住揾到呢一啲嘅立体版东东希希公仔咧，先至啱吓。嗱，平面版嘅油桶咧就唔算数噶。咁啊，合照嘅时候咧，要影埋周边嘅环境，咁啊，俾大家知道咧，你系喺边度咧野生捕获咧佢哋两个禁毒大使。影到一个立体油桶咧，就已经可以换到精美嘅纪念品一份噶啦。影齐晒全部17个立体油桶，即刻咧就会有机会咧就系赢到终极大奖添啊！提提你啊，一定要企硬，唔剔嘢啊！
3: 好啦，休息返嚟呢，我哋继续今日嘅原来生活好快乐。头先讲到呢，即係今日我哋嘅主题呢，就主要讲一讲呢关于个消防条例一啲新嘅修订入面嘅细节啦。对于无论係物业管理公司啦，或者保安业呢，佢哋嘅行业究竟有啲咩嘅影响。咁讲到呢个关于火警演习啦，咁主席呢，保安业商会嘅主席何启文 Johnny 都讲咗啦，即係而家就政府方面就修订緊呢个嘅消防条例啦，有啲嘅諮詢啊，同埋咧要等即係正式通過嘅。咁但係我哋作為一般市民咧，即係我就喺度諗啦。頭先我哋講到話關於呢個火警演習啊，咁希望就話即係最低限度一年都做一次啦。
5: 冇錯，
3: 我哋就諗得好簡單嘅啫。其實你問我咧，即係我諗緊我哋自己電台啲演習咧，即係我都。即系柴娃娃咁嘅啫，即系柴娃娃意思，总之一响起个钟咧，大家就即系预早系通知咗大家边个时段有个演习啦。咁一听到个钟，咪成班人去边度行就跟住嘘一声。咁上到去上面啦，即系我哋都有地牢啊嘛，上到去地面啦，跟住有个 HR 嘅同事，咁就数下咁，OK， 原。

0: 咁就走啦，好快嘅，几分钟就已经完晒啦。咁、但系点样先至叫系好认真、好重要嘅一啲资料，或者喺呢一个演习嘅过程系必须做嘅，先达到嗰个真正嘅目的咧？
1: 其实咧就一个演习咧，优质咧系最主要系咩咧？就系、是、第一个熟习性啦，头先提过啦，啲人知道点样去走啦，啊个火警系喺上发生定下发生啦，点样去走啦？第二咧就系、是、话我哋的都可以检视翻有啲走火通道有冇一啲阻塞，系咪 ？Before 做呢个演习之前，我都会做一个大巡查啦，一啲违规嘢基本上系恒常，一定要 keep 住做啦。第三就系咧个资讯。即系我哋当我哋走完火警，其实我哋要有一个叫做集合点。啲人其实要教导佢哋落个集合点度去报告翻。哦，我今日个单位咧，我系有一个老人家喺度嘅啫，其他有三个后生仔咧都翻咗工噶啦，咁样啊，
0: 报翻晒啲人数。
1: 冇错，报翻啲人数俾个集嗰个人啊，即系集个 information 个人。
0: 系，
1: 因为呢个嘅资讯咧，其实你要习惯啲人知道要点做。咁先会知道，唔系，我同我太太一齐走落嚟噶，但系点解我落到嚟嘅时候唔见咗佢嘅？系啦，唔见咗佢嘅。咁我住喺15A 嘅，其实呢啲 information 就系方便咗啲搜救人员去缩窄咗个范围，有边啲人系未揾到？点样去揾呢个做搜救？佢有咩机会系喺边啲地方塞咗？咁所以呢个咧系好重要嘅，即系一个走火演习里面嚟讲，我谂广大市民都要留意翻呢样嘢，即系话我哋走完火警，唔好即刻走去饮咖啡先，都去报告翻啊，我哋嗰个单位安全，所有人都要落晒嚟噶啦，唔系我有边个系有或者见到隔篱屋，嗰个人有个人好似唔舒服，踎低咗咁样，咁呢啲资讯就要话翻俾嗰个。我哋搜集员听咯，咁呢个真系紧要咯，
0: 系即系唔同阿 Johnny 倾偈咯，我都唔知道原来有咁多细节嘅，即系头先你一路讲咧，原来比较认真去做一个火警演习咧，系即系当一间公司，其实个 HR 或者负责嘅人咧，佢系要喺事前咧就要先去睇睇啲通道系咪 clear 先，即系咪冇闸啊先，
1: 系啊。
0: 咁呢一个有冇一个规定佢哋要集低个记录啊，即係几时我巡查过啦，有嘅就即係有杂物嘅拎走晒啦，然之后先至开始进行嗰个演习啦。
1: 嗱呢个演习前就一定会再做多次啦，但其实呢每一日嘅巡逻其实都要做。不过呢过去嚟讲呢就係话呢我哋都劝住好多嘅业主呢，以前啊即係劝住啲业主呢，业主系唔听你讲。你亦都冇嗰个嘅法例法规去保
0: 规定佢哋。
1: 规定你，我唔系我检控你举报你。
0: 但而家就
1: 而家有法律去依从呢，其实就无论我哋保安公司啦或者管理公司啦，其实就多咗一个嘅机制可以报告返俾官方听，为有个业主真係屡劝不
0: 改
1: 影响到其他嘅人嘅安全。咁呢个有一个检控嘅成分呢，就对我哋係做日常工作比较方便咗，同埋都有效咗。咁做演习前其实呢就必须要再巡多次先啦，係咪？因为都驚咁大量游人走落嚟嘅时候突然之间 kick 到咁点算呢，係咪？咁所以呢个係驚突然之间可能一个钟头前摆出嚟咁点算呢，有啲人。咁我哋都要慎防呢个安全做一个嘅评估嘅。咁但係日常工作都做緊嘅，其实呢啲嘢。
0: 係阿 Johnny 即係唔会俾我啲陷阱 trap 到嘅。即係佢一讲呢就其实呢啲平常呢日日都要做㗎啦，就唔係淨係火警演习之前。
1: 事实。
0: 係啦，火警演习就再做一次，即係谨慎啲啫。咁同埋另外一样嘢呢，就係我哋好多时呢，嗱我自己譬如话做过好多演习呢，就冇教我哋呢其实走嘅时候呢係拎啲咩嘅。咁譬如话大厦啲居民啊或者公司嘅员工啊，有冇一啲消防例上高会有啲 briefing 俾啲人嘅呢？即係我就冇上过呢啲啦，即係嗱你唔係话真係走就走㗎嘛，即係有啲咩要逃生嘅时候必须要拎或者搭 lift， 咁样好多呢啲简介其实係咪应该要做㗎。
1: 简介会其实就基本上呢公司呢会有安排嘅，但系咧好多时出席嘅人好少，
0: 大家都唔得闲咁样。
1: 过去嘅经验系好少，咁呢个我相信未来会有进步啦，即系希望大家都多啲参与啦。呢个就咁，你话真系走火警嘅时候攞乜嘢咧？喺我个人角度咧，系尽快走，随身喺侧边立到嘅就立，立唔到嘅就唔好立，因为你揾得嚟，其实你可能事发三几秒是很大变化的。即是譬如因为为什
0: 么命仔紧要啲。
1: 冇错，火警你一烧着的呢不是就咁简单一个布烧着咗嘅。佢嗰啲电呢一着呢其实所有电线就跟住一路烧。电线一

0: 燒，跟住就全部啲周邊所有嘅嗰啲 decoration 啊、牆紙啊乜嘢都開始都係助燃嘅，所有嘢係講緊一兩秒嘅時間嘅變化咧，係大家係估唔到，
1: 係想走都走唔到嘅。
0: 冇錯，所以我建議就唔好諗住我攞埋嗰個金嗰、那個金幣先啦，咁樣嚇有幾點價值，唔好我要開翻個保險箱嚟攞啊！呢啲千祈唔好做。
1: 係咁，當然啦，頭先有講到咧，即係。盡量都希望嚇，而家都有指引咧，就話呢個消防演習咧，每年至少做一次啦。咁如果真係當統籌嘅時候，有啲即係唔合作，成日都唔配合嘅居民啊，或者啲租户啊，咁有冇法律可以即係幫到手，一定要逼佢或者罰佢咁樣嘅咧？
0: 依、這個就冇嘅，其實亦都好難做到100% 嘅，因為可能有時你做嘅時間，我哋都要。協調翻啦，即係話如果喺商業大廈嘅個時間個翻工時間做係咩情況之下做咧？咁如果係居民嘅情況之下，即係話喺一啲住户屋苑嘅，係咪真係星期六日先做比較好咧？咁依啲我哋都係會係喺時間上面去做一個協調咯。
1: 啲消防條例嘅修改咧，對於你哋嘅行業啦，或者物業管理呢一方面咧，會唔會係令到前線嘅？同時佢嘅工作量係增加咗嘅 ，Douglas。
2: 其實就住修訂即係依個走火依件事咧，咁定期做緊啦。咁我相信就你話大嘅增加就未必會增加咗工作量，但係頭先阿主席都講過，參與人數越嚟越多咧，咁所以本來可能派兩三個同事已經足夠咧，咁可能未來嘅日子咧就由兩三個同事又要變到加到三四個同事咁樣先可以維持得到秩序。咁我相信，但係依個都係應該係有限嘅成本。咁啊，當然啦，如果業主方可以支持一下就最好啦。咁依方面，咁而其他修訂嗰啲最主要可能文件上要補充翻，即係過往可能做完一個消防演習就咁記錄翻人數，咁就足夠。咁我唔知修訂之後會唔會有一啲加強版啊，要影埋相啊，要寫翻個事後報告
1: 嘅，
2: 係啦，咁就未清楚。不過我估計，就算如果個報告多少少咧，都未必會直接影響到個工作量嘅，係啦。咁啊，我哋展望睇下嗰個修訂文件最終個版本咯。
1: 係咁，同埋即係如果有一啲修訂咗個條例方面，對於無論係物管啊或者保安業嚟講咧，唔知會唔會增加喺嗰個培訓啊或者個專業嘅要求呢一方面啊？我哋休息一陣嚇，一陣翻嚟再傾。
3: 原来生活好快乐，
4: 原来生活好快乐。
3: FM 99.7，新城资讯台。
1: 早晨9:33，
3: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5: 同大家睇睇最新嘅交通情况。首先有两个特别嘅报告。较早前因为交通意外封闭嘅北大屿山公路往机场方向，近小蚝湾车厂嘅部分行车线已经解封，不过车龙有待消化。另外，观塘绕道往油塘方向因为交通意外，近机电工程署总部大楼嘅快线而家封闭噶。现时上市交通系相当繁忙。睇睇各区路面情况，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民村，东隧过香港方面喺汇景花园系见得到车龙噶啦。西隧过香港九龙站。同埋咧就系南昌站对开咧，亦都系车多繁忙。另外喺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市中心一段咧系车多繁忙。两个靓仔位，西隧出入口来回同埋长青隧道来回。最后小麦提你，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3: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6: 大家好，我是李佳，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3: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1: 9:34，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至到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仲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11点。室外气温26.2度，相对湿度86%。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7: 爱护动物，保护动物。我希望香港可以成为仁爱之都，人宠共融之地。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 大爱共融，我是香港爱护动物协会会长傅明宪。
4: 星期日下午一点，新城资讯台和 MBO TV 宠爱你。
8: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9: 好丑真是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10: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11: 我在8月8号咧喺金钟地铁站乘坐扶手电梯咧，就谂住去湾仔嘅。咁我就企喺度失咗重心咧，向后咧系咁样碌落去10几级楼梯。当其时有两位师家，佢见义勇为啊，救咗我，佢扶住我，同埋顶住我，拉我起身，跟住个电梯向上升啊，小姐，嗱我而家拉住你，嗱后边一个咧就托住我条腰。我好感恩佢救咗我一命，所以我希望喺大气电波里面咧，多谢呢两位先生，呢两位救命恩人，感恩佢咁仗义。
12: 数让我数，在最艰难时候，谁曾伴我到，待我好。若有人
1: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12: 年月里有人扶我，有人拦我，也造就我所有突破。
4: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FM 99.7至102.1。
3: 原来生活好快乐，
13: 程海欣。
14: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13: 休息回来啦，继续今日嘅原来生活好快乐啦。虽然而家咧都系盛夏啦，天气好热嘅时间啦，但系时间好快咧，即系春夏秋冬咁好快脆咧就。风高物燥的日子就很快降临，所以我觉得今天找到两位嘉宾上来，正正就是在这个风高物燥之前提醒大家，虽然一年到晚我们都要小心预防这个火警的，但是尤其是一些嚟緊下一啲秋天啊，比較乾燥嘅日子咧，即係大家一定要小心火種啦，同埋要睇清楚喺自己嘅居住環境入邊，各盡自己嘅責任啦。即係有火警演習一齊參與，仲係要用心咁去參與，即係唔好 hea， 即係咁以即係叫行咗就算啦。咁好認識清楚你自己嗰個走火嘅路線啦，同埋應該向邊度走啦。人哋搞即係演習嘅時候，又積極咁參與啦。今日喺直播室咧，除咗有程海欣之外咧，仲有香港保安业商会嘅主席 Johnny 何启文啦，同埋仲有就系 Douglas 喺度嘅。Hello， 早晨。
2: Hello，
13: 早晨，
2: 大家好。早晨。
13: 我想问一下一个可能系比较低能啲嘅问题啊，我嚟讲。喂，我细个嗰阵时咧读学校咧，中学、小学都有火警演习嘅，但系嗰阵时系计时嘅，好得意嘅，即系每一次咧，我哋除咗将成班同学仔咧去到个操场啦，咁跟住点晒名之后咧，跟住咧我哋个校长会宣布咧，今次系几多分几多秒咁样嘅，跟住我哋咧系即系有个准则嘅，即系因为火警演习都系想大家安全。迅速啊嘛，即系除咗话安全到达一个地方之外，仲要计下一个叫合理嘅时间。咁喺呢个即系时间上高咧，喺一个消防条例有冇呢啲咩嘅，有冇涉猎噶呢方面？
0: 依方面冇嘅，即系其实学校以前可能去做呢个动作咧，
13: 系有噶嘛，即系俾大家一个参考。
0: 系一个点讲咧？因为后生啊嘛，个跑得快啊嘛，但系我哋喺好多屋苑啊，或者系一啲公众嘅地方咧，就唔适宜做嘅，因为有老人家啦，有唔同嘅人啦。 驚仲有推撞添，咁所以呢個就唔建議嘅。
13: 係，
0: 咁但係學校就始終佢可能令到啲學生參與又開心啲，哇一齊玩落去啦咁樣，咁亦都個危險性比較低。因为后生仔灵敏啲，所以呢个就两个 style，
13: 系两个唔同嘅范畴。不过起码我觉得即系就算喺学校嘅情况咧，都有个叫做防火嘅意识咧，有个安全嘅意识，知道走火警嘅演习咧系重要嘅。咁所以去到喺一个住宅嘅范围啊，或者一啲商厦、工厦咧，都会喺修订嘅条例之后咧，即系希望啲唔同嘅单位每年咧至少有一次嘅消防演习啦。咁头先提过，譬如话有住宅。有商厦啦、工厦啦，咁呢啲唔同嘅场合啊嘅要求系咪全部都一样嘅咧？
0: 消防演习成个嘅流程咧系冇变嘅，不过系规模大与细嘅啫。咁大型屋苑基本上咧，我哋就唔系太过担心嘅，因为大型屋苑咧佢有人手比较充足啦，同埋我哋都会有啲替补人手啊。咁所以佢哋做演习嘅时候咧，加埋啲经理啊，或者系啲主任啊嗰啲咧，都一齐去帮手啊嘛。咁但系咧，我哋其实有啲担心嘅就系啲小型、中小型嘅物业啊，或者系一啲工厂大厦或者商业大厦咧，呢啲咧就必须系要额外资源去帮手。
13: 因为嗰啲数嚟数去都有几个保安嘅啫嘛。
0: 系啊，
13: 如果你要做走火咁，佢哋都唔知点样安排。
0: 冇错啊，咁所以其实喺呢啲嘅物业里面嚟讲咧，其实佢哋都应该要预算翻多少少嘅准备啦。咁去同保安公司大家去夹啦，即系话哦，几时你哋可能系做呢个演习，预早啲去做个计划。我可以唔可以请多几个同事嚟帮手啊？
13: 系特别为咗呢件事嘅，
0: 冇错啦。咁变咗咧，大家去加强个沟通咧，咁个时间性亦比较好啲啦。第二就系咧，嗰个人手上面咧，亦都可以配合到去支援到呢件事。咁其实所需嘅费用亦都唔会好多。即係額外嘅費用，因為你一年一次
13: 係咯，啱上過都係一年一次啫。
0: 咁但係依個就我覺得係必須要做咯，因為你嗰、社區安全咧，其實無論法團又好，管理公司都好，都係有好大嘅責任要幫手做。
13: 係
0: 咁，所以我覺得就係話預早去做一啲嘅預算或者規劃。嚟緊做消防演習嘅時候，所需人手，這個係整個嘅管理同埋一個法團都係要做準備。
13: 咁因應住而家即係大家可能之前社會上高都好多談論啦，關於一啲防火嘅一啲措施啊等等。咁喺保安方面呢一個行頭啊，喺培訓啊或者喺特別針對即係防火意識呢一方面嘅專業要求有冇唔同咗咧？
0: 冇特別唔同咗，不過咧。在我哋過去其實防火咧，保安嚟講係好重要一環嚟嘅嚇，即係我哋點樣使用滅火筒啊，唔同種類嘅滅火筒係射個火唔同嘅部位啊，其實呢啲全部有教嘅。咁而家未來其實亦都係政府規例就係加強咗，就係話如果個消防系統假設真係掛咗牌，有需要維修嘅時候咧，每一個樓層都要擺個滅火筒嘅。咁依一個嗰個成本都唔少嘅。我哋預計到，因為其實一层，而家你知啦，香港有啲楼几十层噶嘛，系咪啊？即系如果真系有需要准备嘅，都唔系一两个咁简单。咁所以呢、个支出会比较大啦，亦都要有个预算去做啦。咁法例上嘅改变，但系有好处嘅，即系起码有咩事，我即刻立到个灭火筒去救，通常都由小火引起。咁呢个系好大帮助。
13: 系。即時就令我諗起我記得之前同阿 Johnny 傾偈都講到而家好多啲即係感應啦，特別對一啲火警嘅有火警發生嘅情況啊，或者佢能夠涉獵到嘅範圍咧，仲比你話有人去巡咧係更加嚟得精密，同埋係隨時隨地可以 spot 到啦嘛。咁喺智能科技呢個應用方面，可唔可以幫到預防火警咧？
0: 绝对得，其实而家咧，已经有啲 CCTV 咧系可以有埋热能感应嘅，除咗我哋而家可能
13: 唔系就系睇画面咁简单，
0: 唔系睇画面，唔系就系睇个温度嘅变化都可以做到个 checking， 咁变咗即系话嗰个室内嘅温度一变化咧，其实个 alarm 就会着，喺嗰个控制室就会知道啊，依、這个地点系真系有啲变化喎，嗰个温度，咁咪即时去睇个闭路电视有冇咩其他特别嘅嘢咯。哦，原来唔系嗰个人喺度拜神嘅，喺后山度烧衣拜神嘅，咁我哋都知啊嘛，系嘛，都可以劝住佢，喂唔得，你唔可以喺个室内地方做呢啲嘢，即系变咗我哋做一个劝喻嘅情况，或者一个 prevention 嘅情况咧，系加强咗好多。
13: 系咪咧？嗰啲 alarm 响咧，我听我啲保安讲咧，系直接去咗，即系咧佢哋
0: 控制中心。
13: 系咯，跟住已经系有消防员嚟噶咯。
0: 两种嘅，
13: 哦，
0: 两种嘅，即系如果我哋系用。

0: 屋苑里面闭路电视嘅新嘅系统咧，其实我哋就会睇到
1: 去咗控制中心先嘅。
0: 去咗控制中心，我哋睇到一
1: 系咩事先？
0: 系啦，系咩事？我哋去核实咗先嘅。
1: 系
0: 咁，如果真系话觉得真系有火警嘅，其实就逼加时就消防会到啦。咁但系如果唔系嘅话，我哋自己处理咗嘅。其实
1: 但系另外有一啲就直接去咗消防嗰边嘅。哦，
0: 冇错，
1: 唔怪之我哋有时系 force alarm 啦，即系啲消防员成大队。
0: 嗰啲真系消防系统啦。
1: 哦，
0: 嗰啲消防系统一着就正
1: 就即刻去咗消防。
0: 但是现在我们就个辅助就是有些新的系统，就是我们可以闭路电视都看到，或者可能装一个专门是热能探测的 system， 都可以看到。
1: 筛选一下，如果小型的可能保安已经搞定了。但是整体上高，如果 是有这么多不同的新的消防的设备等等，对于整个大厦或者商厦的营运来讲，就是讲到成本的增加嘛。成本的增加可以分开哪些不同的范畴呢？ Douglas，
2: 如果新的系统呢，就多数都是新落成大厦就会用一些新系统。但至于旧式嗰啲楼宇咧，其实就陆陆续续去改善紧，因为其实多年前已经有一个叫做消防系统改善嗰个条例啦，即系572章。咁陆陆续续大厦收到命令之后咧，就会做一啲系统嘅提升，咁啊，从而令到嗰个消防设备就升级。咁啊，呢一方面咧，系会有一个成本嘅上升嘅。咁但系因为呢个都系一个大型维修，咁所以都系唔会影响到日常嗰个管理费用咯。咁可能一個獨立嘅集資去處理嘅，通常個市場上邊都係咁樣做。
1: 咁係點樣提升咗咧？即係以前同而家個系統有啲咩好大嘅，或者大家可以留意嘅分別？
2: 呢一個命令咧，就每個大都唔同嘅，但係最主要就係會有一個叫做消防 panel 咯，即係頭先所講啊，知道邊一個樓層有火警，咁而個火警嗰個系統，
1: 即
2: 係
1: 好似有控制 control 咁嘅。
2: 係啦，咁亦都可以即時去到消防處。咁啊，消防員嚟到又一睇到嗰、那個控制板亦都知道，应该上边个楼层去救火，就唔使逐层咁样去揾。
1: 但系呢个系大型屋苑先至做到，
2: 单栋式都可以做到。
1: 单栋式
2: 系啦，
1: 咁嗰个 panel 就喺
2: 就摆管理处咯。
1: 哦 ，OK， 都同样即系大有大嘅，细有细嘅，都一样做到嘅，
2: 都做到嘅，唔同 size 都做到。
1: 系咁嗱，呢啲就牵涉到一个叫一次性啦，譬如你啲工程啊，或者增加一啲叫 hardware 啦、硬件啦。咁有啲乜嘢费用系 recurring 嘅咧？即系。
2: 即係如果即係修訂咗提升之後，頭先講過，如果修訂之後咧，除咗每年要消防演習一次啦，咁另外仲有一個測試係半年要做一次，就係、是。消防警钟的测试，即是试下个钟着不着。咁呢一个就由冇变到有嘅，但我相信个费用唔会系非常之大，系啦，未必会影响。
1: 由冇变到有，即系以前冇嘅。
2: 以前就一年做一次消防系统测试，而家咧除咗一年一次消防测试之外咧，六个月就要试一试个警钟，咁样情况。咁但我相信呢个成本未必系会影响得到要加管理费嗰个状况。
1: OK， 好，我哋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继续倾。FM99.7 新城资讯台，
3: 揾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得。

0: 点半到十二点，新地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挥动羽毛球拍，
2: 凝聚社会爱心，
1: 打出慈善力量。
2: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1: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2: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1: 8月18日，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2: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3: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4: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7: 新城八大家，
8: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9: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4: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 分析国家

0: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程海欣。
2: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3: 我哋成日讲咧，要未雨绸缪啊嘛，同埋咧，即系预防咧就胜于所有嘅嘢嘅，即系唔好俾呢啲火灾咧影响紧我哋嘅人嘅生命安全啦，仲有财产啦，吓一啲好惨痛嘅历史教训咧，希望喺即系从中咧，我哋大家都有好多嘅得着。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少少嘅，吓即系我哋嘅居住嘅环境多啲留意啲即系走火嘅通道啊，同埋配合有关方面做嘅一啲火警演习啊。咁当然有需要嘅时候，可能大家喺嗰、那个我唔知啊，或者系管理费有少少嘅调整，咁但系呢个都可以理解嘅，因为实在我哋好想将所有无论系啲防火嘅设施啊，一啲硬件软件咧都 upgrade 啊嘛，可能人手要增加啦，或者一啲工程啊又要改善一下，咁都系可以理解嘅。不过即系随住我哋今日一路讲紧喺大家要去配合一啲火警演习嘅同事啦，或者啲保安嘅从业员，佢哋有好多专业嘅培训等等咧，咁啊会。会令到喺你哋嘅前线啊，嗰个所谓嘅保安员啊，或者系啲物管嘅人咧，佢哋嘅工作量，我相信多多少少应该都有增加嘅，系咪啊 ，Johnny？
4: 依个会嘅，其实因为而家我哋嗰个工作分配咧，反而就系话咧，以前可能我哋巡逻咁样，嗰条巡逻嘅路线行一个钟嘅，要行足一个钟先得嘅，而家未必需要嘅。而家我哋可能係 set 唔同嘅 routing， 即係可能一日裏面可能行三條唔同嘅路線，但係咧其實好多嘅位置咧有閉路電視 cover 嘅，咁變咗咧就係話咧，我哋無謂去重複又重複嚇。第二就係咧，我哋去做一個咧一個 deterrence。即係一個我哋係令到一個警覺性，等人知道原來我哋依個地方有人巡啊，唔好做衰嘢啊，或者係有啲違規嘅我哋要發現啊。咁依啲就係反而係嗰個而家個策略上係咁樣做嘅。咁亦都可以咁講，就係科技嘅幫助，即係令到我哋咧係正正就係睇啲最重要嘅地方或者最高危嘅地方。
3: 係
4: 咁就會減省咗一啲係不必要嘅工作，而令到我哋係。行一啲重点嘅工作。
3: 讲到呢啲科技上高嘅装置啦，咁有好多啲居民啊或者住客咧就会喺度谂啦，鬼唔知咩高科技嘅嘢，咁但系好贵嘅，要装起上嚟。大屋苑可能佢 share 翻，即系每个 tenant 去承担嘅时候，就变咗唔系话咁 significant 啊，咁大嘅一嚿数啦。咁但系对于一啲可能单栋式啊或者比较小型嘅。咁喺呢一方面，以前同而家系咪已经有咗唔同咧？有进步咧？
4: 而家呢个位置就好大嘅帮助啦，即系科技嚟讲，因为咧，就算我哋自己商会有啲公司咧，都提供紧啲服务咧，系装一啲 IoT system， 即系 IoT， 即系话我哋一啲比较唔需要楞线嘅，即系唔需要穿线嘅一啲嘅系统。咁譬如我哋。檢測到有啲地方個潮濕濕度啊，或者係個熱度係咪有唔同啊？
3: 即係頭先你講嗰啲標房啊，
4: 冇錯係啊。咁當佢有唔同嘅時候，其實就已經係可能嗰、那個本身個物業係冇一個控制室嘅，或者佢同步將呢個控制室嘅資訊亦都去埋一個保安公司嘅控制中心。咁控制中心就可以離岸咧就是。睇住可能係唔同嘅地方，如果佢有一個 alarm 出咗嘅時候咧，即刻就通知翻場地嗰個同事去睇翻我哋嗰個地方，好似嗰個 alarm 著咗喎。
3: 係幾好喎、啊？這個係一個遠端控制，又唔使額外請多個人。
4: 冇錯，咁依個咧其實個費用咧係唔會好高，但係咧做到個效果好好。咁相對地就變咗個科技係幫到好多我哋一啲事前已經係可能原本有啲唔明嘅，可能太潮濕嗰個地方焗住咗，好容易。唔明嘅，咁而家原来疏通翻嗰啲嘅气流咧，就已经系冇呢个问题发生，或者可能嗰个地方个机房突然间好高温，点解咧？原来把风扇熄咗，跟住可以换个第二个把疏翻啲气流，就唔等佢个温度降低，
3: 及时制止咗意外发生。
4: 系啊，咁呢个就好大嘅帮助，
3: 仲精准过人手啊！人咧、你都巡得几多间嘅系咪先啦？但系嗰、那个头先你讲嗰个 IoT system， 佢系智能感应啊嘛，
4: 冇错，
3: 24小时监控，一有一啲乜嘢风吹草动、冬瓜豆腐，你个控制中心知道就即刻演 action 啦。系咯，
4: 冇错，等佢未发生一啲严重嘅事件，已经处理咗。咁所以呢个就减省咗一个好大嘅损失啦。
3: 系，
4: 因为你啲机房你一路唔知道，可能你巡完两个钟头再巡烧咗已经，系嘛，冇咗噶。
3: 系，
4: 咁呢个成本好贵。
3: 系，咁当然今日我哋讲咗好多，无论喺科技啊，或者喺嗰、那个。

0: 消防条例的修订之后，大家即系配合啦，要配合的一啲地方啦。咁如果我哋讲紧未来吓，即系无论你哋行业啊，或者对于呢一个防火方面，有啲乜嘢安全嘅信息带俾啲听众朋友呢？
1: 头先提过啦，我哋系希望我哋所有嘅住户啦、商户啦，都系多啲参与。
0: 嗯，
1: 因为你唔参与咧，其实我哋做几多都冇用。咁參與度提升咗，大家個安全意識提升咗，或者可能大家去話俾人哋聽，依樣嘢都唔做得㗎喎，其實依、這個或者話俾屋企人聽依樣嘢都唔可以㗎喎，依、這個嘅宣傳係更加直接同埋有效嘅。咁、所以依個我覺得係
0: 宣傳都要做多啲，
1: 冇錯，必須要做。咁亦都要配合返啦，即係政府喺法律法規上嘅改變啦，依、這個我覺得係市民係責無旁貸嘅，同、我哋一齊去攜手去做呢件事嘅、因為我哋就算做幾多，我哋人手都有限，但係如果每一個市民都一齊去做嘅時候呢，我哋就唔係一個人去做，係一 team 人。大家互相去帮助咯，咁香港都系互相帮助嘅社区嚟嘅，所以我就好有信心。
0: 香港精神呢个
1: 冇错，系好有信心。香港人系绝对做到嘅。
0: 系咁，对于保安呢一个行业嚟讲咧，你觉得又可以点样配合？即系整体配合呢个消防嘅策略嘅发展咧？即系唔知道有冇啲未来几年嘅一啲大计啦，Johnny。
1: 我谂喺行业嚟讲咧，我哋自己从业员嘅训练咧，我哋会做多啲。系啦，即系或者系一啲消防演习里面咧，我哋可能都会开多啲，即系话我灭火筒点使用啊，消防喉嗰方面嘅使用啊，我哋都会加深唔同嘅同事去加强个训练。咁 even 可能系喺住户嗰方面啦，即系话佢哋参与我哋嘅消防演习咧，都讲解俾佢哋听，究竟你自己嗰座大厦或者你嗰层楼嗰个灭火嗰个喉。点使用啊？呢啲其实都应该要去做一啲嘅教导、
0: 教育嗬，
1: 系啦，教导。咁变咗呢个先系正正我哋真系话全民去做一个嘅预防啦。咁商会嚟讲咧，就我哋过去咧喺消防嗰个嘅训练嚟讲咧，都会比较多。咁嚟紧亦都系消防处亦都俾好多嘅新嘅培训嘅课程。以我所知系嚟紧会
0: 都会有噶啦，
1: 会推出嘅。咁啊。会同我哋业界啦，去研究啦，咁亦都系会有啲新嘅课程，就可能系包含咗我哋物管同埋保安界别啦。咁呢个都系一个好正面嘅一个嘅发展咯。我自己睇到。
0: Douglas， 你嚟紧好忙噶咯，头先听到啊，主席有咁多系啦，雄才大计。
2: 系啊，我相信成个行业会携手一齐去提升呢个质素嘅。咁所以忙都唔紧要，有啊主席带领住，
1: 一齐努力。
0: 系咁，我觉得即系最重要就系、是、当然保安嘅同业有佢哋需要负责啊，去学习啦，或者系 take care 嘅一啲范畴啦。咁但系作为居民又好，或者租客又好，亦都有佢自己本身嘅一啲责任嘅。政府方面，当然就系睇住成个大环境嘅变化吓，即系适当嘅时候，唔同嘅范畴咧，培训嘅又好，加强一啲即系条例上高嘅执行啊，亦都好。咁希望我哋呢一个即系大家居住啊或者做嘢嘅地方咧，都系一个可以完全系唔需要受到呢个火警威胁嘅地方，一个安全嘅工作环境吓。
1: 冇错。
0: 好，今日多谢晒两位 ，thank you，
1: 多谢晒。
3: 原来生活好快乐，
4: 原来生活好快乐。
3: FM 99.7新城资讯台。
4: 以上环节由保安业商会赞助播出。
5: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6: 早晨，早上10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7: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话，同以色列已经达成协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引述哈马斯的官员报道，哈马斯很快就会发布正式声明，表示同以色列达成协议。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话，哈马斯在解除武装之后，以色列就会由加沙撤军。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帖文说，由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已经就哈马斯以及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就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他说当哈马斯解除武装之后，以军就会撤出加沙。 伊朗军方发表声明话，使用咗无人机

0: 打击位于巴林的美军空军基地多处目标。声明说，今次打击行动包括空军基地内的发电机、导航系统以及行政和后勤设施。谢克尔萨空军基地是美国在海湾地区最重要的军事基地，亦都是侦察机部署和升降机、无人机零部件维修的保障中心。多轮袭击已经削弱基地的作战和保护能力。伊朗近日打击中东多国境内的美军目标。声明说，虽然美军中东基地部署多套防空系统并加强防护，伊朗武装力量的持续打击仍然对相关装备和驻军设施造成较大损失。日本九州熊本县 7.1 级强烈地震造成的人死亡人数增加到34人，有5人重伤。灾情严重的日本制子八代工厂最后一名被困人员在星期四获救，搜救行动正式结束，事件造成8人死亡。工厂在地震期间有烟通倒冧，导致11名工人被困在厂房内。熊本县政府连日动员多警察和救护员搜救，先后救出10人，当中8人证实不治，2人受伤。直到星期四的中午过后，搜救人员在瓦砾堆中发现最后一名失踪者并将其救出，目前伤势未明。当局宣布11名被困人士全部寻获，搜救工作告一段落。另一重灾区永旺熊本救援中心再确认多4人死亡，令到商场的罹难人数增加到7人，死者全部都是专门店的员工。永旺话，除了7名死者之外，其余所有员工的安危都已经得到确认。JR 九州宣布，九州新干线博多到熊本路段今日早上头班车起恢复通车，不过就会减少班次。至于熊本到鹿儿岛中央路段，修复工作仍然需时。环球晶片股大幅反弹。南韩首尔综合指数急升16%，是历史上最大的单日升幅。至于日经平均指数升紧50%，台湾加权指数升紧7%，内地股市都做好，上证综合指数升1%，深证成分指数升近4%，沪深300指数升紧超过1%。深圳创业板指数最新是升紧6%，上海科创板指数升紧超过7%。至于本港股市方面就是向下的，大市低开21点之后，跌幅就好快扩大到跌超过200点。恒生指数最新就是报紧25,724点，跌134点。新经济股就个别发展，阿里巴巴和百度升4%，美团跌2%，腾讯和京东跌1%。晶片股炒上，中芯国际升6%， ASMPT 升14%，华虹宏力升10%，兆易创新和天数智深升超过20%。AI 和相关硬件股都炒上，智谱升26%， Minimax 升16%，中制旭创上市第二日高开超过20%。联想集团升10%，是升幅最大的蓝筹股。见到即层板业绩之后，股价升13%。长飞光纤、光缆、盛宏科技和剑桥科技都升超过10%。小米集团发布新款 SUV， 股价急跌7%，是跌幅最大的蓝筹股。内地制造业活动陷入收缩，国家统计局公布内地7月官方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报 49.2， 较7月跌 1.1， 再度回落到50的盛衰分界线以下，创5个月最低，亦都差过市场预期的50。当局说，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的 PMI 明显高过制造业整体，保持较快的扩张，带动制造业发展向新向优。至于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的 PMI 分别是跌到47.8和47，景气水平有所回落。日本央行公布利率决议前夕，日元汇价在纽约市度飙升超过3%，是2023年12月以来最大升幅，引发市场猜测日本当局是否出手干预。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霸没办法回答有关干预的问题，强调一直做好充分准备，以高度压迫感去回应市场。这节新闻报道的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1: 大家好，我是 Alan。8月23日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我最期待的呢就是四位女歌手可以在舞台上面跳唱快歌，展现下她们又有型又有人的一面。新城电台生日快乐，
0: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3: 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咧，听日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咧仍然系有几阵骤雨。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5%。特别嘅天气提示，与广阔低压槽相关嘅雷雨区咧，强雷雨区咧系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又预料未来2-3小时咧。本港部分地区咧雨势较大，市民咧请留意天气嘅变化。另外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下午1点，预料香港咧系有几阵狂风雷暴。
5: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3: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6: 10:08嘅时间，小马麦翠华同大家睇睇各区最新嘅路面情况。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灯打士街，公主道过海爱民村对开咧系见得到车龙噶啦。另外，东隧过香港方面，过咗收费广场，不过未到汇景花园。东九龙走廊往红磡方向学园街开始咧系车多繁忙。西隧过香港方面咧，九龙站对开咧系有少少挤塞噶。睇睇新界区方面，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咧，丰盛苑对开咧系车多繁忙。睇睇两个靓仔位，西隧出入口来回同埋长青隧道来回。最后小麦提提你，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7: 风之宝全新推出冻关宝 EX， 有专利天然蛋壳膜，即日减痛，四重软骨修复成分，加上 UC2 三倍强效护关，行动力翻晒你。风之宝 UC2 系列，屈臣氏独家有售啊！
8: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咏诗仲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0: 搵嚟搞村村长，黎莉。

我记得我第一次准备访问193，我都谂啊，佢会唔会好认真同我倾音乐咧？咁系完全估唔到，佢真系好认真，同埋我系感觉得到佢好热爱音乐，好热爱出歌。你是193。

唔好话歌手，高低同往，每个人都有高有低，究竟应该点样面对？应该乜嘢嘅心态等向前行？

嘢都唔係我哋控制。嚟自 Mira 同往，你永遠唔知道下一刻會發生啲咩事，等於我冇諗過佢哋兩個會出一首歌曲，同埋。

0: 上商城网站睇换飞攻略。商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FM 99.7，
1: 至102.1，
0: 新城资讯台。
2: 搵嚟搞村村长，黎莉。
3: 嚟到赏心悦乐呢个时间，当然啦，就请翻个拍档出嚟先啦，就系心悦喺度嘅心悦。
4: Hello， 大家好，又见面啦。
3: 系啊，心悦咧，每一次咧都会带嚟唔同嘅男嘉宾，简直系为我而设咯。
2: 几好啊，你为我哋两个而设啦，应该系。
3: 呢位嘉宾即刻好惊，要坐正喺中间。但系先讲下先，因为咧，心悦咧每次揾嚟嘅嘉宾咧都有啲原因嘅。
2: 嗯，冇错。
3: 今次点解会揾嚟呢一位嘅嘉宾？讲嚟听下。
4: 应该最主要是个新歌，
3: 嗯，
4: 好特别，
3: 系
4: 我唔应该讲个歌名，定系要佢自己介绍好啲？
3: 你讲嚟听下。特务詹士康
4: 系啦，特务詹士康，因为最主要系同 AI 有关系，我觉得好少有怀疑啲歌手啦，会突然间用 AI 作为一个主题去有啲思考啊，所以我想问多啲关于呢方面嘅问题咯。之后，
3: 同埋我记得咧，我当时去听呢首歌咧，第一次听呢首歌嘅时候，我觉得哇，呢首歌好新鲜啊，林奕康
4: 系。
3: 我嗰时候讲咗啊，林奕康喺度，
5: 大家好，开讲嘢啦，
2: 可以啦，
3: 佢忍咗好耐啦，你呢两个女人几时俾我讲嘅？终于讲晒啦，冇错，因为我觉得好特别啊，呢首歌曲，我系好中意，特别中意编曲嘅位，
4: 冇错，
3: 好特别，由 intro 开始啦，咁样，咁但系啱啱心月所讲啦，系诶，先讲心月，点解你会觉得呢首歌好特别？系咪就系个主题特别咧？
4: 冇错。

0: 哦，最主要是主题。其实我真的想问一下，为什么他会想即做这一个主题？因为其实我知道现在 AI 是一个很新的话题来的嘛。咁好多可以探讨，同埋现在好多一些什么视频造假，你知不知道？其实同埋一些 AI 或者我们怎样去辨认啊，网络上的、真假信息啊，这样东西其实都是很适合我们去探讨的。你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或者是有其他你觉得生活当中你接触到的一些话题，令你想有这一个 AI 的即呢方面主题嘅作曲呢？
1: 其实因为呢只歌，我喺嗰个愤怒嘅情况底下写嘅，咁啊，即系佢诶，只歌唔系完全讲 AI 嘅，即系 AI 系一个其中一个元素，就系、是即系虚构啊假嘅嘢啦。咁、但其实毕竟系操控 AI 或者操控好多啲 narrative 嘅人。都是人嚟噶嘛，即系背后可能系无论系即系你打开一网络嘅 social media 嘅时候，劲多就
2: 系、
1: 是、好多假象，就算即系以前可能话哎 P 图啊点样系，而家唔系 P 图啦 ，P 诶 P 片啦，制造假嘅片又制造假新闻啦，假故事啦，假同情啦，又甚至系特登系。为假而假，等你有流量，特登系要去煽动你去觉得要去，一定要留言咁样，一定要去讲啲嘢。咁、其实好荒谬啊！嗰件事系、即系最初可能大家觉得系啊，其实
0: 好玩，
1: 即系我冇乜伤害性，即系见到啊狗仔识得狗仔识得喂奶俾个 B B 咁样，哎、但系去到点就系、可能系啲系真系犯罪啊，或甚至可能一啲啲即系都严重嘅事。以前都可能話，我知邊個係真假啦，分辨唔到咪睇埋 comment 就知嘅，有人會指出破綻、或者點樣，或者話啊呢、這個故事其實唔係屬於你嘅，應該係啊邊睇過嘅，或者已經開始分唔到啊，跟住仲要甚至係可能係 feel 大家根本唔 care 啦，已經唔 care 真定假，總之你中意中信咩信咩咯、你 narrative 中意邊咩咯咁樣，咁、我覺得係好荒謬，同埋。而家2026年已经咁嘅时候，我将来我仔成长个世界又系点嘅咧？所以我写就呢只 demo 叫做 Mad World， 呢个真系颠覆世界，系一个好奇怪，亦都系一个好黐线一个现象，而系模仿人嘅事实咯。咁啊、当我写嘅时候，纯粹系用情绪去写，咁、有啲无论系嗰啲编曲啊，或者系一啲嘅 chords 啊，选择性嘅。写嘅曲咧，都系超乎咗平时会做嘅嘢。
0: 系啊，好丰富唔同。
1: 我觉得系纯粹用情绪去写，咁啊，从来系去爆发一啲嘅愤怒。而当Wyman 收到呢只歌词，我觉得系有少少，佢谂起有少少 James Bond 嘅影子，因为系有一种神秘感，系、一种系一种好电影感，有啲好有啲画面嘅嘢。广东歌好。从来好似冇试过去向呢个方向去做，可唔可以做一只？你当系电影歌咁啊，当系一首未来 James Bond， 你唔知下 James Bond 要下一个边个做，唔知啊，下一套唔知几时嚟。向呢个方向做一只咁嘅歌，得唔得嘅咧？咁样咁，我哋讲到话特务呢样嘢，咁大家一定会谂到可能系有有。车啦，有枪械啦，有女啦，咁啊，钱啦，嗰样嘢系好多好多画面
0: 嘅。
1: 但逢我嚟讲，其实我哋倾紧一样嘢就系2026年最可怕或者最厉害嘅嘢，唔系枪械，而系字咯。即系无论系随时一个 account 被人 hack 咗，跟住可能总统咁，边个总统去讲某句说话，跟住可以就开火啦。又或者系纯粹系一个普通人咁样。俾人去一啲嘅假嘅 accusation 咁样，咁未有真相之前，其实大家已经判咗佢死刑噶啦，应该都系鬼个人系人渣嚟嘅，但其实可能成件事虚构出嚟嘅。咁当大家知道水落石出嘅时候，可能已经隔咗唔知几多个月、几年后，已经另一个世界噶啦。咁、所以而家系网络嘅世界，或者系人嘅字，其实几咁厉害咧，几咁有力量去捧起一个人，亦都可以去。咁所以
2: 摧毀一個人，
1: 摧毀一個人。
0: 有陣時候可能本身係冇做嘅，但係後邊你再遲啲澄清咗之後，其實都冇咩人關注。
1: 已經唔關注啦，因為假新聞總會傳得快過真嘅，即係真嘅嘢係好悶噶嘛。真嘅news 其實，
2: 但呢個就荒謬啦。
1: 係
2: 啊，但係大家就覺得係好悶啊，
0: 要有啲吸引點啊。
1: 係啊，即係其實可能。 這個世界有太多無聊的人啦，同埋太多冇乜attention 嘅人，佢哋製造一啲嘅嘢，得到有一種使命感啊，或者覺得係好似有個聚焦力咁樣，咁好可以好低標嘅，即係除咗喺啲無論係呢啲話題性嘅，可能科學性嘅嘢啦，即係假嘅科學報告啊，假嘅 health report 啦、啊，或者係甚至佢話。之前咪太空人去繞過月亮嘅，有人會係做啲假嘅圖，跟住話係 NASA 出，跟住仲要指出假圖裏面有咩破綻，跟住就話hello NASA 假嘅，喂，你有冇咁無聊啊？有冇搞錯啊？真係！你自己製造假頭，跟住要話裏面有咩假，跟住就話係啦。
0: 我想問一下啦，咁而家有咁多真假難分啲網絡嘅嘢啦，咁你點樣平時點樣去判斷佢真假呢？如果你自己嚟講嘅話，
1: 以前就會覺得，自己邏輯都幾叻嘅，
0: 即係都
1: 係啦，即係會有個少少個雷達，都會睇啲嘢都覺得係有啲唔尋常喎，咁都可能都會即係有保持少少距離，或者唔係睇一啲 comment 咯，會點樣？但係即係而家都有時難分嘅時候咧，就盡量係冇咁上心，睇嘢都係冇太過，
0: 即係過咗腦就算啦，咁樣望一望。
1: 係啦，因為都真係唔知真定假，所以就或者係。唔知唔关你自己事嘅时候就唔好俾意见先啦，系尤其是作为而家我哋公众人物嘅时候喺网上世界，你嘅有一个 like 一个 comment， 大家会睇到噶嘛，咁我唔想去俾任何意见，如果我未知道真相系点咯，
2: 系其实咧啱啱你所讲咧，有阵时世界真系好荒谬，但系正正系世界真系好荒谬，好似我都会谂我。因为你好似啱啱林影响你所讲，其实你都有个公众人物，其实点样去嗰种嘅叫做坚持自己一种嘅即系想法信念，喂，我唔需要，亦都唔需要啲文字上面嘢，即系大家帮我，其实我好怕做标题党嘅。我记得有一啲朋友就喂你咁样写唔够吸引，
0: 系
2: 一写爆啲，我话都唔系咁，我个 meaning 都唔系咁，你点解要我咁写？唔夠吸引啊，所以冇人會睇啊。咁
0: 點入去啊？
2: 但係個問題可能係我某啲嘅工作上面，咁我就 OK， 咁我就焗住可能要變，但我唔係講呢樣嘢喎，咁啊。咁我成日都諗下，啱啱你提到呢個世界人士真係好荒謬，或者係即係做到好大啊咁。我突然間醒起咧，最近我影咗張相就同個 artist， 咁我同個 artist 嗰個顏色。爭好遠，個皮膚顏色，個 artist 好白嘅，即係好似阿心月咁啊，佢好白，我就好黑。
1: 你成日跑步啊嘛，落曬啊嘛。
2: 咁然後咧就有啲朋友就一個同事，喂，我幫你 tune 翻佢白佢，我話唔水咯，
0: 有健康膚色噶嘛。
2: 我話我係咁黑噶嘛，咁唔得，你唔夠靚嘅咁樣。我話
1: 咩叫唔夠靚啫？
2: 因為我淨係覺得唔使，即係但係原來大家已經係覺得咁啊，唔係我咯，你明唔明？當時我想法咪唔係我咯咁。但原來大家唔需要，好似你啱啱所講，唔需要介意係咪你，但我要好睇，我要夠爆。好啦，點樣喺呢個荒謬世界堅持住自己呢？林奕康，
1: 唉，
0: 一個好似好多嘢喺度要表達，一啖痰嚟
1: 啊！即係咧，當有花咁上下時間，大家都明嘅時候，都體驗過一個遊戲或者一個規則或者係呢個網上世界嘅時候，你會知道一啲 practice norms 嘅時候，你會亦都會明白，點解有啲人會咁做，或者有啲人唔咁樣做。但係咧，亦都我覺得最少少 formal 嘅嘢就係、是、去到一個地步就係、是，因為唔想要去解釋咁多。所以先 go with the flow 啦，咁样，即系呢个情况，有啲情况底下，可能你唔去，即系讲系尤其是可能系我平时个人又唔系书埋好 private 啦，即系可能我都分享下我仔仔啊一啲嘅嘢先，但都发觉，不如唔好啦，有时，因为可能大家唔知道个 context 系点样，跟住其实明明系嗰件事冇问题嘅时候，大家都可能会
0: 谂多咗，
1: 俾意见或者点样系，咁我费事真系要逐样同每个人解释，咁不如冇分享啦。
2: 系啊，我明白啊，系咪会攰嘅咧？有时咁你系嗱，好得意，你又要维持你个 social media 咁啊，咁但系有阵时候又想 po 晒，你问我真心，我都想睇下你个仔成长，系咪先？
1: 即系开心时想分享啫嘛。
2: 但我明白你想讲，我下下又要解释，可能有啲人有误会，甚至可能有人会攻击你个小朋友都未定，或者攻击太太都未定，咁点咧？
0: 怕自己？
1: 所以变咗系自己要三思啦，啲嘢系，又或者系真系，除非真系要做到好似即系好忙我咁样，冇所谓，你闹就闹，你话就话咁样系，流量都系流量咁样，
0: 哇，原来
3: 咁样好，睇得几开，
1: 我未至于咁样，
4: 我都唔得嘅，
1: 唔系就即系就算我系 OK 都好，但系我如果影响身边嘅人就好啦，即系唔净止系屋企人，或者我同事啊，或者始终咁我公司嘅其他 artist 添啦，如果觉得系啊 feel 好变本加厉，好。好 extreme 咁样，咁又影响其他人冇啦。其实我本身一个人都唔系咁 extreme，
2: 系冇错冇错。嚟到第30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冠军嚟自陈柏宇，播放次数110次，有佢嘅《旧酒新瓶》。至于亚军系嚟自以唔同颜色展现唔同嘅面向，佢系 Amy Lo， 今次嚟到蓝染。播放次数149次，要留在这里。今个星期的冠军重新上榜，播放次数158次，提到的是请珍惜，就是邓丽欣仍留在这里。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都有我黎黎新城歌曲播放榜。
5: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6: 每场体育赛事、运动员努力比赛，负责直播和采访的体技岗位同样重要，看你有没有份，请来赛马会青少年体育记者计划其中一位主任导师资深体育传媒人郭子龙，和第13届学员李家宝分享计划对个人成长以至本港体育产业的价值。逢星期四下午5至6，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陈浩源主持，看你有没有份，由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
7: 找黎搞专村长黎莉。
2: 不过呢，即如果讲到刚刚可能是那种造假的世界，但阿 Phil 你提到一件事，其实你都会想想第时小朋友会怎样的。有没有都真的他开始都会接触下这个世界，
0: 网络、
2: 网络的世界，有没有担心呢？
1: 担心的。因为最初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好期待同佢分享，好多好多可能性嘅，即係冇話假象嗰啲，甚至可能有啲 filter 係會突然間整咗耳仔出嚟，或者係就突然間爸爸係變咗係滿面胡鬚咁樣，係都好多啲咁嘅都係玩啫嘛，但係其實可能喺佢世界已經覺得係咁奇怪嘅，啲咩嚟㗎咁樣，咁其實。都諗真啲，其實
2: 阿爸點解一夜變咗換蘇？
1: 係啦，即係唔好玩弄佢嘅世界。我覺得係依家太，即係我知道我真假，我好清楚，大家會明白。哦，依個係係玩啫，佢唔知噶嘛。所以喺依個 moment 就覺得係盡量都 organic 多好多，盡量係冇俾佢接觸咁多電子嘢，同埋多啲人與人之間嘅溝通，實體同埋面對面見面好啲咯。
0: 其實因為我考慮過一個問題，以前咧我屋企家長都係咁樣諗嘅，佢話嗱，因為你手機一定要用噶嘛，以後咁，但係如果你自己本身小朋友冇一個自制力啊，或者可以控制自己要用嘅時長或者睇咩信息咧，即係你唔教佢啦，或者要自己要學識啦，你可能點樣咧？以後都會依賴啊！而家其實我哋都會重度依賴我哋手機啊，會睇好多嘢。咁如果依一方面你諗住以後，即係有冇考慮過點樣引導你嘅小朋友啊，或者教佢點樣正確嘅用手機啊咁樣方面咧？
2: 爸爸喺呢個方面

0: 性係冇可能避免。譬如講，將來佢翻學或者點樣，佢真係需要手機，或者需要一啲 GPS 嗰啲嘢，知道佢邊度或者。咁其實有啲傻瓜機咁樣係淨係攞嚟打電話啊嘛，或者咁其實嗰啲都可能係即係可以 bridge 個 gap 咯，係因為實在太又冇變為 100% 有咧，個可能性太大啊！我以前因為我喺浮仔長大噶嘛，我搬去温哥華嘅時候咧，去讀大學係由之前連 shopping mall 商場都冇。冇戲院冇成，跟住一般啊，温哥華乜都有，上網高速上網睇演唱會、唱 K， 直落到第二朝就玩，即係嗰個冇嘢，亦都冇爹哋媽咪去管教我喎。
1: 世界好精彩啊！即刻
2: 正啊！
0: 即係弊嗰陣時，真係弊家火油，即係考第一去到考對尾咁樣。
1: 咁你點樣變化？後邊又可以慢慢調節自己咧？
0: 即係嗰一刻咪。自己要面對現實，原來真係係一個問題咯。咁你要調節自己心態，同埋要 control 哦，邊知道究竟咩嘢係啱自己，同咩同埋咩係嘥時間咯。因為發覺原來打機真係係冇嘢得著，冇得著過係，或者係咁同埋要調節咯，即係完全零咧又有一啲 extreme 嘅，但係睇自己控唔控制到咯。即係話啊，即係好似食零食咁啫嘛，係我食少啲咪得咯。咁樣係我唔買咪唔會食咯。啲薯片啊，一開咗一包薯片啫，食一塊跟住食曬㗎啦。
2: 係啊，
0: 咁樣你冇自制能力嘅時候，自己要自知之明咯。
1: 係啊，咁你嘅 BB 會唔會話啊？你唔好食啊？佢會唔會會聽你話啊？定係佢會偷偷地再
2: 食 BB？ 應該未食薯片㗎係嘛？
0: 佢未得，佢會食零食咯。佢都係食 BB 嘅零食係健康嘅，但係
3: BB 零食唔好食
0: 㗎。即係咧，
3: 我食過
1: 啦，成年人
0: 即係佢會脆，但係佢唔會，但係佢淡味
2: 咯，佢冇味
1: 咯，即係冇味添啊，
2: 冇味
0: 啊。但係即係自己都知道啊，想引導佢食多啲 proper 嘅有益嘅食物，咁係要呃呃氹氹咯，同埋要俾保持一啲可能好嘅習慣啦。我中意食生果或者係食雞蛋，好食多啲嘢咯，係呢個冇益嘅嘢咪食少啲咯。
1: 即係陪佢一齊食咯，應該
0: 係啊。
2: 我想問阿 Phil 咧，一路傾嘅時候，雖然啱啱嘆咗好多次氣啦，但我都有諗咧，其實我自己內心都嘆好多次氣。
1: 兩個有細路嘅，
2: 係我都有，即係我覺得原来我哋要教细路嘅情况之下咧，佢都系不断，我觉得做人咧不断因应住个环境改变啦。你教住细路又要不断带住佢去因应个环境嘅转变啦。咁其实咧，阿 Phil， 你有冇觉得咧，即系由你去做歌手身份，即系单身结婚，跟住生埋小朋友，而家又要带领住佢，其实系真系喺人生度不断面对唔同嘅挑战嘅一种感觉。
0: 我相信每个每行各行各业都有多少呢样嘢嘅，但系喺我哋呢个行业更加系咯，因为我哋做嘅嘢系最系前线一个新嘅音乐啊，新嘅事情啦，全部啲 entertainment 都系新嘅景象，好多嘢啦，咁啊亦都系面对紧好多新嘅 technology 啦，
2: 系啊，
0: 咁啊我一直由细到大都觉得我系向往中意做呢啲嘢嘅，即系做啲新鲜嘅嘢，我唔系话贬低其他工作，即系但系我会觉得系，我唔会想系。每日做嘅嘢一樣咯，我會希望係，好似每次都有少少新嘅挑戰啊，同埋改變緊，咁我又覺得係永遠都繼續要 update 自己，又要繼續去參與嗰部分咯。但係 of course 真係無論而家係做爸爸又好，又或者係做音樂都好，的而且確呢個世界係不斷都要面對新嘅嘢，而自己都要去打開自己嗰個 mindset。去接受，唔可以话哦，冇我 old school 嘅，我净系咁嘅啫，咁样。咁的而且确个世界变嘅时候，你一系就要睇住，你唔需要一定系同佢一齐变嘅，但系你都要知道佢点变化咯，系。
1: 所以先有咗《特务占士抗议》一首新嘅，即系同你以往嘅风格真系变化好大咯，嗰阵。
0: 呢只歌又得意嘅 ，I mean 啊，新尝试啦，新嘅，冇试过唱要一只歌咁难唱啦。亦都冇试过一只歌系可以咁好玩咯，即系尤其是 live 嘅时候咧，其实因为我录音始终都有啲收敛嘅啲某啲情况嘅，咁但系 live 嘅情况底下，你可以选择点样去演绎噶嘛，你咁似有得烂声啲去呢个唱呢句咁样，又或者系夸张啲嗰个，或者有一种 evil 嘅嗰种感觉。其实系可以随便玩嘅，我觉得其实我个人啦
2: 系，
0: 但系我音乐就系有呢种改变性，就系趣味之处啦。
2: 系，同埋音乐我成日都系。

0: 得咧，做音乐最紧要好玩，
1: 系最好玩。
0: 呢个真
1: 系
0: 好紧要咁。同埋我谂我访问即系林奕匡都好多次啦，佢讲呢一首歌嘅时候，佢有一种好玩咧，完全系咧
2: 个状态好，
0: 你感觉得到佢呢一首歌好好玩。不过咧由好玩啦，去到啱啱所讲，即系一个身份上面转变啦，咁同埋喺个乐坛上面，你都见佢不断嘅转变啦，咁过程又系点样咧？咁啊，留待下个星期我哋再倾。唔该晒林奕匡，唔该晒心如，下次见，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早上十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话强雷雨区正影响本港，是不是需要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视乎雷雨区的发展。今朝早的骤雨已经为新界西和大屿山带来大约10毫米的雨量，大屿山南部雨量更加超过20毫米，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直到下午的1点。天文台又发布局部大雨提示，离岛区的南丫岛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上述的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说与以色列已经达成协议。沙特阿拉伯电视台引述哈马斯官员报道，哈马斯很快就会发表正式声明。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哈马斯解除武装之后，以色列将会由加沙撤军。特朗普社交平台发帖文说，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已经就哈马斯以及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伊朗军方发表声明，使用了无人机打击美军驻巴林的谢克伊萨空军基地多处目标。声明说，今次打击行动目标包括空军基地内的发电机、导航系统以及行政和后勤设施。谢克伊萨空军基地是美国在海湾地区重要的军事基地，亦都是侦察机部署和直升机、无人机零部件维修保护中心。多轮的袭击已经削弱了基地的作战的能力。伊朗近日打击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声明说虽然美军中东基地部署多套防空系统并加强防护，但是伊朗武装力量持续打击仍然对相关装备和驻军设施造成较大损失。日本九州熊本县发生的 7.1 级强烈地震至今造成了34人罹难，5人重伤。灾情严重的日本制止八代工厂最后一名被困人员星期四获救，搜救行动正式宣告结束，事件共造成8人死亡。另一重灾区永旺熊本今日中心再确认多4人死亡，令到在商场的罹难人数增加到7人，全部都是员工。永旺就说除了7名死者之外，其余所有员工的安危都已经得到确认。JR 九州宣布，九州新干线博多到熊本路段会由今朝早早上头班车起恢复通车，不过就会减少班次。至于熊本到鹿儿岛中央路段修复工作仍然需时。国家发改委话将会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增强经济发展和物价回升的内生动力。发改委新闻发言人蒋毅话，发改委将会密切关注重要民生商品、能源等重点保品种的市场价格波动情况，持续做好保供稳价工作，保障市场供应总体平稳、价格平稳运行，切实兜牢民生底线。蒋毅说，上半年的物价总水平呈现持续回升态势，本轮物价回升对企业的利润增加、财政收入增长、居民就业和增收产生积极推动作用，同时有效促进国民经济畅通循环畅通。下半年随着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速发展，产能产量调控逐步增强，市场秩序逐步优化，服务消费需求持续释放，对物价持续回升形成良好支撑。同时下粮产量再创新高，肉蛋产能基础稳固，果蔬生产保持平稳，重要民生商品总体供给充裕，下半年物价有望保持平稳运行。国际足协欧洲足球协会旗下的55个地区协会通过决议，宣布如果国际足协不放弃落实向私人投资者出售世界杯等赛事的商业股权计划，将会全面抵制未来男子和女子世界杯。欧洲足协星期四举行线上紧急会议，会上一致通过抵制决议，意味着包括现届男足世界杯冠军西班牙、四强球队法国和英格兰在内的欧洲强队，将不会出战2030年的世界杯。 抵制行动同时亦都波及出年在巴西举行的女足世界杯。上届四强中有三支是欧洲球队，包括卫冕的西班牙，届时将会冇得参赛。欧洲足协话，任何人都冇权将其仅属代管而留俾下一代的资产出售。又话外界衡量机构价值，有时候唔系睇佢嘅愿意接受乜嘢，而系睇佢拒绝妥协乜嘢。有啲事情重要到唔可以出售。世界杯系属于足球，永远都系。只要欧洲仍然有发言权，世界杯就绝非可出售嘅商品。呢节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信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

0: 踏上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的舞台，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挑战。不过呢，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们为大家 ready 的作品和表演。See you！
1: 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Rule Insurance、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0: 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嘅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特别天气提示预料高达每小时80公里或以上的强阵风，吹袭香港，市民请尽快到安全的地方躲避。请注意，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去下午的1点钟，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
1: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2: 因为咖啡因有带刺激性的嘛，所以其实不是只是咖啡因的，你其他带刺激性的东西都会令到个心跳快的。其实茶那个咖啡因未必少过咖啡的，是啊，所以你自己知道喝了那些东西不得，就喝少一点或者戒了它。
3: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介绍不同医疗范畴的最新发展，还有不同专科医生进驻新城医馆，为你的健康护航。
1: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4: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K 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3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5: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6: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7: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8: 狮子山下，
9: 坏女孩，
8: 爱情陷阱，
9: 我的亲爱，
8: 千千阙歌，
9: 舍不得你，
8: 对你爱不完，
9: 今生今世，
8: 一起走过的日子。
10: 每个年代都有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经典作品，你的心水那些年的歌又是哪几首呢？
11: 逢星期日下午4点至6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主持麦卓华，同你打开音乐时光大门。细味
8: 那些年的歌，
10: 那些年的歌，
11: 那些年的歌。

继续喺 Happy Friday 嘅时间，收听紧劲爆乐势力，嚟到新城歌曲播放榜。你好，我系节目主持黎莉。

0: 这结尾好够励志，重新上榜佢系叶巧林，不是那种励志歌，唔系一味叫你要加油，话俾你听唞一唞，逃避一下都可以。
1: 第九位，
0: 想你加油嘅歌曲有好多，唔系一味系咁加油努力，俾心机，反而系让你谂一谂究竟。你快唔快乐？佢系李恒毅啊！

上榜四个星期，同上星期一样喺第九位。嚟自 Jenny 李恒毅，同内心小孩嘅对话，你快乐吗？

0: 每日翻工嘅时候都期望可以做到一不满意，
1: 总有人不满意，
0: 化妆好难噶，花上好多嘅心机。新上榜嚟到第八位，就系林家豪。一不满意。
2: 我转弯到，sorry。
3: 无啊无，我数啊无。
4: 三山五岳啊，黑白两道咩都有噶嘛。
5: 以前好杂噶啲夜总会，
4: 嗱一定好杂嘅。咁其实但系你咁后生就开始要跑江湖啦，会唔会练就咗？哇，即系乜嘢环境我未见过啫？
5: 根本就习惯，见惯不惯。夜晚晚一个礼拜打一两次交，好湿碎嘅夜总会。
4: 爆樽嚟等闲啦，咁样
5: 周时唱唱下，打一打佢就一系走后台，一系走水吧。
4: 有冇啲好惊险嘅场面咧？其实
5: 有连三晚啊，唱嗰啲叫做 lunch 啊嘛，好杂啊，
4: 走廊啊，
5: 我荷里活走廊啊，喺湾仔啊，斩到个手定下定下，
4: 哦哇，
5: 甩到八九成啦，仲未断，系咁走追，
4: 哦、
5: 我睇到我都惊啊，走啊！
6: 逢星期六晚九至十，新城资讯台，
7: 音乐可以更音乐，
6: 梁兆辉
7: 一个乐
6: One Music Corner。

0: 日狂闪，已经喺各大平台火热登场。
1: 香港荣华饼家同公益金携手合作，推出公益月饼券，双黄百年蓉月饼，公益价每盒219蚊，流沙奶黄月饼214蚊，每售出一张公益月饼券，荣华就会捐出50蚊俾公益金作慈善用途。凡单一过购买3张，即送荣华50蚊饼券，全线荣华分店、网店及公益金有售。详情请到荣华 Facebook 专页。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Vince 泳儿。咁我屋企咧就养咗一只三色嘅歌姬嘅，佢个名叫做 Batman。首先佢好靓仔啦，我觉得，但系其实佢好曳嘅，即系佢系一只比较现实啲嘅狗啦。总之要做乜嘢之前都要俾嘢佢食啦，同埋系好多嘢讲啦，成日都投诉，成日都闹我啦。

0: 但是我觉得有只宠物在家里，我觉得其实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的，虽然是很大的责任，但是它给到我的快乐啦，能够遇上它是一个很好的缘分啦。记得要留意新城电台的节目宠爱你，
1: 星期日下午1点，新城资讯台和 MBO TV 宠爱你。

0: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齐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
1: 逢星期日下昼二至三，可怜天下父母心，钟海莹、车仔、Christine 同陈心怡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

上星期时候同佢哋倾过偈。其实我们不分一开头先录呢个合唱嘅版本，后来先有 Era 独唱嘅版本。所以当重录嘅时候，佢都话有难度。第七位重新上榜 ，Era 以及谢安琪，我们不分。

每次我听呢首歌时候， yes. 我都话我唔似佢哋咁 cute 噶， no. 即系佢哋唱同埋佢哋讲出嚟咧，系可爱好多咯。

0: 你是 IDG Sunday。Yes, no, 好唔好话俾我知道。係每次读嘅时候呢、我都觉得有啲唔好意思。
1: Yes, no, 好唔好话俾我知道。
0: 佢哋几 cute。新上榜嚟到第五位呀。早上11:35。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我是物业管理监管局行政总裁萧宇斌，恭贺新城广播成立35周年，为市民提供更加多的资讯。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

0: 雨，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特别天气提示预料高达每小时80公里或以上的强阵风，吹袭香港，市民请尽快到安全的地方躲避，请注意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去下午的1点钟，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
1: 挥动羽毛球拍，
2: 凝聚社会爱心，
1: 打出慈善力量。
2: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1: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2: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1: 8月18号，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2: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3: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4: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5: 2026年第30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爱自己阿谷阿薇。

0: 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FM 九十九点七
1: 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新城歌曲播放榜，主持黎明。第五位，
3: 你到第五位属于一首外语嘅歌曲。其实咧，所讲嘅内容都几贴地噶，即系你照镜时候，会唔会感觉到身材嘅焦虑，甚至对住另一半都冇晒信心？

曾经有一位嘉宾教过我，每朝起身的时候对着块镜同镜里面自己说，你好靓，你好好，今日真的好了，给多些能量自己，请好好爱惜自己。

0: 每次听着这首歌都会想起 MV 他喊得好凄惨的样子。李小永儿
1: 山光的他也静走，
0: 散光重新上榜来到第四位。
2: 嘉宾呢即是带给我们吉祥，
3: 是的，
2: 有好配对的，就是周吉佩拍个 MV 的，
3: 是没错。
2: 咁你啊请咗宋婉荣啊，
3: 系啦，好近嘅戏啊，唔敢加啦，已经系，因为太 close 啦，已经。当日拍完，我已经系好惊，即系点翻屋企咧？
2: 而我哋惊屋企嗰个，
3: 梗系惊啦，
2: 有啲呷醋啊！
3: 你知唔知我太太
4: 叫佢嚟监场，
3: 咁就拍唔成。点解嗰日拍得咁 smooth？ 就系因为我太太唔喺度，
2: 冇出现，
3: 所以先至拍得咁。
4: 咪拍啲得你一个人啊，行企企啊，
3: 咪监咯。
5: 逢星期六下昼两点。薛家燕、斯文、范振峰。

0: 劲爆快台歌，即日新鲜送上。劲爆快台歌，向你支持嘅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快台歌啦！
1: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2: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00至11:30，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3: 今日由上昼8:00至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4: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0: 三位 Number Three。
1: 来到第31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三甲的位置，亦都是接下来我们在8月23号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里面其中三位的女歌手。桂君先有上榜四个星期，来自邓丽欣。
2: 分钟一转已很多天，那次道别还未谈再见。

上榜四个星期都曾经去到我哋冠军嘅位置，今个星期喺季军，播放次数109次，嚟自邓丽欣，仍留在这里。

睇住播放榜呢一个 list， 见到 Amy Long 嘅呢首歌，送咗个 Angel Number 俾我。上星期喺第二位，上榜两个星期，最高喺亚军嘅位置，而今个星期都喺第二位，四个二字，佢系 Amy Long。

冠军嘅作品，犀利啦！系一上榜嚟到冠军，恭喜晒云浩影。系呢首歌曲系真系甜蜜到爆噶，净系歌名已经够甜啦。

0: 同你倾偈嘅时候，佢都提过 intro、outro 都处理咗好耐。播放次数157次，嚟自云浩影。我想和你虚度光阴。中午十二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天文台在上午的11:05发出红色暴雨警告，雷暴警告都现正生效。天文台话，强雷雨区正影响本港，是不是需要发出黑色暴雨警告信号，要视乎雷雨区的发展，市民要保持高度警惕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教育局就宣布下午校学生今日无需上课，但学校需要保持校舍开放，同时安排应变措施照顾已经返抵学校的学生。社会福利署宣布提供日间幼儿照顾、青少年、长者以及康复服务的中心或服务单位仍然开放。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说同以色列已经达成协议。沙特阿拉伯电视台引述哈马斯官员说，很快就会发布声明表示同以色列达成协议。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已经就哈马斯以及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他说当哈马斯解除武装之后，以军就会撤出加沙。日本央行一如预期维持政策利率在一厘不变。央行认为通胀风险偏向上行，价格趋势存在高于目标的风险，而经济风险就整体平衡。同时要关注外汇对经济和通胀的影响，以及特别关注中东局势发展，未来将会根据经济和物价情况持续加息。今次利率以8票赞成、1票反对通过，投反对票的是高田创，他认为央行需要采取灵活应对措施，以应对由海外形势变化所引发的需求冲击而造成的物价上行风险，建议央行应该引导日元的利率维持在 1.25 厘左右。国家发改委话，将会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增强经济发展和物价回升的内生动力。发改委新闻发言人蒋毅话，发改委将会密切关注重要民生商品、能源等重点品种的市场价格波动情况，持续做好保供稳价工作，保障市场供应总体平稳、价格平稳运行，切实地兜牢民生底线。蒋毅说，上半年物价总水平呈现持续回升的态势，下半年随着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速发展，产能产量调控进一步加强，市场竞争秩序逐步优化，服务消费需求持续释放，将会对物价持续回升形成良好的支撑，下半年物价有望保持平稳运行。尖沙咀酒吧一名男商人遭人围殴，在深切治疗部留医6日之后，延至今日凌晨不治。警方将案件改列作谋杀，并通缉两名黑社会分子。至于较早前被捕的6男3女，有两人分别被控谋杀和协助罪犯罪，今日下午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案发星期日遇袭的32岁男商人在金马伦道一间楼上酒吧，怀疑因为态度问题被多人围殴，头部重创昏迷、肋骨骨折，接受了两次脑部手术之后，延至今日凌晨不治。考评局宣布，上调出年中学文凭试 DSE 的考试费大约4%，甲类语文科目同其他科目的每科考试费分别上调31蚊同21蚊，去到808蚊同540蚊。以报考6科计算，总考试费加到3776蚊。考评局话，在厘定最新的考试费时，已经考虑整体财政状况、成本同资源、一般家庭负担能力以及文凭试竞争力等，并取得平衡。强调本港考生应缴的考试费调整之后，仍然未反映文凭试全部实际成本。至于自修生的报名费，就上调到大约4%，去到619蚊。内地考场应考的报名费由2500蚊大幅上调超过2倍，去到8000蚊。考评局话，为内地考场恒常提供补助的模式不可持续，需要尽量达至收支平衡。上调报名费可以支持内地考场持续和有效运作。另外，考评局去年起对未持有永久性居民身份证的自修生设立另一套科目费的措施，将会同时适用于学校考生。 近日多宗爆水管事件，工程界立法会议员卜国明话，本港较多老旧水管系喺六七十年代兴建，已经老化，受压时容易引起大规模嘅爆裂。卜国明喺本台节目话，水务署有计划更换水管，不过全港有2%-3%，大约百几公里嘅水管埋喺繁忙地区地下，早上更换会影响交通，晚上更换就会有噪音问题，难以更换，加上空间有限，兴建新水管取代亦都有困难。他说水务署透过自管网在不同区域安装感应器追踪漏水点，但是因为不是实时监测，没办法即时调控水压，不时会出现爆水管问题，建议长痛不如短痛，及早封路更换水管，又建议政府推出五年老旧基建修复重建的专项拨款，为老旧基建进行深层次检查，预计每年花费大约几十亿左右。这节新闻报道的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3: 大家好，我是树窿78号的李石云 Clement。 在台湾音乐会，我最想听到 Amy Lo 和 Stephy 各自唱出对方的歌，分别是男孩子和蓝烟，两首都是蓝色的歌，好想听到他们用自己的声音唱出对方的歌，唱出不一样的感觉。
1: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

0: 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1: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是密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是有几阵骤雨。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3%。特别的天气提示，强雷雨区正影响本港，究竟是否要发出这个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呢？要视乎这个雷雨区的发展，市民请保持高度警觉，亦都是要留意着天气的变化。另外，预料高达每小时80公里或以上的强阵风吹袭香港，市民请尽快到安全的地方躲避。最后请注意，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下午的1点，预料香港是有几阵狂风雷暴。
4: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氯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5: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啦。
6: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5: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6: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7: 香港居士林，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香港居士林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与听众一同感悟生命，洗涤心灵。
8: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9: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10: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9: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2点，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11: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12: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13: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14: 恭喜晒，今个礼拜卡拉 OK 贴堂嘅系你。
15: Hello， 大家好，我系 JR 雷心如。

0: 位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你都想一齐玩？立即 WhatsApp 到卡拉 OK WhatsApp 报名专线6339799。
2: 恶势力黎黎，时间中午12:11，劲爆恶势力嘅时间，哇，好耐冇见其中一位歌手啦，施康桥
3: ，Hello，
2: 竟然红雨出现啦吓，呢、這个时间，但系一唔单止系你嘅，你仲有一位朋友仔，其实咧呢位朋友仔咧。我听佢嘅名字都听得多噶啦，即系心里边啊，几时可以即系邀请佢上嚟呢，就系、是、因为你嘅缘故，今日有 J C 喺度，真系 J
3: C，hello，hello。
2: 但系咧，我啱啱咧，其实咧，即系咁讲啦，我见到 J C 嘅时候，心里边谂啊，佢系一个 I 人嚟噶，但系你俾我感觉唔系好 I 嘅啫，咁啊。
3: 因为 I N F J 咧系最 E 嘅 I 人啦，而 E N F J 都系最 I 嘅 E 人咯。啱啊，
2: 好嘢，
3: 真系噶，
4: 真系真系。
2: 哦 ，OK。唔系，即系因为佢讲得好有逻辑啊！成件事，我识佢捞一捞啊！因为不过咁样嘅，其实咧，你哋两位咧就好特别。其实你系第三首歌曲嘅合作噶啦，咁样先讲下先。我想知道你哋两位点样去认识嘅咧？由第一首嗰阵时喺2024年时候就系、是、Girls Talk 啦，2025就系矛盾系女生，即系去到而家啦咁样。咁我想问下，点解你想当年会相识？同埋两个都 I 人嚟噶啦，子安琪你都 I 噶啦，咁啊系啦，系见面嘅时候 E 咗嘅啫，咁啊。咁我就系话，点解你两个会有相识嘅咧？先讲，
3: 咁就要由我讲。
2: 嚟嚟嚟嚟嚟，
3: 咁主要系因为有一次我哋喺一个电视台嗰度做嘢，咁跟住之后我就远远见到一个女仔企咗喺度，然之后我就我当然知佢系 J C 啦，咁跟住我就觉得唔得，我觉得好难喺公开场合有机会见到佢嘅、哦，即系佢唔系话即系会经常出现咁样，咁所以我就觉得唔得，既然。即系好，可能我系好 I， 但系我都要把握呢个唯一嘅机会，大步向前咁走埋去，尽量表现我 E 嘅一面，
2: 好混水。不过我见到你应该好努力噶啦，
3: 好努力噶，因为见到佢就话，
2: 点解你会咁想
3: 咁样？
2: 咁你同佢讲咗啲咩？你记唔记得？
3: 记得我第一句好似系话，我好中意你嘅音乐，
2: 哦，
3: 系，因为好直接嘅，我细细个就听佢。
2: 斩啦斩啦 ，J C，
5: 我哋呢个 get 咧玩咗几日噶，
3: 系啊，你玩。
2: 但我真系啱啱见到佢喺同佢讲，哇，你把声真系好好听，即系嗰啲演绎真系好好听。
5: 多谢晒你，多谢晒你。
3: 跟住我就系咯，好直接咁同佢讲咯，然之后我哋就交换咗 contact， 咁就一直联络到而家。
2: 系你对于呢一个陌生嘅女子无啦啦冲埋嚟，有咩感觉咧？
5: OK 嘅，嗰阵时冇话好惊，因为啲诈骗冇咁多嘛。
2: 同埋好彩你靓女咋，
5: 系咯，
3: 如果唔系就。交換唔到 contact，
2: 係啊，我會講聲 hello，OK， 係啊，我咁但係咁樣，但係點解交換 contact 啫？但係點解會去到真係叫做合作咗？今次係嚟到第三首嘅限時密友咧？
3: 嗯，
2: 都係你講係嘛？
5: 都係 我覺得都係緣分咯、啊，其實。
2: Okay，
5: 真的很有趣的、嗯、你这样看、啊、为什么我们认识了然后就会有这个合作、啊嗯、但其实你倒转可能是因为我们需要有这一次合作所以他才会这么鼓起勇气来认识我呢、
2: 哦
5: 嗯、即是个因果可能都是这样看可以
2: 是我跟你聊天都有、嗯、即要思考
5: 有点了解
2: 被你发现了我想说什么我想含蓄一下失败了但是呢本身嗰阵时第一首 Girls Talk 之后，有冇谂过真系会有一个叫做每一年合作一首咁样噶？有冇 plan 噶？
3: 其实最初我哋冇真系 plan 噶、嗯，即系我哋反而系每一次我哋
5: 玩玩下噶啫，最初、
2: 哦、真系 Girls Talk 嘅时候玩玩下嘅，
3: 都唔系啊，认真嘅。
2: 认真地玩玩下嘅，
3: 因为我觉得系我哋私底下认识咗、嗯，加上 Girls Talk 嘅合作之后，我哋就真系联络多咗、嗯，即系无论系工作上定生活上，嗯、即系我哋会成日去食饭倾偈，跟住又会 share 我哋可能中意唔中意嘅嘢。之后我哋发觉，唔系，我哋真系好多相似嘅地方，嗯、或者系我哋有好多理念都好想讲。
2: 你讲个相似的地方嚟听下，
3: 就系、是、我哋都好内向。 同埋我觉得我哋个心对好多嘢嘅睇法都似，
2: 嗯，
3: 即我哋嘅价值观系几似，
2: okay，
3: 只不过我哋嘅表现出嚟个风格唔同。
2: OK， 好，考完你啦，你觉得咧？你觉得？
5: 我觉得我哋
2: 相似
5: 咩地方？如果预期话内向咧，我觉得我哋都会有我哋好中意收埋嘅一个 tendency，
2: 嗯，
5: 系啦，但系咧。呢个系一个 tendency 咯，咁我同佢唔同嘅地方咧，就我讲埋，好似冇人问啦，我呢度讲咁
2: 样。你
5: 系啦，但系我觉得我同佢唔同嘅地方就系我哋的而且确有呢个倾向啦，但系我系好改咗咯，即系我有少少好似因为我知道我有呢个倾向，而呢个倾向可能为我以往的人生带来一些不好的经历，所以我就很刻意将它扭转咯，是啦，就变了可能它依然都会有很多东西，可能它会有很多自己的想法，它未必会很直接地表达出来啦，但可能我的话呢，我会倾向现在我不再收埋了，我就会直接讲出来了，
2: 是
5: 啦，我就希望件事会好一点，即用这个，即我的心态都是希望件事好，这样去直接表达出来的，这样咯。
2: OK， 所以其实我想是即是 I 不 I 定是 E 不 E， 其实我想大家都是想件事有进步，是啦，尤其是去到就是限时密友呢，我想问这个是不是 last 一部曲来的？
5: 唔知噶，
2: 因为点解我咁样问咧？咁样我都知道你好难答，但因为我见到喺你嘅 I G 入边咧提到咧就后会有期喎，记事，我最好的朋友，
5: 我睇到嗰阵时都有少呆咗，其
2: 实即系点啊？系咪三部曲完结？你知唔知我都咦？三部曲完结咗啦，咁样嚟啊？睇你解释，你点样挽回呢个朋友仔？
3: 唔知喎，因为我觉得，因为我当时系纯粹系因为我自己一路听呢首歌，一路突然间有呢个谂法，
2: 系，
3: 因为我觉得即系好似我哋讲，所有嘢都系好限时，即系无论咩关系都系有个结束喺度，
2: 系，冇错。
3: 咁但我又冥冥之中觉得啊，又总有一日可能会见到嘅，即系可能唔系而家呢个而家呢一世咁样啦，即系可能讲得好远咁样，咁
2: 咁我肯定大家上一世都有见嘅，一定系一个缘分，
3: 有个就系一个缘分咯，所以我觉得啊，系咯，咁可能唔知几时我哋会再见咧，我嘅好朋友咁样。
2: 系，不过咧，其实今日咧就系宣传限时密友啦，同埋有呢一只碟啦 ，album 系 EP， 恭喜晒。系啦，原来你叫唐乔写嘅，系啦，同埋喺8月7日嘅时候，下个星期五啦，
3: 系
2: 啊，有你哋嘅音乐会啦，咁啊，哇！但我十分之感谢两位咧，喺下个星期有音乐会嘅时候，今日都仲可以抽到时间嚟，系啦，即系我都系十分之感谢，多谢。嗱咁样嘅，嗱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咧就真系讲下首歌，讲下只碟，同埋讲下音乐会，哇，好多时间。
1: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思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来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4: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 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6: 长江集团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视野更广阔，节目更精彩。长江集团多元业务遍布全球超过50个国家，旗舰企业包括长江实业、长江和记、长江基建及电能实业。
7: 劲爆恶势力黎黎，
2: 好，翻到嚟啦，因为咧就系见到限时密友呢一首歌曲啦，词咧曲就嚟自 Lester 啦，词就嚟自曾乐彤噶嘛，编咧就系伊坚，监咧就系徐浩嘅。先讲下先，如果我睇翻咧就系施康桥嘅即系音乐班底之前咧，好似真系冇徐浩嘅出现嘅，咁阿 J 先系有嘅，我记得系啦。点解会同阿徐浩合作咧？今次
3: 都其实应该话呢首歌出世就系、是、叫做我自己叫做第二次，因为我有一首歌未出嘅，但系就都系同徐浩合作嘅。咁、但系点解揾佢都系都系中意佢嘅音乐好耐，系、啦，即系佢嘅好多作品咁样，同、埋我觉得我哋嗰个主题系。好適合佢嗰種 style 嘅歌曲嘅，
2: 嗯，係啊 ，OK， 咁啊，同阿徐浩合作，感覺如何咧？
3: 覺得都係一個好認真嘅監製，跟住同埋佢都會為我哋好認真去諗啲、因為我哋係合唱，
2: 係冇錯，
3: 咁所以有啲編排上面嘅嘢，佢都會去諗，可能點樣會更加好聽咁樣咯。
2: 編排咪都係主力係交俾阿徐浩噶嘛，嗰時都。
3: 都是交俾佢为主。
2: OK， 咁啊，交俾就系咁啊，词就嚟自曾乐彤啦。
3: 系
2: 限时咪系咪已经系个 concept， 跟住交俾曾乐彤定系点样？
3: 冇错，呢个系我哋一齐谂咗一个 concept， 都几大段子。
2: 哦，
3: 即系然之后再将呢样嘢交俾徐浩先嘅。
2: 嗯，
3: 咁然之后就
5: 徐浩再揾曾乐彤
3: 去填咁样。
2: OK， 有冇话各自？交咗啲乜

0: 嘅 message 话啊，我想要限时密友，究竟系表达啲乜嘢噶？
1: Yeah, 我哋首先倾咗先嘅，
2: 系啦系啦，跟住再总结咗一个大 message 去 send 俾填词人咁样。
1: 基本上每一次我哋都会即系自己去倾下我哋想讲啲乜嘢，跟住之后先再将整体 message send 俾监制。
0: OK，Jace、okay. 觉得限时密友系啲乜嘢？
2: 我觉得限时密友系啲乜嘢？其实系讲我谂。每个人都有嘅一啲友情嘅经历咯，即系有时，尤其是系友情啦，即系咁爱情又第二样嘢，友情就系、是、即系两个人可以冇闹交啊，冇啲咩背叛啊，好狗血嘅嘢，但系其实你哋会即系自然即系 grow apart 咁样。
0: 系啊，
2: 我觉得呢、這个呢一首歌就系讲呢一样嘢。
0: 其实当时我睇到咧限时密友时候，我又觉得哇好啱数。即系嗰个好啱数就系人生真系好多限时密友，其实你系唔想限时噶，但
2: 系
0: 唔知点解无啦啦就冇咗咯。
2: 系啊，而我唔知道即系可能系我自己啦，我自己其实对我嚟讲，我觉得友情嘅呢一种 grow apart 或者即系决裂又好啦，其实对我嚟讲系伤过爱情。
0: 我都系啊，
2: 我系系啊。
0: OK，
2: 啊
0: 但系有阵时系唔知点解无啦啦会伤害或受伤。总之系突然之间咁样会出现，但系如果你冇和好咧，会有条刺咯。我自己都系最近系，不过呢一个嘅限时密友亦都去埋个 MV 先。我好快咪去 MV 先。MV 嘅拍成点样咧？觉得今次两个一齐啦，
1: 我觉得都顺利，
2: 好顺利，
1: 我都比我谂嘅更顺利，比我预计嘅更加顺利。然后
0: 系咪导演去谂个故事出嚟噶？
1: 是的，同埋其实我哋中间都有好多自己嘅諗法嘅。咁我哋都及时提出。
2: 係例如呢及时提出。
1: 一路拍
2: 例如我哋一路拍嗰陣时即係想起间 cafe 出见到一间 cafe， 咁佢出面有啲户外嘅位咁样。跟住一见到就喂正喎、啊、嗰、那个位你又可以坐又可以飲嘢又可以影咁热係咪梗係搵啲位坐下咁样。
1: 係我哋
0: 最要飲嘢咋。
2: 係啦咁然之后即刻问导演喂我哋企个坐喺嗰度影好冇啊咁样。跟住之后佢就话咁导演就话如果可以影啊梗係好。咁我即刻冲入去。
1: 佢又係即刻冲入去问可唔可以。
2: 喂可唔可以影啊即係 can we like shoot for like 15 minutes 咁样。
0: OK， 跟住佢就已经俾啦，
2: 系啊，因为嗰啲人讲英文嘅，系啊，系啊，
0: 哦 ，OK， 同埋我觉得嗰、那个好表达到嗰种嘅感觉嘅，即系入边限时密友，你系唔知点解突然之间，原来个朋友已经可能变咗陌路人嘅一种嘅感觉啦，咁、样。好啦，因为咧即系除咗歌之外咧，要讲下先，哇，喺出埋只碟，恭喜晒呢只 EP， 点解会出埋只 EP 嘅？
1: 同桥社，我觉得系一个。Society是一个我们的纪念来的、即是一个
2: 就你一次合作的一个、
1: 的一个小总结
0: 是、OK 小总结但是呢、但都是那句啦其实有机会会再会的是的虽然他喂喂喂后会有期 JC 咁样啦 ，JC 都拗晒头，我想讲，
2: 系我真系拗晒，
1: 几好又有人问下我哋，
0: 我自己都唔知道原来。
2: 好嘢，
1: 可能听嗰阵时咧好伤感啊自己。
0: 哦，因為聽住首歌嗰時候傷感，
1: 因為我係要一路聽嗰首歌一路諗打啲乜嘢，我覺得會有 feel 啲嘅。
0: 哦 ，OK， 所以一路聽一路好傷感，跟住於是咧就
1: 打咗呢一句啦。
2: 同大家就唔知道會唔會再見，我哋兩個肯定會係咁見嘅，
1: 我哋會先係咁見。
0: 但係 Jace 我都覺得幾好笑。即系完全睇唔到，即系无啦啦吓，我个 friend 同我讲后会有期啦咁样。
2: 我都想问佢啊，但系算啦，费事又
0: 唔系啊，唔紧要，放心，我嚟咗咁。喂，咁但系除咗咧呢一只 EP 之外咧，有埋嚟紧下个星期五嘅音乐会啦。点解会真系 EP 之余又都系音乐会出现啊？
1: 我觉得是因为都是想我们两个可以有个回忆咯。咁譬如同乔社咁样，我们都是想好像即系好似朋友、闺蜜，即系好似同学咁样，即系有一个同学好多 show 噶嘛。咁呢一个就是一个我们两个之间的一个音乐会，去带俾大家我们不同的一面。因为不单止有我哋合唱，咁我哋一定有个人唱歌，咁亦都有我哋中意嘅歌嘅 cover， 咁亦都有唔同嘅嘉宾，所以即系我哋希望系有一个好难忘嘅一个晚上俾大家，
0: 系就系8月7号啦，系星期五嘅时间咁。

0: J.C. 咧对于今次呢一个嘅音乐会，咁我谂相信想当年有一个女仔无啦啦飘埋嚟嘅时候，你都冇谂过要出咗做咗三首歌，仲有只 E.P. 仲有个音乐会添。
1: 冇啊，真系完全冇谂过。
2: 其实我都冇嘅，即系嗰下真系纯粹觉得。
1: 其实我直情冇谂过会同佢 friend 到咁。
0: 哦，
1: 即系我因为佢本身嚟，我都会 expect 即系。喺个工作嘅场合，系咪？
0: 系，
1: 即系大家可能都系一个，系咯，可以有几 friend。因为我喺呢一行真系冇乜朋友，好坦白讲有，系啊。
0: 咁我问下你，点解施康琪会做到你好朋友嘅？
1: 因为我觉得
0: 你望住我得噶啦，尴尬啊，咁望住人嘅你。
1: 因为我觉得佢个人又冇乜嘢啦，个人又几好咁样咯。
0: 你攞出去先啦，施康琪佢先讲到嘢噶，嗱本身成个访问都唔尴尬，而家就即刻尴尬咗咁啊！即系已经变咗，由想当时就变咗个好朋友啦。
1: 嗯，
0: 去到音乐会啦，我免得你尴尬。去到音乐会啦，有冇啲咩嘅想法嘅？今次真系同个好朋友一齐做个音乐会
1: 嘅想法就系想做好佢咯。最大嘅想法就系想做好佢，喺我哋有限嘅空间里面做到最好。
2: 系啊
0: ，OK， 因为咧，其实我觉得呢一个 show 特别嘅地方系因为你哋两个嘅关系，所以出咗呢一个 show 同埋呢一只嘅 EP 啦，咁同埋你哋两个，我都感觉得到嗰种嘅好朋友嘅感觉，即系。虽然佢哋嗰个讲嘢唔系好多，佢哋互相喺度同我倾偈，但系我系感觉得到你哋嗰个嘅气场咧，即系好升得到其实。
1: 即系唔系扮噶嘛？
0: 即系唔系扮，同埋你两个人本身都唔
1: 系
0: 好识扮嘢，我相信
1: 系唔会咯，亦都
0: 系都系嗰句有嗰句讲嗰句啦，咁啊，咁但系咁样嘅，到最后咧，我都想问一下就系即系施康桥啦，咁啊，提到啱啱限时物有你好多感慨，你觉得有啲乜嘢嘅感慨地方？
2: 呢首歌，
0: 限时物有。
2: 我的感觉其实我一听本身除了他们揀了即是大家 come up 了这一首曲的时候，我已经一听就喜欢这个曲风。还有我觉得由一开始的 intro 已经是令到我感慨即是好像太快了。
0: 再见我的最好朋友。
2: 即是他。还有咁我认再认真一点说就是。我都有啲即係個人經歷嘅，即係關於朋友嗰方面。咁亦都有真係好好嘅朋友。哇！這個我真係第一次講，即係公開場。
1: 你講嚟聽
2: 啊？係，我都好似冇提過，就係真係有一個好好嘅朋友喺我真係啱啱畢業冇耐，佢就離開咗呢個世界。咁呢個唔係我哋可以控制到。嗰陣時其實都好細個，大家都唔知咩事，點解咁突然咁樣？咁我覺得呢首歌都係我心裏邊。即觉得要即好像有少少弥补那个遗憾咯，因为有时候人真的很难讲噶嘛，即不是说你后生就一定系咯。咁我觉得呢首歌是除了即话一段闲时的友谊之外，就是如果你仲有时间，你就珍惜而家的朋友咯。
0: 系OK， 都真系闲时密友。我哋一路都喺度讲啊，会唔会系有啲朋友突然之间？关系唔好咧，咁但系即系施康桥讲得好啱，就系有阵时系你唔知道，原来突然之间失去咗个朋友吓。咁啊，期待呢两位好朋友嚟紧喺8月7号嘅时候有一个好好好好嘅 show 吓。多谢晒两位 ，thank you，thank
1: you。

0: 中午12:34。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2: 我是物业管理监管局行政总裁萧宇斌，恭贺新城广播成立35周年，为市民提供更加多的资讯。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是密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咧，听日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咧仍然系有几阵骤雨。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93%。最后咧，请注意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下昼嘅1点钟。预料香港咧系有几阵狂风雷暴。
4: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5: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6: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1: FM99.7
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劲爆恶势力黎莉，今日眼前呢位嘉宾好精神啦，咁大声嗌我个名，有张光宇喺度嘅。
8: Hello，
3: 张光宇。
8: Chris，
3: 喂，点啊？嗌我名嗌到上瘾啊嘛！喂，咁但系咁样，其实咧，我见到咧你一首歌嘅时候，行星，行星433系啦，
8: 行啊！啲人系读行星嘅，原来
3: 系啊，
8: 即系我一路行星行星，原来唔系喎，你即系查翻字典系行喎，行路个行，
3: 系啊，
8: 行星。
3: 因为佢如果真系行星嘅话，就系佢喺个宇宙上面，佢唔
8: 会有冇分别？
3: 有噶有噶，行星系好似系，喂我死咯！你咁嗱，我依稀地啊，即系佢会转咁样嘅，佢会围住佢转，但系啲行星咧，佢就会 stay 喺度噶啦，系、
8: 哦、
3: 啦。即系呢个，
8: 即系我系行嘅，啊系啊，
3: 系啦，所以太阳系一个行星咯，永恒嘅行咯，
8: 哦系行星，
3: 系啦，因为佢唔会转噶嘛个太阳，
8: 咁433就
3: 系，咁但系系啦，咁但系月亮就系一个行星咯，因为佢会转噶嘛
8: ，OK，
3: 系啦。
8: 哦，
3: 咁所以我如果读你呢一首歌歌名嘅时候，
8: 咁啊
3: 就
8: 系
3: 行星433。
8: O K O K，
3: 系啦，
8: 我唔怪之，因为永恒个行啊，行星
3: 系啊，
8: 哇、哦，有啲知识落袋啦、okay。
3: 我好紧张，我惊冇错，应该唔会有错嘅，要我少少嘅天文知识噶嘛。
8: O K 嘅，
3: 喂，咁但系咁啊，点解无啦啦有首行星？嗱，其实我最大嘅疑问对我嚟讲系点解系433嘅？
8: 433啲人会以为系好似足球嗰啲阵式咁样嘅，
3: 系、哦、
8: 你踢咩阵容？442、433咁样，
3: 系啊系啊。
8: 但系因为433其实系代表咩呢？做过啲资料搜集嘅，
3: 系
8: 叫做爱神星啊，
3: 哦，
8: 即代表爱情嘅行星啊，
3: 真系有个爱情嘅。
8: NASA 去亲自命名嘅，咁、
3: 哦、
8: 但系命名嘅原因我就唔知啦。
3: 即系433系因为其实每个行星都有个编号噶，
8: 有啲编号
3: 嘅，系有啲编号嘅，系啦。
8: 咁433我就即系我觉得即系。即系当时楚乔啦，即
3: 系
8: 填词人咧就觉得系啦，咁佢就话你想要即系 kind of 咩题材，咁我就 kind of 想要一个好轰烈嘅爱情，
3: 系、
8: 哦，咁佢就话玉蝴，即系我就话类似玉蝴蝶嗰种啊，即系嗰种好轰烈嘅一种爱情，咁、
3: 哦、
8: 佢就阿楚乔老师就即系好有创意，好好啦，咁、佢就谂咗呢个 idea， 咁佢就叫做行星433啦。
3: 系，我真系翻查翻资料，系人类史上咧第一粒发现近地嘅小行星。
8: 哇
3: 系啦，就喺、是、德国嘅，我觉得而家好似做天文嘅节目。德国嘅天文学家咧喺1898年发现，但系想当时你都同阿楚乔去讲嘅时候，想先问下先，本身应该系有 demo 嘅时候再谂呢一个嘅即系主题啊，定我想做一首好轰烈嘅爱情，然后喺你嘅众多 demo 里边揾翻呢首歌出嚟咧？
8: 呢只咧其实一路都有个底喺度噶啦，喺我电脑入边。咁、但系就一路即系未话要做嘅。咁、佢做嘅时候咧，我就觉得 即系我觉得我想改少少咁样。咁啊，即系我自己再改啦，微调啦 ，tune 到去一个位我自己满意啦。咁我就俾楚乔，楚乔就即系收到 demo 之后，楚乔都知道啦。即系我同楚乔计档失路之后，第二次合作，咁佢都知道我想要嘅嘢。咁啊，当时未有咩歌，甚至即系 even 以前嘅歌咧，可能有几句歌词系。有几句 melody 系有歌词嘅，即系可能嘟嘟嘟嘟嘟嘟嗰下，可能作到之后已经谂到《荡失路》陈宇歌，或者《女人二》已经谂到晒。
3: 系啊，
8: 咁但系呢只歌系真系未有任何字，未有任何歌词，净系得 melody 写完出嚟，因为我真系谂唔到，真系谂唔到。咁啊，楚乔谂到啦，咁真系级数分别啦。咁啊，楚乔就谂到啦，咁就即刻。即唔系即刻嘅，即都要心机去时间去栽培，去铺排。咁啊，份歌词就即出到嚟啦，咁样。
3: 但系嗰时咧，你写呢首 demo 时候系谂起啲咩？真系谂住个光烈嘅爱情故事定系点样？
8: 我想嗰期有，我系几中意听玉蝴蝶嘅，唔知听翻，因为可能咁啱即系停。
3: 郑霆锋系
8: 郑霆锋嘅启特演唱会，咁我就煲翻佢啲歌嗰期。
3: 嗰、
8: 啊、
3: 期都好耐之前噶咯，因为我都有睇嘛，系咯。
8: 之前噶啦，咁啊。即嗰期就係、是、即我諗半大半年前，
3: 唔止啦應該。如果你話啟德佢演唱會
8: 啊，啟德啟德
3: 咁耐啦咩？繼續啊，
8: 咁耐噶啦，咁耐噶啦，係跟住就即我又覺得即玉蝴蝶呢只歌好似即有時愛情呢樣嘢就好似好 epic 咁樣，即、即點解即愛點可以有轟烈嘅愛咧？咁、我自己又未領略過，我又未。即系当然我有试过唔同嘅关系啦，以往但系亦都未，即系未好领略到呢种感情啊。咁我就话不如即系有一只写只咁嘅歌，即系俾我自己去抡下呢个情感啦，即系令到我可以即系点讲咧？即系日后我都可能会拍拖，即系我都要拍拖噶嘛。即系我都希望有个
3: 可能，你系要拍拖，
8: 我系要拍拖噶嘛。咁我希望有个即系更好嘅即系一个感觉喺度咯。
3: 系，所以就将呢一首歌就交咗俾阿楚乔，张楚乔去写呢一份词啦。系啦，我想知道点解，或者系你嘅想法里边乜嘢系个轰烈嘅爱情咧？
8: 首先唔好讲爱情啊，咩个爱先啊？我觉得爱系即系由自己出发啦，定还是即系由人哋嗰度出发咧？即系呢样嘢我系一路都钻研紧，或者唔识点，即系唔知点样爱一个人。好多时候以前。不论是拍拖又好或者同屋企人相处啦 even 即係 out of 个爱情啦我觉得即係同屋企人相处屋企人都系讲爱㗎嘛。
3: 係。
8: 即係点样可以有一种无条件嘅付出啦。你明唔明即係人生有时就系咁样即係好多都理所当然。我唔知道有时我諗緊啲好哲学或者好极端嘅问题。我諗緊即係如果你要千刀万窝你先可以救到你屋企人你会唔会做呢件事好痛喎。即係你明唔明即係呢样嘢即係我有諗緊即系我敢唔敢咧？或者我系咪要有呢个心态，我先 deserve 一个好嘅爱情咧？我 deserve 一个好嘅爱咧？即系何为爱咧？即系咁呢样嘢，因为我一路都好自私，一路以嚟，我觉得自己系一个好自私嘅人嚟嘅。
3: 系
8: 父母对我好好，一路俾最好嘅嘢我，但系我自己一路都唔系好识得感恩。
3: 哦、
8: 直到近排，我觉得我开始有啲反思啦。我觉得呢只歌 kind of 对于我嚟讲系即系学习，即系。点样去爱啊？
3: 有呢首歌先去反思，定反思咗之后？
8: 反思咗之后先，因为早排就可能有少少喺成长嘅过程度，真系遇到啲挫折。我觉得自己喺谂嘢方面好唔成熟啊，即系觉得点解同我同龄嘅人开始可以好 caring 啊？对其他人，对朋友又好 ，even 对唔好对伴侣啦，唔好讲对伴侣先，屋企人都好 caring 啊。点解我好似硬系触发唔到呢一种感觉喺度咧？即系唔好讲年纪，甚至有啲比我年轻好多嘅人啊，都可以好成熟。我比较惭愧，我好似冇。系咪由细到大太开太幸福咧？咁样太舒服咧？咁样，所以我就认真去谂呢件事，因为始终我觉得即系作为一个成熟嘅男士啦，或者成熟嘅人啦，我觉得你系要对屋企人负责，或者对，即系要有一种 caring 嘅心喺度。咁我觉得爱就系即系其中一样嘢就 caring 咯。
3: 从前你觉得爱系啲乜嘢啊？
8: 可能都系带有自己嘅目的，或者带有一啲都系以自己先行啊。即系可能我 even 以往嘅一啲关系入边，都系觉得 即系想满足咗自己嘅需求先啦，
3: 嗯、
8: 即系有需求，有自己嘅一啲动机喺度。咁、
3: 嗯、
8: 但系呢啲唔系爱。
3: 嗯，而家你觉得个爱又系啲乜嘢？或者你系做紧啲乜嘢？
8: 我仲领略紧，你觉得咧？
3: 嗯，但我因为咧，其实如果单睇首歌咧，你啱啱其实一路都系讲爱情啦，因为四三三系一个爱情嘅行星啊嘛，咁、嗯、咁但系其实你嘅 I G 咧，其实都有啲唏嘘嘅。系啦，即系我见到你其实打正旗号咧，都讲到明就系，虽然系讲到爱，咁但系咧，我感觉上你好似都讲咗，其实爱后面背后多唔同嘅含义啊，甚至啊点样去爱人，你都提到系一个比较熟灵嘅课题，爱系一种修炼，但我系绝对认同嘅，系啦，我觉得爱系好难嘅，
8: 好难啊，
3: 系啊，同埋我觉得爱系唔系讲嘅，虽然讲系需要，但系对我嚟讲，爱唔系一个讲，而系你要去实行同埋感受咯、嗯。但你问我真正系乜嘢系爱？我都未有识，即系就算我有个仔，
8: 系咯，
3: 我都未，我会好无条件去，系咪叫无条件呢？但系你又唔系所有嘢你都系会容忍佢啊，
8: 哦、
3: 即系佢做啲行为啊，有啲人系噶嘛，哇，佢做啲乜嘢你都好 OK 啊，但系唔知系咪因为我系一个父母嘅角色， yeah. 所以我都未谂到究竟一个爱，同埋我觉得系咪真系可以叫做无条件嘅爱咧？呢、這个世界上面
8: 有冇咧？存唔存在咧？即系呢样嘢，我觉得
3: 你觉得存唔存在？我觉得
8: 我觉得唔存在喺我身上咯，可能有啲人存在嘅，
3: 但我觉得都系唔存在，
8: 都系唔存在。OK，
3: 因为就算你系，如果你系个无条件嘅爱，如果个人唔去爱你，对你唔好嘅时候，你会唔会唔开心？如果你唔开心，即系其实内里都有条件咯。因为你都想佢对你，想佢爱你咯，
8: 系、哦。
3: 咁其实系啊，你一有会唔开心，其实你都已经有条件噶啦嘛。因为个条件就
8: 系
3: 你都希望佢爱你嘛。如果你真系一个无条件嘅爱嘅时候，就算我对我好爱你，但系你对我唔
8: 好衰嘅，
3: 系啊，我都觉得啊唔紧要啦，我系个真心地唔紧要，但我做唔到。
8: 系，我谂冇乜人做到噶啦，呢、這个就
3: 所以就系点都系，
8: 所以就
3: 系
8: 唔存在啦呢、這个。
3: 我觉得系好，我觉得唔存在无条件嘅爱喺人世间。
8: 我觉得存在喺我觉得 by case 啦，即系一两件事系可以嘅、
3: 嗯，
8: 但系如果你讲成个人系唔得嘅，即系成个，即系我对一个人如果成世都系咁样就唔得，即系可能
3: 系啊系啊系啊，
8: 先即系可能呢近排我屋企人病咗，咁、
3: 嗯、
8: 你要照顾佢嗰段时间系真系比较麻烦，
3: 系冇错。
8: 咁嗰个无条件，我觉得嗰段时间系会有嘅，
3: 嗯，
8: 但系持续落去始终都会有。即系你都会顶唔顺，即系你都会，即系都会有嘅，所以即系呢个课题就系咁，
3: 系，
8: 即系我都想分享一样嘢，即系最近我就都系有啲状况咁样，咁我妈咪照顾我啦，即系呢段时间，咁我 feel like 啊，即系我就 feel 到，即系我尤其是呢样嘢令到我去谂紧自己系咪唔值得感恩，即系佢真系对我好，真系嗰种照顾系。
3: 系
8: 即系啊！我仲系要佢照顾啊！即系唔好话父唔父女先，但系。

0: 即系佢讲照顾系佢冇讲过任何负面嘅说话。
1: 系，
0: 当然我尽量配合嘅，我唔会话即系。即系我唔会尽量同佢讲话啊，即系令到佢好唔方便，好唔舒服。嗯、即系我觉得我都尽量令到佢减轻到佢，但系讲紧我身体状况都真系争啲。
1: 嗯，
0: 咁所以我都觉得真系即系父母啊，有时或者即系嗰种 caring
1: 系
0: ，even 未必系成日都无条件，佢或者持续佢都有微言，
1: 嗯、
0: 但嗰个 moment 我 feel 唔到佢有微言。
1: 嗯，系冇错。我好快咧讲一个最近我都有个好大嘅感受，就系、是、究竟我系咪可以做得个无条件嘅爱？我妈妈咧系即系最近又系唔系好舒服啦，咁样咁有时候我都会买，每日都会买嘢俾佢食嘅嘛。咁啊，开始又扭计啦，
0: 扭计
1: 系啊，哇，好咸啊！咁我心谂点啊，买俾你你话咸，
0: 系
1: 即系我会觉得好猛整啊！即系点解又或者屋企人买俾佢食，佢唔使再买啦。咁其实屋企人或者爸爸都系喂。爱你，所以先买俾你食啫嘛。点解你唔识感恩？但其实唔应该咁样谂噶，即系你明唔明啊？即系我都有一种谂法啊，系咪我唔应该呢种想法咧？咁所以呢个系一个问号嚟嘅。而你提咗一样嘢，其实每个人咧去解读呢首歌都唔同。我好想知，当你一开头嘅时候去听呢一首歌，到你录晒呢一首歌再去听，你嘅解读会唔会有唔同？
0: 点解咁讲？因为我谂仲系领略紧啊，即系爱啊嘛，即系其实。我自己都未有一个好标准嘅答案。
1: 嗯、
0: 我嘅解读就系、你首先爱咧冇无条件嘅爱。
1: 嗯、
0: 但你要有一个适量嘅 caring 啦，即系有一种为人哋嘅、即系谂下人哋，谂下人哋少少，即系唔使谂好多嘅，每个人都为自己。OK，、我觉得系嘅。但系你要有一 percentage 就系你谂下人哋、即系你有就得噶啦，即系可能即系可能。
1: percent 少啲，
0: 少啲多啲，系啦，多少成分，即系我觉得唔系有定冇，系多与少，系几多？即系我觉得以往可能我觉得2%，咁3%咁样，咁我讲下哦100%啊，
1: 系系，
0: 咁我觉得我唔使你去100%都系咁样，但起码你要有进步啦，慢慢可能你有40%、50%，其实已经好好，
1: 系慢慢增加，
0: 唔系多，唔系有定冇，系多与少，系成分嚟啫嘛，其实我觉得爱系，即系或者系咯。
1: 但我觉得你随住年纪嘅增长，你会慢慢增加个 percentage
0: 希望啦，我想，因为好少啊，以往真系。
1: 系，但我相信一定系会嘅。新城劲爆，落
2: 榜。劲爆！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第三位。再加埋阿 K 谢安琪一齐合唱啊！呢一首《我们不分》啊，合

而跑林的常呢首不是那种励志歌。好多嘢可能喺你后生嘅时候都系睇得蒙蒙查查，睇唔清楚真相，我选择咗，但系都要经历过呢啲嘢先会成长。恭喜晒呢一首由狄子凡作曲、歪文填词、苏道哲编曲同埋监制，由上个星期第六位今个礼拜狂爆五级，泳儿嘅散光成为七月份压轴呢一期劲爆本地榜嘅冠军歌同冠军。

0: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揾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得。

0: 12点，新尼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劲爆恶势力黎莉，
2: 但系咧，我要讲 M V 部分先。个 M V 咧，一开头，我睇嘅时候以为你抱住小朋友。
3: 嗰嚿系发布，
2: 系啊，
3: 但系几似噶，
2: 好似一开头时候系真系似嗰啲咧，系有个 B B， 跟住外面有个包包住嗰啲咯，系啊，跟住我就望望，做乜攞抱住小朋友？但系我再睇翻，其实应该系咪寓意系一个行星噶，定系咩噶？
3: 其实系。

0: 咁但系佢话唔系我
1: 斋企喺度唱歌，
0: 咪嘴，因为简简单单啦，我哋唔好搞咁隆重啦，有时。
1: 喂，你就嚟离开咗我嗰镜头。
0: sorry， 再翻嚟先。咁我就咩啦？我就同佢讲喂，有冇啲道具啲 props 你哋用剩啊？有啊，佢早期做完嘢啦，帮其他人，即系佢哋系叫做即系佢叫做 lead crew 啊，佢哋成个 team， 咁佢哋又拍好多唔同运动嘅嗰啲拍摄咁样嘅。咁有一次做完嘢，咁啱有旧法宝胶留喺度，不如俾你抱住，好似多啲嘢玩咁样，咁就有个咁。
1: 系啊，
0: 咁咁啱，原来之后睇翻，原来433个样都几似。都几似嗰嚿法宝胶，即系433咧。嗱，你去 search 下。
1: 系，我即刻 search 图片。
0: 嗱，系嘛都 OK 似咧。嗱，有我隔篱，即系
1: 哦，系、哦，
0: 原来系几似咁样。
1: OK，
0: 系啊。
1: 但系本身点解你唔谂住？因为啦，嗱，即刻 search 埋啦，出埋海人儿啊，即系荡失路啊嗰啲嘅即系 MV 啦，系啦，再见异乡物啦。咁点解你呢个 MV 你咁就咁？就即系企喺度咪嘴就算啦，今次系一个特别嘅想法啦、budget 定系啲咩咧？
0: 我觉得因为我最近成立咗自己嘅工作室啦，咁就 budget 当然系要谂啦，但系我觉得我希望有样嘢叫 less is more，我想带出一样嘢就系我唔想搞到咁复杂，我唔想搞到咁复杂，唔代表我求其，纯粹我希望用简单嘅嘢去带到个味出嚟，带到嗰个感觉出嚟。你明唔明？即系呢个系，播埋咁啊，
1: 播啦。
0: 咁我就希望即系用一个点讲咧？less is more， 即系 kind of 就系话俾人知一个留白嘅艺术啊，留白啊，即系留白唔代表佢系冇嘢，佢可能佢有佢想带出嘅 message。纯粹我觉得唔需要再喺嗰度着墨啦，咁样咯。
1: 系，但系意外地，因为你啲旧石咧，其实都几似一个即系行性，同埋咧，但我认同你所讲，有阵时你唔需要太多嘢。我开头咁样睇嘅时候咧，亦都系有份唏嘘感咯。我对我嚟讲，行星433唔系一个好，即系一个关，系咪个关联爱情？我觉得。是有一啲嘅唏嘘感嘅，系啦，唔知点解啦，咁即系正。
0: 即系你望到我样，你嗰度唏嘘。
1: 我成个画面，首歌咯，首歌连埋画面咯。
0: O K，
1: 系啊，系咯，所以我觉得
0: 点解应该好似咁简单咁
1: 样？唔系，我觉得你问我真心，你要系点样？呢个又唔系唔啱数啊，同埋我觉得我中意用佢，我中意你团队用呢个颜色通，
0: 系嘛？
1: 系啊，即系如果你话。
0: 我中意麦浚龙嗰啲，
1: 即系如果你话佢好 colourful， 又唔系嗰样嘢咯。
0: Uh-huh.
1: 即系而家呢个 five 呢一盏灯喺上面，咁我又觉得成件事都啱数嘅。
0: 呢盏系真系灯嚟
1: 嘅，即系真系
0: 打
1: 开
0: MV 真系个灯嚟。但系之后咧就话其实都几似行星啊咁样。
1: 哦，
0: 咁即系似太阳啦，呢个星啦，呢个太阳啦，系咪？咁你咪觉得系嘛？又度到，又兜到。
1: 系呢个仲系行星添，唔识喐嘅咁样。
0: 系啦，
1: 系学习到行星同行星嘅。
0: 呢个真系学到嘢。
1: 好紧张，我翻查资料。今日唔该晒张君宇，
0: 多谢 Chris，
1: 拜拜。
0: 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昼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红色暴雨警告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教育局宣布下午下午学生今日无需上课，但学校需要保持校舍开放，同时安排应变措施照顾已经返抵学校的学生。社会福利处就宣布提供日间幼儿照顾、青少年、长者以及康复服务的中心或单位仍然开放。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说和以色列已经达成协议。沙特阿拉伯电视台引述哈马斯官员说，很快就会正式发布声明，说和以色列达成协议。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由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已经就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以及加沙地带其他的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他说当哈马斯解除武装之后，以军就会撤出加沙。考评局宣布上调出年中学文凭试 DSE 考试费大约 4%， 甲类语文科目和其他科目每科考试费分别上调31元和21元，去到808元和540元。考评局说，在厘定最新考试费时已经考虑了整体的财政状况、成本和资源、一般家庭负担能力以及文凭试的竞争力等，并致力取得平衡，强调本港考生应缴的考试费调整之后仍然未反映文凭试全部实际成本。至于自修生的报名费亦都上调大约 4%， 去到619元。在内地考场应考的报名费就由2500元大幅上调超过两倍，去到8000元。尖沙咀酒吧一名男商人遭人围殴，深切治疗部留医6日之后，延至今日凌晨不治。警方将案件列作谋杀，并通缉两名黑社会分子。至于较早前被捕的6男3女，有两人分别被控谋杀和协助罪犯罪，今日下午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案发星期日遇袭的32岁男商人在金马伦道一间楼上酒吧，怀疑因为态度问题被多人围殴，头部重创昏迷、肋骨骨折，接受两次脑部手术之后，延至今日凌晨不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今日启用，前保安局局长黎栋国话，新口岸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形容是突破性安排。开通前要进行多元化的场景演练，例如旅客在通关期间遇到阻滞时，是否有人员介入协助等。黎栋国在电台节目话，日后港人返到内地只是需要持有回乡证，而回港就只需持有身份证。预计新口岸客量会大增，但由于是自动化通关模式，相信所需人手较少。不过他说通关初期人手紧张，建议处方聘用一些已经退休人员，不会影响长远人手编制，认为是灵活的安排。日本央行一如市场预期维持政策利率是一厘不变。央行说通胀风险偏向上行，价格趋势存在高于目标的风险，而经济风险整体平衡，亦都需要关注外汇和经济和通胀的影响，以及特别关注中东局势的发展，未来将会根据经济和物价的情况持续加息。国家发改委说将会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增强经济发展和物价回升的内生动力。发改委新闻发言人蒋毅说，发改委将会密切关注民生重要的商品、能源等重点品种市场价格波动情况，持续做好保供稳价工作，保障市场供应总体平稳、价格平稳运行。蒋毅说，上半年物价总水平呈现持续回升态势，下半年随着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的加速发展，产能产量调控进一步加强，市场竞争秩序逐步优化，服务消费需求持续回升，将会对物价持续回升形成良好支撑。下半年物价有望保持平稳运行。日本九州熊本县发生的 7.1 级强烈地震至今造成最少34人罹难、5人重伤，其中灾情严重的日本制纸八代工厂最后一名被困人员正获救，搜救行动正式宣告结束，事件合共造成8人死亡。至于另一重灾区永旺熊本购物中心再确认多4人死亡，令到商场的罹难人数增加到7人，全数都是 当地的员工。永旺指出，除了7名死者之外，其余所有员工的安危已经得到确认。最后，九州就宣布九州新干线博多到熊本路段今朝早上头班车起恢复通车，但是会减少部分班次。而熊本到鹿儿岛中央路段修复工作就仍然需时。呢节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密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97%，请注意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Music on board。21岁，嚟自美国纽约市嘅创作男歌手，年纪轻轻已经得到格兰美奖最佳新人提名肯定。刚刚结婚嘅乐坛天后 Taylor Swift 亦非常欣赏佢嘅音乐才华，除咗成日听佢嘅歌，更邀请佢出席婚礼。呢一位美国新一代嘅 emo boy 最新作品探讨身材焦虑，同喺亲密关系当中嘅自我怀疑，描述喺爱情当中嘅矛盾，既想同对方亲近，但当见到照镜嘅自己嗰副唔完美嘅身材而感到退缩。诚意推荐 Somber。My body isn't ready.

0: Music on board.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

0: 慧敏。踏上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的舞台，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挑战，不过呢，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们为大家 ready 的作品和表演。 See you！
1: 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3: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0: 今时今日的诗歌很多都加入了流行音乐的元素，又有不同音乐风格，你都想识多些听多些。诗歌游街每星期为你介绍基督教歌曲，还有诗歌游街诗歌榜，介住你认识每星期热门诗歌。主持汉阳，每集更会邀请艺人嘉宾分享见证，讲述信仰带给他们的力量。诗歌游街逢星期日晚9点至10点，新城资讯台。
1: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还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咏诗还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2: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3: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4: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3: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4: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3: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4: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3: 密切留意
4: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5: 湾区声势力。
6: 湾区声势力。
0: 新城学院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至2，每日的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播。
7: 五星级学堂。
8: 星期五下午1至2的五星级学堂，每个礼拜五的 lunch time 都同大家学下新嘢嘅。今日有 Alan 喺度啦，同埋我两位拍档小豆你好
9: ，Alan Terry 你好，
8: 仲有 Terry hello，
10: 两位好。
8: 系今日咧就又倾下啲好贴身嘅嘢先。今日
9: 系
8: 今日咧就同大家问，喂问下两位拍档先，你哋对于呢啲命相啊、占星啊嗰啲嘢咧，有冇研究噶？定系会唔会自己都年头年尾嗰啲都会睇下噶？小豆，
9: 我年头年尾都会睇少少咯，
8: 睇少少。你系未去到嗰啲日日睇、个个礼拜睇嗰啲嘅？
9: 未嘅，去到迷茫嘅时候就会再睇一睇咯。
10: 年头年尾迷茫一夜，
8: 问前程嗰啲。Terry 咧？
10: 我有朋友咧就识得呢一个八字命理嘅，都几多嘅，咁所以就帮即系叫做朋友帮我，我又帮衬朋友。
8: 哦 ，OK，
10: 就睇一睇咯，咁样都自己学咗啲嘢，因为、
8: 你识添嘅，
10: 我咪好皮毛咯，即系我个朋友咧就系佢系中意教学。
8: 哦，
10: 所以我就学少少咁样咯。
8: 哦 ，OK， 我自己个习惯咧系，我都久唔久望下嗰啲星座啊，嗰啲咁样嘅，即系
10: 朝九晚五嗰啲啦。
8: 系啦，唔系，因为而家社交媒体好多啊，即系社交媒体好多你唔同星座又点样？咁咧可以即系同大家讲下，我
9: 系
8: 水瓶座嘅，系水瓶座系
10: 水瓶好高嘅，
8: 水瓶座系其中一个经常俾人讨伐嘅星座，
9: 讨伐系嘅，
10: 都系嘅，
9: 认同嘅。
8: 唔知点解咁，阵间先至问下我哋今日嘅嘉宾。
10: 我最惊水瓶座。
8: 是不是啊？咁机会嚟啦。
9: 所以而家坐到好远。
8: 系好惊大家都咁样。咁啊，点解讲下呢个星相啊、星座咧？咁样今日请咗位嘉宾啦，又系音乐人嘅朋友啦，又系占星方面嘅专家，多才多艺啦，
9: 占星达人
8: 啊，系啦。J1M3 我哋嘅值日优生，欢迎你 ，Hello 优生。
11: Hello 大家好啊
10: ，Hello。
8: 我想问下先，你而家嘅角色，你而家嘅身份，既系一个音乐人。人啦，既系一个占星嘅专家达人啦，今日你系用占星呢个身份过嚟同我哋倾偈噶嘛？
11: 冇错，
10: 可唔可以占星师啊？你哋个职业，可以玩游戏机咁样，
11: 好似系
10: 点击呢个职业，
11: 好似系或者魔法师，
10: 魔法师
9: 系啦。今日咧，佢咧就大臂魔法啊，指点我哋同埋指点听众。
8: 冇错，最主要系指点我哋先嘅，因为我知道阿优生咧就有个自家研发嘅星相工具，咁啊今日咧就俾我哋率先开箱优先使用
9: 系啦，体验一下
8: 系啦，我哋就静静鸡咧就将自己嗰啲生日啊各样嘢咧就交咗俾阿优生，就等佢咧帮我哋指点一下咁样。咁啊问下你背景先，喂优生你钻研咗呢样嘢几耐先？
11: 应该系小学嘅时候，我妈咪买咗好多星座书，同埋八字书，系啦，两边都有，
8: 系
11: 咁嗰阵时。 其实上网啱啱开始嘅啫，我个年代啊，咁冇乜消遣咧，就睇书啦。
8: 系，
11: 咁我睇书睇咗好多唔同嘅星座同八字书咧，咁翻到学校咧就用呢个技能去识朋友。
9: 哦，你拣啲啱自己嘅朋友系咪？
8: 唔系，佢应该系去话俾人知，喂，我知你今日行运定点样？
11: 系啦系啦，
8: 嗱，你问我啦，咁样系咪咁？
11: 帮其他嘅同学仔计下感情嘅，咁所以就
10: 主要都系
9: 小学生已经计感情，
10: 主要都系要啦，
11: 感情系最容易共鸣噶嘛，你
10: 唔系？最狂伤
11: 系啦系啦，咁跟住就有好多唔同嘅案例慢慢累积，咁就慢慢就开始用佢用到而家，
10: 即系啲朋友嘅感情嗰啲案例全部都俾你批中晒。
11: 俾啲意见咁样咯，
10: 佢哋好 buy 你嘅意见系嘛？
11: 系嘅，因为嗰个年纪嚟讲系好少有嘅，即系咁去钻研，咁有兴趣钻研呢件事。
8: 系，
9: 但系佢哋嗰个心态会唔会觉得啊？我都唔知系咩嚟嘅，我都系唔相信咁样。即系小学生嚟讲，即系对于佢哋嚟讲又系啲乜嘢？
11: 中学开始啦，咁中学其实大家都开始探讨下人性啊，探讨下呢个人背后啲是非啊，或者啊佢中意啲乜嘢，佢做呢个行为啲咩咧，开始有好奇啊。咁所以其实
8: 点解佢零舍麻烦嘅咧？咁样
11: 系有呢个渠道就系一个好理性、比较科学嘅渠道去解释下呢个星座嘅人咧，就系咁讲嘅
8: 统计学嚟嘅。
11: 系啦系啦系啦。
8: OK， 揾你即系问嘢嘅同学仔咧，即系嗱你中学啦，咁嗰阵时你都系一样好细个嘅啫嘛。你可唔可以歸類下頭先嗱，感情嘢會問啦，仲有啲咩會問噶？當時
11: 可能會問下啊，我嚟緊咩季節？我記得嗰陣時，譬如我會講我自己係夏天，我會順利啲嘅，開心啲嘅。咁唔同嘅人就會嗱，呢、這個就可能同星盤少啲關係，同八字多啲關係。嗰、那個温度係咁，冬天出世嘅人可能夏天就會舒服啲咁樣。係
8: OK， 頭先聽你講話喺媽咪嘅帶領之下咧，就八字又有啲啦，星相又有啲啦，慢慢係咪趨向咗即係走咗向星相啊星座呢邊多啲啊？
11: 系啊，其实星盘系我谂 Covid 之后慢慢开始研究嘅。我 Covid 之前我系研究紧可能八字同埋有样叫星宿星宿，咁样廿七星宿、
10: 廿八星宿
11: 啊，廿八星宿啊，廿七星宿都系印度同中国，中国就廿八，印度廿七咁样。咁系另一个
10: 廿七系印度嚟嘅，
11: 系啦，
8: 系
11: 咁咯。所以星盘系比较近期先开始研究，系一个好大、一个好深入嘅一个范畴嚟。
8: 哦，头先咧就同听众预告咗话，喂，有个工具啦。咁啊，我哋嗱转头休息一阵，会继续翻嚟咧同阿优生倾偈。但系如果大家想即系了解一下嗰个工具系咩嚟咧，系星盘嚟噶嘛，系咪啊？
11: 系星盘工具。
8: 啊 ，OK， 咁啊嗱，转头我哋会讲一啲关于星盘上面嘅东西啦。咁大家可以上网 search 下星盘咁样，咁可能有啲唔同嘅工具俾大家输入下日子啊咁样。咁当然啦，如果想率先试用下优生自家研发嗰个咧，大家自己上社交媒体揾啊 J1M3 揾啊直啊优生出嚟，然后你可能 send 个 message， 喂，我而家听紧你节目嘅同时，我想睇下你个星盘工具，可唔可以 send 俾我啊？咁样咁啊，嗱，俾个休息时间大家做呢样嘢，我哋偷偷翻嚟咧，继续同我哋今日嘅嘉宾朋友优生倾偈。
6: 星级学堂，
12: 星级学堂。
6: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13: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6: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13: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6: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14: 治疗肝癌，手术切除是最理想的根治方法，但不是每个病人都适合。崭新的组织碎化技术，无创无辐射，将肿瘤液化，过程和成效是怎样？今日晚上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请来养和医院外科专科陈思正医生讲解组织碎化技术。
6: 逢星期五晚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14: 每场体育赛事、运动员努力比赛，负责直播和采访的体技岗位同样重要，看你有没有份，请来赛马会青少年体育记者计划其中一位主任导师。 资深体育传媒人郭子龙和第十三届学员李家宝分享计划对个人成长以至本港体育产业的价值。逢星期四下午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陈浩源主持《睇你有冇份》，由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
12: 廿四味是广东人成日都饮的凉茶之一，适合男女老少。饮的时候最好就是加少少糖或者盐都得。它的味甘甘地，就有清热解毒的功效。人生就好像廿四味一样苦中带甘，它的节目就将生活当中的甜酸苦辣和大家一起在大气电波中分享。
15: 曾偷偷手手指一天，
12: 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一，音乐五重奏，星期五晚有艺师陪，诗情廿四味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星期二凌晨十二点节目重温。
15: 但有苦茶先喝完。
16: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7: Hello， 我是超彤。今天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家里的铺道小铺道的故事啦。其实他在上年的十二月刚刚度过了他十七岁的生日，所以呢其实他已经是一个老婆婆来的。他现在其实都还行得就得的。我就趁着上年的暑假呢带了他去他最喜欢的沙滩啦，还有去行下山，给他吃晒他全部喜欢吃的东
16: 西。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八点至十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的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18: 星级学堂，
7: 星级学堂，
8: 继续我哋今日嘅五星级学堂啦。今日咧，小豆 Terry 同埋 Alan 咧就陪住我哋嘅嘉宾，即系优生咧，同我哋倾下偈，倾下星上啦，系咪星上命理呢个层面嘅嘢都倾得噶？
11: 系
8: 噶嘛？
11: 有啲咩可以再多啲噶？
9: 突然间好慌张，心谂吓你想问啲乜嘢咧？
8: 因为咧嗱，我唔知啦。
10: 地球嘅地心引吸力，宇宙嘅万有引力，
8: 我唔知道，即系对于各位朋友听众来讲，即是星相啦、命理啦、运程啦，是不是不同层次的东西来
11: 的？我想运程是其实点讲呢，有好多个唔同的工具我哋可以用。咁星盘呢只係其中一个西方比较用得多嘅工具。咁我哋东方就有八字呀，有紫微斗数呀。
10: 我想问多啲就係占星术或者占星学呢样嘢就统称叫西洋占星术係咪？即係平时我哋听开嘅嗰啲咩人马座呀、天蝎座呀嗰啲。
11: 西洋同印度。
10: 即是去西洋和印度。
11: 西洋和印度两个 system 来的。印度那个正方形格好像以前印度神童呢，他就是用印度占星的。
10: 印度神童就是那个火星男孩那个。
11: 是不是呢？
10: 不是。即是我们平时听开那些人马座啊那些呢，是不是都是印度那个正方形那个星上那个系统？
11: 他们 share， 即是西方和印度是 share 了同一个 system， okay， 但印度 system 就会有一些不同。
10: 明白。而八字呢其实就是一些的叫做天罡地支的历法了，就另外一样东西了。
11: 是啦是啦是啦。
10: 明白就有点不同了。
8: 我想问一下咁喺星盘其实一般会睇到啲乜嘢，即係可能俾少少概念我哋啊，我就知道有星座啦，咁但係星盘其实成件事会见到一个人嘅咩层面嘅东西㗎。
11: 星盘呢佢係必须要拥有埋时间先可以定到成个星盘嘅我哋叫三个范畴啦。第一个范畴就係星座啦，第二个范畴就係宫位，咁就有十二个宫位嘅。同星座一样有十二星座。
10: 十二宫十二宫嘅宫位。
11: 係啦，十二宫。跟住最后呢就係行星，就係譬如我哋讲太阳啊、月亮啊，咁我哋大概嗰度都有十二个单位可以睇嘅。
10: 咁明白。
11: 只要知道自己准确的时间就可以看到这三个 system 里面 点样领啦、啊？啲位点样落啦、啊？
10: 因为我想问多啲就系、是，譬如我哋每年都有嗰个出生个月份个星座噶嘛，即系譬如我系人马座咁样，咁我系今年嘅人马座定系出年嘅人马座都系叫做人马座噶嘛？但系出生嘅年份系咪会影响呢一个星盘嗰、那个嗰、那个诶嗰、那个嗰、那个命运或者个运程嘅咧？
11: 系冇错，每一年我哋讲嘅星座其实系太阳星座嚟嘅、就系每年太阳去到嗰个位咧，譬如十一月廿四号就人马座咧，因为每年嘅十一月廿四号太阳都系人马座嘅，
8: 系
11: 咁样。但系我想讲到少少冷知识啦，其实而家天空见到嘅星星已经移咗位噶啦，所以其实譬如而家十一月廿四号天空嘅太阳可能已经去咗，可能仲系天蝎座或者系去咗山羊座，系会有少少唔同嘅个位。咁、但系我哋嗰个占星嘅历法仲系用翻哦十一每一个月份嘅二十号左右就会有个星座嘅交替咁样，
9: 但系我想问，即系你啱啱讲到话移咗位啦，咁移咗位其实对成个星盘会唔会有影响噶？定系其实暂时都未有好大影响咁样？
11: 我谂佢喺星盘嚟讲咧，佢已经定咗每即系所谓嘅每个月嘅二十号就系星座交界啦，就系唔会变嘅规律嚟嘅。咁、但系我哋见到嘅星星其实因为地球嗰个自转轴会有个叫岁差嘅嘢啦，
8: 有啲偏移
11: 系啦，咁。即使上面偏移咗都，但我哋呢个 system 因为来自可能三千或者五千年前古希腊或者再旧啲嘅嗰个时期嘅天空而遗留落嚟嘅一个 system，所以佢哋而家系冇唔需要
10: 即系 update 翻新
11: 系啦系啦，唔需要 update 翻新嘅天空嘅咁、样咯，
8: 跟传统啦，简单啲讲
11: 系啦，冇错。
8: 嗱，头先阿邱生有讲啦，就系、是、星盘里边见到星座、见到宫位、见到行星呢三样嘢，对于我哋可以了解到我哋边啲层面咧，系了解到性格啊，我哋嘅命运啦、啊，定系点样噶？
11: 基本上可以是全部，
8: 可以是全部，
11: 系啦。咁一般嚟讲，如果大家唔知道自己嘅出生时间嘅话咧，或者准唔准确嘅话咧，咁我哋宫位一至十二嘅宫位咧，就未必可以定到好准确系边个格仔。咁、但系咧，你嘅星座，譬如你嘅太阳星座、月亮星座系唔会变嘅，一样系嗰啲位。因为如果你系 let's say， 如果你唔知时间，你凌晨三点同埋下昼三点嘅话，呢十二个钟咧个分别只系可能个月亮会喐咗一度两度。咁佢都仲係 stay 喺嗰个星座里面嘅、所以就唔会有咩大嘅影响。
8: OK， 先俾多少少基本概念我哋先。头先开始讲多啲 terms 俾我听啦。太阳星座、月亮星座，我记得印象中仲有上升星座啊嗰样嘢。我呢係一个久唔久都会见到呢啲字眼啦，然后每次睇完呢都唔记得嘅人嚟嘅。可唔可以
10: 咁就可以重新再学过
8: 重新
10: 感受过啦。
8: 可唔可以请阿邱生话俾我听就係、是、大家平时见到嘅呢几个最简单嘅星座嘅理解係对照緊我哋人生嘅边啲部分呢？太阳星座就係咪最直接㗎，就係我哋边一个日子出世就对照住嗰个对应星座，头先一直讲嘅嗰样嘢啦。
11: 冇错。
8: 月亮同埋上升系代表啲咩㗎？

0: 月亮星座是代表感受、感觉、感情的那一 part 嘅，
1: 内在啲嘅，
0: 系啦，系可能要同
2: 啲嘢嘅，
0: 系啦，可能要同好熟悉嘅人，譬如爸爸妈咪或者系另一半或者好朋友，佢先会慢慢见到你嘅呢一面嘅，系啦，通常。表啱啱認識嘅時候會顯現到嘅性格都係上升或者太陽比較多，咁太陽星座就係根據太陽喺邊啦，咁月亮星座就係其實用農曆去睇都睇到嘅，就係個月亮喺邊，
3: 個月亮喺邊，
0: 係啦。咁最後上升星座咧就係你出世嘅時候喺東面嘅上升出嚟嘅果。嗰、那個區域係乜嘢星座？
3: 哦、即係啱啱好似日出咁樣，即係個天一路運行咧，太陽、月亮同埋星星都會係好似日出咁樣升上嚟，就啱啱升上嚟嗰下，
0: 嗰下個星嗰、哦那個那個地方係咩星座呢？
3: 係出世嗰個時間啊。
0: 系啦，咁、oh, 所以咧，唔、okay. 知道自己几点出世嘅话咧，其实系唔会知道自己上升星座嘅。
1: 哦、okay. oh, ，系，优生一直就系讲紧我啦。
2: 系啦，冇错，因为你自己几点出世。
1: 系啦，话说咧，其实优生好好啦，咁就话，我哋上嚟节目之前咧，不如三位主持人都俾定个星盘，阿优生望下啦，咁样。咁我就问咗一个问题，我话喂，我真系唔知道自己几多点出世嘅咧，咁、mm-hmm. 样。咁啊，优生就话唔紧要，你照写，出生年月日啦，那个时间咧，你就写。正五十二点咁样，咁就当系一个即系笼统嘅资讯咁样筛落去啦。咁所以响我所提供嘅星盘里边，就应该有啲嘢就
0: 系
1: 好似头先咁讲啦，有啲嘢做唔到或者见唔到啦。
0: 系啦，
3: 系。
1: OK， 而个偏差可能就系、我可能上升星座嗰一块就唔能够准确提供啦。
0: 系啦，同埋所有行星嘅宫位都唔能够准确提供。
1: 哦，好，即系我嘅命运只能够知道一半啫。
2: 咁你快啲搵翻几点出世？
1: 咁嗱，喂，嗱，不如咁啦，趁而家咧，就嚟要休息啦，我哋嗱休息翻嚟咧，就揭示下我哋三个人嘅命运，系啦，睇下，唔系，我觉得应该咁样，就俾阿优生咧讲下，佢所见到星盘里边嘅嗰啲特色。然后我哋自己估下系咪描述紧自己？
2: 哦，唔系，或者系佢睇星盘，跟住估翻边一个星盘系属于边一个人？
1: 哦，都得，等我哋休息嘅时候，大家听下天气同埋听下广告客户说话，我哋谂下阵间点样同优生挑战下佢先。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
4: 星级学堂，星级学堂。
5: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6: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5: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7: 下午1:30，
8: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9: Hi， 我是永桥 Jasper， 祝新城广播35周年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嚟紧节目会越嚟越好，越嚟越多人收睇收听。
8: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10: 我是从来冇听过36雀嘅，
11: 36雀走为上雀嘛。
10: 秘笈古书，
11: 古书一定中噶啦，你边有可能唔中啫？即系总之你未见过都系古书
10: 啦。你冇理我，
11: 秘笈呢样嘢都中噶，收收埋埋唔俾人都啱噶。
10: 我觉得呢个系一个秘笈嚟嘅，
11: 佢嚟自一本书啊，总结咗咧古代计谋啊，系用咗好多历史里边嘅一啲事例咧，应该流通咧就系明朝时期左右咯，咁系啲通俗嘅读物嚟
10: 嘅。咁呢本书有冇名噶？
11: 36计，
10: 釜底抽薪。
11: 你个煲里边啊，下低就烧紧大嘅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啊上面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呢？就系新即系柴嘅意思啊，将佢啲柴抽走咗，个火咪旺旺咯，即系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10: 走为上计，
11: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1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8至10，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13: 挥动羽毛球拍，
14: 凝聚社会爱心，
13: 打出慈善力量。
14: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13: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14: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13: 8月18号，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14: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8: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7: 本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密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97%，请注意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5: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号晚，会展 Hall 5 B

0: 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FM 99.7至102.1。
1: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2: 星级学堂，星级学堂。
3: 继续我哋嘅五星级学堂啦，今日咧我哋三位主持人咧就同我哋嘅嘉宾优生咧就倾下关于星相啦、星盘啊。咁啊，休息之前咧就话，其实阿优生咧好好咁帮我哋即系。检视过我哋嘅即系星
4: 命啊，
3: 系啦，星盘噶啦，咁样
5: 好紧张，
3: 好紧张。嗱，头先咧我哋
5: 会讲咩话？
3: 休息时间咧就讲紧我哋到底应该俾边一个啊优生咧去即系讲先，或者评论先咁样，咁或者俾意见我哋啦咁样。咁我就冇开股，就冇话点样做呢件事嘅。咁用一个全宇宙最公平嘅方法，
5: 系猜包剪揼，
3: 系啦，冇错。我哋响大气电波猜一次包剪揼，咁然后
4: 你两个先，佢啱啱睇我。你两个都睇过噶啦，咪已经好熟。
3: 等阿优生咧可以率先帮我哋拣，我同小柳猜三二一，
5: 三二一巴剪揼。OK，
3: 嚟咁就我猜输咗，
5: 系
3: 咁就讲你嗰个先。
4: 嚟啊，你有冇讲赢先定输先？
5: 好，唔紧要，嚟啊嚟啊嚟啊嚟。
3: 好，小柳。
5: 唔系，但系首先咧要睇呢个星盘咧，咁因为咧我。有少少嘢其实唔系好明啊，就系见到呢个本命星宿啦，同埋值日星宿。喂，到底呢两样嘢到底系啲乜嘢嚟嘅？你讲下先。
6: 我要解释翻啦，因为工具咧其实系好度身为我而设嘅。
5: 哦，
6: 所以咧星宿嗰个位咧，其实系星盘以外嘅 system 嚟嘅。
5: 系
6: 系啦，咁但系可以讲少少咧，譬如小豆嘅星宿系井宿啦，咁井宿咧系。通常喺中國或者印度嚟講咧，井呢個宿咧係喺巨蟹或者雙子座附近區域嘅，咁所以就代表咗你嘅月亮星座就可能係雙子或者巨蟹座啦。咁、而本命同值嘅分別咧，就係本命星宿咧，其實月亮 exactly 嘅位置喺邊度咧？你出世嘅時候就喺雙子或者巨蟹座啦。咁值日咧，其實佢就唔係跟月亮嘅。佢系另一个 system 嚟嘅，所以有啲复杂，但系系啦，就系咁咯。
3: 哦，即系总之呢一个系你自己为自己度身订造，同埋为咗将来揾你睇呢啲嘢而度身订造，
6: 冇错
3: 嘅朋友仔嘅。
6: 系啊
3: ，OK。咁所以要都系嗰句啦，要率先试用呢个工具，自己上社交媒体揾下值日优生出嚟，揾 J1M3 咁啊，叫佢 send 俾你啊。咁啊，好啦，小豆，你嘅星盘上面啊，优生你帮佢睇到啲乜嘢咧？
6: 通常咧睇星盘咧就会睇三样嘢嘅，咁最主要三样就太阳、月亮同埋上升。
3: 系，
6: 咁首先要问一问小豆嘅时间系确实嘅，
5: 确实嘅，
6: 系啦。咁样确实嘅时候咧，我哋就可以完整地去分析呢样嘢啦。咁我就简单啦，譬如太阳
3: 裸呢件事，
5: 脂肥啊，脂肥啊，
3: 赤裸嚟啊。
6: 我哋会讲，譬如太阳裸喺十宫，
5: 系
6: 啦。咁太阳裸喺十宫咧系。非常之適合做十宮嘅專長嘅嘢。咁十宮係啲咩咧？十宮就係一個同大眾嘅橋梁，或者係一個有影響力、有權力嘅機構裡面做嘢。
3: 中啊中啊！耶！
6: 咁咧成日我都講十宮如果係太陽嘅人咧，佢哋好適合喺一個機構或者係叫官僚制度嘅情況裡面做嘢，因為一個大機構或者一個制度裡面咧，有上有下，有好多唔同嘅department
3: 係啦，
6: 咁咧。十宫嘅人有星嘅话咧，佢哋好适合去同唔同嘅 department 去沟通啦，亦都好适合去喺规矩里面去做好规矩里面嘅嘢之外，又加到而又好适当地加到自己想要嘅 fusion 落去一个 system 里面咯。
5: 系，但系咧，我觉得咧，
3: 点啊？
5: 有10% 唔系好重，因为我系一个自由嘅小鸟，
3: 自由嘅灵魂。
5: 系啦，我嘅自由嘅灵魂咧，就有时候即系我会跟规矩做嘢嘅。
3: 系，
5: 但系咧，我个内心就会，我唔想跟呢啲规矩。
3: 个内心好跳脱，
5: 系啦，冇错。
6: 系咪揾到个？balance
4: 所以你会找到那个手段，即是找到个方法去在这个体制里面仍然保住自己的那个自由空间。
6: 是的，
4: 那就是高手。
6: 是的，
3: 这个就是他的，即是在工作层面。 工作层面嘅嗰个呈现啦，咁样
6: 冇错
3: 啊。仲有咧，仲有咧，讲多啲私人嘢，等大家
4: 嗰啲，
3: 大家爆下料先。
6: 私人咧就可以睇月亮啦。咁月亮头先就系讲过系比较熟嘅人先会见到嘅面啦。咁小豆嘅月亮就喺金牛五宫咁样啦。咁通常五宫有星嘅人咧，都系同娱乐圈有关嘅，同演艺或者同表达自己有关。不过第五宫本身就系讲紧一啲表达自己。
4: Okay.
6: 嘅一个工位啦，咁表达自己通常都系艺术层面啦，art 啦、设计啦，或者系譬如舞台啊、歌手啊、演戏啊、
3: 演艺相关，
6: 或者系做譬如老师去教人啊，都算系表达自己系啦，或者凑小朋友，或者玩做运动，要有赢有输嘅，都系一个 express 自己嘅一个区域嚟嘅。
3: 系
5: 哇，好重啊，好重啊，
3: 好重啊！边啲重讲嚟听啊？
5: 因为我以前系运动噶，即系我都曾经系港队嘅一份子。跟住之后咧，跟住之后同埋我系有教过小朋友，我有教学生。即系我打波又有教学生啦，跟住我以前玩舞台剧噶嘛，咁所以其实都中晒
3: 啦。而家又响呢个大众媒体里边啦，又接触好多娱乐圈嘅朋友啦，好劲喎！喂，咁中晒啦，
5: 系啊，中晒，哇，好中，
3: 系咪觉得人生系即系一片光明嘅前路咁样啊？而家
5: 嗱，即系咁讲，即系以前嘅嘢咧就好中啦。咁但系因为有时候我就系嗰啲咧好emo、好emo嘅人嚟嘅，即系我会跌咗落一个我叫做称之为黑洞啦，即系会喺入边内耗啦，转咁样。但系其实，譬如喺呢个星盘上面睇，会唔会都睇到啊？点解呢个人系会咁样嘅咧？
6: 有嘅，譬如你啱啱讲内耗啦，咁可以讲埋最后一个中，即系中太阳、月亮同埋上升。咁上升系山羊座咧，其实我识嘅上升山羊座嘅朋友，佢哋对自己都系比较严格嘅，觉得生命系比较一件好认真嘅事啦。
5: 好赤佬，好赤佬，而家即刻觉得。
6: 所以你个内耗可能来自于对自己嘅 harsh， 因为可能好细个嘅时候，可能爸爸妈妈。好早就俾咗一啲责任你要去做，或者俾咗个期望你，令到你觉得唔可以辜负佢哋嘅期望啦。咁所以咧，你好多时做唔同嘅工作或者系生活上，你都有好多嘅责任或者好多嘅规条，希望自己达到好多嘅期望会。摆落自己身上面嘅，咁所以呢个可能其中一个容易内耗嘅原因。但系上升星座山羊座其实好越大个越成熟嘅时候，佢哋就会发现。佢哋已經一早經歷過承擔責任嘅呢樣嘢，所以佢哋大個反而會輕鬆啲添。
5: 哦，係啊，所以我而家要逃跑嘅馬脱缰野馬，
3: 脱缰野馬
5: 要走啦。
3: 脱缰嘅山羊，脱缰嘅山羊。小豆覺得有冇即係整體嚟講俾到一啲方向感你咧？
5: 其實有嘅，因為有時候我個人就係會覺得啊，點解會係咁樣？點解係咁？即係有好多時候就以前係會成日質疑自己嘅。喂，其實有時候就係了解咗自己啊，本身。我个人就系咁嘅时候，就可能会睇嘢就会放开咗，
6: 系
5: 又或者褪后咗一万步睇，哦，其实有好多嘢都唔系真系需要咁执着，又或者系咁灰暗咁样。
3: 啊 ，OK， 非常好啊。Terry， 你定我，你先定我先啊？
4: 梗系你先啦，
3: 我先啊，梗系我先。
4: 你忙咗啦嘛，已经我一早交个功课。
3: 咁我先啦。
4: 我想讲嘅系，我系呢啲排有啲忙，我系今朝先至见到，我今朝先至玩，跟住啱啱见到优生咧，先至俾佢睇，
6: 都冇问题，
3: 都冇问题，
4: 咁犀利，即可以即可以，
3: 即時嚟嘅，咁但係都俾阿優生分享埋我個先，因為頭先都講啦，我咧就係嗰啲提供唔到準確嘅出生時間嘅嗰啲人嚟嘅，咁所以阿優生可以喺我個星盤上面見到嘅到底係啲咩咧？係咪就係嗰啲成日俾人討伐、好乞人憎嘅水瓶座咧？呢個冷笑講嚟聽下。
6: 嗱，如果睇唔到宮位嘅話咧，就好就唔可以好似小豆咁樣睇到你嘅上升啦，亦都睇唔到你確實宮位，譬如啱啱分享咗小豆嘅宮位有十啊有。

0: 五啊，五十就系一个机构啦，五就系一个比较娱乐事业统嘅。咁、我哋分析唔到啲嘢咧，就唯有用比较简单，用行星落喺咩星座去分析。
1: 哦，讲嚟听下。
0: 系啦，譬如太阳，你嘅太阳就落喺水瓶嘅头头，其实啱啱择界嘅啫，可能廿几号出世咁样就会择界啦。
1: 系。
0: 咁所以咧，变咗太阳同太阳喺水瓶山羊嘅呢个交界，我识嘅朋友都会有一个打交嘅成分嘅。
1: 打交点打法啊？
0: 就系因为
2: 自己同自己打交，
1: 自己同自己左手龙右手打交。
0: 因为山羊座嗰、那个。氛围其实系比较认真、比较保守，同埋系比较脚踏实地嘅。
1: 系、
0: 咁，但系水瓶嗰个氛围就会系天马行空啦，比较飘啦，同埋比较大胆嘅，
1: 乱嚟啲嘅。
0: 系啦、你就会喺挣扎喺究竟你系要好保守、好稳阵去做一件事啊，定系啊？点解我唔可以放手冇束缚去做啲大胆嘅嘢咧？咁你就会喺呢个比较。山羊水平比较明显嘅 conflict 里面会要你要二拣一，不停二拣一，
1: 又真喎呢个
2: 理性与感性之间来回又折返人间，
1: 又真喎呢个真喎。因为我自己有阵时即系唔同嘅工作性质里面咧，我都有少少唔同嘅展现嘅，即系有啲位置我系好肉紧、好执着、好计算得好精确嘅有啲嘢，咁但系去到某啲唔同嘅工作。狀態之下，我就喂唔好啦，不如咩都試下啦，大膽啲啦，做啲自己冇做過或者做啲人哋都冇做過嘅嘢啦，咁樣咁都真係會有咁，但係係咪去到打交咧？我又覺得未至於，但係就兩邊都會願意去試咯，我少少覺得咁樣。
0: 呢個係一個好嘅協調嚟啦，當然即係起碼冇。喺个过程里面损耗到自己，
1: 冇佢啊，冇阿小豆嗰啲内耗，
0: 谂得咁多系啦，系啦，
2: 你系两样一齐发挥，
1: 系
2: 理性与感性一齐发挥，
1: 系喂嗱，我知道咧，我嗰个星盘应该有排讲嘅，我哋时间差唔多要休息一阵，唞一唞翻嚟，继续听埋我同埋听埋 Terry 嗰个星盘，休息一阵。
3: 星级学堂，星级学堂，
4: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5: 因为咖啡因有大刺激性的嘛，所以其实不是只是咖啡因的，你其他大刺激性的东西都会令到个心跳快的。其实茶那个咖啡因未必少过咖啡的，是啊，所以你自己知道喝了那些东西不得呢，就喝少一点或者戒了它。
6: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介绍不同医疗范畴的最新发展，还有不同专科医生进驻新城医馆，为你的健康护航。
4: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7: 香港荣华饼家和公益金携手合作推出公益月饼券，双黄百年蓉月饼公益价每盒219元，流沙奶黄月饼214元，每售出一张公益月饼券，荣华就会捐出50元给公益金作慈善用途，凡单一过购买3张即送荣华50元饼券，全线荣华分店、网店及公益金有售，详情请到荣华 Facebook 专页。
8: 搵嚟搞村，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9: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点解牙齿会变黄呢？除了日常生活喜欢饮一些茶啊、咖啡啊之外呢，另外一个很常见的原因就是随着年纪大，牙齿越来越薄，亦都会导致牙齿变黄的。
8: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点48分搵嚟搞村时段啦。
10: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11: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12: 恭喜晒！今个礼拜卡拉 OK 贴堂嘅系你。
13: Hello， 大家好，我系 JR 雷心如。

0: 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求开心。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你都想一齐玩？立即 WhatsApp 到卡拉 OK WhatsApp 报名专线6339799。
1: 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2: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泻。
1: 星期二，胡孟清清姐，
3: 英国的物理学大师史提芬霍金经常都会讲出一些蕴含大智慧却又不失幽默的金句，其中一段就是这样讲的：记得仰望星空，不要头耷耷，尝试为你眼前的事物找些意义，你就会发现宇宙之大。所以我们都要谨记保持住好奇心，无论生命的历程有多艰难，你都有机会有所成就的。重点就是不要放弃，日头埋手向前冲，晚上都放空松一松。逢星期二晚上八点钟，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有我胡孟清清姐陪住大家，
2: 显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4: FM 99.7
1: 至102.1新城资讯台。
4: 星级学堂，星级学堂
5: 翻到嚟，我哋最后一节嘅五星级学堂啦。喂，头先好肉紧咧，听咗一半嘅，我讲都应该未到一半。
6: 其实咧，我觉得
5: 咧，一句啫，
6: 因为你有时候做节目咧都会好紧张，即
5: 系
6: 好认真。
5: 系，
6: 所以你，我觉得你可以做节目嘅时候再跳翻去水瓶座，
5: 再松啲，
6: 再松啲。
5: 好，而家我唔讲嘢，等你哋讲。
6: 再松啲系就要再讲多啲嘢。
7: 再松啲系想讲咩就即刻讲出嚟。
5: 系咪啊？好，等我试下先。但我想继续听埋优生讲先。咁于是。
8: 系咁咧，啱啱休息嘅时候，我都再望多少少你嘅星盘啦。咁你嘅星盘系几平均嘅，即系譬如你有金星落喺山羊啦，但系同一时间火星、水星就会喺水瓶，所以其实你啲星星咧系比较50-50咁企喺山羊，
5: 系
7: 就令佢有啲
8: 嘅位置系啦。咁我讲月亮先啦，头先未讲月亮。咁月亮就系表示系你啲熟悉嘅情况之下、环境之下会表达出嚟嘅嗰个人格啦，
5: 内里啲嘅
8: 系啦。咁月亮喺狮子，咁就系。在水瓶的对面来的。
5: 哦、oh, okay.
8: 月亮狮子其实都有。即係有獅子座嘅一啲特質嘅，即係例如
5: 坦白啲講，
7: 獅子座就即係咧
6: 固執控制欲，
8: 即係譬如暗
7: 狂野啦、啊進取啦、粗魯啦，
8: 呢啲係比較內在嘅，即係可能佢對於熟嘅人咧，佢會好中意俾人熟嘅人讚啦，好想一啲朋友或者同佢合作開嘅人或者爸爸媽咪會讚佢，哎呀你好叻啊，真係好幫到手啊，
7: 你好叻啊，
6: 喂即刻讚先，喂 Alan 你今日好叻啊，
5: 冷靜啲先，我要啲好熟嘅讚。
7: 我哋唔好熟人，
5: 继续。
8: 咁所以呢个系越熟嘅，你喺越熟嘅朋友或者人面前，可能你会越想渴望得到佢哋嘅
5: 认同。喂，咁呢个又真的，
7: 真
5: 嘅，呢个真的。我可以回想起一件即系真系好小时候嘅事，我系好希望，即系曾经好希望话啊，大学读紧书嘅时候，好想做某一件事咁样啦。大概就系、是我当年系好希望我妈妈系去睇啊，去参与啊，去认可我去做嗰件事嘅。咁所以呢一啲，我估就系响嗰阵时有少少咁样嘅展现嘅东西，我突然之间。如果你咁样讲嘅话，我就谂起嗰样嘢啦。啊 ，OK， 仲有咧，
8: 咁因为我哋讲唔到上升啦，咁、我哋可以讲多少少，譬如你嘅火星同水星都喺水瓶，
5: 系咁好多水瓶、啊，
8: 系啦。咁其实譬如水星喺水瓶嚟讲系一个比较好嘅位置啦，因为水星本身系代表思考沟通，咁、然后落咗水瓶座咧就。可能会代表你谂嘢或者你讲嘢嘅，有时会跳啦，即系跳嘅意思，即系比较
5: 灵活，
8: 去咗边度啊？咁系啦，灵活转数好快啦，
5: 系灵活定系跳掣先？
8: 水瓶座系比较多
7: 水啊嘛，水系无常噶嘛，
8: 我哋叫做。独特嘅嘢嘅，
5: 哦，独特啊，就系咁，真系讲得好好听嘅啫，
6: 即系
7: 即系鼓励唔到嘅，
8: 系啦，鼓励唔到啦，大胆嘅谂法啦，同埋好多好创新嘅思维
5: 啊。OK， 咁所以如果以住咁样嘅框架之下，我而家做紧嘅电台工作啊，即系用声音嘅用把口嘅工作够唔够咧？啱唔啱用？
7: 唔够你真系做栋笃笑啱，
5: 唔够再进取啲系嘛？
8: 绝对够，同埋可以去参加辩论或者参加一啲即系。要讨论。

0: 系喺第八同第九宫中间啦。咁其实可以乘机分享一下八宫咧，其实系同一啲秘密啊、同禁忌或者同一台底下嘅有关嘅。
1: 哦，系
0: 啦。咁通常
1: 收收埋埋
0: 有星嘅人咧，系会容易啲，即系会有一方面系好冰山咁样，有一边系睇唔到嘅。
1: 啊，
0: 可能你自己都未必睇到嘅，要自己慢慢翻屋企摄高枕头。哦，我见到原来我啲咁嘅性格嘅咁样，系要同埋人生会有啲大嘅转变嘅。
1: 系
0: 咁，但系佢。宅界九宫咧就系同外国或者同一啲其他地方文化有关嘅，
1: 哦，外地嘅
0: 系啦，咁所以可能佢都会有一啲叫移民啊，或者去外国做嘢嘅机会都有嘅。
1: 有冇啊 ，Terry？
2: 我曾经纯粹就系我去过游学咯，喺日本。
1: 我几惊你话，你去旅行
2: 啊？一定有啦，我喺日本住过个零月咁样咯，喺嗰边都喺名古屋啊，就都识咗几多唔同嘅朋友，同埋都其实我自己个人，我觉得几适应喺唔同地方生活嘅。即系譬如我每一年都会去韩国，咁就去，因为我跳舞嘛，咁去韩国就净系上跳舞堂咁样，就即系好似喺嗰度住咁样，即系。已经唔玩嘅啦，已经唔系旅游嘅身份，而系喺嗰度可以游学嘅身份、学生嘅身份咁样就喺度住咯。即系我几 enjoy 咁样嘅旅居生活嘅 ，OK。
0: 所以第九宫有星嘅人通常都好适合做大事、外交大事啊，即系
1: 亲善大事
0: 啊，或者嫁一个外国人啊，移咗去第二度，或者系周围喐咁样咯。
1: 啊 ，OK。喂，我发现咧一个礼拜系一定倾唔晒嘅，咁所以咧我哋下个礼拜继续请优生过嚟咧，同我哋倾多啲。我哋今个礼拜嘅五星级，
2: 我可以继续问。
1: 系啦，暂时嚟到。呢度我哋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拜
3: 拜。

0: 学堂。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昼两点，
2: 新城广播新闻。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红色暴雨警告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话，强阵风预计会出入香港，如果身处室外，请尽快到安全的地方暂避。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密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到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话，同以色列已经达成协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引述哈马斯官员报道，哈马斯好快就会发布正式声明，表示同以色列达成协议。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由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已经就哈马斯以及加沙地带的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他说当哈马斯解除武装之后，以军就会撤出加沙。伊朗军方发表声明，说使用了无人机打击位于美军巴林的谢克尔萨空军基地多处目标。声明说，今次打击行动目标包括谢克尔萨空军基地内的发电机、导航系统以及行政和后勤设施。谢克尔萨空军基地是美国在海湾地区的重要军事基地，亦都是侦察机部署和直升机、无人机零部件的维修中心。多轮袭击已经削弱了基地的作战能力。伊朗近日打击中东多国境内美军目标。声明说，虽然美军在中东地区部署多套防空系统并加强防护，但是伊朗武装力量的持续打击仍然对相关装备和驻军设施造成较大损失。中国两支联合国地区的维和部队昨日由北京出发，分别前往中非和塞浦路斯地区执行任务。公安部国际合作局负责人说，到达任务区之后，两部队将会重点开展平民安全防护，协助当地警务体系建设，配合人道主义救援以及保护联合国人员设施等工作。负责人说，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坚定支持并积极参加联合国的维和行动。维和警察将会在联合国授权下认真履行打击犯罪、保护人权、重建当地执法力量等职责，为驻在国协恢复社会秩序、保护平民安全、推进当地司法体系重建贡献力量。国家发改委话，将会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增强经济发展和物价回升的内生动力。发改委新闻发言人蒋毅话，发改委将会密切关注重要民生商品、能源等重点的品种市场价格波动情况，持续做好保供稳价工作，保障市场供应总体平稳、价格平稳运行。蒋毅话，上半年的物价总水平呈现持续回升的态势，本轮物价回升对企业的利润增加、财

0: 正收入增长、居民就业同增收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预计下半年随着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的加速发展，将为对物价持续回升形成良好支撑。下半年的物价有望保持平稳运行。日本央行维持利率不变，预计下半年的财政的通胀将会明显高过 2% 的目标。日本央行预计由2026年财年的下半年起，扣除生鲜食品的核心通胀升幅将会明显高过 2%， 因为原油价格上涨推高能源和商品价格，而近期日元贬值都会推高耐用品价格。之后随着油价影响减弱，通胀会回落到大约 2%。 同时由于劳动力短缺仍然严峻，预计工资和通胀温和上升的良性循环机制将会得以持续，中长期通胀预期会上升。让最新预期2026财年扣除生鲜食品的核心通胀按年升 2.3% 到 2.7%， 较4月份的 2.8% 和3%有所下调。而下个财年的升幅预计是 2.2% 到 2.5%， 大致同4月的预测 2.3% 和 2.4% 相同。而2028财年的通胀预测就维持在 2% 到 2.2%。 华尔街日报报道，电动车生产商 Tesla特斯拉正准备同同属富商马斯克的 SpaceX 合并前落嚟中国业务。不过马斯克在旗下的社交平台 X 回复网民时话是假新闻，内地传媒都引述 Tesla 中国回应话是不实消息。SpaceX 是美国主要国防承包商，参与国家安全和卫星项目，而 Tesla 就全资拥有在中国营运的制造工厂。一旦两间公司推进合并，将会面临地缘政治和监管方面的障碍。据报，马斯克近年来已经指示 Tesla 的高级管理层要求精准划分美国和中国业务，以确保一旦两国之间出现地缘政治冲突，至少美国的部分能够存活。可能的方案包括成立独立的销售实体处理上海工厂的出口业务，同时可能会建立独立的办公系统，禁止中国员工直接接触公司其他部门。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3: 大家好，我是 Alan。8月23日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我最期待的呢就是四位女歌手可以在舞台上面跳唱快歌，展现下她们又有型又有人的一面。新城电台生日快乐，
1: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5: 部分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密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特别天气提示，强雷雨区正影响本港，是否需要发出黑色暴雨警告信号亦会视乎雷雨区的发展，市民应该保持高度警惕和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预料每小时80公里或以上的强阵风会吹袭香港，市民应该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同埋请注意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下午1点正。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现时温度25度，相对湿度97%。

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2+3，轻松融入每一餐。

0: 系冇问题咩？
1: 逢星期日下昼二至三，可怜天下父母心，钟可盈、车仔、Christine 同陈心怡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
2: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K 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3: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4: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
3: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4: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6: 國事小專家。
7: 大家好，今日国事小专家有我妈咪同大家去四川成都睇下宽窄巷子。佢系位于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肇城片区蜀都大道西段。宽窄巷子曾经系连根窑修筑嘅满城。喺2003年，成都市宽窄巷子历史文化区主体嘅改造工程就确定开始咗啦。去到2008年6月的14号，宽窄巷子正式开街。宽窄巷子名正言顺是由宽巷子和窄巷子组成之外，其实还有井巷子三条路式的街道和很多的四合院组合而成，亦都包含了70座传统的四合院院落，占地大概有32公顷，文化休闲特色街区，规划面积有479亩，其中核心保护区域是有108亩咁大。宽窄巷子以北是以织机石街和宽巷子中间划线，并纳入成都画院北墙为街，南以井巷子为街，东以长顺上街和宽窄巷东街口为边界，西以下同仁路就和宽窄巷子西街口为街。去到2020年的7月，宽窄巷子步行街就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公布为首批全国示范步行街的名单。再到2022年的1月10号，宽窄巷子入选为首批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跟住在同年的1月29号，这里宽窄巷子就被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为首批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而宽窄巷子原街店则是保存较为完好的明清商业街，而它的圆门建筑风格丰富多样，漫步期间人影栈动，酒楼茶市圈养繁华，古宅气流古朴典雅，巷子的建筑整体彰显了幽静素雅的感觉，小院花木宜人，曲径通。

斗，而灰巷子则巷子入面四合院的平面形制规整，中轴线明显非常对称，房房相连，檐口相对较阔，结构为穿斗式，天井面积较大，为彩钢演变为圆落。据测量，天井和房屋的面积比例大概是1:3，比北方的四合院小了少少。而这些布局充分体现了成都平原居民的固有特点。其他宽窄巷子除了有些很实质的观光景点之外，其实它的文化价值又是什么呢？宽窄巷子是成都休闲都市市井生活的最佳体现和榜样，由清朝满城时期的八旗子弟、提笼架鸟、时花弄草，到民国时期达官贵人、觸囚交错、大宴宾朋，再到现今的文人游客，一杯清茶，一把足以品味生活，宽窄巷子已经成为了成都典型的生活写照。而宽窄巷子地处城市的中心区，在成都市总体战略布局、历史文化名城展示体系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中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成都市两江环抱、三城相冲的城市格局，如今只有路网和河道的位置，而宽窄巷子仲流传住清末民初的历史痕迹。中国的满城制度在全国几十个重要城市入面，成都是保存得最为完整的一个城市。宽窄巷子完整体现了清朝满城近300年的历史演变，而宽窄巷子的历史文化背景造就了它的规划和建筑的独特风格。完整的城池格局和兵营的结合，北方胡同和四川庭园的结合，民国时期的西洋建筑和川西民居的结合，这些特征就造就了宽窄巷子的建筑艺术特色，令到这里成为当今城市风貌和大潮中稀缺的城市文化资源。

0: 谭、
1: 阿 K、
0: Chloe、
2: QK 育婴室。
0: 琴日咧虽然系一个好平凡嘅一个晚上啦，但系对我嚟讲一个都几得意嘅一晚啊。因为咧以前细个咧就成日都会同妈咪爹哋揿去呢个明珠台度睇电影嘅、
3: 嗯，
0: 就通常咧系啦，
1: 明珠930
0: 啊，系啊系啊。但以前永远都系通常 weekend 先会播电影噶嘛，
3: 系、
0: 即系少啲系一至五会出现噶嘛，
3: 系啊。
0: 但原来而家系。九點半佢哋有播戲嘅，
3: 係啊，
0: 係跟住我就
3: 有時會講埋聽日播咩添啊，
0: 係咁跟住我就琴日就大家都夾好時間一齊喺屋企食飯，咁就同媽咪爹哋一齊睇呢個《朱古力掌門人》啊，
1: 係
0: 啦
1: ，Johnny Depp，
0: 係啦，咁然後佢最正咧就係有埋呢個嘅粵語配音。
3: 哦，係啊，
0: 係啊，
3: 哦，
0: 咁係以前睇嘅時候，
1: 咁邊個做啊？
0: 黃祖藍。
1: 好
0: 正，系做 Johnny Depp， 好正，
3: 咁啊真系正喎。
0: 咁跟住因为如果以前睇外国戏嘅时候咧，妈咪可能追字幕会追得好吃力嘅、所以其实佢唔系咁
1: 投入到
0: 或者睇得明件事发生咩事嘅。但系琴日我哋一齐睇套电影嘅时候
3: 咧，好型好声啊嘛，又咪
0: 系啦，跟住佢就会好似理解咗套戏究竟系讲紧啲乜嘢。跟住同埋一个我琴日喺屋企睇戏嘅时候咧，就做一啲。平时最憎人哋睇戏做嘅嘢啦，就系咧
1: 剧透啊，
0: 系啊，
3: 剧透。
0: 但系我都几 surprise， 因为套戏系廿年前噶嘛，系2005年噶。咁我记得当时我系同爹哋妈咪喺戏院度睇嘅。咁我系冇谂过20年后，我中间系冇睇翻呢套戏嘅完全，但我系记得晒每一个僆仔会发生啲乜嘢事咯。跟住我就喺佢做啲乜嘢之前，
3: 咁犀利就记到晒出，
0: 系啊，我都好 surprise 啊！我觉得系以前细个嘅 memory， 跟住就即系嗰阵可能套戏对我嚟讲个影响都几大，因为细个好中意见到嗰啲哇咁多糖果啊，朱古力河流啊，跟住系啦，有好多小矮人啊，呢啲系小朋友嘅幻想嘅天花板嚟。总
3: 之见到系好开心、啊，
0: 系啦。咁点知原来真系可以拍到一套电影出嚟？咁而家仲要系近排有好多即系Chocolate Factory 而家又有啲嚟紧有 reality show 啦，佢哋有啲真人版嘅游戏去搞啦，同埋早排都有个前传出咗嚟啦，咁就发现哇，原来。在这廿年内都几多嘢发生，但是到琴晚我哋都仲可以一个 family 咁样静静地就系坐喺度睇，系好开心、好 warm 嘅一晚咯。系，同埋而家好得意啊！啲广告咧，以前系五粒广告噶嘛，跟住就等极佢都唔到个戏肉噶嘛，
1: 有时要 cut 套戏添。
0: 系啊，琴日系一粒广告。
1: 一粒廣告，咁、應該係
0: 咁美滿啦，唔知好美滿。
3: 喺觀眾嚟講好美滿
0: 啦，係啦，係啦，觀眾嚟講好美滿嘅。但係我相信呢個就係以前同而家嗰個分別咯。但係都幾得意，
3: 其實我最近都有睇過，即係我諗啊，舊年前年即係最近睇過，都喺啲平台度睇咯。咁啊，我覺得真係幾好睇嘅。所以你講我都記翻起嗰啲。係
0: 啊，
1: 等我帶小即係同小朋友睇下先。
0: 系好值得睇，同埋咧
1: ，N 字平台
0: 系 N 字平台有，同埋最搞笑
3: 咧 ，N 字平台就冇配音噶咯，
0: 冇配音噶啦，
1: 咁唔
3: 紧
1: 要，
3: 佢而家系
0: 有广东话配音，同埋咧我哋就逐个小朋友咧再 search 翻佢而家长大咗系咩咯，系啦，呢一个就更加觉得好 amazing，
1: 有几多人做紧呢一行咧？
0: 个最有两三位都仲做紧嘅，但系最主要嗰个男主角。即系最尾赢咗个 Gold Ticket 嗰个，就
3: 系
0: 大家有冇睇过《好医生》啊 ？Good Doctor
3: 有，
0: 就系嗰个男仔咯。
3: 哦，
0: 我都唔知原来同一个人嚟噶，
3: 好靓仔。
0: 系啊系啊，因为细个嘅时候佢个五官已经好出众噶，
3: 系啊好俊噶，
0: 系
3: 咁就系斯斯文文嗰啲。
0: 系啦，咁但系原来最尾之前一套即系我哋屋企人都好中意嘅剧，原来佢就系嗰位嘅男主角咯。系咁，所以都几得意嘅，留意翻呢一样嘢。
3: 好啊。
1: 好，咁我就同小朋友就睇一睇先，都应该开心嘅，
0: 好值得睇
1: 嘅，
0: 系。

0: 佢系 Phil 林奕康嘅特务詹士康 Mad World。
1: IDG Bubbles 最新作品《夏日狂闪》，一齐疯狂，即刻出去玩！

0: DJ Bubbles 今个夏天带给你第七首泰台作品《夏日狂闪》，闪啊闪啊！
1: 风之宝全新推出冻关宝 EX， 有专利天然蛋壳膜，即日减痛。四重软骨修复成分，加上 UC2 三倍强效护关，行动力翻晒你！风之宝 UC2 系列屈臣氏独家有售啊！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七点至八点半同步直播，
3: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多 QQ。
5: QK 育英室主持谭育英、何基友、
6: 多儿王君怡。

0: 昨晚就同老婆二人世界拍拖，就睇一套舞台劇啦，《大龍鳳》啦，咁啊都有好多好強勁嘅演員啊、導演咧，今日晚講下啦。咁當中張繼聰第一次即係監製啦嚇，雖然尋日佢就唔喺度，咁但係就即係都係一件幾好嘅事嚟嘅。咁一間講少少嗰個故事，咁啊睇下又會唔會即係你嗰杯茶啦，
1: 你一講啦。
0: 哦，一個講故事先
1: 講啫。
0: OK， 唔係我而家
1: 耐性零啊，係。
0: 係咯，你真係你可以咁冇耐性嘅咩啊？咁樣有好多人嘅朱柏謙啦，咁亦都係導演啦，咁亦都有肥腸啦，仲有廖子瑜啦、阿冰啦等等等等嘅，咁係一套我認為喜鬧劇嚟嘅。我諗個故事
1: 真係好戲之人喎，
2: 係咯，
0: 都係好戲之人嚟嘅嚇。咁故事咧就係講述咧一家人。咁啊，阿妹咧就即系阿冰啦，饰演就要出嫁啦，咁样。咁喺出嫁前咧，就由阿哥就发现咗阿妹嘅未婚夫就有一张同一个异性啊，就冇着衫嘅合照，就喺网上面出现咗。
1: Oh no！
0: 系啦，咁就晴天霹雳。仲以呢张相咧，就应该唔系好耐之前嘅嘢嚟嘅，咁样。好啦，咁就呢件事就个故事就咁样揭开啦。咁然后当然每一个人物佢有佢一啲嘅个性啦，佢点去 handle 呢件事啦，而初初冇人知嘅，咁然后点知最后可能阿爸又知道咗啦，咁点咧？咁咪
1: 点收科咧？
0: 点收科系啦，
1: 即系一开始想揞嘅。
0: 因为佢唔识处理啊，我唔识处理啊，即系我都唔知点搞，我搵佢出嚟讲数，我话俾阿妹听。但下禮拜結婚咗咯喎！
1: 如果我知道咗件咁嘅事，真係
2: 唔識處理，
1: 真係唔識，
0: 真係唔識處理啊！
1: 真係唔識。
0: 係啦，好啦，咁跟住阿爸知道咗，咁啊更加即係切膚之痛啦，係咪嚇？咁即係又係喂阿女咁樣，咁點咧？咁樣要講數定係隱瞞定點咧？咁但係阿媽又知道咗啦，跟住就總之阿媽就所有都知道曬，唯獨是係
2: 佢本人唔知，
1: 當事人唔知
0: 啦，咁樣啦。咁就呢个
1: 世事
0: 系啦，故事
2: 咁样，
0: 咁我就唔再讲太多啦。咁就总之件事点样收科咧？咁同埋究竟即系出轨嘅嗰个
1: 系
0: 边个咧？咁样
1: 话剧嘅内容
0: 系啦。咁所以佢成个 set up 咧，即系我喺西九嗰度睇啦。咁佢唔系即系佢几靓嘅其实，因为佢个善用嗰个空间吓嗰盒，咁有即系房啊、厅啊、灯啊、LED 啊，咁当然。佢做投影畫面設計嗰個係一個都係好出名，我好中意嘅一個Lowing 啦，咁佢就係做呢啲 projection 啊，好靚嘅。係啦，咁尋日睇完之後啊，真係好耐冇睇過啲
1: 心花怒放，
0: 係啦，開心嘅，因為覺得啊又咁樣投影啊，啲音樂啲 Q 位又幾準嘅喎，
1: 製作人開始
2: 係上身啦，上身
0: 啦，LED 又會跟住人咁樣行啊，後面嗰啲機關係點嘅咧？咁啊即係。即係開始諗呢啲，咁我覺得啊，即係係一個 teamwork 做嘅嘢，你知舞台劇就一定係咁嘅啦，係啦。咁原來我當然站在 producer 條 producer 就會諗啊，條數係點樣計嘅咧？即係又要開始，
2: 即係感覺好貴啊，覺得係
1: 咩？你想計咩？你真係意思話幾
0: 即係我啊，整幾多錢先可以做到個 production？ 因為嗱，點解我會咁樣講咧？你入去個 theatre 未入去 theatre 之前，咪有個 foyer 位啦。有人玩緊 blues 啊！佢請一隊 band， 因為係一個大龍鳳啊嘛，講結婚啊嘛，鼓復鼓啊嘛，有兩個喺度打緊 band 喺度唱緊，然後現場又有曬 backdrop 啊俾你啦，然後啲景又整到好似成個
2: 真係大龍鳳喎，
0: 好似啲酒樓嗰啲啊，龍鳳啊啲啊，然後又每人又有罐嘢，可能係 sponsor 啦，一嗰啲有罐嘢飲咁樣嘅，嚇就即係 show 前嘅 drink 咁樣啦嚇。即係變咗，你會覺得哇！呢件事其實係好
2: 抌本嘅都
0: 抌本嘅，同埋係開心嘅咁樣咯，
1: 開心好多。我係未入場嗰時，你已經有咗嗰種 feel 咧，好開心啊！
0: 係啊係啊係。咁然後即係坐完成場之後，發現原來坐喺隔離嗰係阿超峰咯，係。我哋起身，我哋起身讓
1: 咁
0: 冇啊！我起身讓佢入咯。
1: 因為大家戴住啲 cap 帽嘅一陣，
0: 佢應該佢唔係 cap 帽嘅，但係冇我又冇得閒理佢啦，即係又
1: 係咪佢坐成晚已經？
0: 佢又唔好似有 late comer 位嘅，咁變咗佢應該唔係遲到嘅，開 show 前嘅咁樣咯嚇。但係我就覺得即係有陣時睇下呢啲製作啊，然後有啲輕鬆嘅喜鬧劇咧。系
1: 舒服嘅，你多重享受喎！你唔单止系观众，
0: 系啊系啊，我仲睇晒成个制作，系啊，
2: 学到嘢，学到嘢，
0: 咁啊几开心嘅，咁所以啊，希望大家都中意啦。
1: 你开心，
3: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擸眼仔决定？
4: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3: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4: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如果雇员得唔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5: 下昼2:33。本港地区下午同埋今晚天气预测：密云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至到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请注意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下昼2:00正。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现时温度25度，相对湿度97%。
6: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7: Hello， 大家好，我系创秋叶卓飞，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做更多好嘅节目，再创高峰。
6: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8: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9: 2026年嘅第13周，
10: 第三位。
11: 而本周嘅贵宾位置，喺头先TMS 讲到呢个疗愈歌单第三只嘅上面再加多只啦，就呢只啦，谷亚美啊，自己写嘅词一首嘅《爱自己》啊，
10: 第二位。
11: 哎，头先嘅谷亚美嘅歌就叫大家，哎呀，唔好咁在意别人一啲眼光啊。但系今个星期亚军歌咧，歌名偏偏有三个字，我在意，因为校长谭咏麟话我在意歌。

0: 密切留意逢星期四十一点至到十二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榜，湾
2: 区声势力。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3: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4: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啊，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3: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5: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2: FM99.7
6: 至102.1 新城资讯台，
7: 声音穿梭在都市为你关注，就算多 QK 也在
6: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8: 多儿王君怡，
9: 来发现
10: 保安局禁毒处推出的寻找东东嘻嘻大任务有奖游戏，由今日开始至到8月14号，只要在街上找到禁毒大使东东嘻嘻主题的立体邮筒，跟他们合照打个卡，然后再将你们的合照一次过 inbox 去到禁毒处的唔得嘢 Facebook 或者 Instagram 的专页，就有机会赢到东东嘻嘻的瑜伽垫、餐具套装、行李挂牌等等的限量版奖品。还有17个禁毒主题的立体邮筒，其实是遍布在港九新界的不同地方，仅有一个在你附近的。记住找到立体版的东东嘻嘻公仔才对，平面版的邮筒是不算数的。合照时记得拍埋周边的环境，那就可以告诉大家知道你在哪里野生捕获到禁毒大使。拍到一个立体邮筒就已经可以即刻换领到这个精美纪念品一份，拍齐全部17个立体邮筒，即刻有机会赢到终极大奖。

0: 头先你听嘅有 Cloud 嘅《我想和你虚度光阴》。
1: 近排咧食晚饭嘅时候咧好开心啊，因为咧一路喺度睇电视咧就睇住呢一个剑击，
2: 嗯，
1: 嗱有花剑啦、配剑啦、重剑啦，
3: 哇噏得出啦已经，
0: 哇 expert 啦，睇咗，
3: 唔系你几中意睇运动，
0: 佢好中意啊，系，
3: 你系成日会开嗰啲即系运动
0: channel 出嚟睇，系
1: 啊，哦呢个唔系运动 channel 嚟，因为呢件事发生喺香港，喺明珠台嘅啫噃，
0: 嗯，
1: 系啊，咁啊嗱就咁嘅，我真系好中意睇嘅，咁咪睇睇下咧就。就发觉原来呢你估配剑、重剑和花剑哪一个的速度最厉害的？
0: 其实我不是特别知道三个的分别，
1: 我看多一点你等我讲。原来呢这个配剑呢，因为他们穿着那些衣服已经好像斗士一样武士一样，那些配剑直接整个飞起来到 去攻击对方的，真的好像格斗一样，好好看的真的。再讲啦，你去到呢近呢两日咧，全部都系已经系半准决赛争第二名、第一名噶啦嘛。哇，咁咧就真系非常之精彩啊！
0: 哦，系咪有个小朋友接受访问嘅时候话睇完一个剑击嘅赛事，跟住佢就有句金句出咗嚟，就系话唔记得咗系话一嘢撞落去定一嘢咪落去咁样噶。
1: 咁我唔好睇啊！
0: 好似系有呢、這个，
1: 不过当时系啊，因为有啲就系、是、你见到咧，有时啲 shot 咧就系一个爸爸、一个妈妈有两个小朋友，咁佢哋梗系学剑击啦，咁就带埋佢哋嚟欣赏啦，咁话真系非常之好睇啊！我又因为我自己中意睇嘅时候咧，你就坐喺度，哇！一路食晚饭，一路咧就有呢啲睇，你又唔使刻意去 book 个时间啱啱
3: 好
1: 啊！咁啊，跟住就影，琴晚咧就系呢个配剑啦，咁啊赢咗个咧就系六唔系。琴日贏了一個羅馬尼亞就是、冠軍，今日就是有呢、這個韓國就對呢、這個意大利，跟住韓國都好好睇嘅，原來佢哋好勁噶，原來佢哋好犀利，

0: 想讲，
1: 结论就系佢哋好犀利。
0: 唔系，我而家要谂紧韩国对个对手嗰个系好似唔系意大利的，但我净系记住 ，anyway 啦，就我想讲赢咗咧，佢喊咗好耐啊。
1: 我谂每一个能够晋升啲咁嘅国际赛事，本身将入场券都唔容易攞啦。
0: 同埋佢哋，即系我谂，我谂嗰个喊咧，系真系你谂翻起之前咧，我谂系练得好辛苦。
1: 系啊系啊，然后可能对住好多嘅期望啊，或者又曾经失望过啊，
2: 唔同嘅
1: 压力嘢啊，好释怀啦。即系嗰个喊应该同时间有。
0: 咁啊，睇完呢啲啦，咁啊，跟住又。其实在看报纸的时候呢，很多时候都会留意一下一些运动的新闻的。咁又讲一下一些运动的新闻啦。咁阿星仔呢咪有一套戏叫功夫女足的，即是最近。
1: 即是我哋嘅星
2: 爷。
0: 是啦，周星驰啦。咁好啦。咁佢咧就有網民呢就去嘲諷话呢套戏呢可能係即係嘲諷啲係南韓啲球員嘅，咁即係有啲網民有咁嘅意見啦，咁就引起有啲不滿啊，總之有啲歌詞啦嚇，咁就講翻咧，就係其實韓國咧就究竟係咪即係有陣時有啲矛招咧咁樣，咁我就睇啦，佢話咧今次咧就講緊棒球啦，棒球好多時咧就有韓國咧就對日本，咁佢哋咧就會有一種咧就係、是、有一種更暗藏禁用嘅一種唔准你用嘅咧就係咩叫做松蕉油，
1: 哦，
2: 松蕉油，
1: 即係
0: 松樹嘅松，
2: 係
0: 燒焦咗嘅焦，咁就係、是、油啦嚇，係啦嚇，
1: 種油，
0: 咁佢咧就係、是。最近咧就係因為喺個比賽嗰度咧，咁啊韓國咧就有一個好出名嘅一個球手叫高佑石，咁佢咧就係點講咧就係俾人哋就話佢即裁判啦話佢就係用咗呢一個松焦油，咁咧佢又
1: 係點用嘅咧？抹落個波度，抹落個棒度，
0: 抹落個手度，先套嗰個套。
1: 哦，
0: 咁佢哋個棒球係咁樣噶嘛？
1: 咁有咩好處啊？令到個手套
2: 吸得实啲，
1: 飞咗出嚟，好似油
0: 咁啊！唔知咁佢成日话咧，就系因为佢咁样样咧，就佢又罚停赛。咁但系佢自己咧就解释啦，佢话唔系，我只不过纯粹系手汗就沟啲松香，即系因为有手汗，我沟啲松香就令到我个手汗咧可以吸走咗佢咁啫。咁但系大会就
1: 唔接纳啦。
0: 咁但系又讲翻啦，咁佢之前咧就点解会人哋唔信佢咧？原来佢都系有。即之前即有啲例子噶啦，系啊系啊，咁佢咧就喺日韩咧属于东亚体育嘅宿敌嚟嘅，即系日本同韩国，咁喺自然系跟进呢一个嘅新闻咧，就好多嘅记者啦，咁咧就揾出咧就证明咧佢个为人咧喺2023年嘅时候咧，喺一个叫 WBC 嘅日本大战。喺南韓嘅賽前咧，咁啊高佑石咧就已經表示佢係面對呢個名將啊大谷翔平，咁咧但可能咧就會故意咧係會投足身，即係將個球咧係特登掟落嗰個人嘅身嗰度啊，即係你唔係掟俾人，
1: 係啊係啊
0: 係啊，咁有關呢一啲言論咧就已經係俾人哋即係有就批評佢係咁啦，咁呢叫做足身球。咁佢喺比赛过程里面咧，佢系故意投向人哋嘅身，咁呢个系缺乏体育精神嘅，所以呢佢我已经系曾经系发生过啦。咁佢真系用一下啲怪招啦，咁佢咧就咁因为呢种咁嘅方式咧，系会令到人哋受伤噶嘛，咁啊引起咧啲当时咧引起啲球员咧，其实咧当佢真系掟落人哋嘅身嗰度咧。對方嗰啲球員咧，係衝入個場嗰度咧，係產生一片混亂嘅。
1: 喂，我而家有啲資料可以提供咧，就係點解嗰個松焦油係咩嚟嘅咧？原來咧，嗱喺投手咧係絕對禁止使用嘅。佢話因為點解咧？投手如果用咗松焦油咧，手指喺離球嘅瞬間咧，就可以施加強大嘅摩擦力啊！
2: 哦，
1: 咁變咗咧就可以咧就提升嗰個球嘅轉速，因為佢有隻嗱一個戴手套噶啦，一個就冇噶嘛，冇嗰個擦咗就轉啦，可以我可以力捉得好實，就反手勁啲，
0: 哦，
1: 咁就通曬啦，就明點解？咁而棒球手咧，即擊球手咧，佢有啲係可以用，但係有個限制嘅，咁就係等你可以絕啲，即係揸實啲嗰個棍咁樣，係啦。
0: 咁即系话咧，其实佢如果用咗呢一招，佢之前就已经有案例，咁所以呢个球证系唔信佢，纯粹系吸汗，咁所以。

0: 咧，佢就出咗事啦，佢就要罚停啦。
1: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啦。
2: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1: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2: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3: 新城劲爆，龙榜劲爆。
4: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3: 第三位。
4: 再加埋阿 K 谢安琪一齐合唱啊！呢一首《我们不分》啊，合唱

而跑林的常呢首不是那种励志歌。好多嘢可能喺你后生嘅时候都系睇得蒙蒙查查，睇唔清楚真相嘅选择咗，但系都要经历过呢啲嘢先会成长。恭喜晒呢一首由狄子豪作曲、Wyman填词、苏道哲编曲同埋监制，由上个星期第六位今个礼拜狂爆五级，泳儿嘅闪光成为七月份压轴呢一期劲爆本地榜冠军歌同冠军得

0: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2: 嗱 ，AI 咧就话 Z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是不是的？不如直接找他们现身说法吧。
3: 我们的 Z 世代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至五点，有我 TMAX、JY 和卡卡三个人一起找一班 Z 世代和我们谈天说地，由科技讲到音乐，音乐讲到娱乐。想了解 Z 世代的你不要错过了。
4: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到 QQ
5: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6: 多儿黄君怡。

0: 剛才阿譚就講了即係呢個南韓的棒球手佢一啲唔係咁道德或者咁有體育精神的表現啦，係嘛？其實歷史上面，
1: 咁我講翻咧，我哋香港嘅球手咧好有體育精神嘅。嗱，我哋咧雖然咧就係攞咗亞軍輸咗，咁咧就雖然係即係。但我哋都覺得佢哋真係打得好好嘅，不過對方更好咁解啫。
0: 係係，咁好多即係我相信永遠都有機會嘅，同埋歷史同埋事實證明俾我哋睇，香港嘅運動員係絕對有攞金牌嘅素質嘅嘛，係咪？
1: 因為我哋又支持佢哋。
0: 冇錯，咁啊喺歷史上邊咧有一單係令人心碎嘅舞弊嘅醜聞嘅，咁要數翻咧係1983年啊，都好耐之前啦嘅6月16日喺美國紐約嘅Madison Square 嘅一場嘅拳賽嘅。
1: 拳賽
0: 係啦，咁啊呢場嘅拳賽都好特別嘅，因為當時一個叫 Billy Collins Jr. 佢21歲嘅，當時係14-0咁，亦全係一個明日之星，
2: 係啊係啊，
0: 嚇、啊，即係非常犀利。

0: 你知完咗之后，大家都会即系握手啊，即系碰下拳嗰啲啦。就由呢一个嘅Billy Collins Jr. 即系输咗嘅呢一位明日之星嘅爸爸兼教练咧，就捉住阿 Louis Resto 嘅手套，就发现佢嘅手套薄得异常，咁样异常啦，里面几乎好似系冇 pad 嘅咁样。好啦，然后当场佢就即刻喺荧幕前就大声抗议，要求咧系要封存手套，就即刻
1: check，
0: 系啦，即刻 check 咁样啦。结果发现呢啲系极其残忍嘅作弊嘅细节嘅，包括咩呢？首先对方咧就掏空咗手套嘅棉花啦，攞走咗足足一安士嘅填充嘅棉花啦，咁你都知啦。戴手套之前是要绑绷带的嘛，是不是绑包跟着再绑实个手套，然后靠那个的棉花来去缓冲保护你自己对手和保护你对手，是不是好啦。咁原来第二样嘢那个绷带就浸咗石膏。
1: 哇
0: 是
2: 浸咗石膏。
1: 咁绷带就肿晒啦。
0: 即是说绷带本身是布嚟嘅嘛，是棉质的嘛，浸咗石膏湿咗水咁就变硬。就冇咗个棉花就加倍嗰个嘅撞击力啦。就是这样。
1: 哇好毒啊这个。
0: 是非常毒的。咁当教练即当时的教练呢就将个手带 就改咗做呢样嘢啦。咁然后是一个叫医疗级嘅石膏嚟嘅。石膏吸收咗汗水之后就会完全硬化啦。咁所以就好巧妙嘅一个部署。
1: 一个 cheating 啦。
0: 因为佢知道一 check 就死梗㗎，但係打緊嘅时候你唔会真係 check 㗎嘛。
1: 係
0: 打
1: 出咗汗先会硬化。係
0: 啦。就等于攞住两块嘅砖头呢係重击对手嘅面部啊咁样㗎。好啦，咁最后发生咩事呢？佢眼角膜破裂啦。就视力永久受损啦，呢一位嘅明日之星咧，职业嘅拳击生涯就直接报销啦。失去咗唯一事业嘅梦想之后，佢患上咗重度嘅抑郁啦。然后比赛后九个月，佢就系睇唔开就开车就系撞呢个高架桥就身亡嘅。
1: Oh no！
0: 系好可怜嘅一件事啊。咁而呢一个系刑事嘅一个判决啦。1986年咧，纽约法院裁定拳手即系呢一位嘅 Resto Louis Resto 咧，就系呢个阴谋罪以及非法持有致命武器罪。啊、即当然呢个就是硬化咗嘅拳头啦、真係。两个人呢就係判刑入狱啊，连埋即係个教练就係 2.5 年同埋呢係终身禁赛嘅。
1: 禁少
0: 係啦，即係都抵偿唔返啦，係咪係咁，所以有时为咗赢为咗明究竟人可以做咗啲咩呢，即係人心真係比万恶都鬼诈。
2: 我想一开始一定要看看你为什么要学这一样东西。
0: 是啦，你为了什么呢？
1: 为了赢去到这么恐怖的。
2: 其实赢到头你真的为钱。

0: 慢慢。
1: 玩完旋转木马之后，好痛啊！
0: 咁啊，咁不如一齐食个寿司先啦。
2: 下昼三点正，
3: 新城广播新闻。

0: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全球晶片股大幅反弹，南韩股市收市急升近一成八，是历来最大单日升幅。首尔综合指数收市报6595点，升1001点，升幅是17.91%。两大晶片股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双双急升，三星股价升近27%， SK 海力士股价更加急升30%。日本股市亦都升4%，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4362点，是升2494点，升幅是4.03%。台湾股市升幅就有8%，加权指数收市报43119点，升3186点，升幅7.98%，以点数计是史上最大升幅。台积电和联发科股价升10%，鸿海股价升9%。至于港股表现就是跑输的，恒生指数最新报25817点，跌40点，成交有2614亿。啲晶片股就是个别发展，其中中芯国际是升紧超过1%的，中华红宏力最新是升紧1.8%，呢个华红宏力升1.8%噶。蓝气科技是升紧超过7%，啲 AI 股亦都是做好，其中智普最新是升紧10% ，Minimax 升紧10%嘅。新经济股就个别发展，腾讯最新是升紧0.4%，阿里巴巴升幅有超过4%，百度最新升紧3%，美团方面最新就是升紧大约。是跌紧0.7%噶，京东最新系跌紧1%。国企指数报8595点，系跌49点。中俄贸促会呼吁欧方删除或者实质性咁修改具有国别指向同歧视性嘅规则安排。贸促会中新闻发言人杨凡话：欧盟加快推进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同欧盟工业加速器法案落地。中国工商界表示关切，认为已经明显超过维护安全必要的限度，同世贸组织基本规则、国际服务贸易承诺以及投资保护规则相冲突。杨凡呼吁欧方在后续的立法过程中充分听取全球工商界意见，审慎评估法案对中欧工商合作、欧盟自身产业发展以及全球供应链稳定影响，坚持技术中立和绩效导向原则，删除或者实质性地修改具有国别指向歧视性规则安排，切实维护存量投资和中欧合作未来共同权益。中国香港篮球总会副会长、篮球教练翁金华被指体罚学生，上个月被捕。警方话经深入调查，未有足够证据对任何人提出检控。案发喺6月初，网上流传片段话，翁金华喺汉华中学篮球场捉住一名男学生嘅左手，疑似强迫对方自掘。校方其后话，事件发生喺2023至24学年，又确认已经暂停翁金华嘅职务。翁金华其后就事件喺社交网站发文致歉，目前贴文已经删除。特区政府今日正式接收新皇岗口岸大楼嘅港方口岸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早上到场视察，并喺口岸主持跨部门工作小组会议，讨论工程进度、测试情况同演练安排。期间，邓炳强分别到出入境旅检同埋车检楼层，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同人工柜台，联合一站式车道等安装工程进度。港方口岸区已经是今日零时启用，由香港特区政府依照本地法律管辖，政府将会继续同深圳方面保持紧密合作，有序推进测试系统运作同埋应急演练，确保口岸设施同埋安排完善。待双方确认具备安全畅通嘅运作条件之后，两地政府将会敲定同埋适时公布正式开通嘅日期。警方拘捕一名62岁男子，涉嫌伪造消防装置和设备证书，并讹称曾经为消防装置进行年检，涉嫌制造虚假文书被捕，正被保释候查。案发喺去年9月7日，大屿山一间食肆有灭火筒爆开，导致一名女子受伤。消防调查发现灭火筒有严重的锈迹，但系喺去年嘅2月， 承办商又声称曾经为灭火筒做过年检，并向食肆同消防处发出消防装置及设备证书，话灭火筒状况良好，符合消防处要求。警方跟进调查发现，被捕人并冇到过食肆为灭火筒进行年检，所提交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证书都系伪造。前日喺深水埗拘捕涉案男子。呢节新闻报道嘅。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本港地区下午同埋今晚天气预测，密云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至到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温度25度，相对湿度97%。
1: 耀眼光谱，闪闪生息。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ire 云浩影。唱歌对我来讲是最纯粹、最直接和灵魂对话的方式，而每一次踏上舞台，我都有种紧张又兴奋的感觉。希望当晚我可以将这份感受带到给大家。
1: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5: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6: 我是卢远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隔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隔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7: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
8: 大家好，我是 Chloe 朱子耀啊。逢星期四8点到9点，在新城的资讯台有我主持《倾心倾城》，在节目入面会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生活。在忙碌之中呢，可以同大家打打气，希望大家都会为我打打气，多多支持啦。
9: 倾心倾城。

作推出公益月饼券，双黄百年蓉月饼公益价每盒219元，流沙奶黄月饼214元，每售出一张公益月饼券，荣华就会捐出50元俾公益金作慈善用途。凡单一过购买

0: 张，即送荣华50元饼券，全线荣华分店、网店及公益金有售，详情请到荣华 Facebook 专页。
1: 笑雪斋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笑雪斋致力推动中西文化交流，立即赞好笑雪斋 Facebook 专页同 follow 笑雪斋 IG 了解更多。
2: 毛啊毛，我数啊毛，
3: 三山五岳啊，黑白两道咩都有噶嘛。
4: 以前好杂噶啲夜总会，
3: 嗱一定好杂嘅。咁其实但系你咁后生就开始要跑江湖啦，会唔会练就咗？哇，即系乜嘢环境我未见过啫？
4: 根本就习惯，见惯不惯。晚晚一个礼拜打一两次交，好湿碎嘅夜总会。
3: 爆樽嚟等行啦，咁样
4: 周时唱唱下，打一打佢就一系走后台，一系走水吧。
3: 有冇啲好惊险嘅场面咧？其实
4: 有连三晚啊，唱嗰啲叫做 launch 啊嘛，好杂啊，
3: 走廊啊，
4: 荷里活走廊啊，喺湾仔噶，斩到个手定下定下，
3: 哦哇，
4: 甩到八九成啦，仲未断，系咁走追，
3: 哦、
4: 我睇到我都惊啊，走啊！
5: 逢星期六晚9-10，新城资讯台，
6: 音乐可以更音乐。
5: 梁兆辉，
6: 一个乐
7: ，One Music Corner。
8: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到 QK 也在。
9: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10: 多儿黄君怡。

0: 今日咧呢位朋友咧系今年新人啦，咁但系同时间系有超级多嘅身份嘅。不过先介绍你啦，魏振权 Albert。
1: Hello， 大家好，
2: 欢迎你，
3: 欢迎晒，班主任。
2: 好彩我哋大家都系坐低啫。
0: 哇，
2: 你知唔知我正话咧？我度埋去咧，我膊头都唔到啊！
3: 系啊，真系小矮人咁啊！
2: 系啊，
0: 真系为你咗。
2: 系啊，咁啊，认识下呢一个 Albert 先。咁啊，你啊本身嘅职业咧就系一个老师嚟嘅。
1: 系啦，我系中学嘅体育老师。
2: 中学嘅体育老师
1: 系啦，系啦。
2: 哦，
1: 咁就咁之前咧，我系一个代表香港嘅排球运动员嚟嘅。
2: 哦，香港队嘅，
1: 香港队嘅
2: 排球
1: 系啦。咁就同时间都系中学体育老师啦。跟住后屘慢慢就发展成为香港队嘅青年队嘅排球嘅主教练咁样。
2: 哦，
1: 系啦。
2: 点解会对排球会突然间咁耍家咧？嗰时你读书嘅学校都有培训噶。
1: 系啊，我系啦。咁我首先个再早啲嘅背景就系咧，我都系典型嘅屋企挂住打机嘅小朋友。跟住咧，我啲家姐嘅运动嘅表现就好强嘅。咁咧就啱啱妈咪就你带埋细佬去打波啦咁样。
2: 跟住就冇俾佢喺度打机啦。
1: 系啦，同埋冇单独留低小朋友喺屋企啦。
3: 系
1: 啦，
3: 系
1: 啦。
3: 咁
1: 就系啊，所以就好细个就拎住个波就一路打到佢哋中学队嘛，跟住打到我差唔多小学毕业前已经可以落去同佢哋一齐打啦，咁样就开拓咗，所以全家都有一个运动
2: 细胞，
1: 系啦个兴趣咯，同埋都好支持咯，即系就算我去中学一路越打成绩越好啦，
2: 系
1: 打香港队啦，香港青年队啦，
2: 啲家姐咧
1: 系啊，佢哋更加犀利嘅，其实我家姐系亚运嘅蛙艇铜牌选手嚟嘅。
2: 哇
1: 所以屋企真係好支持，首先真係好感激屋企嘅，即係我佢哋一路都話，只要你讀書成績 OK 應付到你，可能我中三四已經跟啲運體育會啦、籃球會啦，咁練到十點幾啊、十一點幾好夜，咁我嗰陣時跟屋企人住火炭咧，就佢哋睇完，
2: 哇，好遠喎，
1: 係啊，咁咪一個都慢慢十二點幾翻到屋企，咁第二朝六點幾起身又翻學，
0: 跟住點兼顧啊？
1: 我
2: 中意就得噶啦，嗬。
1: 中特生真係好中意嘅，嗰陣時個生活咧，真係可能淨係得排球同讀書嘅。咁我唔知點解係個天同我講，我自己諗到嘅。嗰陣時我覺得排球係我嘅興趣咯。咁嗰啲時間係娛樂咯，即你唔係話有時而家啲小朋友會嘅，咁我自己教書嘛，就話佢哋打咗波之後要繼續娛樂，跟住功課排最尾咁樣。即係我話咁打波嗰啲時間咪我嘅，
2: 就係你嘅娛樂啦。
1: 我唔知點解好早啊，中四左右我已經諗通咗呢件事。雖然我真係唔係讀書超好，咁但係我都好慶幸自己中五中七啊，中五中七就知我年紀唔細啦嚇，係啊，跟住咧就都係順利咁樣一路升學上去咧，咁屋企就一路都好支持咯，系啊，即包括我要出去比赛啊，甚至即总之运动上面嘅所有佢哋屋企人都
2: 系
1: 好
2: 支持，所以话即小朋友成功咧，即背后咧有屋企支持咧，就真争好远啦，
1: 真系好感激佢哋。
2: 系啊，因为你咪玩下，你有阵时你会想放弃噶嘛，因为始终辛苦噶嘛，嗬。
1: 系辛苦啊，同埋即如果系真系练好多，即咁始终排球唔系体院嘅运动啊嘛，咁变咗咁啊加埋仲要读书啦，其实最高峰。期咧試過星期一至五咧要練八次波嘅，但係全部都係放學後，因為例如香港青年隊練三次，球會練兩次，但係嗰時
2: 呢度練再嗰度練咯。
1: 我哋成日笑自己係隨意門啊，隨意門模式，即係我記得好記得喺
2: 阿叮當嚟啦，隨意門啊，
1: 係啊，跟住美孚練完就全班。隊友啊，衝地鐵就去銅鑼灣籃球會再練係啊，即係嗰時
0: 好熱血啊！但係你做兩次 warm up 咁啊？
1: 係啊係啊，唔好俾自己受傷，因為嗰陣時真係有目標嘛，要參加亞青杯啊，
2: 攰嘅，
1: 好熱血，不過就好好玩。
2: 我哋一班同學一齊嘅，
1: 係啊隊友咯，
2: 咁好開心㗎，
1: 所以我好享受我成日講呢個字咧，我驚有啲孏嘅，即係我好享受嗰只叫同行嘅感覺嘅，即係不論以前打波。之后而家又发展新兴趣，咁我都仲有啲同行嘅感觉嘅。
0: 你最难忘嘅系边一场嘅赛事，或者最大阵仗嘅赛事喺你嘅生涯里面系边一场？
1: 参加亚洲赛啦，咁嗰时即系有啲年龄，即系有唔同年龄限制嗰啲亚青杯啊、亚洲学界嘅比赛咁样，咁都好骄傲嘅，好骄傲嘅。咁试过喺虽然香港队嘅名次。是第七嘅啫，但系咁已經係最高噶啦，好高，即係算係咁多年嚟最高。咁自己都喺個排行榜咧，技術排行榜度攞到一個，即係雖然都冇獎嘅，但係有一個
0: 好高位置，
1: 有份篮网嘅第二，同埋接波嘅第二，都系第二，系啦，
0: 系咪你高咧？因为你算好高喎，打排球嚟讲都
1: 嗰阵时真系算最高，
0: 依家都高啦，系嘛？
1: 而家就
0: 你而家唔系
2: 矮啊？唔系，但你要同翻运动员比啊嘛，即系嗰阵时你都算系高噶啦，就算同运动员比，
1: 系啊，嗰阵时我就系全香港最高嘅，咁而家就更高啦，咁样咯，
2: 系
1: 啦，咁就好好想食，即系一路咁样发展，就去到中七就正式系代表香港队啦，咁样成年队啦，咁嗰时亦都系叫做近乎开埠以嚟最年轻可以达到成年队嘅香港运动，即系排球运动员。咁所有嘢都觉得好，
2: 你妈妈好开心啊，
1: 都好贵，即系佢。剛才講啦，都好支持啦，咁樣都包括自己啲屋企人啊，即係父母啊、家姐啊、哥啊，都係自己好驕傲咯。因為大家都一齊打啫嘛，我都係跟都去到後期都仲係跟緊阿哥家姐去佢哋啲大學隊友繼續打，都有嘅，係啦。不過後屘就自己打多咗啦。
2: 咁你好得意喎，譬如你裝你話嗰時中四咪最多係16歲，係咪？咁你識得諗咧？雖然打波成日佔據曬你好多時間，但係你又會覺得打波咪就係我娱乐咯，我唔需要话仲要，哎呀，净系怪晒去打波，又唔同同我去玩咁样。
1: 哦，都
2: 你点解识得咁谂嘅？
1: 可能又有啲屋企人嘅模范啦，即系屋企人。
2: 家姐都系咁。
1: 系啊，佢哋都生活都系咁嘅，翻学放学，跟住就可能佢仲唔止排球一个兴趣添。有时阿哥家姐仲6点要去湾仔练田径添，始终有啲学界嘅比赛，
0: 系啊，
1: 跟住先翻嚟一齐食饭。咁嗰时佢哋就中学啦，我就细个少少嘅，我就小学啦。咁睇住佢哋咁，可能
2: 你有 modeling
1: 系啦 ，modeling 咯，即系所以
0: 即系佢做到你都得啦，可以
1: 系啊，都发展到自己，我都觉得自己不论以前同而家做老师都系个以身作。学质都好重要咯，
2: 咁你用你自己呢一啲诶体验咧，去同啲学生咪可以好多分享咯。即系譬如佢哋都有啲，譬如话想放弃啊，或者系唔点啊，咁你就可以攞呢啲经验去同你
1: 真系会，真系会，我都会引导咯。喂，你真系好中意打波先至咩啫？即系当然我话你可能系打波中意打波多，中意读书，但系你可以用另外一个思维就系。你努力讀書是可以令到你可以打得更加多時間打波，同埋打得更加遠，成長更加遠嘅媒介咯。跟住我哋以前讀書都係嘅，係咁我升到大學先可以喺大專界有發揮啫。
2: 因為
1: 我嗰陣時讀中學畢業出嚟做嘢嘅，咁
2: 冇咗噶啦，
1: 其實做嘢就冇噶啦，其實
2: 係啊，做嘢就冇
1: 嘅。所以都發展到其實係我又係好早啊，中三四已經有個自己有個事業規劃啦，即係嗰時好好嘅，唔知點解學校冇都自己有規劃下。就係話啊，我中學畢業想做老師咯，因為做老師咧，我就可以打波打到更加耐係啦。咁我喺甲一組啊，嗰啲最高水香港最高水平咧，我都打到35歲啊，即係打到。
2: 咁勁㗎！
1: 係啊，嗰陣時 keep 得好，即係要好努力咯，即係隨住年齡增長嘛。咁可能我練幾日波，跟住我就要另外，終於去到後尾咧，真係要揾嗰啲體能教練啦，唔可以靠曬自己啦。咁就可能每個禮拜都有2至3日嘅體能訓練，但係後尾真係太大負擔，因為自己個學校咧個排球成績都唔錯嘅，即係都曾經試過連續3年全港冠軍嗰類嗰啲。其實嗰邊又係日日要練嘅，
0: 係啊係啊。
1: 咁所以變咗又係一路 keep 住呢個生活咧，由讀之前打波啦，咁而家都係後屘到做嘢都係啦，放學同學生練波，然後就唞，跟住就輪到自己練波，一路 keep 住呢個循環啊咁樣咯。
0: 哇！咁啊，今日咧即係你嚟有幾個身份啦，啱啱呢一節你就講咗即係老師同埋一個嘅前運動員嘅身份啦。轉頭翻嚟就用一個歌手嘅身份，亦都介紹下你嘅最新派台作品。轉頭翻嚟繼續有魏振權 Albert，
1: 好
4: 想一圓主持夢。变身短片达人 Get On Air 2026主播及节目制作体验计划，以中西区文化艺术节为主题，有啤梨科林全秀主持拍片和 AI 后制技巧，
5: 表现出色的同学有机会担任中西区活动司仪，14至29岁热爱创作和挑战的你即上申城网站报名，合办中西区青年发展及公民教育委员会、中西区民政事务署、新城资讯台全力策动。
4: 每场体育赛事、运动员努力比赛，负责直播和采访的体记岗位同样重要，看你有没有份，请来赛马会青少年体育记者计划其中一位主任导师资深体育传媒人郭子龙，
6: 和第十三届学员李家宝分享计划对个人成长以至本港体育产业的价值，逢星期四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陈浩源主持，睇你有冇份，由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7: Hello， 大家好，我系强尼。我知道咧一个宠爱你嘅节目咧系讲关于宠物。咁其实我而家屋企咧都养紧三只猫，其实都系收养翻嚟嘅。同宠物相处啊，都几训练到一个人个耐性。佢哋有个特性嘅，开头未必好顺利嘅，可能要长啲时间先至会肯走埋嚟你身边，甚至到而家会黐住你。屋企有只猫叫 Mia， 以前咧就叫亲佢都走嘅，但系居然而家佢可以咧瞓喺我心口嗰度，净系黐住我嘅啫，真系。我睇到十几年同佢相处，就睇住嗰个关系嘅变化咯。放落去人都可以嘅，其实你喺嗰刻同某啲人嘅关系系个距离可能远啲，但系其实经过时间系可以行翻近。
6: 星期日下昼1点，新城资讯台同 MBO TV 宠爱你。
8: 声音穿梭，就都是为你关注，就算。
6: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英、何基佑、
9: 多儿黄君怡。

0: 好啦，继续同我哋今日嘅嘉宾咧，魏振权老师，
1: 魏 Sir，
0: 咁啊，但系咧，今日咧，你系用歌手嘅身份，咁我哋叫你 Albert 啦，系啊，唔好叫老师啦。喂 ，Albert， 正话咧就了解咗你咧，之前其实你就系、是因为读书嘅时候咧，已经中意玩排球，慢慢咧就做咗个运动员添，系啦，做咗代表我哋香港啦。咁、啊，慢慢而家咧就一路咁过咗咁耐啦。咁、你都退出咗，唔再做呢一个代表香港嘅运动员啦。咁、你咧就开始发挥你自己你嘅私人嘅一种嘅理想啦，
2: 系
0: 就系、是、做歌手。
2: 系
0: 乜家伙咁中意唱歌咧？
2: 咁、又都要从运动员嗰阵讲起嘅。咁嗰阵咧，因为真系好闷嘅。咁先都讲啦，即系日日都练嘅。因为你要同时间兼顾学校球会代表队。咁、咁有时趁空档咧，就会玩嗰啲咧，即系人哋所谓孤独等级好高嗰啲咧，就一个人去唱卡拉 OK 嘅。
3: 哇！
2: 系
3: 啦，你点样一个人唱卡拉 OK 啊？震撼咗三观啊！呢、這个
2: 因为就当搵个空档搵个地方休息下，跟住我要可能教。教完就要再練自己嘅嘛，咁就
0: 幾好啊！
1: 即係食下果盤啊，咁
0: 就自己係啊，幾好啊！
2: 咁就可能一個小時，即係好短時間嘅啫。就同埋就我個人覺得自己表達自己嘅情感唔係好叻嘅，咁所以咧，借唱歌咧，有時覺得哇，某啲歌可以好表達到自己啊，咁樣跟住就，所以就有呢個習慣，但係完全冇培訓，冇
0: 純粹係自己嘅興趣，又去唱下咁樣。
2: 咁跟住就退役啦，

0: 到打波打到甲一都打到35岁啦，跟住就真系要专心翻学校嘅工作，同埋即系都唔好阻住啲后辈啦咁样，同埋咁即系去到嗰个位，大家啲球员都叫紧自己阿 Sir 啦，因为好多都系由我由细教大咁就系啦咁样咯，咁就咁就不如发展一个咧。可以終身嘅興趣，因為即係就算手手腳腳有受傷啊，成日勞損啊，都可以繼續去堅持，係啦，咁就開始學啦。咁咧啲學生都好了解我嘅，即係一係我就唔學，學我就好認真學嘅，
1: 學得好盡，
0: 係啦。咁我就將運動嘅嘢apply 咗喺唱歌嗰度嘅，
2: 我就學唱歌啦。
0: 係啦，我到而家都仲係一個禮拜學3至4次嘅，以前
3: 唔
0: 一樣。係啊，都係揾老師。
3: 哇！你即係中意嘅嘢，你好堅持喎。呢種態度真係值得做一個老師啊！
0: 多謝，即係係咯，即係即係如果真係中意嘅就做好佢咯，我自己都覺得係啊，即係未必即係嗱我真係覺得身邊嘅朋友都知我運動嘅天分咧係好過唱歌嘅。咁即系运动，即系我而家学新嘅运动咧，啲教练都哇你好快，
3: 好容易上手，
0: 系跟住唱歌咧，通常啲老师都话
3: 系我见你画完雪翻嚟，
0: 系啊，
2: 系咯，
4: 只手仲
2: 断埋手咁样，有晒战利品咁，
3: 你又有达拉，
0: 系啊，咁都我仲嗰次断咗都唔止，我都未去照，我断完手第二日再
3: 痛咩？
0: 系少少啦，
3: 我忍下得啦，
0: 系啦，跟住就都喺条即系中级线红线度，边度跌低。边度爬翻起身都完成到咯，系啦，跟住就唞咗半年，好开心，真系好想
2: 再玩过，
3: 继续玩。
0: 系啱啱上个礼拜，我再去翻，即
2: 系
0: 有少少紧张嘅，再试多次。
3: 同一个地点？
0: 唔系但系就系一个同一个难度，
3: 同一个难度
0: 系啦，即系中级线。咁我都我翻嚟咯，我觉得自己，因为医生话半年之后可以再试嘛，啱啱好半年，咁我就再可以完成呢件事啦。
3: 咁啊真系成功啦！
2: 左手啫，右手都仲可以玩下 pickleball 啊嗰啲咁。
0: 系啊，排球就暂时唔得，不过谂住打翻添嘅。不过要等
3: 一波嚟咧，
0: 因为有个钢片啊，攞翻出嚟先至可以。但系一般滑雪啊，就算我而家我嚟紧咧，希望年底啦，其实应该系1月嘅。就参加嗰个
3: Hyrox
0: 比赛，因为我之前完成咗个 Spartan 嘅比赛噶啦，咁我想挑战下个 Hyrox， 顺便提升下自己健康啦，都系首要啦，健康真系首要。
2: 你有冇过度活跃嘅咧？即系其实
3: 佢讲嘢唔似，
2: 系咯，好似，但系
3: 你企喺度
2: 唔停得咁嘅，好似啲全部都系好热爱
0: 喎。可能调翻转添啊，即系如果其实咧唔系有啲教练逼住咧，我系好中意摊喺度嘅。但系就要俾，即系我又，但系点讲？情感上我就唔想自己停落嚟冇目標咯，其實實踐到一啲目標個滿足感係覺得好開心嘅，同埋都有少少即係知道自己年紀都唔細，咁即係趁自己有時間嘅時候，仲可以做到嘅時候，就希望完成到最多嘅目標咯。係啊，就係真嘅呢個就真嘅，所以我好貪心嘅，就有好多興趣，甚至將來有冇遲啲，譬如退休會希望即係喺世界度睇多啲地方啊，同埋有好多其他目標嘅。
3: 呢個好啊，因為咧到呢啲就係你儲落嚟咧，到第時你即係會停低落嚟，唔係咁多喐動嘅時候咧，你回味咧就係你日常啦，
0: 都係啊，即係我都幾回味，即係自己除咗打波之外啦，即係喺依疫情前後啦，做咗好多嘢。頭先講學一路 keep 呢個就一路 keep 住學唱歌啦、滑雪啦，我考過一個國際認可嘅咖啡師牌啦，係啦，我覺得即係
3: 學咗幾耐先考到㗎？
0: 48小時，
3: 48小時
0: 係啦，跟住再考試。再考試，
2: 我而家試下我哋 pantry 嗰咖啡啊，個咖啡機，
3: 我仲以為咧叫佢拉杯咖啡俾你飲，
0: 下次我手沖杯俾大家飲應該。
2: 喂，但係 Albert， 你已經係比賽無數噶啦，你都仲要參加埋歌唱比賽咧，咁你係本身係好中意比賽一個人啦，定係
0: 挑一來就其實我都考慮咗好耐嘅。其實我喺報名一個選秀節目之前咧，咁我就自己有對唱歌有3個目標嘅。咁咧就選秀節目唔係我個目標，未係我目標嚟。嗰時都未有個選秀節目，
2: 係
0: 我有係啦。咁就我第一個目標就係希望下一個又係啲搞到好似自己好似啲家長，我中意考啲有證書嘅嘢嗰啲啊嘛。咁就
4: 傳統啲嘅，傳統啲嘅，
0: 搞咗一個咧考咗一個又係國際英国嘅，咁就系唱歌嘅证书，
3: opera 嗰啲咁啊，
0: 唔系流行曲嚟嘅，
3: 流行曲嚟嘅，
0: 叫 rock school 嘅
2: rock school 系啊，
0: 咁我就完成咗啦，跟住咧真系时机啱啱好嘅，咁啊完成咗之后咧，即系知道 知道 pass 啦。
3: 你要去考嘅？
0: 我要喺香港可以考
3: 嘅。香港可以考，
0: 有考官過嚟嘅，即係喺英國有考官過嚟。我記得係通理，唉，講唔得噶，即係啲琴行，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喺琴行度，跟住就去考，就要連續唱五隻英文，佢哋指定嘅英文流行曲，跟住做評分。
2: 咁唱邊隻啊？其中一隻
4: Queen
2: 其
4: 中有
0: Sam Smith 啊。我最喜歡其實我而家都仲希望發展就係一隻叫 Sam Smith 嘅 Writing on the Wall 係好難，好難，好難，好難，即係佢哋五隻都好難嘅，其實係啦，仲係唔同類型咯，唔同類型咁就係咯，咁
3: 但係把聲好厚喎，
0: 係多謝，係啊，有時同啲朋友玩都會扮下啲深夜節目嗰啲，
3: 似啊，
0: 係啦，咁就完成咗第一個目標啦，跟住就真係時機啱好，跟住輪到個選秀節目就啱啱決賽啦，
2: 係，
0: 咁我就
2: 終於。好聲音啦，
0: 係啦係啦，跟住就我見到嗰時係一嘅決賽啦，我見到應該係黃牛，嗰陣時我見到阿羅啟豪先生啦，咁後屘都認識到佢啦，啊真係素人可以玩嘅喎，係啊係咯，跟住就咁我就正喺決賽就試下報啦，啲朋友都鼓勵我，一齊去電視城一日遊咁樣啦，咁啊當係行下啦，咁就好好彩啦，咁就
4: 你啲 friend 唔中，你中？
0: 七個都好，都佢哋都好犀利嘅。我係最渣一個嚟，七個有三個中，係啦係啦，咁樣咯。咁我就係其中一個。
3: 你係其中一個，
2: 都好多人報嘅，都數以千人嘅，即係海選啊啲嘢。
0: 係啊，都成五六千啊，五六千。
2: 係係係
0: 咁樣咯，係啊，都係一個好特別嘅
3: 經驗。
2: 但係應該係緊張到手心冇汗嘅喎。
0: 嗰時我再 green 少少，我成日覺得。即係上台唱歌緊張過以前，我成日比喻話，哇緊張過打亞洲咁表賽，
2: 係
0: 啊，跟住我淨
3: 係咩？仲緊張過亞洲？
2: 我都覺得係，因為你一個啊嘛，然後你對住
0: 隊友，
2: 係啊，同埋嗰個未係你當時最強，你唔係打幾廿年比賽啊嘛，係啊，
0: 即係有少可以回返到還童啊，去翻以前細細個啱啱開始打
2: 比賽，
0: 要行入個排球場比賽有球證嗰個感覺，
2: 係
0: 啊，咁我記得嗰陣時咁就有啲評審啦。
3: 咁系陌生嘅，
0: 系陌生咯，即系不过我觉得我会紧张嘅，即系我会系即系去一个陌生嘅，即系一个陌生范畴，
3: 咁一定系紧张。
0: 但系完成嗰个，我觉得好正，
2: 系
0: 好有满足感啊！
3: 咁当时你自己觉得自己表现满唔满意啊？
0: 中等咯，即系点解咁讲？起码冇我有谂，我有两个目标，我好多目标嘅，即系我行去第一咧。
4: 好老师快，
0: 系
4: 啊，请继续。
0: 系啊，我睇过之前其他人海选嘅，第一我就同自己讲咧，我唔要咁样，我系几多号几多号嗰啲。
2: 啊，系啊，呢我都留意过，系啊，系啊，
3: 系
2: 啊，
3: 系咩？
0: 系啦，同埋第二就系要有信心。同埋唔好咧，就算我同自己講，唔好俾自己後悔。就算真係衰咧，真係做得唔好咧，都唔好同啲評審講，唔好意思，我好緊張，因為應該係五千個
2: 都緊張啊，
0: 好就好，唔好就唔好咯。
2: 啊，我呢啲細節好緊要，
3: 係
0: 啊，係啊，睇翻咧，其實個表現上覺得自己好有信心嘅，
3: 即
0: 係而家又都
3: 即係做到啦，
0: 係啦，但係咁就所以都可能因為有信心啦，同埋可能即系做到自己最好表现啊！咁
3: 你唱咩当日？
0: 我今日唱黎明嘅《今生不再》，系啦，啲人都话似嘅，即系咁就我觉得就算曲上可能又比较适合个选手节目咁样，嗰阵时就好荣幸，好好彩可以参与到呢个节目啦。
3: 我见你再讲翻出嚟都好 enjoy 啊，一个好经验。
0: 系啊，即系好多第一次咯，即系以前都真系未试过，即系我嗰时都讲，我再去。个电视台嗰阵咧，其实我系去紧广播度，即系好多年前，我又去睇《欢乐今宵》
3: 做观众，
0: 观众嘅，跟住我话哇，而家调翻转头可以真系去，真系行入电视城，我已经其实已经好满足噶啦，仲可以行几次添，仲参与咗港姐决赛嘅表演添，我觉得都
3: 参与，
0: 系啊，
4: 表演嘉宾，
0: 成班参赛，
2: 成班参赛一齐，
3: 哦咁样，
0: 都觉得已经好
2: 超额完成咗，
0: 系超额完成，
3: 咁又系，嗱呢啲有难得噶。
2: 你之前就唱人哋嘅歌啦，咁你今日带一只自己嘅歌上嚟啦，我哋先听一听你最新嘅拍摄作品，转头翻嚟你慢慢同我哋讲下呢一只作品嘅即系理念啊、风格啊，同埋你自己一啲嘅即系想法啦。依家先送俾你有魏振权嘅《错过了没下次》。
0: 好。

0: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1: 下午3:37，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lta 大大头，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娱乐、音乐、生活、财经，样样都咁好听。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1: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密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至到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温度25度，相对湿度97%。
4: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5: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6: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5: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6: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4: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7: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8: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不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9: FM 99.7
10: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1: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多 QK 也在
10: 线。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12: 多儿王君怡。

0: 今日咧 ，Albert Sir 咧就唔系用班主任身份去见我哋啦，就用一个新人，一个男歌手嘅身份。今日就带咗首新歌，叫做《错过了没下次》。嗯、今次做呢一首歌嘅后面嘅歌曲理念同埋个 story 系可唔可以 share 俾我哋听下咧？
1: 嗯，好啊。咁就我即系一路学唱歌啦。咁头先讲咗第一个目标啦、愿望啦，咁啊轮到第二个啦。咁就系希望有一只代表自己嘅歌曲，
0: 系
1: 咁亦都代表紧自己人生嘅。咁就好有缘啦，就识到我而家嘅唱歌老师啦。杨庭轩先生 Avery， 咁佢亦都系有做歌曲创作同曲词编监嗰啲嘅，咁跟住就我就好即系好大胆问佢啦，我想即系
2: 有只属于自己嘅歌，
1: 系啦，同埋
2: 佢了唔了解你噶？
1: 初初都未系好了解嘅，咁咧但系就知道有个 project 之后咧，就即系会面啦，倾偈啦，我倾咗好耐，倾咗成个钟啊，即系我想我由打波。到一路到遲下唱歌嘅歷程咁，
3: 即係遲都係佢去包辦埋，
1: 係啦，咁所以佢就都好感謝佢咯，因為其實佢頭先即係呢隻歌其實都唔係佢最自己中意嘅曲風嚟嘅，咁我都表達咗我自己生活之外咧，生命即係生命嘅歷程之外咧，都講咗我想要一隻乜嘢，
2: 就係咁樣嘅曲風，係
1: 啦，咁跟住佢就為咗我作咗呢隻歌俾我啦，咁樣咯，就叫做錯過了沒下次咁樣咯，咁樣。
0: 咁今次呢首歌系录咗几多？因为嗱，第一次入录音室啦，有冇话非常紧张？跟住咧，第一次入去又可能录唔掂啊，跟住要第二日整理好个心情再入去嗰啲啊。
1: 你就好，你好好啊，你
0: 你望多时就系咁啊，系。
1: 你估到晒，系啊，咁虽然有录音室录 cover 经验，但系咧唔知点解，就算而家都系，都原来一只歌好重要系自己只歌啊。嘅时候咧下去咧，第一次系非常
0: 僵晒嘅，
1: 僵晒
2: 系啊，僵晒
1: 系啊，喉咙干晒，僵晒自己即系自己嘅生理反应咁咯。跟住就唔顺利，咁啊一路都唔顺利，咁就即系我自己都好内疚嘅。咁喺啲工作群组，即系佢哋个唱组即系歌曲群组，唉唔好意思啊，我真系一个好麻烦嘅客人咁样啦。跟住阿 Avery PM 我。佢阿权，佢叫阿权，我从来都冇当过你系客，系啊，跟住我话你系我学生，你唔使理嗰个，即系都会签咗个 package 噶嘛，你唔使理嗰个 package， 我哋录几多个钟都会陪你录嘅，跟住好感动啦，
0: 哇，好窝心，
3: 我当你老板，
0: 系啊，
1: 情绪价值好满足，
2: 激死啊！你真系
1: 真事，我而家见亲朋友都有分享呢件事，我真系好感动，因为我自己其实真系好内疚，其实嗰阵时压力都好大咁样，跟住就真系一路，我估录咗四次啦，录到第四次，跟住之前头三次其实终于都要唔到嘅，其实系啦，咁就录第四次，咁录咗两三个钟啦，但系就咁就。叫做完成咗咯，件事咁，但系都即系为自己叫一个建立一个经历啦，成就解锁点都好啦，总之就觉得都系好感激身边嘅人啦，
2: 帮你系啊，我相信咁多人会即系觉得咁样帮你咧，系因为你都系一个几容易同人相处嘅人嚟。
1: 我又觉得我都 OK 噶，其实我都觉得
2: 系啊，因为你由入嚟呢个 studio 开始都冇停过笑，
1: 因为我唔笑咧，我板起块面咧，
2: 好恶嘅，
1: 少少嗰啲，
2: 因为你嘅眼好大啊，
1: 系
2: 条眉又粗啊，
3: 炯炯有神，
2: 你跟住你嘅人又高大，
1: 系啊，
2: 好似俯瞰我哋咁啊，
1: 所以我唔可以教，我唔可以教小学，真系，因为小学
3: 新人啊，你
1: 实习会
0: 幼稚嗰啲，你觉得唔
1: 实习我实习个小学咧，我真系唔系闹啊，做乜咁曳啊？
0: 喊啊！即刻，
1: 真系即刻喊，真系即刻喊。跟住我就话，
2: 佢跟住打佢啦，已经。
1: 所以就中学啦，咁样就教中学啦，咁样咯。咁就唔好搞到自己好似好严肃。初初都好严肃嘅，就初初入行教书嗰阵，咁慢慢就希望随和啲啦，冇气场冇咁劲啦。
2: 都系学翻嚟嘅。
1: 系啊，同埋我又系啲即系教书好多嗰啲教育理念嗰啲噶嘛，我都即系我都好赞成啦。我成日同学生讲嗰啲，即系一张纸点一点，你睇到啲乜嘢嗰啲咧，唔系话通常话睇到
3: 睇嗰点，
1: 定系睇到白色。我就通常系中意睇白色嘅多啲，即系可能而家身边嘅朋友啊，唱歌嘅朋友啊，以前打波嘅朋友都系，我希望尽量都系睇到大家嘅优点，因为我应该冇咁嘅能力啦，你都好难去改变身边嘅人嘅，但系去欣赏身边嘅朋友嘅优点，我觉得系我自己控制到。 到嘅嘢，真係真心我自己人生觀嚟嘅。
3: 學校點樣睇你即係一個老師成為咗一個歌手咁樣嘅呢件事咧？都罕有噶嘛，開口嘢好少噶嘛。
1: 真係第二個要好感恩嘅事嚟嘅。跟住一講啲感恩就係啲老師嘅腔調，
3: 喊出嚟。
1: 咁係啊，跟住因為我學校咧就又係啲。個理念上好支持學生先啦，但係學生或者老師啦，去做一啲突破自己嘅事。甚至我學校咧係一個咧，如果個學生有呢個興趣，有咁嘅才能，會為咗佢開一個咁樣嘅團隊嘅人嚟嘅。即係
2: 哇，支持到咁啊！
1: 我哋上年瘋狂到開咗個桌球學會啊，係啊，即係因為我哋有個學生咧喺出邊咧係學界連續兩年冠軍，但係佢就好想喺學校發展呢樣嘢，即係我哋係總之有學生係願意，甚至咩我哋咩桌球學會啊、風帆學會啊，即係出去真係玩風帆啊、壁球啊，全部我而家噏得出幾樣都係咧又係因為有學生有呢個興趣，本身又冇去發展呢個團隊，同佢揾資源啊、諗辦法啊去發展呢樣嘢啊。
2: 咁你當中做咗好多嘢喎，因為你體育老師啊嘛，你推動，你就係要去。
1: 係啊，盡量幫我哋揾資源啦，或者係申請一啲政府嘅基金啊、分定啊，去支持佢哋。因為講真，每間學校即係我哋遵校啫嘛，每間學校就個政府俾嘅錢一樣，
2: 係一樣
1: 嘅。係啊，咁我哋老師就其實我即係真係，如果將來你有人要入行做教書，要接受咧，除咗教書，即係教書一定係首要教得好啦。要幫學生揾啲資源，其實都係個
2: 責任
1: 嚟㗎。係啊，如果唔係就即係學生可能唔夠資源去發展佢哋嘅經歷啊咁樣。
0: 係咪你有咁好嘅性格，所以你今次個 MV 先得到咁多嘅幫助咧？係啊，
1: 咁我又即係中意啲情緒價值嘅嘢啦，咁就諗啦。咁我因為我個學生以前都係運動員嚟嘅，但係佢就亦都係好特別㗎。佢以前咧考文憑試咧係體育加視藝嘅。
2: 系咁，佢体育加视
1: 艺，佢体育视艺都好好成绩噶，佢体育五星噶，佢视艺都五星噶。
3: 系
1: 咁咧，就而家就系，但系佢终于喺大学咧就发展艺术啦。咁佢而家系一个导演，系一个佢自己嘅媒体都发展得好好啊，十万 follower 先佢。跟住我就问佢啦，Sir 有呢件人生大事。咁咧我想揾你，雖然你唔系做开歌曲嘅 MV， 我想揾你帮我拍我人生第一个 MV。系啦，咁就要收费嘅，我觉得要澄清嘅，要收费嘅，
0: 要收钱嘅，
1: 要系真系一个即系一个生意去做，咁咁但系佢好有心，其实真系要睇翻个即系个 package 内容，其实我成日觉得佢系要蚀钱嘅，因为系佢个理，佢即系同埋佢后生。
2: 你嘅 MV 系点样嘅咧？
1: 系佢后生就谂嘅，我谂唔到嘅。佢咧就覺得只歌有少少古代嘅味道，咁所以咧係一個由古裝啦，咁一個穿越去現代嘅故事嚟嘅，咁就大概講述男女主角因為戰爭就錯過咗彼此啦，咁就去到現代啦，就緣分令佢相遇翻啦，係啦，咁令佢哋可以把握到今。現代嘅機會可以喺翻一齊啦。
3: 個女主角咪要成日企嗰啲箱咯，
1: 唔係因為我
2: 唔係佢，
1: 係啊，咁就我都有另外要求嘅。所以咧呢個難題啦，導演好犀利嘅，我就好中意好似啲一啲。即係而家時下嘅 MV 咁咧，我自己歌手就唔係全情入定嘅，係同埋你都講得好啱嘅，即係唔想成日要準備個木箱啊，好難揾到女主角。咁就佢揾咗一對阿桃子同埋阿黃毅輝，係啦，咁啊介紹翻佢哋係中年好聲音30強同60強嘅選手嚟嘅。咁咧佢哋就咁啱咧，佢哋好有緣啦，喺個比賽度識咗，準備結婚，啱啱過咗大禮㗎啦。
2: 佢哋都係情侶嚟嘅，係啦，
1: 咁就借住機會就叫佢哋嚟啦。個導演就話我阿 Sir 有咁嘅事，咁啊不如咩啦，我幫你哋用故。

0: 装拍影埋结婚相，你就帮下相，
1: 好 sweet 啊，
2: 应该几吃咁样咯，咁样咯，系啊，
1: 大家互为互利，
0: 系啊，咁就变咗又搞到件事好有纪念性啊，
3: 系
0: 咯，论诶佢哋，系啊，
1: 好真实添啊，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即系佢哋又真系睇到感情好好啊。
1: 咁本身你识唔识佢哋噶？
0: 真系未必，但系嗰日拍摄嗰先第一次认识，但系而家喺度 keep 住有联络，佢都话啊，下次我话滑雪啊嘛，迟啲去广州滑雪啊，又约佢哋啊，咁样咯，系啊。
2: 喂，咁我哋咧。讲呢度先 take a break， 转头翻嚟咧，继续有魏振权。
4: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5: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4: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李氏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5: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4: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挥动羽毛球拍，
6: 凝聚社会爱心，
4: 打出慈善力量。
6: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4: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6: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4: 8月18日，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6: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7: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8: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9: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10: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9: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10: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9: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10: 当然不少得罪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9: 密切留意
10: 逢星期四上午11:00至中午12:00，
4: 湾区声势力，
6: 湾区声势力。
11: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多 QK 也在。
12: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13: 多儿黄君怡。

0: 咁頭先咧 ，Albert 啦，魏振權就講你學生裡面有啲即係做咗導演啦，十萬 follow 啦，其實即係勁嘅人豈止咁少咧？即係阿 Ian 都係你嘅學生嚟嘅喎，今晚開 show 喎，今晚
1: 係啊，
0: 有咩同佢講？
1: 加油啊！你真係進步咗好多。我嗰日我前日去咗睇佢演唱會，我都覺得好感動，因為我都不止一次去支持佢演唱會嘅咁樣。咁我覺得佢尋晚前日啦去睇演唱會，我覺得佢個表現好多元化啦，同埋好有心，進步咗好多。
0: 嗯，佢打排球係點樣嘅？你教佢係咩年代嘅？
1: 事完咧，我就係佢中一班主任嚟嘅。咁係啦，咁啊見佢聰明啦，但係又少少反斗啦，真係少少就唔曳嘅。跟住咧就話，不如你試下跟我打波啦咁樣，因為我學校排球都幾好嘅咁樣。跟住就一路打到越嚟越好成績啦。跟住就咁我學校學界又攞冠軍啦。跟住之後就。佢又代表香港隊啦，咁樣咯，咁啊真係最大啊，最大咁樣咯。
2: 咁你培訓都係咪？你係咪好即係培訓得好多噶？
1: 都學校練得多，所以我就話其實基本上每近乎每日放學，咁加埋我又代表香港隊教練啦，一係就要同校隊訓練三日以上啦，跟住一係就去代表隊訓練，咁佢仲要。幾個身份添，係咪？係咁，所以其實真係日日見住咁滯啊！直接佢大個啦，啊阿 Sir 我入行啦，我唔打波啦，我咁梗係祝福你啦，係啦，佢咁嘅興趣
0: 係啦。咁佢收你隻歌點啊？你有親自遞呢一個嘅你嘅作品俾佢噶嘛？
1: 係好好彩又係，咁咧我就冇通知佢嘅，咁係啲 fans 知道我喺度。
2: 哦，
1: 因為係啦，咁就揾佢問佢。
2: fans 已經認得你啦，即係成日捧場捧到啲 fans 都認得你啦。
1: 都佢啲 fans 真係好。
3: 你做個吉祥物啊！
1: 係，咁真係
0: 因為你做
1: 咁
0: 多，
2: 你
0: 係
2: 易認嘅，你唔單止高大啦，咁跟住你嘅樣亦都好易認。
1: 係，跟住高大有少少唔好意思啊，佢有個一幕啊，
2: 做乜高大唔好意思？
1: 全部起身咁樣，
0: 你起身啊，左兩行啊。
1: 唔好意思，佢话跟住啲好 fans 好好啊，真嘅 fans 好好话，阿 Sir 唔紧要，你 enjoy 啦，我哋睇你背脊啦，
0: 有骨嘅，
1: 系啊，咁就啲 fans 级就知道我今日会去，咁就我都谂住就自己系啊，自己睇完就支持咗咁样嘅，咁跟住就联络翻佢。话你空间即系你个后台，即系你完场后台空间够唔够多啊？即系如果嗰日唔系太多嘉宾嘅，要同你影相嘅，你想唔想同阿 Sir

0: 张相咁样咯，系啦，咁样系啦。
1: 咁其实喺呢一个嘅教学生涯里面，咁你又见到啲学生你有唔同嘅成就，一望翻转头，你自己又点样睇嘅咧？
0: 首先咧，我最近都问我一路都就好认真思考呢个问题。首先我从来真心唔觉得个学生将来即系成毕业之后有成就咧，要报恩嘅。真係只要佢哋即係同埋教書咧，係已經係一個生命影響生命好有意義嘅工作。
2: 係啊，教書真係好有意義。
0: 只要個學生將來入到社會，繼續將呢個正能量同埋正嘅人生觀咧，
2: 貢獻俾翻社會。
0: 係啦，或者再將延續到下一代，已經係最好嘅結果。係呢個就都係我教書嘅人生。
2: 你真係要一世都教書啊！
0: 係啊，
2: 你暑假出嚟
1: 咁啊，
2: 冇得
1: 下個。係
2: 啊，
1: 暑假聖誕
3: 節學校嗰啲假期啊要，
2: 因為佢實在太正面啦。你用你呢種思維去教學生真係非常之好啊！
0: 好
2: 係啊，
1: 春風化雨啊，好老土啊咁樣講到，
2: 但係好好啊，因為有陣時而家我就係有陣時聽到啲老師咧好大壓力啊，而家啲小朋友好難教啊，即係成日聽到呢啲噶嘛。咁但係咧，我覺得你真係係咪你高大咧？你即係可以咧，
1: 講幾多次？
2: 係啊，就算有壓力，佢都頂得順啊。
0: 都慣咗咯，習慣咗啦，都教咗廿幾年。
2: 恭喜認識你，
0: 多謝，我都好高興認識大家。
1: 咁期待咧，阿魏振權有其他唔同嘅作品啦。咁啊，呢個 moment 我哋即係之前 enjoy 咗，錯過了沒下次。咁啊，希望嚟緊可以再喺度見到你。
0: 好，多謝曬大家。
2: 拜拜，拜拜。

而家由晓婷报道新闻。国际足球协会发声明话，有关出售世界杯赛事部分主权嘅提案，需要多数会员协会同意，否则唔会推行。有关提案遭欧洲足球协会、北中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会等洲际联合会公开反对，不排除杯葛下届世界杯。国际足协在声明话，不实报道干扰协商进程，但提案将继续推进，最终需要经过211个会员协会多数表决同意后方可生效。如果商业计划未能获得多数会员协会支持，不会成立子公司，协会的商业活动保持不变。国际足协早前透露，计划成立一间名为国际足协前进公司的子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协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将向外部投资者出售公司部分股权。日本放送协会报道，熊本县政府话，星期二当地发生的 7.1 级地震增至35人死亡，其中一人仍在调查是否同地震有关，有9100多人入住避难所。因为地震导致烟通倒冧等的八代市日本制止八代工厂搜救工作已经完成，一共救出11人，其中9人不治。熊本县今早召开第七次灾害对策本部会议，报告话，在地震后发生大规模爆炸的加岛町、永旺、梦乐城、熊本、伊岸搜救工作仍然持续进行，目前救出的12人当中有7人死亡、5人受伤。报告提及，目前熊本县大约有79100户停水，大约4540户停电，维修人员正加紧抢修。熊本县知事木村敬承诺会尽快恢复水电供应。国泰旗下香港快运今个星期六起上调燃油附加费，其中由香港出发至内地以外的其他地区航线，由现时241元大幅上调40%至339元。香港往内地航线由165元加至198元，加幅20%。香港快运话，燃油附加费会按燃油价格作出调整。民航意外调查机构今日就国泰航空空中巴士 A330-343 型客机的意外发表调查初步报告。本月3号，客机从日本成田飞抵香港，在尝试降落香港国际机场南跑道时，机组人员决定复飞，期间客机尾段机身底部触及跑道并受损，事件中无人受伤，所有乘客同机组人员其后在停机位离开机舱，涉事客机被拖往维修区。报告话，调查小组已经同机组人员进行面谈，收集了航班文件、飞行数据和驾驶舱录音，其他同调查有关的资料正在收集中。调查小组会分析所收集的数据和资料，以确定意外的情况成因，同时确定进一步需要调查的范围以及调查方向。元朗锦田一个养猪场怀疑非法排放禽畜废物，环保署正搜集证据，若果有足够证据会依法检控涉案场主。环保署上星期五突击巡查，发现带有猪粪气味的啡色废水从锦田大江埔一个养猪场的喉管直接排入附近水道，署方已经将个案通报渔护署同步跟进。特区政府今日正式接收新皇岗口岸大楼港方口岸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早上到场视察，在口岸主持跨部门工作小组会议，

0: 讨论工程进度、测试情况和演练安排。期间，邓炳强分别到出入境旅检及车检流程，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和人工柜台，联合一站式车道等视察安装工程进度。港方口岸区已经在今日零时启用，由香港特区依照本地法律管辖。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密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5: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6: 我是劲爆恶势力的主持黎莉。8月23日新城台庆音乐会 Spectrum of Self 入面，我希望听到 Amy Low 可以 cover 邓丽欣的黑白照，因为 Amy Low 以往的歌曲都是以一只颜色为主，当演绎黑白照两种颜色的时候，又会是一种什么感觉呢？
5: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7: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8: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9: 其实在外国字母蛋糕是有的，不过它通常用啲海绵蛋糕去裁出嚟，用酥皮嚟做咧，其实就我哋是第一间嚟。
10: 做中文字做了接近500个，咁而最受欢迎咧就离不开系个
11: 寿
10: 大寿嘅寿字。咁但系点解我哋会选择喺呢一个咁嘅环境？
9: 系咯，
11: 仲开实体，
10: 有个信念啦，觉得而家整个环境都系听到啲比较负面嘅消息啊，或者好多结业潮，令到人哋好似好沮丧。唔系因为我哋多钱，亦都唔系因为我哋有财团 support， 反而系我哋想做翻一件开心嘅事。
11: 唔系冇得做噶，有希望噶啲食肆，努力同埋用心去经营。今天庆生
5: 神，风味旅程，
12: 范振峰、程海欣。
5: 民以食为天，味道梗系要行先。星期日下昼1:30 ，FM 99.7，新城资讯台开餐喽！

0: 新歌《夏日狂闪》已经在各大平台火热登场。
1: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2: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3: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十点至十一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0: 长江集团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视野更广阔，节目更精彩。长江集团多元业务遍布全球超过50个国家，旗舰企业包括长江实业、长江和记、长江基建及电能实业。
1: 我们的 Z 世代主持 T-MAX。
2: 翻翻嚟，我们的 Z 世代又到礼拜五啦，三个男人啦，兴哥同高俊喺度咁啊 ，update 下，即系我哋成日讲嘅一啲最近嘅比赛嘅状况先啦，甲丙银牌赛啦，咁啊 final 咁滞啦，去到最后阶段啦，
3: 系啦，剩翻三队咯，
2: 三队咯，系啊，咁啊，即系胜方嗰边就满贯，系啦，咁啊，另外就等紧富方就等紧南华永伦，就睇下边队咁啊会知道边个最后。攞銀牌啦，係啦，銀牌賽即係贏銀牌賽啦，係啦，咁啊睇下先啦，係啊，咁啊未知暫時嘅結果會係點嘅咁樣，係咁啊講下其他嘢先，係啦，咁 update 完呢個之後啊，講下最近我諗比較多人留意咧，或者我都有啲朋友即刻 send 俾我咧，就係我哋討論咗幾集噶啦，都呢樣嘢就係詹姆斯何去何從咧，係啊，咁啊好似就已經塵埃落定曬啦，咁樣就76人。系啊，咁啊减咗4000万年薪，
3: 有史以来减最多，
4: 好夸张啊！400万一年
2: 啊，
4: 对翻
2: 系啊，得翻四唔系，虽然啊，你冇对我嚟讲咧，400万一年美金咧都仲系一个天文数字嚟嘅，
4: 喺佢哋嘅世界嚟讲，已经系撑天共地嘅咯。
3: 唔系啊，但系佢哋嗰啲所谓400万咧，扣齐扣去咧，
4: 啊，可能得翻百零二万，
3: 都系得几百零万嘅咋。
2: 哦、okay ，
3: 虽然百零万对于我而家都 OK，
4: 已经够啦，
2: 系啊，百零万
4: 美。
2: 够用住先噶，都够用住先噶，终于就即系去到就话76人咁啊，拍埋就 Embiid 啦，比较多会讲啊 ，Brown 啦，系啦，咁啊麦斯啦，系啊，即系就觉得都比较多会觉得，诶、欸，好似呢个阵容望落去啊，真系有啲计冲冠噶，即系立邦落到去嘅时候咁大家呢个 trade off， 即系呢个 trading 点睇啊？
3: 我不如高俊讲先咯，你觉得呢？
4: 我觉得前提系呢件事望落去系几靓嘅，
3: 系同意。
4: 但系亦都要睇下 NB 究竟挨埋到咁多场咯，因为其实佢系一个好犀利嘅一个中锋啦。但系其实佢每年都硬系会有啲伤病，跟住又起码几廿
3: 打啦，几场好似37场啊。
2: 系，唔系？但系佢啱高俊讲一个好犀利嘅中锋，就系佢每年都会有啲伤病。
4: 系啊，每年净系打几廿场。
3: 但系佢话今年咧，佢 promise 佢唔会做手术啊嘛。
2: 咁你
4: 咁呢个个隐患咪仲劲咯？
2: 系咯，咪系你做手术都仲有可能，即系叫做休养下之后仲有得打咁啊嘛。
3: 其实佢成个上嗰一场，我觉得佢可以休息咯，等季后赛先打。
4: 或者拉斯打10零场，跌翻个身，
3: 上年
4: 最先炒季后赛，
3: 对塞尔特人都系赢完之后受伤噶。
2: 系咁兴哥咧，你觉得咧呢个 trade 点睇？
3: 我觉得就啲人好多都系讨论佢年薪啦，但我觉得佢其实佢呢个年纪咧，其实去边度咧，都唔应该同佢个年薪挂钩，而系佢呢个我只可以觉得，如果一个篮球人嘅角度就系佢42岁咧，仲可以20+6+7咧，已经系一件好癫嘅事嚟嘅，
4: 夸张
3: 系啦。咁所以其实佢去边度咧，我觉得都系希望佢。即係祝福佢咯，冇乜好討論太多話。佢年薪跌咗咁多，我反而係去用即係有啲人可能取笑嘅角度啊，或者覺得你應該都唔得噶啦，正常都唔得啦，真係正常都唔得嘅。42歲打真係唔得嘅，仲要 NBA 呢啲強度，你唔嚟香港打，嚟香港打70歲應該都得。如果立邦嘅話，係咪？但係只不過我就會覺得係嗰個我哋應該討論嘅空間就係點樣去用尊重佢嘅角度去出發啦。就係例如可能佢都有考虑嘅话，屋企人啊，或者佢投资嘅角度，有好多都喺 LA 啊，咁佢要搬屋，其实都远噶。而家东西王妃调转咗啊嘛，
2: 系啊，
3: 咁佢又话，好似我听啲报告话，有开头会喺 New York 度住，跟住自己搭车，搭九个字飞机，但系冇唔即系我揸车就个零钟咁咯，系啊，咁我就觉得佢呢个 trade。首先一樣嘢就係我哋要尊重一下，我覺得佢已經好叻噶啦，係啊。但係第二就係嗰個陣容上面咧，我覺得 佢哋幾個咧都有，佢好似有三個 average 都係差唔多二十分嘅，二十分以上嘅。跟住就有一個新秀上年嘅 AJ 係咪 AJ？唔記得咗，嗰個咧就十六點幾嘅，成隊嗰個 average 再加埋平均啊，立邦上年廿分啦，當佢。
2: 哇！
3: 平均分
2: 其實都幾誇張
3: 咧，五個人嘅平均已經九啊幾一百分嘅啦。
2: 哇！
3: 咁所以你我反而係覺得咧，你每個人即係例如可能啊 TMS 或者啊高俊咁啦，每個人你平均兩個人可以攞三十分，平均三十分啦，再加埋有廿分，唔等於八十分嘅喎，因為波得一個嘛。
2: 係係。
3: 咁我覺得反而立邦去可能梳理下嗰成隊波咧，即係分下工咯，睇下第一次就 TMS 攻，第二次高俊攻。咁啊，第三次就我攻，第四次就你两个加埋攻，咁咁样个球权分配咧就会令到健康啲。咁我反而觉得立邦出去，佢话而家有机会叫佢打point guard 啊嘛。
2: 哦，系啊，包括你开麦前
3: 系啦。咁如果佢打 point guard 嘅正常嚟讲，就系即系要靠佢去梳理下咯，就唔可以再靠佢以前咁样冲刺啊，跟住再要好体能去防守啊。咁嗰几个防守都 OK 嘅。
5: 反而我系我自己反而有少少好。即期待少少就系睇到立邦一啲有少少类似转型嘅打法啦，即系佢而家去到咁嘅年纪，其实佢一定唔系以前嗰以前我认识嘅立邦，就系佢其实佢好身体素质去打波噶嘛，佢真系压住你，佢真系唔知点解佢就系赢咁样，系即系有少少似我哋讲夏兰特嗰种嘅，即系你唔知佢点解赢你，佢就系赢你咯，系啦，即系佢好多去全方位咁样，咁但系而家去到呢一个年纪嘅时候，体能有少少可能未必追得上。最後生嘅嗰一批，咁呢個冇辦法噶啦，四十二歲就係四十二歲。咁、但係喺會唔會，如果佢轉咗落去 point guard 嘅時候，佢有多一啲可能即係我哋俗稱用腦打嘅狀態，會再出現翻多啲咯。我有少少好奇呢樣嘢嘅，其實
4: 係同埋再加上佢早兩年已經開始緊練習呢個三分啊嘛，亦都係早兩季都睇到佢三分嘅命中率都係叫好咗嘅。
5: 係，
4: 所以嚟緊都係咯，睇下佢會有啲咩發展啊。
5: 係啊，睇下佢喺七十六人點搞法。
3: Point guard 嘛，佢之前去 LA 即系去 Lakers 嗰阵时，佢嗰年就系转型攞打 point guard 就系攞总冠军嗰年啦。
5: 哦，
3: 即系 Covid 嗰个乐园区嗰阵时啊，八年前系啊。
5: O K， 所以其实已经系得咗噶咯，系咁。
3: 佢有咁嘅视野嘅，大佬佢四万分一万个一万四一一工程，四万分一万个 rebound 一万个 assist 一万，你要谂下，你当我长均有五次啊，香港唔好话长均二十次啊，长均二十次攞香港个 lead
5: 啊，
3: 当我有十五场波
5: 啊，
3: 一年都系得三百嘅啫，
4: 你要打到几多岁咧？八零岁得唔得？
3: 够唔够啊？
5: 我明啊，
3: 好多
5: 噶，
3: 你要谂下成万系好夸张啊！你谂下我咁样一年先三百啫，因为我哋嘅场数真系少嘛 ，NBA 成打有81、82场，咁打完啲key card 啦，咁你有三年都几百场啦，但系我哋三年加埋都系五十场啊嘛。你要谂下我三百，我就场均二十个 assist， 我打十五场波，即系三百 assist， 我打有一万个三要打几耐？
5: 三百场啊，使唔使啊？好似
3: 一年、哦，一年三百啊嘛，咁我要几多年先至够一万啫？
5: 系卅年到啦，系咪？我谂差唔多，得唔得？卅年，卅年，四十年啦，系有啲夸张呢条数，
3: 好夸张喎！长均二十喎，仲要系咁。其实佢视野上啊，或者其实我觉得啲冇嘢好挑剔嘅，只不过我学你话斋，成日好似高俊咁讲啦。其实咧，NBA 嘅健康啦，成队帮嘅和谐啦，
5: 啊呢、這个都系
3: 系啊，因为你将所有巨星黐埋一齐。之前有試過啦，Lakers 嗰陣時有拉舒啊、杜威哈活啊、Kobe 啊，咁最後都係首輪俾人淘汰，
5: 夾唔到就係夾唔到

0: 啦，所以夹唔到啦。所以而家阵容几咁华丽都好咧，都要睇佢真系到时 work 唔 work 咯。
1: 系
0: 系，但我觉得加咗立邦就系呢个我谂润滑剂咁啊啦。
1: OK，
0: 可以帮到手嘅。
1: 可以。
0: 但系你话佢打得好唔好咧？我谂佢今年今季嗰个 average 可能真系可能15.5咁上下咯。
1: 嗯，
0: 系就唔会好似之前咁26.7。二十六九咁樣，或者只可以我只會覺得佢所有嘢都會跌，助攻就會多咯。
1: OK，
0: 係啊，咁就係咁咯。
1: OK， 喂，咁我講到呢度，稍等先，再翻嚟再講。
2: 一把聲音可以有好多感覺，同樣一首歌曲背後都有唔少故事。將音樂變成生活，將生活變成音樂。
3: 該怎麼初次約會，實在極費思量。
2: 听住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4: 情寻记，情海印。
5: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6: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7: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8: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7: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8: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7: 银色旅途。

0: 我们的 Z 世代主持 T-Max，
1: 继续我们的 Z 世代三个男人啦。咁啊，今日都围绕得多啲喺大帝度先，系啊，因为佢唔系净系转会咁简单啊，佢赚埋钱添啊，即刻。
2: 我有睇过有个有个报道啦，就系、是、上年嘅76人嘅波衫咧。啊加埋成年嘅总和咧，都唔及佢而家转，即系而家 trade 咗过去76人咧三日嘅总和啦。
3: 夸张啊！
1: 好夸张啊！呢件事，唔系我睇到佢直头系讲紧，即系詹士转咗佢话去76人之后，佢话继续做23号啦。咁然之后公布之后嘅48个钟入边咧，就已经打破咗呢个大谷翔平三年前去 LA 嘅时候嘅销售纪录。系啊，好夸张呢件事，系佢讲紧系即系我都冇谂过嗰个效应系大得咁紧要嘅，我睇住。
2: 所以啲人唔系话攞嚟话，例如可能你而家 Lakers 攞 Luka 做一个即系你吉祥物或者主要人物先算啦，吓重心啦，咁。个比较就系咁咯，而家啲人就会攞系比较啊，究竟 Lakers 你系中意 Lakers 啊，定系中意 LeBron James 啊？就睇可能睇你啲波衫销量啊，或者你球位球即系嗰啲座位嗰啲价钱啊，订座位啊，因为佢哋系买套票噶嘛，即系有机会你可能我一早已经买定啦，咁之后我睇下决定睇唔睇啦，或者因为我买套票就唔使日日。买咯，因为你住 Lakers 嗰啲会买定噶嘛，咁啊跌全方位都跌咗好多噶，
1: 所以其实好多人其实系中意立邦，
2: 我唔一半半咯，你唔会全部咯，即系你唔会觉得我一对波我冇咗你唔得唔得，或者我冇咗呢个人唔得，但系起即系而家嘅即系嗰个关注度啦，你当关注度起码都可能有一半系立邦，有一半 Lakers 咁啦，
1: 哇跌得
2: 我觉得啦，系啊呢、這个周边嗰啲嘢你到时咪会睇得出咯，你好似之前佢全美直播，好似都上年嘅全美直播76人，唔知系13定14场啫嘛，而家系34场，34场。三十四场系联盟俾每队波最多噶啦，对咩十万噶啦，即系你最关注嘅波高极都系34场，即系最多噶啦。咁所以其实我会觉得佢而家呢啲时候嘅所有嘢，哇！

0: 系 more than basketball 噶，
1: 系都真都真，
0: 即系你唔会觉得喂你就算而家你就算吹边个都好啦，你就算吹啊字母哥啊，都未必有咁劲噶。
1: 唔系嗰阵吹咗都冇咁
0: 冇咁夸张，你谂下佢去咗热火之后几日已经消火啦，
2: 冇咗
0: 热
2: 火，
0: 已经灭咗火，
2: 灭咗火啦。
0: 几日已经冇人讨论啦，已经话好夸张啊！佢阿多巴又两个，哇！
1: 系啊，嗰阵讲咗轮噶都
0: 轮换啊，所有嘢都好劲 啊！哇，一个好高啊，哇，好快啊，成队波好好啊，咁冇乜损失之下换咗啊字母哥翻嚟，咁咪完咗啦。
1: 系啊，冇啦。
0: 系 啊，你呢、這个啊
1: 赚唔到真银、
0: 啊。你就自从阿勒邦宣布话唔再为 Lakers 效力之外，日日都喺度讲噶，就算而家讲完都喺度讲噶。
1: 哦，系啊，系啊，
0: 系咁讲话啲阵容会点啊？佢哋会唔会好似有空就好啊？高进咁，我阿 MB 会唔会受伤啊？
1: 系啊，
0: 我话 MB 受伤会佢嘅事啊。系咪先？咁我哋都唔系特别中意佢，但系佢健康嘅话，佢当然最好啦。咁佢都有传话将佢一对一 trade AD 噶
1: 啊，
0: 系啊，
2: 换翻
0: Anthony Davis 翻嚟。咁我觉得就即系起码个 noise 好大咯，同埋啲周边嗰啲货品啊，即系例如波衫啊，仲有一样嘢而家好兴嘅就系嗰啲卡咯。
1: 啊，
0: 哦系啊，
2: 嗰啲球星卡嗰啲，
0: 球星卡系啊
1: ，OK，
0: 好似卖咗成21万张啊，几日咋？
1: 哇，
0: 系啊，你总佢签张名就搞掂啊。
1: 哇，但系我记得都几多嘢系几得意嘅，即系呢个 trade off 出到嚟嘅嘢，就同埋好多人好多球星都被问咯，就喂佢唔去你嗰队，你有咩？你有咩感想啊？
0: 咁系啊嘛，哇，大佬真系好抵，本身佢系价值几千万嘅，即系价值四五千万嘅，而家400万，打个90% off 俾你，
1: 系，
0: 咁你仲要咁样用法？
1: 系，唔系嗰阵，因为都有趣嘅，我都喺度睇好多咧，就系譬如勇士当时又有传过佢会去噶嘛，
0: 系，
1: 咁啊，跟住嗰阵直头讲到话介你自己落咗场。就同佢傾就話喂你有冇諗法啊咁樣，咁而家佢就去咗76人之後，即刻啲人就即刻訪問咖喱，喂佢唔嚟喎，有咩感想啊咁，跟住咖喱直接個反應就係、是、我冇期待過，
0: 我有咁答啦，
1: 係啊，我冇期待過，
0: 咁我覺得 Lakers 嗰啲真係唔係好適合嘅，太老啦，
1: 係你去勇士都
0: 哇，即本身有已經37、39，再加40，再加個42，咁點搞啊？八場波啊，住喺82场波点搞？
1: 唔系咁啊！另一个大家都有讲嘅就系、是、即系艾迪巴约啦，即系都有问佢，因为大家都即系其实佢俩都几 friend 嘅，系啊。咁啊，跟住话喂，佢冇嚟热火，咁啊又唔理你到咯，有咩感想啊？咁样跟住佢直头就话咁唔系咁，佢第一开头好好体面嘅，就话即系其实都系 friend 嚟嘅，讲真，即系佢做咗佢啱觉得啱嘅选择啫，咁样。咁之后 send 个 message 就落战书啦，已经。佢话哦好啊，你去到嗰边啊，下次我见到你打爆你。所以都几有趣的，
0: 都好符合佢哋噶，
1: 系
0: 啊，佢哋好接受呢啲嘢嘅，即系好似如果我哋喺香港讲呢啲嘢咧，就好似大佬好似杀人全家咁，
1: 系啊，
0: 但系佢哋好 common，
1: 好 common 嘅，系啊，佢真系直接，佢系记者问佢，佢开咩就讲、啊，我 send 咗俾佢咯，话下次要打爆佢，
0: 好、啊、直接嘅，佢哋、啊、觉得呢啲嘢都冇乜杀伤力嘅，纯粹系真系男人嘅嘢玩，
2: 浪漫，
1: 系 啊，
0: 香港就真系唔得噶啦，香港啲记仇啊，好似。死亡筆記寫喺度，
2: 小氣寶，
0: 全部都小氣寶嚟噶，唔明喎、啊，因為你球場嘅嘢成日球場料就得啦，
1: 係啊，
0: 你喺球場度幾咁暴躁或者即係點樣都好啊，其實好小事啫嘛，
1: 係、啊，
0: 因為你真係喺裏邊，即係、啊、你當係，但係你到嗰啲羅馬鬥場咁喺裏邊打完一輪出翻嚟，你可以點啫？喺裏邊打噶啦，咁、啊、男人係咁啊，你啲 game 係咁啊嘛，你啲 rules 係咁啊，你係容許身體接觸喎，唔係唔容許喎，犯規咁又如何？咁要犯規嘛？啱啱先，或者我衝撞啲或者咩？但係香港就啲文化上咧就比較上得啦，你咁打啊嘛，我又打啊嘛，就是、類似呢啲啦。咁就麻煩少少咯。
1: 係、啊，
0: 但係我可能。NBA 嗰邊啲文化就會好少少咯。
1: 但我諗最近即係起碼短期內都幾多眼睛係會望住差六人嘅，
0: 即系
3: 都会噶。而家你睇佢啲补强咧，即系例如可能嗰、那个KCP 啊，吓，系啊，又而家佢应该冇薪金噶啦，咁、可能补啊 Holiday 啦，或者 KCP 啦、咁啲底薪球员咯。
1: 啊
3: 嗰啲但系都好抽得噶，但系睇下佢佢吸唔吸得，吸唔吸引到佢哋去咯。
1: 嗯，
3: 系啊，因为佢规定一定要签15人噶，冇得你唔签。
1: O K，
3: 系啊，你如果去到最后咪一路，你嘅场数越少，即系例如可能打到50场，你又可以补，即系打咗剩翻，咁打到50场剩翻32场，咁人工会少啲咯，咁你又可以补一个咁咯。
1: O K，
3: 佢哋嗰啲好严厉嘅，即系虽然睇到解释又有限未解释完，但系因为佢啲薪资又有上限啦 ，train 人又要点啦，超过嗰个奢侈税一级二级又有唔同嘢啦。
1: 哦、
3: 啊，系啊，好复杂嘅，但系我觉得佢哋已经系好赚噶啦，赚咗立邦一个20+67，
1: 系
3: 啊，咁你已经解决咗，因为佢个 point guard 咧，个 max 咧，之前佢系 O K 嘅，但系佢控唔到場嘛，咁你又立邦係啦，揾個
2: 始終個經驗一個廿幾年，係
1: 啊係啊係啊，
2: 同一個幾年咁嘅差遠，
1: 差好遠，
3: 保住咪會好好多咯。咁啊，到時我哋可能
1: 睇下咯，我都期待佢嘅賽事出到嚟，到底佢點樣同76人而家個陣容磨合，我都有啲好奇。
3: 哦，係啊，
1: 即係佢幾時出，佢嘅作用係乜？系啦，其实系
3: 开波之后就咩噶啦，因为佢本身已经系一套好好嘅系统同埋战术噶啦，我觉得吓，因为你阿 JB 过咗去之后咧，我觉得其实佢哋本身已经系一队可能季后赛第六七嘅球队，变咗三四啦，咁加咗立邦之后，咪而家系可能
1: 真系争冠啦，
3: 可以同马刺啊或者雷霆嗰啲去争嘅队伍咯，
1: 望落去个阵容就有争冠实力嘅，就咁睇系啊，咁所以即管睇下啦，即系到佢真系开波落场打，大家就知道到底立邦点样 fit in 落呢队波啦。喂，咁啊，今日讲到呢度，下个礼拜我哋继续三个男人，
3: 拜拜
2: 拜拜。
4: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5: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6: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7: 下昼4:32，
8: 山城广播
9: 天气报告。
7: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8: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10: Hello， 大家好，我哋系
11: Era，
10: 祝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
12: 身体健康。
10: 长做长有，
8: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搵嚟搞村，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3: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做蓝光美白啦，将一啲药水搽喺牙齿表面，然之后用一啲蓝光去令到牙齿变翻白，个效果会即时出到嚟，但係做完就一定要戒口，唔可以饮任何有色素嘅嘢啦。
2: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4: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5: 2026年第30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6: 爱自

0: 晚上7点至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FM 99.7
1: 至102.1新城资讯台。我们的 Z 世代主持 JY。
2: 又回到嚟我们的 Z 世代歌手访问的环节，今日有这一班嘉宾在这里，你们是？
3: 大家好，我们是 Rover。
2: Yeah. 你们第一次在这个节目出现，你们介绍一下自己。
4: 是 hey, 我是 Rover 的 Kim。
3: Hello, 我是 Gen C Rover 的阿希俊。
5: 我都是最后一年 Gen C 的亨仔。
2: Gen C 没有最后一年的。
5: 97啊 ,97 啊。阿、啊、Kim 就。
4: 我是 Icon Gen C 的阿 Kim。
2: 我不是 Gen C, 不好意思。你为什么争紧过的，去了哪里？
3: 他在澳门处理那些、
5: okay.
3: 即是初级大人要处理的事。
2: 你今次是带着这个初级大人嘛，
3: 是
2: 我应该代表介绍一首歌先。
4: 那首歌呢就是我们本身四个人的故事啦、而合成的。那本身这个初级大人这个 term 呢，其实都是我们
3: Festo, 之前是有这么啱见过这些字的。跟然后再夹埋我们之前是原来演唱会，咁我哋就喺度倾啊，下手要做啲咩啦？咁然后我哋四个就讲下，啊，不如讲下遗憾呢样嘢。咁、然后讲下，大家又 share 咗啲 idea 出嚟，咁然后小阿老师就帮我哋整合咗我哋四个嘅故事，然后话，诶，你有提过初级大人、啊，不如简简单单就用呢个名词嚟做歌名啦。跟住我哋又觉得，诶，有几 make sense 喎、啊，咁然后就。有咗呢首歌出嚟，
2: 咁、三位大人，你哋觉得自己有几初级呢？
5: 我觉得年纪上已经系初级大人噶啦，即系29岁啦。咁但系相对要承担嘅责任咧，都逐渐浮现啦。因为即系自己都差唔多30，屋企人都6张啦。咁所以咧就要承担起呢一个照顾屋企人嘅责任啦，好想承担起啦。咁、但系暂时努力中啦。咁所以呢个感觉就即系随住年龄嘅增长，开始系咁冲紧过嚟啊。
2: 嗯，
5: 系啊。
3: 我就觉得是都是我觉得是年纪咯，因为 越来越大呢发现好多责任啊，即是个责任感越来越重，觉得自己其实是应该要背负多啲嘅责任去即譬如照顾身边嘅人啊，照顾屋企人啊，然后是虽然我觉得某时候呢是唔情愿是踏入呢个阶段嘅，但是是我觉得是人是必须要经历这个阶段咯，但是有时候即是可能啊，我化解了一些不同的问题，可能其实是对于我人生来讲是好事咯，即是未必，所以我就未必看到初级大人是一个很坏的 terms。
2: 嗯，是。唔系，咁我冇话过佢话
3: 系。所以我觉得是咯，我觉得在这个初级大人的阶段就尽力做好每件事，尽力负责任去处理好每件事咯。
4: 我觉得自己都尚算是初级大人嚟嘅，系因为尝试努力进化成为高级大人啦。系因为啱啱佢哋两个都讲咗，即系好多嘢都要自己处理，同埋好多责任。即系有阵时会觉得自己孭嘅责任系唔够添，因为屋企人啊，又或者系其他事业又好点都好，即系觉得系要更加多嘅责任，自己会解决到。系即系起码系屋企人可以唔使自己出去搵钱。可以自己俾錢佢、你中意去洗啊洗，去旅行啊去旅行，買咩買咩，即係係咯，佢好基本呢樣嘢都想做到。
3: 係
2: 呢幾年大環境一般啦、即係唔好講係有錢定冇錢，係所有 artist 嘅演出機會都少咗好多。
3: 係
2: 你哋覺得 Rover 喺演出機會唔夠嘅情況底下，做緊啲咩準備去等自己可以把握到每一次機會咧？
4: 其实我觉得冇话要准备啲咩咯，但係我觉得你要起码搞得掂自己先。
3: 嗯，
4: 因为如果连自己都搞唔掂呢，你係冇呢一个心力去再迎接每一个机会。
3: 嗯，
4: 即係首先你个人要 ready 啦，即係唔好俾自己个情绪因为其他因素影响到自己冇心情去再做一啲自己鍾意做嘅嘢。
3: 嗯，
4: 我觉得就係每个人都 settle 好自己嘅状态嘅唔同问题，然之后一有机会嚟到嘅时候，我哋就可以用一个最好嘅状态去把握每次机会。
3: 嗯，
4: 系，
3: 我系觉得系，即系好似阿 Kim 咁讲，心脏要够强大咯。即系其实 其实每一行每个人其实都会遇到唔同问题噶啦，但系就系睇你究竟你可唔可以应付到嗰个迎面而嚟嘅难题，然后或者系应唔应付到真系唔同嘅机会嚟到嘅时候，你可唔可以用阿 Kim 讲嘅最好嘅状态去呈现俾人嚟睇？咁始终我哋拣得夹 band 拣得系歌手呢条路，其实我哋其实个责任就系要将每一次嘅演出带到做得最好，俾每一位嘅听众听，每一位嘅观众听。因为呢个我觉得就系我哋嘅责任咯，所以我觉得心脏要够强大。一上到台，其实你就唔可以亦俾其他嘢去影响到你嘅情绪咯。系
2: 你哋而家咧，虽然只系第三年，应该系你哋望翻初初出道嗰刻嘅自己咧，你觉得嗰阵嘅自己系点？
3: 太年轻啦。
2: 亨仔好似
5: 谂紧，我觉得如果讲技术层面嚟讲系好咗嘅，咁啊对舞台嘅信心嚟讲系多咗好多，同埋我哋四个人嘅默契嚟讲都多咗好多。咁因为我觉得喺我哋之前搞演唱会度都体现到呢样嘢啦，我觉得即系我哋有我哋嘅默契去 run， 我哋系有能力 run 到一场 show 嘅，内即系属于我哋嘅专场系 run 到嘅。咁就其实已经系进步咗好多，短短两年，我觉得咁即系其他心态方面都即系强壮咗啦，我觉得即系可能面对唔同嘅评论，面对唔同人讲嘅说话，你都识过滤筛选咁样。咁我觉得呢几方面系进步咗好多，我哋
4: 同埋我觉得个分别系其实奇迹首歌入边有写呢一样嘢，即系一个梦想嘅罕有，同埋一个理想嘅罕有。即系虽然两样嘢都罕有，但系你会发觉到。嗰陣時嘅我會覺得夢想係有幾罕有，但係依家嘅我會發現其實我嘅理想都一樣咁罕有，係啊，所以係一個我覺得係去到依家呢個階段係會識得去平衡，究竟夢想同理想係應該係點樣去劃分，又或者係點樣先可以一齊去進行呢一樣嘢咯？
3: 係，我就覺得係反而個分別係嗰陣時會覺得係可能所有嘢都會好正常，會好順，但係其實覺得原來人生就係有高高低低咯，即係我就會覺得喺最低處嘅時候，或者未到最低處嘅時候，反而係就係一個最好嘅時間去俾自己去理清自己，或者理解身邊嘅嘢，去觀察身邊嘅嘢，究竟係点解会咁样呢？其实你可以就算可能呢排冇 show， 但系你可以从其他方面睇噶嘛。可能未必系我哋能力差或者系咩，其实可能系真系个大环境系，所以先咁样。所以我觉得系学到嘅系要好多事情都要睇得化啲咯，多啲角度去谂一件事，而唔系可能之前系觉得好单一。哦，我觉得系咁做我就会好顺利啊。其实。未必是这样，现实或者社会未必是这样，所以有时候是要接受，然后都是那句，都是要把握机会，有机会的时候就做到最好。
2: 这个时候我们休息一阵，回来就继续这个访问了。

0: 31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头三甲的位置都是嚟紧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入面其中三位的女歌手，先有季军邓丽欣《仍留在这里》，播放次数109次。在她 EP 入面带嚟最后一只的颜色，就是 Amy Lo。蓝烟播放次数149次。至于冠军，他话创作的时候已经想是要很甜蜜的歌曲，即使几无聊都好，总之在一起就很开心。都是云浩影播放次数157次，我想和你虚度光阴。逢星期五早上11-12都有我丽丽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0: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1: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2: Hello， 大家好，我是King吴崇明。

0: 位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
2: 我们的 Z 世代主持 JY。
3: 继续翻嚟我们的 Z 世代歌手访问嘅环节，今日有 Rover 喺度。
4: Hello， 大家好，又系我哋 Rover。
3: 嗱，上一节咧，你哋不断强调一个 terms 就系责任啊嘛。
4: 嗯。
3: 今年啲歌曲编监全部自己做翻晒啦，算唔算都系一个 take 翻多啲责任嘅体现咧？
5: 我觉得又唔可以攞责任嚟睇呢一样嘢。虽然我哋真系有责任，但系我觉得呢一个起码都系我哋想做嘅嘢。系，即系因为有啲站系唔会想去做噶嘛，
4: 嗯，
5: 系，即系咁讲，
6: 想避，
5: 系想避噶嘛，系啊，
3: 你又讲得几好，
5: 系啊，但系呢一个系我哋唔会避嘅责任，系，都系一个好乐在其中嘅一样嘢。
3: 得翻自己去监翻自己嘅时候咧，要落决定啦。嗱，以前可能有监制，特别有 Edward 嘅时候，咁佢会帮你剔咗个落决定嗰下嘛，自己监自己啦，自己要帮自己落决定啦。会唔会多咗犹豫呢？
5: 其实会，系，其实会犹豫，系，因为嗰阵时系我哋除咗期即我哋系自己录，即系全部自己决定，跟住今次就揾咗阿 Jason 同阿希俊个老师 Justin 去帮我哋再夹夹嗰啲声，究竟应该点样可以用第啲方法再唱好啲啊？系，同埋今次我哋 mix 我哋系揾咗 Adam 谭石森。因为他在 Indie 界都其实都挺有名的。咁今次就想试下连个乐底都转埋一个风格，睇下会点样。同埋佢有阵时喺我哋录嘅时候呢都会俾好多意见我哋。所以其实你话系咪我哋自己四个去全盘决定又未系，但佢哋会俾意见我哋，我哋就会睇下究竟呢个好唔好呢，咁样。都唔系孤军作战我哋。
3: 乐器嘅部分呢系咪同头先讲嘅一样，都系就系、是、都系有少少帮手。去俾少少意见，落决定嗰下就会 firm 啲咧。
7: 咁乐器咁琴就我搞啦，就冇问意见嘅。咁吉他方面，因为我有跟紧个师傅不嬲到，咁我就同我师傅去沟通下咁样，睇边啲位可以编得好啲啊。咁因为我都仲喺学习阶段，可能编吉他嘅时候，咁所以就系咯，呢、這个位就要佢有少少帮手咁样。
3: 希俊咧，唱方面咧。
4: 唱方面今次其实挺有趣的，因为其实即 Justin 今次就帮手加埋我哋啦。咁我觉得就是他有讲过一个位置，就是有时候歌未必是要唱得好完美，即或者是可能是啲尾收到好靓啊，音色用到好靓啊，个技巧用到啱啱好。其实有时候唔使追求到咁极致，反而追求一种raw 地，因为始终人唔会完美咁嘅唱，反而系你真系个情感表达啊，个情感至上嘅时候，你就会唱嗰句歌词就会特别有感情咯。即系今次我系学到哦，原来歌未必要唱到咁完美咁靓嘅咁样。
3: 做完专场之后啦，对于 Rover 要追求啲咩，喺你哋心目中有冇唔同咗咧？有冇多咗啲嘢咧？
4: 嗯。
5: 我觉得

0: 咩冇死啊？只要冇死啊！
1: 哦，
2: 即系我都系类似
3: 人唔死先可以做世界冠军，
2: 系即系类似嘅。总之你个人冇死，系啊，你顶住顶到一刻咧，咁迟早有一次就有机会咯。
3: 嗯
0: 嗯，我觉得系完咗个演唱会会觉得好想再进步多啲嘅，但系我会明白到其实。人在各方面的进步是不是急就可以的，譬如你的人的耐性啊，或者你技术层面上，其实很多样东西你都要花时间，即是你是技术你必须要啦，即是靠你的练习，然后可能你的人本身内在去看不同的事的时候，我觉得你要很有耐性和花时间分析一件事，而不是很急切，即是成为很急，那我就觉得系咯，即系完咗就觉得完咗，希望我尽力做好咗一样嘢。咁如果佢翻嚟嘅嘢未必系我哋预期中嘅，咁其实都唔系重点啦。起码我曾经真系尽力过做好一件事。咁其实顺其自然咯 ，go with the flow， 嚟嘅就自然会嚟。做好咗自己嘅时候就已经足够，对得住自己已经系一件好重要嘅事咯。系啊，
1: 哼。
4: 嗯，嗰次演唱会之后，我就觉得系有即系达成咗阶段性成功咯，少少，因为有个 path 噶嘛，大家做可能歌手或者夹做 band 咁样，咁都系想出自己歌出碟，跟住就搞专场。咁我哋搞到专场啦，咁嚟紧会唔会系碟嗰啲咧？咁所以就即系都有期望过几时可以搞碟啊，又或者几时可以再一个大啲嘅场地去再搞 show 啊？咁呢啲都係我覺得未來嘅方向嚟，同埋值得期待嘅嘢咯。
3: 嗯，我覺得技術嘅嘢咧，可能其實又或者一個就係初級大人嘅階段咧，頭60% 咧係有好多方法令自己急速成長。
1: 嗯，
3: 但係由初級慢慢變成中級嘅呢一個階段咧，即係其實由60慢慢去80去90咧，嗰條 path 咧，唔知大家明唔明啊？即係咧，
1: 明
3: 白，即係頭60咧就好似好直線咁樣啦，突然間變咗一條好橫線嘅東西，即係你由60變80咧，可能唔係3年、5年、10年嘅事，係一個好長時間嘅浸淫。所以我都幾開心聽到你哋不斷強調。要有耐性呢件事咯，我即系大个仔咗，我觉得你哋。好，咁啊喺我今年咧所有单头歌手访问嘅环节里边咧，做咗一个接龙嘅。咁啊，上一个歌手咧就留咗条问题俾你哋，上一个歌手系 CY， 我而家我播条问题俾你哋听先。
5: 你开唔开心啊？
2: 开心，
4: 开心，
2: 开心，
3: 可以讲真话噶。
4: 好开心，
2: 好真嘅呢句，
4: 真啊，
2: 真啊，
3: 开心啲咩咧？
4: 即系每一日能够擘大眼，你仲生存喺呢个世界。你仲有机会，
0: 系
4: 因为仲未死，你仲有机会挣扎做你想做，已经好幸福噶啦！有几多人瞓喺度冇得喐？
3: 咁你下次影相嘅地点拣好啲，
4: 影张床啊，
1: 影张床
4: 咁啊难啲，唔好意思，要成日翻工啊。
0: 开心啊！我觉得每一日都虽然未必系样样嘢都好顺利啊，但系我觉得起码我个人生系有进步紧，即系我 feel 到自己系每一年都有唔同嘅，唔好话进步啊，每一年都有唔同嘅改变咯。咁我觉得其实见到自己有改变，我已经系好开心啦。见到周围嘅朋友、周围嘅兄弟有进步、有改变，其实就系一件好开心嘅事啦。系啊，
2: 嗯，我啊觉得系咯，都系食到、瞓到、擘大眼，又可以谂下嘢，即系谂到嘢都算系开心。
1: 系
2: 有阵时。可能你真系忙到连嘢都谂唔到，又或者系你唔会思考到你自己下一步做咩。即系如果你思考到你下一步要做咩咧，咁其实已经好开心。
1: 嗯，
3: 你哋嘅答案咧已经证明你哋已经唔止初级啦，你哋已经开始步入呢个中级
4: 阶，
1: 中极
2: 真系
4: 中年系
1: 中年。
3: 好，咁啊，不如你哋都留翻条问题俾下一个歌手，我知道下一个系边个噶啦，下一个系193。
2: 想问一下你最近有冇啲咩系唔开心嘅？
3: 好啦。佢答咗之后，我话翻个答案俾你哋听。
2: Okay.
3: 今日 thank you Rover，thank you，
2: 谢谢。
6: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7: 用音乐作品说话，向广大乐迷挥手。
8: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9: 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至11点，
8: 音乐五重奏，
9: 唔使预缴。

0: 仔 download。只要听实逢星期三晚上10点到11点，有我 Amon 黄少贤同大家一起延续音乐。
1: 下昼五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晓晴报道新闻。日本放送协会报道，熊本县政府说星期二当地发生的 7.1 级地震增至35人死亡，其中一人仍在调查是否与地震有关，有9100多人入住避难所。因为地震导致烟通倒冧等的八代市日本制止八代工厂搜救工作已经完成，一共救出11人，其中9人不治。熊本县今早召开第七次灾害对策本部会议，报告话喺地震后发生大规模爆炸嘅加岛町、永旺、梦乐城、熊本、伊予，搜救工作仍然持续进行。目前救出嘅12人当中，有7人死亡，5人受伤。报告提及，目前熊本县大约有79100户停水，大约4540户停电，维修人员正加紧抢修。熊本县知事木村敬承诺会尽快恢复水电供应。澳门政府公布今年上半年访澳旅客按年增加，带动服务出口保持增长，经济总体平稳发展。上半年本地生产总值初步数值2098.9亿澳门元，按年实质增长 3.7%， 经济总量恢复至2019年同期的 89.1%。 上半年入境旅客按年上升 9%， 整体服务出口增长 7.2%。内需方面，私人消费支出增加 2.8%， 而政府最终消费支出及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分别下跌 0.2% 及 9.4%。 本港第二季经济增长放缓，根据预先估计数字，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按年增长 4.3%， 较首季放缓 1.6%，经济按季比较下跌 0.6%， 私人消费及政府消费开支按年升幅分别放缓至 2.9% 及 0.5%， 本地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升幅显著扩大至 18.3%， 至于货品出口及服务输出增长分别加快至 28.8% 和 3.4%。 政府发言人说，对外贸易蓬勃，内部需求强韧，本港经济继续强劲扩张，预计下半年经济会继续稳健增长。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产品需求旺盛，应该可以支撑商品出口，服务输出就会受惠于访港旅客持续增长以及金融及商业服务稳定需求。但是外围不利因素持续，特别是中东地缘政治局势、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以及主要先进经济体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仍然需要密切关注。市建局公布红磡贝利街浙江街项目由中国海外以69.02亿中标，每尺楼面地价9362元，远高过市场预期。项目星期一接标，接获7份标书，除了中海外，汇德丰、长实、华茂、嘉华国际、新地亦有入标，至于嘉利、顺治及英军系合资入标。市建局行政总监蔡宏兴感谢所有投标者的参与，因见他们对与市建局合作创造优质住宅项目及提升旧区已建设环境的兴趣。项目占地大约81800平方尺，可建楼面面积大约737200平方尺，是去年政府以象征式地价批予市建局的两幅用地之一，预计可以兴建大约1200个住宅单位。市场原先估值44亿2000万至58亿，相当于每尺楼面地价大约6000至7870元。呢次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资讯台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0: 东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
1: Music on board。
2: 21岁，嚟自美国纽约市嘅创作男歌手，年纪轻轻已经得到格兰美奖最佳新人提名肯定。刚刚结婚嘅乐坛天后 Taylor Swift 亦非常欣赏佢嘅音乐才华，除咗成日听佢嘅歌，更邀请佢出席婚礼。呢一位美国新一代嘅 emo boy 最新作品探讨身材焦虑，同喺亲密关系当中嘅自我怀疑，描述喺爱情当中嘅矛盾，既想同对方亲近，但当见到照镜嘅自己嗰副唔完美嘅身材而感到退缩。诚意推荐 Somber。My body isn't ready.

0: music on board.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如结局是我第四。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还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给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给你看到不一样的黄淑曼。
1: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4: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5: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还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1: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至6点。

七月三十一号嚟到呢个七月尾最后一个星期五啊！哇，今个七月份啊，真系几长啊！真系连续五个星期，点啊？去到凉尾未啊？出咗凉未啊？

经典嘅声音。当然都系嗰句啦，如果你有翻咁上下年资，一听就会认得到呢一首作品系嘛。I save the world today， 开始今日嘅混音乐 Friday Fever。有呢一个熟悉嘅名字，冇错，嚟自呢个英国嘅二人组合啊 ，Eurythmix 啊，1999年嘅一首经典作品，系啊，可以拯救世界、拯救地球，有一样嘢就系好听嘅音乐啊。

属于呢位朋友嚟自法国嘅制作人，有呢个名字 Gus 啊。系啊，佢嘅音乐除咗系有一啲 soul 风格，亦都系有呢一啲好特别嘅元素 reggae 啊。系啦，摁下摁下咁样去，跳下跳下咁样去游一日啦，系嘛？嗰个名字 And Living Is Easy， 歌可以咁样唱，但系事实系咪咁呢？生存都要啲付出噶，老友，勤力啲工作啦，

0: 所以是2009年的一首作品 Odette， 由这位英国的女歌手 Lizzy Parks， 是啊，融合着这个 Soul Jazz 和这种是电子味道很跳跃感觉的作品，非常之适合这个小时听，是吧？
1: 混音乐，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8-1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的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治疗肝癌，手术切除是最理想的根治方法，但不是每个病人都适合。崭新的组织碎化技术，无创无辐射，将肿瘤液化，过程和成效是怎样？今日晚上7-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来养和医院外科专科陈思正医生讲解组织碎化技术。
3: 逢星期五晚7-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1: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6: 新城八大家，
1: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4: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7: What is this?
1: One yum yum.
7: This is for all you wanna be.
1: The beat goes on.
0: 继续一期一会，每个星期都喺呢一个钟头约定你。系啊 ，Happy Hour，Happy Friday。当然最紧要系 Weekend Fever 啦。

0: 有时好听嘅作品唔一定要复杂啊，简简单单可能啊，几句 chorus 一路 loop 住，最紧要系有个 hook 好听。
1: 送俾你有嚟自 Columbia 嘅呢个 music label 啊。Deep House Records， 我哋有呢位朋友 Costa Me 带嚟有佢嘅呢一首作品 I Need You， 系啊，好需要你，好需要你嘅支持啊！继续属于呢度啊，新城资讯台云音乐啊。

俗语所谓英雄莫问出处，尤其是这个年代可能是很容易或者很喜欢就用一些别名去参与一些不同的工作，包括音乐，就好像这个名字一样 The Same。如果你喜欢一些跳舞作品的话，经常都会留意到这个名字，会有很多一些 remix 或者是一些跳舞的作品出现在市场上面。但是有一样东西你发觉就是很难找到它究竟是以什么人或者是什么地方，不过不要紧，最重要好听就行了。特别带给你有这首作品 So Calling， 我们有这个名字 The Same。

属于系一位跳舞音乐嘅名牌啊，嚟自英国嘅呢位制作人有呢个绰号 Nightmares on Wax， 但系有呢首作品啊 ，The Feeling 啊。

0: 又少少呢个 trip hop 嘅味道。咁当然亦都系有呢个好重嘅 underground sound 啊。嚟自英国有呢三位朋友啊，虽然依家已经系解散咗，但系依然都好喜欢嗰啲音乐啊。有一个荷兰嘅名字 Belarus 啊，所以呢首作品 Northern Girls 啊，
1: 混音乐。
2: 下昼5:34，
1: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我是安俊豪，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啊！祝你收听率继续爆单，同埋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6: 2026年的第13周，
1: 第3位。

而本周嘅季军位置，喺头先TMS 讲到呢个疗愈歌单第三只嘅上面再加多只啦，就呢只啦，谷亚美啊，自己写嘅词一首嘅《爱自己》啊。第二位。剛才的谷亞美的歌就叫大家，哎呀，不要那麼在意別人一些眼光啊，但是今個星期亞軍歌呢，歌名偏偏是三個字，我在意，因為校長譚詠麟說我在意歌迷

0: 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榜。湾
2: 区声势力。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3: 香港居士林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香港居士林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与听众一同感悟生命，洗涤心灵。
4: FM 99.7，
5: 自102.1，新城资讯台。

一首特别嘅作品啊，原曲方面系属于 Barry White 啊 ，Let the Music Play 啊。喺呢个2014年方面，有呢一位意大利制作人啊 ，Papik 啊，再一次重新制作，亦都系带嚟呢位英国嘅女歌手 Sarah Jane Morris 啊，更加跳跃嘅感觉，亦都系融入咗呢个 New Jazz 啊 Soul 啊，同埋少少电子味道，所以系呢个2014年嘅作品啊。继续在这个小时有在下运音乐跟你一起度过 Happy Friday 文歌起舞啊。

0: 送俾你有呢首作品啊 ，Come Away。我哋又嚟自英国嘅呢位爵士乐制作人啊 ，T.M. Duke。
1: 系啊，带俾你一啲系好好玩嘅爵士吉他同埋 live drum 嘅感觉。

好歌陆续有来，送咗在英国嘅呢位朋友呢首作品《Come Away》之后，我哋有嚟自美国方面嘅呢位唱作人啊 ，Be With Us， 敬老之作《Grandmom》。

0: 我自己就好喜欢呢一类型嘅作品啦，就系、是、叫做新旧嘅 crossover， 系有呢个 country music 底嘅吉他，再加上系呢一个 dance beat。但系有佢系 Bill Withers 啊，呢首作品系 Grandma。云音乐。
1: 我数话无
2: 三山五岳啊，黑白两道咩都有噶嘛。
3: 以前好杂噶啲嘢，仲会
2: 嗱一定好杂嘅。咁其实但系你咁后生就开始要跑江湖啦，会唔会练就咗？哇，即系乜嘢环境我未见过啫？
3: 根本就习惯，见惯不惯。晚晚一个礼拜打一两次交，好湿碎嘅夜总会，
2: 爆樽嚟等闲啦咁样。
3: 周时唱唱下，打一打我就一系走后台，一系走水吧。
2: 有冇啲好惊险嘅场面咧？其实
3: 有连三晚啊，唱嗰啲叫做 lunch 啊嘛，好杂啊，
2: 走廊啊，
3: 我荷里活走廊啊，喺湾仔啊，斩到个手定下定下，
2: 哦哇，
3: 甩到八九成啦，仲未断，系咁走追，
2: 哦、
3: 我睇到我都惊啊，走啊！
4: 逢星期六晚九至十，新城资讯台，
5: 音乐可以更音乐，
4: 梁兆辉
5: 一个乐
6: One Music Corner。
7: 方之宝全新推出冻关宝 EX， 有专利天然蛋壳膜，即日减痛，四重软骨修复成分，加上 UC2 三倍强效护关，行动力翻晒嚟。方之宝 UC2 系列屈臣氏独家有售啊！
8: 每场体育赛事、运动员努力比赛，负责直播和采访的体技岗位同样重要，睇你有冇份，请嚟赛马会青少年体育记者计划其中一位主任导师，资深体育传媒人郭子龙，和第十三届学员李家宝，分享计划对个人成长以至本港体育产业的价值。逢星期四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陈浩源主持，看你有没有份，由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
9: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0: 老豆同仔
11: 一齐开麦，
10: 有得挥，两代睇法擦出火花，
11: 嘉宾围炉一齐发挥。
12: 星期六晚上11点至凌晨1点，新城资讯台。
10: 我是阿 Ben 李佑毅，
11: 同我 Benson 李国伟。

快乐嘅时光特别快过，又嚟到我哋系最后一节嘅混音乐 Friday Fever， 继续陪你度过呢个月尾7月31日最后一个星期五啊！系啊，呢一个月真系过得好长啊！系啊，如果你系大洗嗰班朋友，真系要悭住洗嗰只啊！

有时歌曲真系唔需要太过复杂，真系有几个 sampling， 再加上系你嘅创作力就可以完成一首作品啊！继续欢迎你新城资讯台云音乐 Friday Fever， 送俾你有呢首作品系《摩拳擦掌》嘅 Rocksteady， 带嚟属于嚟自 Perth 嘅呢位朋友 Fdo 啊。

佢系呢个 Jazz Ho 嘅独立厂牌，用呢首作品啊 ，Rise Again 啊，再加上系呢位 DJ 兼系制作人粗刀，佢名叫 J Boogie， 系啊，带俾你一啲系有少少 Lounge 同埋 Jazz House 感觉嘅作品啦。继续我哋最后一部分啊，最后一首作品带俾你混音乐 Friday Fever， 继续都是热闹的感觉啊，尤其是在这个钟头同你陪伴住 Happy Hour。

0: 癖，我自己都几钟情于呢一类型嘅节拍啊，系有少少 reggae， 又有少少 funky hip hop 等等嘅元素喺入边啊。我最喜欢就系呢类型嘅 scratching 啊，同埋好多唔同嘅音效喺入边。嚟自英国嘅呢班朋友啊 ，Abasto and Out。送俾你呢首作品 All Out of King 啊，
1: 亦都系时候完结今日嘅混音乐 Friday Fever。下个星期继续都系呢一度新城资讯台啊，逢星期五嘅五点钟至六点钟啊，有一个小时嘅混音乐 Friday Fever 陪住大家一齐过。这个 Happy Hour
2: 混音乐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黄昏六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由姚琼报道新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话已经同以色列就第二阶段停火协议达成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宣布，由美国推动的和平委员会开罗会谈中，各方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核心共识是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后，以色列分阶段撤军加沙和建立新的巴勒斯坦加沙行政管理委员会，形容是加沙达

0: 永久和平的里程碑。不过以色列仍然未有正式官方公布，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早前在白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时曾经表达深切疑虑，主要担心协议的实际执行成效以及哈马斯能否切实履行承诺。巴基斯坦西南部煤矿爆炸，救援人员再救出两名矿工，但已经没有生命迹象，死亡人数增至34人，仍然有8名矿工被困矿井之下。当地矿业监察官员说，爆炸矿井位于卑路支省首府市郊，爆炸由甲烷气体积聚引起，目前搜救行动仍在继续，预计死亡人数会进一步上升。煤矿矿主说，事发时有42名工人在矿井内作业，爆炸发生几个钟后已经找回7具遗体，应急人员其后再发现25具遗体，救援队伍正努力寻找并救出其余被困矿工，相信死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本港第二季经济增长放缓，根据预先估计数字，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按年增长 4.3%， 较首季放缓 1.6 个百分点，经济按季比较就下跌 0.6%， 私人消费及政府消费开支按年升幅分别放缓至 2.9% 及 0.5%， 本地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升幅显著扩大至 18.3%， 至于货品出口及服务输出增长分别加快至 28.8% 及 3.4%。 政府发言人说，对外贸易蓬勃，内部需求强劲，本港经济继续强劲扩张，预计下半年经济会继续稳健增长，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产品需求旺盛，应该可以支撑商品出口，服务输出就会受惠于访港旅客持续增长以及金融及商业服务稳定需求。但是外围不利因素持续，特别是中东地缘政治局势、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以及主要先进经济体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仍然需要密切关注。高级警司周毅刚被控三度非礼女下属，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裁定罪名成立，被判囚5个月3星期，获准保释等候上诉。51岁被告周毅刚案发时是警队支援部高级警司，他被控在前年6月至11月3次在警察总部非礼女下属，包括摸臀部和企图摸胸。裁判官何慧娴判刑时话，案件性质严重，被告作为高级警司知法犯法，现今社会不能容忍被告咁样对待女性，而且被告喺工作期间犯案，不顾身份处于专业工作环境，漠视事主嘅意愿非礼事主，对事主带嚟巨大心理影响，行为大胆及不能容忍，因应被告过去背景良好减三项控罪部分刑期分期执行，总刑期5个月3星期，被告获准以10万元保释等候上诉。尖沙咀楼上酒吧围殴伤人案，被袭击男子在深切治疗部留医6日，延至今日凌晨不治。警方将案件改列为谋杀案处理，再拘捕多两人，一共9名男女被捕，其中一人被控谋杀，另外两人被控协助疑犯潜逃，分别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警方透露仍然追缉两名有黑社会背景男子，稍后安排为死者验尸确定死因。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With you.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 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

0: 喺 Amy Lau 把聲度唱出嚟咧，個感覺係非常之有 feel 嘅，所以咧希望佢會唱啦。
1: 即上新城網站睇換飛攻略，新城廣播35周年八月閃耀，
2: 主辦新城廣播，指定信用卡夥伴建行亞洲信用卡，指定贊助李文商業中心、屈臣氏蒸餾水、Perface、Blue Insurance、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3: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几蚊。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同屯门嘅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蚊。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4: 今晚想点？会唔会做啲乜嘢？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晚十一点，风继续吹。笑雪斋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笑雪斋致力推动中西文化交流，立即赞好笑雪斋 Facebook 专页同 follow 笑雪斋 IG 了解更多。
1: 新城劲爆，落
2: 榜爆！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1: 第三位。
2: 再加埋阿 K 謝安琪一齊合唱嘅呢一首《我們不分》啊，合唱版。

而跑林的常呢首不是那种励志歌。好多嘢可能喺你后生嘅时候都系睇得蒙蒙查查，睇唔清楚系真相嘅选择咗，但系都要经历过呢啲嘢先会成长。恭喜晒呢一首由笛子扶作曲、歪文填词、苏道哲编曲同埋监制，由上个星期第六位今个礼拜狂爆五级，泳儿嘅闪光成为七月份压轴呢一期劲爆本地榜冠军歌同冠军得主。

0: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1: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致生老病死。
3: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1: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3: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2: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0: 理事会今日咧星期五咧变身做卡拉 O Babe， 因为咧逢星期五大家都中意唱歌仔同埋听大家唱歌嘅，咁啊既然大家中意听嘅话，今日咧就叫好多人嚟啊，咁啊请我哋出嚟先，我探后啲先 ，Hi， 你哋系
1: ，Hello， 大家好，我哋系
2: Honey Pie。
0: 系啊，我好中意听呢啲咧，你哋咧 ，Hello， 大家好，跟住我哋一齐咁样，你哋而家好齐喎、啊，
1: 多谢
3: ，thank you 咧。
0: 做咗呢一个夹呢样嘢夹咗一年啦，原来你哋系大日子系咪？上个礼拜
1: 系啊， yeah, 其实上个礼拜哦，系咪上个礼拜？
3: 上个礼拜，
0: 上
3: 个礼
0: 拜，上个礼拜
1: 七月23号就我哋 Honey Punch 成军一周年。Yeah!
0: 咩感受先啊？讲感受之前，你哋记住要介绍你哋自己系边个。每个人讲下感受，讲下呢一年咧有啲乜嘢最大嘅挑战，或者有啲咩最满意自己嘅，逐个讲。
1: 嗯，好，我系队长 Casey。咁咧，我今年最满意自己做过一样嘢，就系我有尽呢个队长嘅责任 ，take care 住呢五个女仔。因为而家咧好多时我已经好习惯咗噶啦，其实已经就系我做每一样嘢咧都会望一望佢哋点样先，因为成日好惊咧。会无端端行差踏错啊，因为同埋最就嘅咩？因为我一团人啊嘛，一个人衰咧就即系等于成队衰啦。咁所以咧，为咗其他人嘅着想啦，所以我就会 take care 住呢五个女仔啦。同埋我觉得佢哋都进步咗好多，呢样嘢我系好欣赏，亦都好开心嘅。
0: 哎呀，你哋认唔认同佢做得好好啊？呢个岗位
3: ，yes，
4: 我哋一定我哋嘅队长
0: 系咪真系好好啊？
5: Yeah, no one can replace 我哋嘅队长。
1: Yeah, that's so sweet。
0: 我其实咧作为主持人咧，我睇到嘅，即系喺开麦前后咧，我感觉到你哋好融洽啦，而你做队长咧又真系你好忙啊，系啊，你好似大个啲咁啊，但其实你唔系大过佢哋好多嘅啫嘛。
1: 我第二个大系 Jace 咯，我大佢年纪咯，应该唔够两年嘅，因为你二月生日，我十月生日，所以唔 exactly 系两年咯，年纪咯。
0: 系啊，你哋嗰啲岁数系比较嗰啲嘅年一年啊几个月啊，我哋呢啲岁数系比较廿年啊。
1: 唔系啦，顶多咪两三年。
0: 啊，即系讲嘢，队长即系队长。
1: 我哋其实全部都系
5: 嘅，永远十八岁，
1: 永远十八岁。
0: 我好中意同你哋倾偈，好青春。咁你有啲乜嘢觉得自己可以进步嘅咧？又或者哎呀有啲遗憾嘅咧？
1: 啊，其实我系有少少。sad 嘅就係其實我應該俾多啲機會我嘅 teammates 講嘢咯，因為我成日咧，因為我個人其實係好衝動嘅，我係一個好急嘅人啦，所以咧我係接受唔到一啲人咧立落嘅，即係做嘢係好拖拖拉拉啊，又吃嚟吃去嗰啲啦。但有陣時咧，其實我又諗翻一層喎，其實因為佢哋以前咧，佢哋屋企同埋因為佢哋讀書咧，屋企環境都係講英文多，所以比較少接觸廣東話啦。但其實而家佢哋一路進步緊，但我有陣時就係因為太急住答問題咧，成日都唔俾佢哋講。
0: 哎呀，咁你好啊，你我覺得你好幸福啊，有個咧會自己就睇翻自己啦，又會想俾你哋講。多啲嘢啦，呢一啲队长好难得啊！
5: Yeah, we love Casey，
0: 系咪你英同埋你中文真系最叻嘅一个嚟？其余系咪要讲英文噶啦？
3: 我哋系啊，但系我哋都慢慢进步紧嘅中文，
0: 少少系咪？
1: 真系唔系进步咗好多，进步咗好多，即系一听之前我哋而家录音，即系录歌嘅时候就系最大分别咯，因为即系捉嗰个中文咬字咧系。是要特別 focus 喺呢一樣嘢啦，但係見咗，咦，好似開始呢一個問題都唔係最大嗰個問題咯，我覺得其實。
0: 咁好啦，咁而家下一位講嘢啦，到邊位到你啦，好唔好啊？最細噶你係咪啊？
6: Yeah.
0: 你係最青春最年青嘅，你係邊個？
6: Hi， 我係 Alma 啦。咁我有一件事想做得好啲咧，就係、是、我嘅 confidence 啦，因為有時。我讲嘢系唔系好有力自信啦，但系我觉得我已经 improve 咗好多啦 ，from 以前，但系我觉得可以仲 丰富啲，讲多啲嘢。
0: 哎呀， yes. 好可爱喎、啊！你讲嘢，即系好似哎呀，我要保护呢个小妹妹咁样啊！你
6: 系
0: 最年轻嘅一个嘛，最细嘅一个嘛。
6: 但系 Kira 都系十三岁，我哋两个都系13岁。
0: 啊，都系13岁嘅啫。咁对于13岁嚟讲，我谂翻转头，我13岁都唔知道自己做紧乜啊！系啊，如果有人咁样问我，我都唔知点答啊！真系，
1: 唔公布咯。
0: 系咯，即系唔关嗰个语言嘅事啊。 而是语言以外你们已经是一位歌手啦、又会做宣传，这些对于很多人来讲都会不容易啦，所以都做得很好的啦。
6: Thank you。
0: 那好啦，讲下自己满意的，觉得正的 happy 的，是啦，
6: 正的 OK。 我觉得就是我很 enjoy like performance 这件事，我是很想做女团，因为我觉得 like performing 是一个我很 like喜欢的一件事，所以我一上个舞台我觉得我变了另一个人、
0: 啊、天生吃这行饭、啊、
4: 是吧
0: Born to be 要讲你英文
6: Born to be,
0: Born to be 下一位。
6: 那我是 Color 啦，那我觉得自己做得没那么好的一件事，我就是觉得我的 facial expressions、啊、那其实我因为我平时即我以前我是就咁斋学跳舞，我就没有正式好像 idol 这样的 training、我就不懂乜嘢 facial expressions、因为通常你跳舞一系净系笑，一系就哦你冇表情好似好型咁样、但我觉得加入咗呢个团之后啦，我就学咗好多新嘅 facial expressions， 同埋我哋亦都有，因为我哋成日出 show 啦，所以我就自己练嘅。同、埋我觉得一件令自己满意嘅事咧，就系、我跳舞系学得快咗嘅、因为我之前又系 take 跳舞 classes 啦，我可能 pick up 得好慢，同埋啲动作又会做到好咧咧啡啡啊，又可能唔啱唔标准，但我发觉我而家嘅 efficiency 係高咗啦，同埋我亦都個動作係 accurate 嘅，同埋我都開始揾得翻自己嘅 style 咯。
0: 哦，認唔認同啊？你哋佢係咪
3: 認同？
0: 係啊，咁你認同佢嘅 facial expression 曾經冇咁好，而家好咗啲啦？
1: 梗唔係啦，係好，只不過可以更好。
0: 啊
6: ，yeah，
0: 咁叻嘅呢個啊，好啦。咁不如咁啊，既然呢而家我哋就听即係睇唔到大家嘅样子，但可以听你哋嘅歌㗎嘛。
3: Yeah.
0: 你哋有首新歌，不如听下你首新歌先啦。
6: 好啊，
0: 你哋介绍下你哋首新歌啦。
1: 咁我哋首新歌就係叫
2: 无糖奔驰。
1: 咁无糖奔驰呢首歌呢就係好啱 summer 夏天嘅风格啦。咁点解呢 ?summer 夏天好熱㗎嘛，好熱咁就会好口渴，咁好口渴就要飲咩啊？
2: 奔驰。
1: 我哋就希望大家听完呢首歌就好似饮咗一杯奔驰咁样，就係好 hyper， 好想玩，同埋同我哋一齐 party， 好似喺首歌里面就係 roll up to the party 咁。咁点解係无糖呢？无糖就代表係可以唔使添加或者唔使加工啲 artificial 嘅 flavor， 我哋都可以做到最好嘅自己。
6: Yeah.

0: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啦。
1: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0: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1: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外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0: 新歌《夏日狂闪》已经在各大平台火热登场。
1: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伤口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顶到之后咧，嗰个上五寸下五寸咧，嗰个佢洗伤口咧好有心机，同我洗完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理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2: 珍惜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多么美，多堪记。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3: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2: 听住我拣选嘅音乐作品，度过不同嘅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4: 情寻记，情可欣。

好啦，继续翻嚟卡拉 O Babe 啦，喺我身边有 Honey Punch，Hello。嗱，头先咧就认诶，即系知道咗三位咧，觉得自己今年做得好嘅地方，亦都咧讲咗三位。

0: 分別你哋覺得自己可以進步的地方嘅。咁而家到另外嘅呢位嘅成員
1: ，Hello， 大家好，咁我就係 Chosa， 咁我覺得呢年嚟我進步得最大的就一定是跳舞啦，因为我其实由小到大都是跳芭蕾舞的，所以就没什么接触过 Honey Punch 要即是 Pop Dance 或者 Jazz Funk 这类型，特别是 Popping 和 Locking 这几个 Elements 啦。但是其实我应该是入了团之后才正式开始学 Pop Dance 的，所以我 at first 就有觉得少少落后啦，跟住特别是印象很深刻就是我哋第一次学我哋蝶式嘅 choreography， 我就有少少紧张啦，因为我见到其他人 pick up 得咁快，我自己就有啲紧张。其实我值唔值得喺呢个团咧？但系好开心，但系呢年嚟我都好努力学跳舞啦，同埋追翻其他人嘅进度啦，同埋好开心有啲五位 best friends， 呢五位 sisters 好有耐心同埋好用心咁样每步每步咁样教我。
2: Love you，
0: 几好听喎！
1: 系啊，
0: 咁你觉得自己头先嗰个系讲紧自己觉得冇咁好嘅嘢系嘛？咁好就系觉得自己进步咗啦，系咪就系？
1: 嗯
0: 啊 ，OK， 咁完结咯。
1: 同埋应该我仲要进步嘅，我自己觉得就系信心 confidence 咯，同埋唔单止系讲嘢，其实我觉得我讲嘢都进步咗嘅，因为我都系读国际学校噶啦，所以就冇乜。应该是入 Honey Punch 之后先多了讲广东话。
0: 是啊，
1: 系啊，
0: 呢度有一半都是咁咯，我谂。
3: 其实我哋全部人除了 case 都系咁。
0: 系啊，都系讲你哋平时倾嘅都讲英文嘅。
3: 系啊，都多讲英文嘅。
0: 哦，咁你而家但系你都听就叻咗好多啦，系嘛？因为
1: 系啊，同埋我依家识睇中文字咯。
0: 哇，好嘢
1: ！Yes，
0: 我爹哋妈咪都赞成啦，咁样。
1: 系啊，
0: 起码学到中文啊，真系。好啦，到下一位啦。
4: 我是 Jesse， 咁我自己觉得我今年做得好嘅 ，OK， 我讲咗，我觉得我可以再做好啲先啦。咁我觉得系可能系 time management 同埋自律，
0: 自律啊，啱啊，
4: 自律性，因为我觉得我
1: 劲
4: ，OK，
0: 劲啊，
4: 多谢 ，OK， 但系我觉得因为我今年因为我哋都系要读书同埋一边做 artist， 咁我觉得真系都要揾一个好的方法去分配时间，我觉得我自己都有找到一个都适合我自己的，但是我觉得就要再自律一点去跟那个 like list 或者 schedule 樣，还有再用多一点时间去真的 like 每一分钟都要用了它，因为不可以浪费时间。
0: 你们会不会都是这样的？会不会啲时间不是很够用啊，分配得不是很好啊，这样
3: 一开始都会的，
4: 一开始咯，
0: 一开始啊，
4: 但现在即系而家好常见到一个画面，就系我哋化妆嘅时候会喺度做功课同埋温书咯。
0: 啊，系、啊，你哋仲要翻学嘅喎。
4: 系啊，
3: 但系而家放暑假，
0: 因为而家放暑假咋？咁、你哋平时翻学嘅时候，咁又少啲宣传嘅，咁又真系嗰啲期间、都好啊。即系翻学嘅时候，你哋会唔会心散咗啊？其实而家
4: 唔会嘅，因为我哋唔会话好似二选一咁样啦，我哋都会尽量揾一个 balance， 就系我哋亦都可以做一个好嘅学生啦，但系亦都可以做 like 一个好嘅 Honey Punch member 咯。
0: 哇、啊，好好好好，咁剩翻你未讲嘅啫，啱晒啦，系咁，你有啲乜嘢觉得自己做得好同埋做得唔好啊？
4: Hello， 我系 Kira。咁过咗呢一年咧，我觉得我自己进步咗咧，就系我自己嘅跳舞或者唱歌啊，我其实觉得自己学嘢嘅能力都好似快咗，即系我唔会
2: 认同
4: ，yeah， 快
2: 咗，加咗好多。
4: 系啊，我就唔会即系有可能用好耐先学到一只舞或者一首歌啦。但系我亦都觉得有啲嘢我要 improve 就系我自己嘅信心 ，even 都系有 improve 过啦，但我觉得我like 要再相信自己，同埋亦都可以再 develop 我自己嘅一个 style 咯。因为我觉得我仲有少少进步空间，可以 like 寻找翻自己其中一个特点 ，and then present 出嚟喺我跳舞或者唱歌入边。
0: 啊，你哋每一个成员都好好嘅咧，就系都对自己嘅唱歌同埋跳舞咧好有要求喎、
4: 啊。
0: 你哋都系想自己再进步啲咁样。
4: 系啊，
2: 可能系经过呢一年咧不断录音同排舞啦。我系 case， 因为咧我觉得由一开始咧，我哋系花咗好多时间点样跳舞嘅时候齐啲、但系我觉得而家去到出道咗一年啦。我哋倾得多咗偈咧，系唔知点解系好似系个默契，系心灵上个默契多咗。Yeah.

0: 自然唔知点解隔母系容易啲提，
1: 超容易，嗯、
0: 真系唔知咩原因。但系呢个，
2: 咁你哋有冇譬如话睇住一啲歌手，无论香港好外国好，即系用佢嚟做一个学习对象或者好欣赏嘅，有冇一啲咁嘅
0: Blackpink
1: 都会，同埋我哋都会同第二啲 artist 咁样 collab， 即系都好多 like 前辈。
0: 系啊，因为我哋嗰阵时咧，其实如果大家有留意我哋 IG 咧，都知道我哋系会同好多哥哥姐姐一齐拍片。
1: 系，
0: 咁好多咧，佢哋之前应该系我谂有留意过我哋嘅作品或者一啲 live show 啦，跟住佢哋系会俾一啲 comment 我哋，嗰啲我哋全部都收到，跟住我哋就会去进。我哋去改善，
1: 即系喺佢哋身上都学到好多唔同嘅嘢咯。
0: 系啊，啊
1: 特别系我哋之前同过一啲韩团 collab 过，就系 NTA 同埋 Forever Glow。咁我哋亦都有喺佢哋身上面学咗好多嘢，例如我哋同 fans 一齐 interact 啊，或者 facial expressions 啊。咁同埋即系唔单止系我哋 collab 过嗰啲啊，但我哋亦都会 observe 其他嘅 K-pop groups 咯。
0: 系啊，
2: 真系好啦。咁你哋不断进步啦，咁你哋都。仲青春，但系知道你哋一定会进步得好快嘅。咁、
0: yeah, yeah.
2: 今日咧就冇得睇你哋跳舞，不过可以听你哋唱歌。咁、
0: yeah.
2: 一阵间我就交个台俾你哋唱六首歌啦噃。
0: 好
1: ，thank you，
0: 拜拜，
1: 拜拜。
0: 听歌。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喺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4: 黄昏6:32。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
5: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6: 新城咧好多创意嘅，我记得咧我都做过节目，咁啊希望咧新城咧继续继往开来，越做越好。
5: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7: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K 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3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8: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晚，会展 Hall 5

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除了吃饭，去厕所，佢根本。

0: 系冇问题咩？
1: 逢星期日下昼二至三，可怜天下父母心，钟可盈、车仔、Christine 同陈心怡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
2: FM 99.7，
3: 至102.1，新城资讯台。

0: Friday 演唱會。
1: Hello， 大家好，我哋係
2: Honey Punch，
1: 歡迎嚟到今日嘅
2: Hello Big Happy Friday 演唱會。
1: 我哋 Honey Punch 今日帶咗六首歌送俾大家，
2: 希望大家中意啦。
3: Hello， 大家好，我係 Kira， 今日我就會帶嚟第一首歌，就係 Less by Olivia Rodrigo。

0: 望大家喜意。咁我而家咧就交俾下一个接力啦。
1: Hello， 我系 Jesse。咁我今日带嚟俾你哋就系 Godzilla。咁呢个 Godzilla 其实系仲有 Match Up Baby Monster 嘅 We Go Up， 希望大家喜意。

0: Thank you， 多謝曬。
1: Hi， 我係隊長 Casey， 前面都係俄語歌，咁梗係要翻啲普通話歌啦。好，所以我嚟緊即將送俾大家嘅係《紅玫瑰》張碧晨嘅版本。

0: Thank you， 唔知大家中唔中意咧？好，我哋休息一阵，唔好走住，转头仲有三首歌送俾大家。
1: 卡拉 OK Happy Friday 演唱会。
2: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 Matt， 我是来自 Hong Kong MU 的广播节目主持及制作专业证书的毕业生。我自小就已经很喜欢听电台，因为只需要靠我一对耳仔就能够一路听一路做着其他事，随时随地都收听到我喜欢的节目和接收不同的资讯。未来逢星期三晚八点至九点，倾心倾城的节目会有我为你分享音乐，希望到时大家多多支持。
4: 听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5: 想一圆主持梦，变身短片达人。Get On Air 2026主播及节目制作体验计划，以中西区文化艺术节为主题，有啤梨科林传授主持拍片和 AI 后制技巧。
6: 表现出色的同学有机会担任中西区活动司仪，14至29岁，热爱创作和挑战的你即上申城网站报名，合办中西区青年发展及公民教育委员会、中西区民政事务处、新城资讯台全力策动。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7: 嘉宾咧，即系带俾我哋吉祥啦，
8: 又
7: 好配对嘅，就
8: 系
7: 周吉佩拍个 M V 嘅，
8: 系冇错。
7: 咁你啊，请咗阿宋婉颖啊，
8: 系啦，好近嘅戏啊，唔敢加啦，已经系，因为太 close 啦，已经。当日拍完，我已经系好惊，即系点翻屋企咧？
7: 我哋惊屋企嗰个，
8: 梗系惊啦，
7: 有啲呷醋啊！
8: 你知唔知我太太
9: 叫佢嚟监场，
8: 咁就拍唔成。点解嗰日拍得咁 smooth？ 就系因为我太太唔喺度，
7: 冇出现，
8: 所以先至拍得咁。
9: 咪拍啲得你一个人啊，行企企啊，
8: 咪监咯。
10: 逢星期六下午2:00。薛家燕、斯敏、范振峰。

先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

0: 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友，
1: 仲有 K 莲麦浩仪 Chloe 黄君仪，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的人生百态，
2: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至4 QK 育婴室。

0: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0: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0: 银色旅途。
2: 你会唔会有个 DJ 梦？
3: 哇，好紧张，好玩嘅，成件事系嚟得即系比较自然啲嘅，我觉得，因为可能都系分享我个人嘅感受多啦。
4: 呢一个工作都之前都想试好耐，同我想象中有唔同喎、嗯。
5: 因为我都要分享点解拣呢只歌啦，而其实我都要 preparation 上面要谂下啊，究竟点样去讲呢？
6: 我觉得都辛苦嘅，但系辛苦的过程都值得嘅，因为我都好中意 DJ 嘅，系啊。
2: 每星期找来名人嘉宾初试提升做 DJ， 讲他们想讲的话题。

0: 播佢哋嘅心水歌单，仲有范振锋做导师即场指导。逢星期日晚上八点喺新城资讯台有新手 DJ 大明星。
1: 卡拉 OK Happy Friday 演唱会。
2: Hello 大家好，我哋系
3: Honey Punch，
2: 好开心，都好感谢大家冇离开到
3: 卡拉 OK Happy Friday 演唱会。
2: 我哋交俾黑哥。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osa， 我以下落嚟会唱嘅就系《Will We Were Young》by 阿哲，希望大家中意。

0: story。
1: 多謝
2: 耶、yeah， 再一次多謝曬 Honey Punch你哋真係鬼妹仔，而家真係好多英文歌啊！真係，下次考你哋要每人揀一首廣東歌得唔得？
3: 好，
2: 下次喎、
3: 哦。好，
1: 知道。
2: 下次見，拜拜。Yeah！
4: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5: 晚上七点。

而家由余国琼报道新闻。国际足球协会发声明话，有关出售世界杯赛事部分主权的提案，需要多数会员协会同意，否则不会推行。有关提案遭到欧洲足球协会、北中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会等洲际联合会公开反对，不排除杯葛下届世界杯。国际足协在声明话，不实报道干扰协商进程，但提案将继续推进，最终需要经211个会员协会多数表决同意后方可生效。如果商业计划未能获得多数会员协会支持，不会成立子公司，协会的商业活动保持不变。国际足协早前透露，计划成立一间名为国际足协前进公司的子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协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将向外部投资者出售公司部分股权。

0: 铜锣湾一间美容院涉嫌违法售卖一款含有未标示受管制药物成分的外用产品，卫生署今日联同警方采取执法行动，一名40岁女子被捕，她涉嫌非法售卖及管有第一部毒药及未经注册药剂制品。卫生署跟进投诉，早前在铜锣湾希慎道一间美容院购买样本作化验，结果显示样本含有丙胺他因以及属于药剂业及毒药条例第一部毒药的利多卡因及丁卡因，有关产品亦怀疑属未经注册药剂制品。卫生署呼吁已经购买有关产品的市民应该立即停止使用，提醒市民切勿购买或使用来历不明的产品。卫生署会继续调查事件和采取适当跟进。天文台话，喺气候持续暖化及超强厄尔尼诺嘅叠加效应下，出现极端天气嘅机会将进一步增加，市民应该提防各种极端天气可能带嚟嘅潜在威胁。天文台发表网志话，赤道太平洋中部及东部嘅海面温度会喺未来几个月继续上升，今年夏季末段将发展成为厄尔尼诺事件，至少持续至明年年初。预料厄尔尼诺的强度会在11月至12月达到顶峰，发展为超强厄尔尼诺的机会正逐步上升，有机会成为有纪录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综合历史经验，超强厄尔尼诺发展和演变期间都会对全球多处地区的天气和气候带来显著影响。考虑过去的实况观测以及厄尔尼诺的最新情况，预料今年全年总雨量正常至偏多的机会较高。天文台会继续密切监测厄尔尼诺的最新发展以及对本港的影响。本港今年上半年录得超过42000宗罪案，较去年同期下跌 1.5%， 大部分罪案都录得下跌，暴力罪案下跌半成，有4114宗，爆窃、盗窃、刑事毁坏同勒索案等传统罪案按年减少大约 3.2% 至 40%。 上半年整体罪案中以诈骗案占最多，有超过20000宗，按年微减 0.7%， 占整体罪案总数 48%， 涉及骗款35亿1000万，其中网上骗案有11000多宗，占整体诈骗案大约57%，网上求职骗案及网上投资骗案录得下跌，钓鱼骗案数字就大升61%，涉及骗徒假冒政府部门或银行，骗徒改用细金额多次数的行骗手法。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上半年一共录得532宗严重毒品案，较去年同期少一成，当中与伊托米子相关个案一共有396宗，拘捕521人，阻止420000火伊托米子毒烟弹流入市面。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4%。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 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3: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嘅音乐会。除咗可以表演俾大家睇之外，仲会有啲新嘅尝试，希望到时可以俾到乐迷耳目一新嘅惊喜，俾你睇到不一样嘅黄淑曼。
1: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5: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6: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避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7: 搵到钱不代表懂得使，懂得使钱一定懂得享受。不同品牌的负责人分享优质生活独家秘技，和你一起认识什么叫物超所值的享受。香港著名品牌带给你品味生活圈，逢星期日上午11:30到12:00，新地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0: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1: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2: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1: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两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3: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4: 长江集团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视野更广阔，节目更精彩。长江集团多元业务遍布全球超过50个国家，旗舰企业包括长江实业、长江和记、长江基建及电能实业。
5: 逢星期五晚上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
0: 养和抗病兵工厂主持黎莉。
6: 时间嚟到晚上嘅7点09分，又开始节目啦。喺未开麦之前咧，我都问呢位医生啊，系咪都真系啱啱收工啊？咁佢话某程度上系，第一阵都系要准备翻工嘅，因为咧，我谂你哋嘅行业咧都真系24小时咧系一个 standby 啦。咁尤其是呢一个嘅专科啊，先请呢位嘉宾出嚟先，就系嚟自养和医院外科专科医生，就系陈思正医生。陈医生你好啊，
7: 你好黎莉，
6: 系我希望呢半个钟头令你可以唞一唞，因为 call 你都冇办法，我做紧 live。所以 call 你翻唔到去，咁但系病人都系紧要嘅，咁但系都系今日咧讲到呢一个就系无创无辐射治肝癌，就系、是、跟住啦，因为再系咪就系组织碎化肿瘤，跟住我就谂啊，唔通系一个新技术，同埋咧一讲到就系一个组织碎化或者系无创无辐射啊，咁可能对啲病人嚟讲啊，都可能会唔会系一个新嘅一个尝试又好一个。其中一个选择的方案呢，先讲下先，因为上面无创无辐射呢都明白的，拆开晒所有嘢，但下面呢就是组织碎化肿瘤，其实是一个乜嘢嘅技术嚟
7: 嘅。我要讲返一样嘢先。新还新，咁其实呢呢一、這个技术呢其实是经过20几年的研究。
6: 哦。
7: 唔系话呢3-2年嘅事嚟㗎。
6: 20几年系。
7: 喺麦芝根大学呢20几年前呢已经开始研究。
6: 嗯
7: 咁但当时点解又唔可以应用呢？咁当然啦，你要即係要改良改进，同埋呢即係你要个准程度安全度一路要提升先至可以做得到。即係话呢其实係2023年呢先至係嗰个叫做食物及药物管理局呢就即係承认咗可以用于病人嗰度、
6: 哦、
7: 而淨係呢是用在肝脏的肿瘤那里。
6: 嗯，仲净系肝脏添。
7: 咁、啊、呢个就2023年，咁我哋而家26啦，咁啊3年都未够3年啊，其实。咁、
6: 嗯、
7: 咧就。

0: 我哋就都有用啦，咁就用喺肝嗰度。咁头先你讲到咧无创无辐射，咁呢个系呢个技术嘅强项。
1: 嗯，
0: 咁、啊、因为我哋知道啦，开刀咁诶创伤啦，微创病人听完之后，哇都几好，因为微创嘅话吉几个窿咁咪做到，无创。咁咩叫无创呢、
1: 嗯、
0: 连吉窿都唔需要，即係冇伤口嘅。咁冇伤口又冇辐射、啊、甚至热力都唔产生嘅，咁点做得到呢？
1: 即係我都諗唔明喎、
0: 啊。即係哇係咪如来神掌呢？
1: 原来神掌都会痛啊，都会有气啊，系咪啊？虽然我未食过呢一掌，但系佢点做到咧？
0: 睇
1: 预
0: 残片就讲啦。咁咧，其实咧嗰个原理咧就系咧用一啲咧高强度嘅聚焦嘅超声波，
1: 嗯
0: 啊传送到去身体里边。咁点传送咧？如果你睇过嗰个步骤点做咧，就知道啦。佢嗰个能量产生呢部机咧，就经一啲水。咁然后呢嗰、那个水呢就喺个肚皮嗰度呢係紧贴住肚皮、
1: 嗯、
0: 然后将啲星频呢传入去体内。
1: 嗯
0: 啊喂，咁我哋知道啦，超声波、欸、做超声波有时我哋都有做下啦，做下肝脏、嗯、做下个肾脏。怀孕嘅女士可能做下个 BB 咁样。
1: 係啊。
0: 咁你冇破坏㗎嘛，超声波系人都听到，哇好、
1: 啊、
0: 安全喎，好、啊、放心。咁你点可以做到个治疗呢？
1: 而家系反炮系冇错啦，破坏个肿瘤啦。
0: 咁头先讲咗㗎啦，系高强度同埋聚焦。咁咩、叫聚焦呢？系有好多个角度呢，系一路呢系 focus， 聚焦系一个肿瘤啲细胞度，咁咧啲能量就传送到嗰度。咁、当然啦，用嗰啲低能量嘅超声波，譬如我哋做检查啲声波咧、就唔会产生到呢个破坏嘅。呢、个咧超声波嘅能量咧系即系好劲嘅。点样劲法咧？佢系咧将嗰个癌细胞附近嗰啲本身已经存有啲气体，好细气体，形成一啲气泡，啲气泡系好细粒嘅。咁咧喺好短时间之内咧，气泡咧膨胀，然后咧收缩。咁几短时间咧，系几百分之一秒之内咧，系膨胀，然后收缩。咁咧呢一个咧，产生一种咧，即系物理学上嘅一个摩擦咧，将啲细胞咧系破碎咗佢，即系整死啲细胞。咁而啲细胞破坏咗之后咧，系液体化嘅、
1: 哦，
0: 即时我哋真系如果系，譬如话真系劏开去攞啲 sample 出嚟咧。是一啲好似啲啫喱啊吓啲、即係全部液体化嘅嘢。
1: 将个肿瘤。
0: 係啦，将肿瘤嘅細胞变成液体。咁呢一个呢就叫做碎化，组织碎化。咁佢因为唔需要即係、吉針，唔需要开刀，咁所以呢个优势就喺呢度。
1: 我想知咧，嗱，我真系幻想嘅啫，你唔好笑我喎。咁如果佢变咗一个啫喱状液体化，咁佢都喺我嘅肚皮入边噶嘛？咁点啊？你哋会抽佢出嚟啊？定系点样？
0: 唔需要嘅。咁咧，嗰个液体咧，其实咧系冇存在一啲有生命嘅癌细胞，即系癌细胞已经死咗。咁嗰个咧就因为咧系无菌嘅状态之下咧，咁身体其实系会吸收咗。
1: 哦 ，OK，
0: 系啦。
1: OK， 就可以做到呢、个所谓所以就是用超声波同埋呢个气泡就破坏咗呢个嘅肿瘤，然后呢就是癌细胞。咁然后呢个癌细胞嘅因为佢已经死咗㗎啦，咁所以呢其实呢想变一摊啫喱或者水啦。我冇咁。
0: 即係唔系尸骸，你已经连尸骸都认唔到。
1: 灰都冇啊，我话俾你听而家系。咁所以呢身体里面就吸收咗㗎啦。
0: 係啦。
1: 哦 ,OK， 咁但系如果系呢、哦、你问我真心，我觉得呢个技术真系几好，同埋你所讲嘛，又唔使开窿，又冇痛，又冇热力，点解净系可以暂时喺肝癌里边咧？其他癌症点解唔可以做到咧？
0: 其他咧嘅部位咧，其实而家都系不断咁样做紧研究，睇下可唔可以用得着，例如肾脏啦，前列腺啦，咁甚至咧胰腺都喺度做紧嘅，咁但系咧。嗰啲困难嘅情形点解会出现呢？举个例，胰腺我哋知道啦，胰腺喺我哋肚里面、最中间、前边埋去又隔一段路程，因为前边系个胃嚟噶嘛，侧跟埋去系啲十二指肠嚟噶嘛，因为咧呢一个技术咧，组织碎化技术咧，佢需要传送一啲星频入去，咁如果系有气体嘅话咧。譬如肠里面有空气啦，胃里面有空气啦，咁嗰啲能量咧就去唔到
1: 嘅。
0: 反而譬如举例，嗰、那个 腎臟呢

0: 肾脏前面后嗱后边系啲肌肉啫，佢冇气噶嘛，或者前列腺啊，我哋揾到个位系入到去嘅，咁其实咧嗰啲能量咧就反胃入到去，咁肝咧就其实咧都唔系话个个即系病例都适合咁做嘅。
1: 又考虑啲咩
0: 啊？因为咧嗱肝咧，我哋其实嗱肝咧，我成日都同病人讲噶啦，其实肝咧分右边同埋左边。右肝梗系喺有个身体右边啦，
1: 系
0: 其实左肝咧唔系喺身体左边嘅。你如果摸下自己嘅肚中间嗰、那个有个软骨，
1: 太多脂肪摸唔到
0: 个软骨落少少，其实咧后边就系嗰个叫左肝。
1: 哦，
0: 系啦，咁左肝咧其实咧，如果有时做超声波咧，容易睇到嘅，因为咧其实前边就冇嘢嘅，
1: 吓，
0: 其实左肝咧嗰、那个胃咧喺个左肝后边嘅。
1: 哦，个胃喺个左肝嘅后面，
0: 系啦，所以左肝嘅肿瘤咧，如果系有粒肿瘤嘅话咧，呢、這、一个技术咧系即系应用得比较有效啲。
1: 哦 ，OK，
0: 嗱，讲完左一边，右边右肝就点啦？嗱，我哋知道肝喺个肚里边啦，嗱，劏开个肚咧就其实就见到肝噶啦，
1: 系，
0: 咁但系咧喺一个冇胎肚嘅人嗰度咧，其实咧个右肝咧前边系咩咧？前面是髌骨嘛，因为呢、我哋身体有髌骨嚟到保护住个肝，如果唔系人哋搭巴士俾人撞一撞，咪撞到个肝咯。
1: 哦 ，OK。
0: 咁但系咧，髌骨咧就其实咧有啲狭缝嘅，即系两条髌骨中间其实有个 gap 嘅。咁咧嗰啲位置咧，超声波系可以睇到个肿瘤，亦都可以将啲能量传送到去个肿瘤。
1: 哦，透过嗰条罅。
0: 系啦，咁啊，当然要校位啦。咁、要校位嘅话咧，咁就当然即系我哋即系放射科医生啊，咁同埋我哋一齐外科医生一齐睇个位啦。咁你睇得到嘅话咧，就大机会咧可以瞄准得到，亦都可以咧将嗰个能量咧传送得到。咁但系咧，虽然系咁嘅啫，但系咧，其实咧，你个肺咧。在前面呢其实呢或者最低的部分呢其实呢有少少叫做重叠了
1: overlap
0: 了。所以呢不是说所有位置都可以做得到的。所以呢在那个术前呢或者个评估那里呢就要做了先的。如果不是个病人麻醉了之后跟住发觉啊 ,sorry, 睇唔到啊叫返醒佢。咁就搞到病啦。
1: 咁就瞓咗一转觉好唔值得啦呢个转觉。同埋我諗緊啱啱上讲其实个位置都几紧要㗎喎。如果个位置前面有啲嘢或者啱啱条髌骨前面喺后面係啦。咁其实你就做唔到任何嘢因为你我幻想就好似射入去咁嘛。咁你就对唔准㗎喎。
0: 可以咁讲嘅。咁呢其实又唔系一绝对嘅。有时呢亦都系 fine tune 下即係呢我哋有啲位置譬如话咦啱啱佢喺个髌骨后面阻住咗喎。
1: 係啊。
0: 咁点呢可能我哋呢将个右边个肺唔好泵气等佢 collapse 咗松咗佢。咁个肝咪自然升返少少囉。
1: 喔、哦。
0: 咁又睇到喎咁样。咁呢用好多呢啲即係方法呢、我盡量可以希望帮病人做得到。咁样。咁就但係都有啲位譬如就真係未必做得到嘅。譬如喺个肝嘅顶部度啦、你个角度咁刁转射龙门咩你估
1: 射龙门射唔到啦係咪先。
0: 咁呢嗰啲位置呢我哋就真係要同病人解释返点解做唔到。或者如果係太过我哋叫做问水啲嗰啲呢即係唔係话咁理想啲呢个效果未必好呢咁我哋要帮病人一齐諗一諗有冇其他嘅方法可能更加好啦。咁我哋就唔係话单一方法啊你做就做唔做就唔做我哋唔可以咁样做嘅。
1: 係不过啱啱头先呢只不过係讲到即係肿瘤嘅大小啊或者係一个位置。咁但係譬如假如係一个扩散咗或者我都係諗緊啊原来佢个肿瘤係好多嘅又可唔可以做呢个咁针对性嘅即係组织碎化嘅方法呢咁样休息一阵先啊咁同时之间咁继续我哋都开放住电话热线嘅咁如果关于呢一个嘅即係技术你係想问多啲嘅话呢或者係关于癌症嘅一啲嘅治疗方法啦技术呢都想问嘅话呢都可以打你电话就係1834997 1834997。
2: 养和抗病兵工厂主持黎莉。
3: 我数话冇
4: 三山五岳啊，黑白两道咩都有噶嘛。
5: 以前好杂噶啲嘢，仲会
4: 嗱一定好杂嘅。咁其实但系你咁后生就开始要跑江湖啦，会唔会练就咗？哇，即系乜

0: 嘢環境我未見過啫，
1: 根本就習慣，見慣不慣。夜晚晚一個禮拜打一兩次交，好濕碎嘅夜總會，
0: 爆樽嚟等閒啦咁樣。
1: 周時唱唱下，打一打佢就一係走後台，一係走水吧。
0: 有冇啲好驚險嘅場面咧？其實
1: 有連三晚啊，唱嗰啲叫做 lunch 啊嘛，好雜啊，
0: 走廊啊，
1: 我係荷里活走廊啊，喺灣仔啊，斬到個手定下定下，
0: 哦哇，
1: 甩到八九成啦，仲未斷，係咁走追，
0: 哦、
1: 我睇到我都驚啊，走啊！
2: 逢星期六晚九至十，新城资讯台，
3: 音乐可以更音乐。
2: 梁兆辉，
3: 一个乐
2: ，One Music Corner。
4: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5: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十点至十一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不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6: 每场体育赛事、运动员努力比赛，负责直播和采访的体技岗位同样重要，看你有没有份，请嚟赛马会青少年体育记者计划其中一位主任导师资深体育传媒人郭子龙，同埋第十三届学员李家宝分享计划对个人成长以至本港体育产业嘅价值。逢星期四下昼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陈浩源主持，睇你有冇份，由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7: Hello， 大家好，我系 Oscar 土伦。咁其實我自己就養一隻狗仔叫做美斯咧，係一隻 poodle 嚟嘅。咁但係可能因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圍出差嘅時候咧，有時可能都會不經意咁樣可能忽略咗對佢嘅一啲關注或者照顧嘅。其實寵物狗仔又好，其他寵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對佢嘅陪伴。即係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會衝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關注多啲寵物啦，同埋俾多啲愛佢哋。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8: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9: 着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啊，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噶。
8: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10: 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5: 养和抗病兵工厂主持黎莉。
11: 准备咗十二条问题，只不过问咗三条问题，我唔知点算好。但我都要关顾下听众先，因为听众咧都想问啲肝癌嘅问题啊。有林小姐喺度嘅 ，Hello， 林小姐，
12: 系啊，你好，
11: 系
12: 你好，
11: 你好，
12: 医生你好，
11: 系，请讲，等等先啊。
12: 我想问一下就
11: 系，你想问啲咩咧？你过嚟听下，跟住我转发俾。
12: 问下呢个肝癌咧，因为都次次都有讲嗰啲第几期、第几期。咁如果去到三四期比较严重嘅，唔知道做唔做得咧？同埋咧，如果个 size 好大啦，个肿瘤又或者喺啲唔知咩，因为有时医生又讲喺头啊、喺尾啊，又会影响咗。咁究竟有冇分边个位置唔做得咁样？
13: 系林小姐，我系陈医生啊。你最头一段咧，我听得唔系好清楚，系咪讲紧系肝脏嘅原发性肿瘤啊？
12: 系啊系啊，如果佢话第二，即系可能三四期嘅，会唔会就做得吓咁样？
13: 嗱咁咧，嗱呢个组织碎化咧系其中一种即系医治肝癌啦嘅方法。咁咧嗱，最适用咧就系嗰粒肿瘤咧就系唔好大过四公分。咁、当然啦，我哋四公分又唔系一个极限嚟嘅。譬如佢系二乘二乘四或者二乘二乘五嘅话咧， 即係長條型啲嘅咧，咁我哋都可以重疊嗰個破壞嗰個範圍嘅。嚇、
11: 嗯，
13: 咁唔係一定話，哎，我多個四就做唔到咁樣。但係當然啦，你話我4×4×4嘅話咧，咁、咧做嘅效果咧就唔係咁好啦，亦都可能要、即係唔係單一一次啦。咁、亦都要睇嗰個腫瘤嗰個分布或者即係數目啦。譬如話，有四五個。

0: 肿瘤一齐出现嘅。咁嘅话咧，因为始终咧个碎化咧，我哋破坏肿瘤之余咧，肿瘤附近嘅位置咧，我都要有个叫止口啊 margin 咧，咁都要做到噶嘛。咁即系话咧，都会有少少有功能嘅肝脏细胞咧，系喺呢个步骤嘅过程咧，就系会破坏咗嘅。咁亦都要讲翻就话本身个肝嘅功能啦。即系最唔好彩就其实咧，好多时咧，如果系有原发性肝癌嘅人咧，嘅病人咧，佢本身个肝咧都系麻麻地嘅，即系话。话长年都系有肝炎啊，又控制得唔系好好咧，咁啊肝有啲纤维化、硬化嘅话咧，咁咧就有啲问题啦。咁啊，即系话咧，可能一次做唔晒嘅，咁我哋因为要做完，譬如有五粒嘅，咁啊做咗三粒，咁就要睇下个肝功能嘅复原嘅程度系点样样啦。咁如果唔系一次过咧，因为咧本身除咗个肝嘅细胞会破坏之外咧。因为破坏完个肝嗰啲肿瘤之后咧，亦都有啲毒素咧会发放出嚟嘅。咁病人会有啲即系反应啦。咁例如个肾会有少少即系受损嘅，因为呢啲毒素咧会成身走噶嘛。咁我哋都要喺安全嘅情形之下咧，尽量做。咁但系咧，亦都要睇住个病人嗰个安危嚟到决定做啲咩嘢啦。咁你头先讲到第三、第四期嘅话咧，其实咧。如果是四期的话，如果是已经走散了去了肺啊去了骨的话呢，那些叫做四 B 啦，咁即是最后那期啦，咁那些就要加埋一些叫做组合治疗啦，咁就不是单一这个免疫即是这个碎化治疗，咁通常都要加埋免疫治疗的。咁呢而这两个治疗一起用呢、其实呢那个效果呢是会比只是用一个治疗是好的，因为他们大家是相辅相成的。咁样。
1: OK， 好唔好 ？OK 林小姐，
2: 我仲想问一个问题啊，
1: 请讲。
2: 因为咧就话肝咧，其实就算切咗，佢有时都自己都可以生翻噶嘛。咁如果譬如做完啱啱真系好彩可以割到啦，咁会唔会佢会生翻啲好嘅细胞出嚟咧？
0: 咁样呢个问题呢我日日都同病人讲㗎啦。咁病人就话我乜你唔系肝咪好神奇可以生返出嚟嘅咩？咁呢其实呢举例我哋切咗左边啦个肝啦，咁剩返右边啦。咁佢又唔会零零舍舍呢生返个左肝出嚟㗎喎。我哋唔系嗰啲蜥蜴啊嗰啲即系。
1: 剪咗条尾之后打返出嚟。
0: 唔系盐蛇生返条尾出嚟啊冇嘅。咁呢但系呢佢剩翻嗰部分咧，譬如右肝咧，佢会咧长大翻嘅，长大翻嘅。咁、那个速度咧，亦都系其实都相当惊人嘅。即系举个例，我做完个左肝切除，我六个礼拜后再同病人照张电脑扫描，喺个扫描嗰度度一度个 size， 个 size 同你未做之前咧系一样嘅。咁当然呢啲咧就唔系话即系嗰啲即系个肝硬化得好紧要啲人士啦，譬如佢本身肝炎，但系个肝功能都系过得去嗰啲咧，佢系会有重生嘅情况嘅。咁啲肝功能咧，未必话百分百啦，咁但系咧都系相当好嘅。
1: 系 ，O 唔 OK 啊，陈小姐。
2: 好，唔
1: 该晒林小姐 ，thank you， 拜拜。唔系，因为咧，我就想再问多一样嘢，因为啱啱陈医生你所讲嘛，其实之前咧已经系研究时候已经廿几年嘅时间，到真正落到嚟即系叫做肝脏嘅时候咧，讲紧就系2023年啊嘛呢技术，其实咧引入到香港大概即系未后屘之前有提过啦，年半嘅时间咧，其实喺临床上面而家你见到个发展系点样？
0: 而家咧我哋都系咧喺度一路咧所有嘅。病例咧都系收集数据嘅，咁然后咧就再详细分析，咁睇咩咧？睇下啲副作用啦，系咪讲到即系哇，真系冇错啊！今日做完就即刻又走得啊，咁样咁因为咧其实都会有啲譬如有啲位置咧做完之后咧，都嗰个并发症或者嗰个副作用咧系多啲嘅，例如好近个肺嘅嗰啲咧，又做完之后咧。病人有时都会咳下血噶，不过就好快好翻嘅，好、
1: okay、
0: 快好翻嘅。或者如果个范围做得大嘅咧，有时咧个肾个功能咧会有短暂嘅时间咧有影响。咁当然我哋亦都有应变嘅，即系话保持嗰个病人嗰个水分足够啦，等个肾即系唔好话缺水啦咁样，咁都好快可以即系 recover 到啦。咁另外就话睇下边啲位置。 是最有效的，亦都我要跟其他的治疗呢来做对照的研究。譬如说哦，我们如果是做放射性治疗的，或者做甚至质子治疗的，那些位置是哪会做得即是那个效果会好一点呢，哪个那个复原会快一点呢，那都一路是做紧研究的。那就不是说即是现在已经停了啊，我们知道完美了，绝对不是完美。
1: 是
0: 但是都几美好下嘅。
1: 但是喂，同埋我都听到，我都觉得是对他们来讲有个新的希望啦。但我想问多一样嘢，即是如果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他有啲乜嘢嘅因素要考虑而选择做这个嘅即是组织碎化，定是做返可能传统嘅啲可能切除，定是其他嘅方案呢？
0: 咁又要睇返呢，即是呢个技术呢嘅优势喺边度。咁基本上呢，病人譬如话年纪真係好大啦。心脏功能都是麻麻地啦，甚至食緊薄血药。咁呢亦都可能做过几次手术㗎啦。咁我有病人做了两次切除，跟住第三次再整粒出嚟呢，咁点都话唔肯做手术。咁呢话可以做组织碎化喎。咁过两日就打电话返嚟，哎，我做啦做啦。咁但呢我哋唯一即係有啲即係话病例真係唔好适合做呢，就係呢如果肺功能差啲嘅呢，就真係唔好做啦。因为点解呢，如果做呢个步骤呢，我哋要将嗰、那个即係、那个麻醉呢係用一种特别嘅方法嚟做嘅。即係呼吸呢又係好浅，但呢密度好高。咁但如果个肺功能本身都麻麻地嘅呢，就未必可以做到呢个麻醉囉。咁就嗰啲唔好即係试啦。
1: 係不过呢即係讲到肿瘤呢，譬如大细有数目啦，位置呢其实都各有即係唔同啦。咁所以真係要问返医生呢，究竟适唔适合呢你做呢一个就係组织碎化嘅肿瘤嘅手术啦。咁今日唔该晒陈医生，讲得非常之好。咁我哋下次有机会再倾过。Thank you， 拜拜。
0: 多谢。
3: 养和抗病兵工厂。以上节目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健康呈现。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七点至八点半同步直播，
4: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晚上七点三十四分，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2%。
4: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6: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4: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3: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7: 我是物业管理监管局行政总裁萧宇斌，恭贺新城广播成立35周年，为市民提供更加多的资讯。
3: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8: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9: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10: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海鉴清。
9: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10: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9: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10: 当然不少得罪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9: 密切留意
10: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11: 湾区声势力，
12: 湾区声势力。
11: 挥动羽毛球拍，
12: 凝聚社会爱心，
11: 打出慈善力量。
12: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11: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12: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11: 8月18日，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12: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13: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0: 山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山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0: 山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时钟七十八号，
4: 诗歌推介榜，李浩然、李石宏。
5: 逢星期五晚七点半至八点咧，树窿七十八号有诗歌推介榜嘅时间。直播室里边咧，除咗有 Clement 之外咧，有 CMDA 基督教音乐发展联盟主席 Anthony 嘅。
6: 系大家好。
5: 嗱，上个礼拜我哋就讲咗举行咗冇耐嗰个歌唱比赛啦，咁就提到啦，竞争好激烈啦，啲歌唱老师都唔一定赢，反而系啲学生啊素人会赢到。咁有啲听众咧就会问，哇，咁究竟咧最后咧用咩准则咧去拣嗰啲优胜者啦？
6: 可能出边歌唱比赛一般都系讲即系可能系声线啦、音准啦、发挥啦、情感啦咁样样。咁但系呢个系一个诗歌歌唱比赛咧，有一个好特别嘅地方，即系可能最低层次就系、是、即系佢哋要唱得好听，令到人哋觉得哇好
5: 感动、
6: 好正啊，或者啲音好准咁样。咁但系我当日在场咧，我就听到原来咧赢嗰啲嘅选手咧，呢个已经唔系一个评分嘅标准啦，因为佢哋全部都做到，而系佢唱一首诗歌嘅时候可以，但系佢最后一个咧。去跟他一起去用这首诗歌去敬拜神，一起去见到上帝。评审有讲过好像不见了他这样，只是见到上帝这样。这个评分标准呢就即有少少人曲合一，让人见不到那个歌手呢，这个是最高的层次。我想是跟一般的歌唱比赛有不同的地方。
5: 是所谓是不是翁到首歌和令人起鸡皮。看看今个星期诗歌推介榜。
4: 第五位。
5: 新上榜 FGA Worship。相信 Believe， 作曲主唱张思荣，填词张思贤，编曲叶威盛。
6: 这首其实是来自吉隆坡的全备福音堂 Full Gospel Assembly 的自家堂会创作。其实本身作品是国语的，现在就他们就写了广东话版。我就认识作者，他们其实教会聚会是用普通话的，但是他们自己的母语是广东话，在大学时期也都来过香港读书的。大家请留意，因为马来西亚的广东话口音和香港有少少不同，广东话的啱音要求都会有少少不同、
5: 哦、所以听下去跟我们的平时惯常有少少不同。
6: 是啦是啦，大家很少听到马来西亚广东话诗歌，大家不妨听听。

0: 第四位
1: 都是新上榜 David Esther featuring Evely Mio 栖身隐密处，作曲填词主唱张珊珊。咦， David Esther 这个组合第一次上我们诗歌推介榜，
2: 在这个都是一个很新的团队，我们都是刚刚认识的，主唱和创作的都是这位 Esther，咁亦都有唔同嘅人幫佢編曲同埋去和音。呢首歌嘅主題就係棲身隱密處啦。作者希望咧就係我哋就算喺暴風中央嘅時候咧，神都會親自為我哋預備避難所，以佢嘅榮光為帆，應許為舵。願咧我哋咧每一個咧都喺呢首歌裏面咧遇見咧隱密處嘅神啦。迷蒙。

0: 確診之後呢，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呢，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This is true, I'm not
1: good in a one night stand.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3: 搵嚟搞穿，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4: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比较少人用的方法就是做牙套、牙贴，将一些类似假牙的嘢套上个牙齿的表面。最大的好处就是做出来的效果是很持久，但是牙齿个表面可能要磨损一下才可以黐到上去。
3: 想听多啲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穿时段啦！
5: 新城劲爆，落去榜劲爆。
6: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3。She's from Texas, I can tell by the way. 佢名叫做 Ella Langley， 有呢一首叫做《Choosing Texas》。

0: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树窿七十八号，诗歌推介榜，李浩然、李石宏，第三位。
2: Sunset Worship， 我算什么？作曲填词主唱 Alice to You， 编曲 Kudos Lab， 喺上个星期上升咗两位。
3: 应该如果你人算什么啊嗰啲咧，即系主题咧，就好多好多人写过啦。作者 Esther 咧写呢首歌嘅时候咧，就留咗两句好想话俾我哋听嘅，就喺无常嘅里面仰望做天地嘅耶和华，喺有限里面归安灵魂嘅真居所，让我哋咧喺明白神所创造我哋嘅意义嘅时候，同样咧我哋咧喺耶和华里面咧寻找呢个真正嘅居所。

0: 第二位，
1: 原始和声有时，作曲填词李曼婷，编曲 Daniel G， 主唱李曼婷、李俊廷、关望生，比上个星期咧上升咗一位。
2: 以往傳道書第三章咧為主題嘅詩歌咧，多數都 focus 喺咩哭有時啊、笑有時啊，教我哋咧去放低嗰啲傷心啊。咁但係呢首歌嘅核心歌詞咧就話：萬事都有定時，哭笑生死有時，各按其時在你手，信靠着你旨意，係用一個比較完整嘅角度咧，喺任何情況之下咧，都叫我哋一齊去信靠上帝。我哋一齊聽。

0: 第一位。
1: Resi Music 成 LCBC 恩典语作曲 Adele Chang at LCBC 填词 Rico Wong at LCBC 编曲 Beverly Lee 主唱 Stephanie Lee 首次登上我哋诗歌推介榜嘅第一位。
2: 呢首系联成作品啦，咁啊 Resi Music 咧就为LCBC 咧嘅曲词嘅作者合作，用编曲同埋声音嘅效果咧去述说恩典。首先由点滴开始啦，慢慢节奏咧比较澎湃啦，高潮迭起，又继而咧翻翻去安静。就好似我哋经历风雨过后，明白咧上主咧所赐嘅所有咧都系美好嘅，恩典都好似雨水咧凝聚成为江河咧涌流咁样充足，就好似咧我哋喺主里面咧一份咧生命嘅见证咁样样。
1: 嗯，听听今个星期诗歌推介榜嘅冠军歌《恩典月》。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2: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3: 晚上8:00，
2: 新城广播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日本放送协会报道，熊本县政府话，星期二当地发生嘅 7.1 级地震，增至35人死亡，其中一人仍在调查系咪同地震有关。有9100几人入住避难所，因为地震导致烟通倒冧等。八代市日本制止八代工厂搜救工作已经完成，一共救出11人，其中9人不治。熊本县今早召开第七次灾害对策本部会议，报告话在地震后发生大规模爆炸的永旺梦乐城熊本，搜救工作仍然持续进行。目前救出的12人当中，有7人死亡，5人受伤。报告提及，目前熊本县大约有79,100户停水，大约4,500户停电，维修人员正加紧抢修。熊本县知事木村敬承诺会尽快恢复水电供应。一艘本地渔船涉嫌在头颅洲以东水域使用蛇龙捕鱼，一名本地船长及5名内地过港渔工被渔护署控告违反渔业保护条例，案件明天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渔护署昨天同珠海市海洋综合执法支队进行联合执法行动期间，在有关水域截停一艘船只进行调查。渔护署在船上检取一批捕鱼工具，包括蛇龙和绞鹿。

0: 渔护署发言人话，当局一直致力打击香港水域嘅非法捕鱼活动，会继续加强巡逻同严格执法。证监会公布市场失当行为审裁处裁定迪生创建创办人兼前执行主席潘迪生以及他的投资控股公司在掌握内幕消息的情况下就公司股份进行内幕交易罪成。事件涉及2019年美国支付企业 PayPal 收购网购优惠平台 HoneyScience。迪生创建间接持有 HoneyScience 股份，在财务报表或年报中这项投资被入账为其他金融资产，潘迪生未有尽快公布有关消息而买入迪生创建股份。审裁处稍后将会就对潘迪生及迪生创建施加的制裁作出裁定。另外，潘迪生的仔潘冠达无需为公司的违规行为负责，因为他有合理理由依赖潘迪生及其他高级管理层对股价敏感资料作出评估。证监会话将会继续果断打击内幕交易及公司披露失当行为，以防相关行为削弱市场廉洁稳健同投资者信心。市建局红磡卑利街浙江街项目由中海外以69亿200万中标，楼面地价大约9362蚊。美联测量师行董事林子斌话，项目属优质临海市区地皮，获唔少发展商参与竞投。而今次嘅楼面地价较市场普遍预期为高，反映发展商对优质地皮追捧，对后市具有信心，并对区内后市有一定指标作用。林子斌话，项目邻近港铁站，坐拥港铁屯马线的交通便利，而且该区正在逐步转型，加上项目临海发展，拥有优质景观，发展潜力优厚。他估计项目以中小型单位发展为主，主要提供一房两房户型以及细三房户型单位，满足上车及家庭客的需要。本港第二季经济增长放缓，根据预先估计数字，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按年增长 4.3%， 较首季放缓 1.6 个百分点，经济按季比较就下跌 0.6%。 私人消费及政府消费开支按年升幅分别放缓至 2.9% 及 0.5%。 政府发言人说，对外贸易蓬勃，内部需求强韧，本港经济继续强劲扩张，预计下半年经济会继续稳健增长，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产品需求旺盛，应该可以支撑商品出口，服务输出就会受惠于访港旅客持续增长以及金融及商业服务稳定需求。但是外围不利因素持续，特别是中东地缘政治局势，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仍然需要密切关注。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2: Hello， 我是欧阳德芬，嚟紧新城电台35周年台庆音乐会，我好想 Stephy 邓丽欣咧喺台上边。会唱一首由雷仲德作曲、林夕填词嘅一首，我觉得系《沧海遗珠》嘅歌。纵使当时冇作为主打，但系我感觉对佢嚟讲系非常之一个新嘅尝试同埋挑战。我谂到今时今日佢亭亭玉立去唱呢首歌咧，更加之入型入格。歌名叫做《看透》。
1: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5: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K 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3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6: 香港居士林，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香港居士林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与听众一同感悟生命，洗涤心灵。
1: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五晚上8至9，倾心倾城。
7: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
8: 有我叶咏诗用音乐滋养，逢星期五倾心倾城。
7: 显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9: Hello， 7月31日嘅星期五晚上倾心倾城开始，由而家去到9点都有我嘅音乐选择。我是姚永智 Audrey。

今生今世 Dick Lee 李迪文的版本，来自电影《金枝玉叶》。这首歌令我想起电影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取景场景，一瞬间再跟大家介绍。

I Don't Know How To Love Him 来自音乐剧 Jesus Christ Superstar 里面一首都好经典耳熟能详的歌曲。这套音乐剧呢现在在香港都在做的，不过在看回一些网上的资料呢，咦，似乎发觉不是很多人知道，甚至这个票房都是麻麻地。有机会的话呢，大家都可以欣赏一下这一套叫做 Rock Musical 摇滚音乐剧，究竟它里面怎样讲一个人物的一生，用了一个很现代的手法。继续倾心倾城。逢星期五的晚上八至九，都会有我在这里跟你回忆一下音乐的旅程，分享一下一些生活的感觉，艺文触觉。你好，我是叶永志 Audrey， 可以在 IG 搜寻我 LTHH Audrey， 期待收到你的信息。

0: 作为一个老灵魂呢，就好鍾意睇一啲历史建筑古迹，当然旧歌都系我好喜爱嘅。王杰，一场游戏一场梦，转头返嚟介绍一下最近去参观咗一个古迹嘅导赏团。
1: 倾心倾城，叶咏诗。
2: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十一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3: There are places I
4: 我想拣择咧，明爱医院啊，眼科部嗰个男职员系推嗰啲排版，佢见到有啲人咧唔知道去边个位置啊，佢询问佢咧，佢好乐意咁样解答人哋。咁你知好多人咧系周围中下中下都揾唔到边度应该去嘅地方，咁佢咧就好乐意咁样接受人嘅查询啊，指导人哋去啊。佢真系好热心，相当好嘅一个职员。In my life,
5: I love them all. 不要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6: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7: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6: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7: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6: 银色旅途，
1: 倾心倾城，叶咏诗。

鍾意睇历史建筑、古迹，甚至系保育嘅话题咧，不嬲都系我其中一样嘅兴趣嚟嘅。最近咧，亦都参观咗一个历史建筑，亦都参加咗里面所搞嘅一个导赏团。其实呢个历史建筑咧，屹立咗喺雪厂街呢一个位置咧，都好100年以上噶啦。咁我自己咧都成日去佢另外一边咧就食嘢啦，做 gym 啦，甚至喺嗰度 hea 下嘅。咁因为呢一个历史建筑咧，总共系有两个部分嘅。咁当然咧，原本咧就系一体嚟嘅，后期咧就分开咗做南翼同埋北翼。讲紧嘅咧就系喺百几年前啦，因为咧就要生产牛奶啊。咁亦都要有雪房啦，雪住一啲牛奶，咁所以咧就做咗一个厂房，亦都有一啲零售销售嘅据点。咁但系到后期啦，70年代起啦，因为地产发展嘅关系啦，当时嘅牛奶嘅业务咧，亦都有一啲改变，咁所以位于雪厂街嘅呢个地方咧，就唔再做雪房，亦都冇零售点啦。咁但系除咗拆咗佢之外咧，都有其他啲方法嘅。就是用了其他的方法换了一个发展权之后呢，就保留了这一地方。但是保留了这个这么有特色的历史建筑之后，我来做什么好呢？于是就衍生了啊，是不是都可以做一些文艺的空间呢？所以也都有艺穗会的出现。一路到营运好多年之后，都没有断过这个艺文的空间和感觉。参加呢个导赏团嘅时候咧，就有机会去到一啲平时可能都冇乜机会去到嘅地方，譬如地库嘅时候啊，究竟嗰啲嘅街砖点解会系用白色啦？点解会系有斜嘅一个立面啦？等等等等，好多故事就翻出嚟。呢、这个地方咧，可能对于一啲影迷嚟讲咧，有别具意义嘅，就系、是。电影《金枝玉叶》里面一个好主要嘅取景场景，唔知道大家记唔记得当时张国荣嘅角色阿嘉明啊，讲佢要做一个海选，系揾一啲新人去培育嘅时候咧，其中呢一个场地一条好标志性嘅楼梯就成为咗里面呢一个咁得意嘅场口取景嘅位置。咁所以对于好多无论系本地啦，又或者外地嘅影迷嚟讲咧，好多人都会去翻呢一条楼梯咧，就系要打一个卡，影翻一张相，谂翻以前电影究竟里面嘅情节系点嘅。电影里面定格咗好多光影嘅时光，又或者已经消逝嘅建筑，甚至系元素。

关淑怡告别恋曲，由现在去到晚上的九点钟，逢星期五的倾心倾城都会有我叶咏诗 Audrey。

0: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徐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未来更进一步，再创高峰。
0: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2: 晚上8:35。
0: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
4: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1.5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5: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

0: 列关系 ，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1: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00至11:30，喺新城资讯台岸歌。
2: 仍留在这里。第31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头三甲嘅位置都系嚟紧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入边，其中三位嘅女歌手。先有季军邓丽欣《仍留在这里》，播放次数109次。在她 EP 入边带嚟最后一只嘅颜色，就系 Amy Lo。蓝艳播放次数149次。至于冠军，同我创作嘅时候已经谂系要好甜蜜嘅歌曲，即使几无聊都好。总之在埋一起就好开心。都是云浩影，播放次数157次，我想和你虚度光阴。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都有我丽丽新城歌曲播放榜。
3: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0: 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4: FM 99.7至102.1
1: I'm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5: 倾心倾城叶咏诗

继续倾心倾情。你好嘛，我是姚泳志 Audrey。今集想同大家分享一下，较早之前就参观咗一个历史建筑，位于雪厂街一个导赏团。咁当然啦，呢一个而家艺术空间同埋另外一个 clubhouse 一个会所嘅设施咧，平时咧就比较少有机会可以去到唔同嘅角落欣赏嘅。咁导赏团正正就系一个好好嘅机会，可以俾市民大众啦欣赏下唔同历史建筑嘅元素、故事同埋一啲好得意嘅部分。有乜嘢保留咗？有乜嘢系因为现代嘅需要同埋使用上嘅需要而要改呢？其实这个位于雪厂街的历史建筑呢，当然因为它的外形非常突出，古色古香，也都是很有特色。所以呢，历年来都有不少的影视作品呢就用了它作为一个时代的背景，尤其是一些文初剧，又或者是三四十年代的电视剧或者电影呢，都会用那个作为背景的。不过拍摄的时候呢都要考下功夫，因为它背后周边都有很多高楼大厦，怎样去执走这些其他不合年代的建筑呢都几考功夫的。现在就比较方便一点，因为有电脑嘛，喜欢加又得，执走又得，甚至你生成都可以。但是以前那个年代拍摄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些技巧。其中这一套的电视剧，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里面都有一些场景在这里拍过呢？

心债。梅艳芳来自电视剧《香城浪子》的主题曲，里面有一场好经典的，都是这个历史建筑皇后那里拍摄的。

一起看月亮，杜德伟想同我一起分享一下音乐回忆、艺文触觉、生活感受的话，欢迎在 IG、Instagram 搜寻 LTHH Audrey。

0: DJ Bubbles 今个夏天带俾你第七首泰台作品《夏日狂闪》，闪啊闪啊！
1: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2: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仪，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的人生百态，
3: 还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至4 QK 育婴室。

0: 我带里奔丧的情人，只想是你。
1: 紧急联络人 Gareth T 呢首歌，亦都令我谂起，究竟呢一个人系一路不变，定系常变嘅呢？你会唔会都谂下呢个问题？

0: 节目最后的选择，来自梁咏琪，死心塌地。下次再见你的时候会是下个星期五晚上八至九，继续倾心倾城。
1: 倾心倾城，叶咏诗。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FM 九十九点七
3: 至102.1，新城资讯台。
4: 晚上九点，
5: 新城广播新闻。

而家由姚婷报道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强调要坚定发展信心，增强忧患意识，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找出潜力大的领域，推出有力举措，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持续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提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找住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促进绿色低碳转型，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扩大物流信息互联互通。会议话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入境处上星期四至昨日在全港多区展开反非法劳工行动，搜查多个目标地点，包括餐厅、工业大厦及装修单位等，一共拘捕23名怀疑非法劳工、7名涉嫌聘用非法劳工的雇主以及2名预期逗留人士。被捕的怀疑非法劳工年龄介乎19至59岁，当中一名男子持有行街纸，另外有2人涉嫌行驶及管有怀疑伪造身份证，有关调查仍在进行中，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警方话，过去一星期一共接获25宗

0: 涉及网恋的投资骗案，总损失金额近7000万。当中一名50几岁的资深保险从业员，去年经朋友介绍一名女子想商讨保险问题，对方以不熟悉保险为理由，将事主介绍给一个细叔伯跟进，并以社交平台 WhatsApp 联络。这位细叔伯向事主圈寒问暖，其后两人发展为网恋情侣。对方向事主介绍加密货币，有使事主下载应用程式，又介绍专家帮忙打理电子钱包。事主半年间将合共400万现金转交骗徒同党，更多次转账合共近2200万至快旅户口。直到上月，事主要求提取款项被拒绝，网恋对象和专家失去联络，最终损失2600万。警方说，即使具备专业金融背景，亦可能因为情感破防而中招，呼吁市民提高防范意识。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今日生效，为预设医疗指示及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订立法律框架，及为医疗专业人员和施救者提供法律保障。预设医疗指示让患有严重及不可逆转疾病的成年病人，在有精神能力时预先表明当自己丧失精神能力时希望拒绝的维持生命治疗。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是确保在医院以外，即使没有医护人员在场，施救者亦会按命令行事。医务卫生局说，条例生效标志着香港晚期照顾服务踏入新里程。条例下的指示及命令目的是尊重病人就维持生命治疗所作的自主决策，让他们安详并有尊严地走完人生最后的旅程。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With you.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广播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4%。
3: Music on board。
4: 21岁，嚟自美国纽约市嘅创作男歌手，年纪轻轻已经得到格兰美奖最佳新人提名肯定。刚刚结婚嘅乐坛天后 Taylor Swift 亦非常欣赏佢嘅音乐才华，除咗成日听佢嘅歌，更邀请佢出席婚礼。呢一位美国新一代嘅 emo boy 最新作品探讨身材焦虑，同喺亲密关系当中嘅自我怀疑，描述喺爱情当中嘅矛盾，既想同对方亲近，但当见到照镜嘅自己嗰副唔完美嘅身材而感到退缩。诚意推荐 Somber。My body isn't ready.

0: Music on board.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还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给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给你看到不一样的黄淑曼。
0: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3: 好多人问我为什么这么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很简单，试过你就知道。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趁着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起做运动，大家都来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4: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5: 因为咖啡因有带刺激性的嘛，所以其实不只是咖啡因，你其他带刺激性的东西都会令到个心跳快的。其实茶那个咖啡因未必少过咖啡的，所以你自己知道喝了那些东西不得，就喝少一点或者戒了它。
6: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介绍不同医疗范畴的最新发展，还有不同专科医生进驻新城医馆，为你的健康护航。
4: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7: 商场与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点半，企业急症室。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8: 每场体育赛事、运动员努力比赛，负责直播和采访的体技岗位同样重要。睇你有冇份，请嚟赛马会青少年体育记者计划其中一位主任导师。资深体育传媒人郭子龙同埋第13届学员李家宝分享计划对个人成长以至本港体育产业嘅价值。逢星期四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陈浩源主持。睇你有冇份，由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
9: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10: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11: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10: 逢星期1至5下午1点到2点，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12: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嗨，日子咧就系2026年7月31日啊，咁即系话俾你听咧，冇错，我哋嚟到七月嘅最后一日啦，咁即系话咧，2026年咧又少咗个月份啦噃。好，我哋一齐回顾一下咧，啱啱过去嘅呢个月份啊，大家7月1日要讲咗呢个月要完成嘅个东西，要做嘅嘢咧。就好似呢个礼拜五咁样咧，要 meet 个 deadline， 一啲要 kill 嘅 project 咧，点咧？系咪都系功德圆满搞掂晒咧？如果唔紧要嘅话，搞唔掂唔紧要，我哋仲有好多个月继续去努力去追，好唔好啊？所以咧就喺过去个五天辛劳嘅工作，无论咧成绩系点样都好，同埋咧呢个七月份，哇！你觉得系点样去努力去疲劳嘅轰炸又好，又或者身心嘅驱疲又好咧，都希望呢刻呢一个今晚星期五嘅晚上，一啲嘅音乐作品啊，令你感觉到咧，竟然即系疲劳能够尽消，同埋咧。尽情去尽兴呢个礼拜五晚，同埋经已喺你面前。好快，我哋一齐跨进呢个 Happy 周末同埋星期天啦。讲翻先，咁啊，多谢过去呢个五天咧，好多朋友都准时同我 check in 啊。大家都系透过呢、一个，你都可以即刻去 follow 我嘅。恳请你去到 Facebook 揾呢一个你听紧嘅节目专页。节目叫做《沿途有我》，欧阳德芬嘅节目专业，跟住恳请你揿个 follow， 揿个 like， 多谢你啊！跟住咧就可以随时 inbox 我啦，可以同我更加多个互动。当然啦，大家我哋可以无所不谈，无所不倾，乜嘢都可以分享一下嘅。你嘅爱情生活，你过去呢个星期究竟有几鬼笔，同埋做嘢有几辛苦，同埋咧你感觉到今个礼拜哇，做嘢爆表啊，满分啊，咁啊更加开心啦。同时间实际地又可以利用呢一个渠道 inbox 我，究竟啊又可以听咩歌呢？系啊，星期五晚德芬依然同你将呢个歌单开放咗，留更加多嘅位置。话多唔多，你知道啦。节目去到10:01，咁要想听歌嘅话咧，快啲话俾我听啦。好，我哋要慰劳一下啲朋友，因为咧星期五大家都辛苦啦。不过星期五咧有另一个心情，因为咧 Happy Hour 系咪早早开始咗咧？如果由晏昼黄昏开始到呢刻咧，情绪高涨嘅话咧，我哋就唔好俾佢停，我哋就揾佢打头阵，好唔好啊？有呢位乐坛嘅新名字。都是嚟自歌唱比赛，佢叫做 Winkle。我哋有请 Cypher 唱佢嘅呢一首作品，佢嘅呢一首叫做《我的心稍微大于一座宇宙》。

0: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9点半，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1: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4: 国事小专家。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以及星期六上午8点，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5: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6: 2026年的第13周
7: 第三位，我不
8: 必偷闲。本周的冠军位置，在头先TMS 讲到这个疗愈歌单第三只的上面再加多一只啦，就是这只啦，谷亚美啊自己写的词，一首的爱自己啊，
7: 第二位。
8: 剛才的谷亞美的歌就叫大家，哎呀，不要那麼在意別人一些眼光啊，但是今個星期亞軍歌呢，歌名偏偏是三個字，我在意，因為校長譚詠麟說我在意歌名。

0: 密切留意逢星期四十一点至到十二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榜。
2: 长江集团祝贺新城广播三十五周年，视野更广阔，节目更精彩。长江集团多元业务遍布全球超过五十个国家，旗舰企业包括长江实业、长江和记、长江基建及电能实业。

跟住我哋要超落嚟啦噃，八月份当然大家最期待系咩？好快就系啦，嗱，听日就系八月啦，经已踏进去，咁所以咧，我哋呢个台庆月咧正式开始，去到八月廿多号、廿四号啊，记住。在星期六的时间我们就有这个就是新城广播35周年的这个台庆音乐会了。所以我们就一年有两个名字，总之当晚会有四位靓女跟我们又唱又跳。先听她先好吗？她呢肯定有很靓的最靓的 fashion 和造型跟大家见面，再加上呢会唱佢啱啱听过嘅呢一首新歌，嚟自佢有六首新歌嘅呢一张专辑，叫做《Unfeeling》里面嘅呢一首叫做《蓝染》。紧接住佢有呢一首歌，呢首歌咧，哇，攞咗好多个 number one 啊！当然啦，包括喺我哋嘅新城呢个劲爆榜当中啦，我哋都等待佢喺八月呢一个音乐会当中再歌再舞。听佢嘅旧歌，仲有呢一首最新嘅，佢系 Steffi 邓丽欣，仍留在这里。

是啊，今天是7月最后的一天，7月31号啊。七月份对这位歌手来讲呢是非常之有意义的，因为七月份他刚刚举行过他入行20周年的演唱会。我想他对这一刻呢都是印象难忘的。那我们再一次恭喜他啦。我们等待着他的可能是25周年的演唱会，甚至乎是30周年啊。当然他会继续唱下去的，他这么唱得。听听他啊，他是陈柏宇，他的这首新歌叫做《旧酒新瓶》。

0: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晚上九点三十五分，
4: 山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
4: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6: 大家好，我是李佳。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4: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7: 阿强，你站在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喎。
8: 唔怕嘅，油油好简单啫，3-2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烦啲啊。
7: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8: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系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7: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9: 狮子山下，
10: 坏女孩，
9: 爱情陷阱，
10: 我的亲爱，
9: 千千阙歌，
10: 舍不得你，
9: 对你爱不完，
10: 今生今世，
9: 一起走过的日子。
11: 每个年代都有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经典作品，你的心水那些年的歌又是哪几首呢？
12: 逢星期日下午4至6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主持麦卓华，同你打开音乐时光大门。细味
9: 那些年的歌，
11: 那些年的歌，
12: 那些年的歌。
13: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14: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13: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点18分，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14: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13: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15: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6: 理财家、
15: 教育家、
16: 生活家、
15: 体育家、
16: 艺术家、
15: 娱乐家、
16: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7: Metro 8 Family。
18: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9: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8: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9: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18: 银色旅途。
20: 廿四味是广东人成日都饮的凉茶之一，适合男女老少。饮的时候最好就是加少少糖或者盐都得。它的味甘甘地，就有清热解毒的功效。人生就好像廿四味一样苦中带甘。它的节目就将生活当中的甜酸苦辣和大家一起在大气电波中分享。
21: 曾偷偷数手指，一天间。
20: 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五晚有艺师陪，诗情廿四美。FM104新城财经台，星期二凌晨12点节目重温。
21: 但有苦茶先喝完。
0: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
22: 新城资讯台，
23: 沿途有我
22: 陪你一起过。
24: I'm with you。
2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唱歌呢位朋友呢，话纵使佢经已有返咁上下年纪，但係当然啦，佢继续都係努力咁唱下去。知道佢一张最新嘅唱片呢，就係向 Nat King Cole 致敬嘅。咁当我有呢张唱片嘅时间呢，我会第一时间喺呢个爵士环节当中呢送俾大家。不过听住佢演绎嘅呢个版本先。我发觉喺呢个 Happy Friday Night， 纵使大家应该情绪好高涨之际，又可能已经要慢慢咁落翻嚟咧，开始想 chill 下啦。咁所以拣到有 George Benson 演绎嘅呢一首叫做 This Masquerade， 应承过你会有迟啲送上 George Benson 嘅新歌，而几时会听到佢嘅新歌呢？我哋都系要努力等啊。不过听住佢一啲嘅旧唱片咧，都可以继续系。翻寻味津津乐道，同埋咧都系唔会厌嘅。我哋继续 Jazz，Sandy 林忆莲 ，Hello 感觉。

0: 星期六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啊。
2: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1: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2: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3: 笑雪斋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笑雪斋致力推动中西文化交流，立即赞好笑雪斋 Facebook 专页同 follow 笑雪斋 IG 了解更多。
4: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5: 呢度到底系咩嘢地方嚟嘅咧？好似好特别喎、
6: 欢迎你啊！呢度包罗万有，有好多唔同嘅地区。
7: 只因有你 ，Funnyland。只因有你 ，Superland。只因有你 ，Happyland。
6: 精彩儿歌、有趣故事、生活百科、专家访问，应有尽有。
5: 咁我系咪可以同埋爹哋妈咪一齐嚟噶？
6: 梗系啦，因为呢度系
8: 只因有你 Wonderland。
6: 逢星期六下昼1点至2点，只因有你 Wonderland， 有我 Purple 李子欣为大家主持，约定你啦。
9: 你会唔会有个 DJ 梦？
10: 哇，好紧张，好玩嘅，成件事系嚟得。即係比較自然啲嘅，我覺得，因為可能都係分享我個人嘅感受多啦。
11: 呢一個工作都之前都想試好耐，同我想象中又有唔同喎、
12: 因為我都要分享點解揀呢隻歌啦，而其實我都要 preparation 上面要諗下啊，究竟點樣去講呢？
13: 我覺得都辛苦嘅，但係辛苦的過程都值得嘅，因為我都好中意 DJ 嘅，係啊。
9: 每星期找来名人嘉宾初试提升做 DJ， 讲他们想讲的话题，播他们的心水歌单，还有范振峰做导师即场指导。逢星期日晚上8点，在新城资讯台有新手 DJ 大明星。

系啊，星期五晚我哋唔好俾佢停啊！当然有呢啲比较烦烦地，同埋咧就系好兴奋嘅节奏。咁啊，讲翻当事人唱歌嘅呢位朋友咧，佢竟然好专业咁样，好快收拾咗心情。纵使咧就系有挚爱嘅屋企人离开咗，不过咧佢嘅专业态度、佢嘅精神咧系有目共睹嘅。咁希望佢百分百回复心情之后咧，我哋再等待佢喺舞台上边，甚至乎咧喺厨房当中咧，继续咧整一啲好精彩嘅啲食品俾我哋睇，俾我哋食到，同埋继续喺 studio 做一啲好歌俾我哋去欣赏。系啊，啱啱听过有谢霆锋嘅呢一首叫做《活着 Fever》。好嘅，我哋继续咧卡拉 OK 落去好唔好啊？星期五晚嘅节目大家一定唔会少噶啦，可能今晚唔唱。星期六、星期日都会唱噶啦，咁啊，我哋继续喺度 rehearsal 好嘛，一路听住一路唱。多谢大家过去个五晚支持得分，咁啊，得分隔两日再翻翻嚟系星期一嘅晚上九点到十点喺新城资讯台，节目系沿途有我欧阳一分，再见。最后交俾 Sammy 郑秀文嘅杀科，得分喺八月同你再见，拜拜。

而家由耀晴报道新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今日生效，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正式由香港特区实施管辖。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将实施一地两检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整体通关时间由大约30分钟大幅缩减至5分钟。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今日到场视察，他说联检大楼的情况非常良好，当局会就大楼内不同的项目进行测试，例如系统测试、反恐测试、人流测试和交通测试。若果运作畅顺，再进行一些大型测试，包括联同深圳方面的跨境演练，可能涉及过万人。完成后就会考虑适时公布正式开通日期，而开通的条件是要确保整体运作畅顺、有序和安全。对于旅游业界人士关注新口岸的旅游巴士泊车位数量，邓炳强说大楼内有足够位置让专营巴士或跨境巴士停车上落客，如果在大时大节或很多人的情况下，当局亦在附近预留等候区，确保大楼上落客区畅顺，适时让车辆驶入。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一些违反香港国安法而完成服刑的人士和香港其他市民享有一样的权利。被问到一些香港国安法的被告，例如胡志伟和岑子杰先后在外国入境的时候被扣留，邓炳强说这些人士去到外国时，如果遇事亦可以好像普通市民一样联络入境处的协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组，当局一定会提供適切協助。被問到一些獨立書店關閉，鄧炳強說香港國安法絕對不會針對一些類型的店鋪，國安法是一條法律，無論是人、公司犯法的話，有證據就拘捕，不能隨意說針對某一個職業、某一個店鋪，當局是針對所有犯法的人及團體。至於籃球教練翁金華體罰學生，警方未有檢控，鄧炳強說當局執法和檢控的基準是非常清楚，有足夠證據，律政司同意的話就會作出檢控。证监会公布市场失当行为审裁处裁定迪生创建创办人兼前执行主席潘迪生以及他的投资控股公司在

0: 掌握内幕消息的情况下就公司股份进行内幕交易罪成。事件涉及2019年美国支付企业 PayPal 收购网购优惠平台 HoneyScience， 迪生创建间接持有 HoneyScience 股份，在财务报表或年报中这项投资被入账为其他金融资产。潘迪生未有尽快公布有关消息而购入迪生创建股份，审裁处稍后将就对潘迪生及迪生创建施加的制裁作出裁定。另外，潘迪生的仔潘冠达无需为公司的违规行为负责，因为他有合理理由依赖潘迪生和其他高级管理层对股价敏感资料作出评估。证监会说将继续果断打击内幕交易及公司披露失当行为，以防相关行为削弱市场廉洁稳健和投资者信心。本港第二季经济增长放缓，根据预先估计数字，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按年增长 4.3%， 较首季放缓 1.6 个百分点，经济按季比较下跌 0.6%， 私人消费及政府消费开支按年升幅分别放缓至 2.9% 及 0.5%， 本地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升幅显著扩大至 18.3%。 政府发言人话对外贸易蓬勃，内部需求强韧，本港经济继续强劲扩张，预计下半年经济会继续稳健增长。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产品的需求旺盛，应可支撑商品出口，服务输出就会受惠于访港旅客持续增长。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2: 我是我们的 Z 世代的 JY， 我最想在台庆度听到 Amy Lo 唱蓝染，因为呢一首歌咧嗰种蓝染嗰一种精髓咧，就系慢慢渗出嚟，嗰啲蓝色慢慢渗出嚟咧，喺 Amy Lo 把声度唱出嚟咧，嗰个感觉系非常之有 feel 嘅，所以咧希望佢会唱啦。
1: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4: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5: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6: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5: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6: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5: 银色旅途。
7: 蜂之宝全新推出冻关宝 EX， 有专利天然蛋壳膜，即日减痛，四重软骨修复成分，加上 UC2 三倍强效护关，行动力翻晒你。蜂之宝 UC2 系列，屈臣氏独家有售啊！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晚11点，风继续吹。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1点，音乐五重奏。

0: 艺师培诗情廿四美。
1: Hello， 大家晚上好啊！今日系星期五晚，我系艺师培。今日嘉宾我哋有 Kiko 唐浩嘉。
2: Hello， 大家好。
1: 系啦，咁啊，节目开始咧，咁其实之前嘅咧，我都喺 Facebook 度咧已经系同大家预告咗噶啦。咁啊，诗情廿四美咧，其实喺2020年二月咧，就系师培加入新城咧，就开始咗诗情廿四美呢个节目，到依家咧系五年半噶啦。咁咧，今日系最后一集，冇错。有朋友话系咪下个礼拜冇听？系，
2: 好伤感。
1: 咁啊，多谢晒一路以嚟嘅公司啊，尤其是我哋啲同事啊，咁啊，同埋好多嘉宾嘅支持啦。咁我哋今日最后一集，不如咁啦，个话事权交喺你手上，
2: 即刻好大嘅压力。交俾我，
1: 交俾你，你想讲咩话题呢？今日
2: 我哋今日其实都 pick 咗一个话题嘅，就系再见是不是朋友呢？到底嗱，今日我就系想专访下师培姐姐，
1: 期望你转身与我相厮守，辗转错错了未愿放手。
2: 以上系收费内容嚟
1: 嘛，系嘛？啊，
2: 收费内容嚟。
1: 你想问今日嘅话题讲呢啲系嘛？
2: 系唔系咧？
1: 你啊，有咩嘢玩啊？
2: 想访问下你。咁咧，因为咧，其实当我去做呢个题目嘅 preparation 咧，我就揾咗有啲相关嘅题目，好吊诡嘅。即系咧二拣一嚟讲咧，有阵时我一望到我都唔知点拣，我就想睇下师培姐姐点拣。
1: 你啊，放马过嚟
2: 都应该唔容易拣嘅啦。首先咧，其实我分咗四类嘅，咁我哋成个节目都会 go through 晒。首先咧，呢个叫地狱二选一啊。嗯，
1: 好，
2: 地狱二选一。首先想问一下，每一条都要有一啲解释嘅，即系点解会咁？
1: 系、
2: 啊，
1: 咁我系点啊？夹咗答条问题系我拣系 yes or no 咁定
2: 系？系啦系啦 ，yes or no。
1: 跟住你解释系嘛？
2: 唔系，系你解释。
1: 哦，我解释添重要。好啊，嚟啊嚟啊！
2: 我访问你解释咁啊。嗱，例如啊，第一题，如果我哋同一个 X 啊
1: ，X
2: 啊吓，
1: 即系前度啦，
2: 前度啦，你系会彻底喺佢生命消失？老死不相往来啊，定系偶然咧系会按赞，即系可能佢 social media 你系都仲会 like 佢，维持表面和平。二拣一，你会拣边个？
1: 嗯，我唔会全部完全断绝晒嘅。
2: 嗯，
1: 即系其实我个人系唔会咯。
2: 系，
1: 即系我觉得喂。再见亦是朋友啫，唔一齐。同埋有一样嘢就我永远都系觉得多个朋友过多个敌人咯。
2: 系
1: 咁，但系你知啦，有啲人好小气噶，系咪先啊？尤其是我某个前度嗰啲咁啦，咁佢 block 晒啲嘢咁样，我都冇办法嘅，系咪先啊？唔关我事啊，系咪先？我就唔会做呢啲咯。我觉得你话佢出个 po like 佢，我就唔会嘅，但系我唔会话去特登去即系封锁嘢咁啲咯。
2: 咁若然如果你话你有一个 ex 系咁，佢突然之间 like 咗你一啲 post， 咁你会点啊？你会唔会好多涟漪喺个心底里面？
1: 嗯、都唔会，即系应该系平常心嗰只、
2: 你唔会话特别有啲咩感觉或者有啲咩谂法？
1: 唔会咯，
2: 即系都好平静，我觉得你都
1: 以前后生更加唔会，唔好意思啊，
2: 更加唔会理会
1: 啊。师培姐，你阿姐，我以前后生靓啊嘛，
2: 好多人追，
1: 唔系好多人追，即系我冇咩呢个谂法嘅，系、啊。即系我唔会啊，所以我又唔会特登去封锁，我又唔会去点咗我会有啲咩嘅好特别嘅嘢喺度，唔会咯。
2: 咁算系都几平静嘅。
1: 除非某个人，例如哥哥嗰啲，咪唔会咯。张国荣，
2: 系都有例外嘅。嗱，第二题啦，如果你俾拣二拣一啊吓，一系就俾前任狠狠咁样伤害，一系就你狠狠地伤害前任，你想拣边个？即系一系你俾人伤害，一系你伤害人。
1: 我通常真系噶，我唔系自己赚钱，我唔会去伤害人咯。如果系嗰都系佢伤害我啫、如果系咁讲，一系就系和平地分手，因为我唔中意呢啲
2: 欠咗人咁样嘅感觉。
1: 即系我唔中意呢啲咁嘅事，何必啫？系咪先啊？即系我会系咁咯，吓。
2: 嗯，咁你有冇试过有一啲系你唔小心地伤害咗个前任？
1: 咁一定有嘅，
2: 伤害得好深，
1: 一定有噶。 即係譬如話你後生時候可能即係啲脾氣冇咁好啊，下下愁，即係講嘢又即係嗰陣時你知啦，腦筍都未生埋，仲細個咁，一定會有噶啦，咁就嚇。
2: 我都即係我覺得有陣時咧，有啲情況係你以為係可能和平咁樣嗱，點知原來咧有好多嘢咧變咗係傷害咗對方。咁去到咧，我都曾經試過係打算係做翻朋友嘅時候，發覺對方係。
1: 唔得嘅，系啦，所以我咪话咯，有一样嘢就系咁讲，我觉得咧唔需要大家好似仇人咁嘅。你话如果咁啱撞到嘅，咪问候下咯，系咪啊？互相有首歌咪咁嘅。咁如果系嘅话，我觉得唔需要特别话要去，即系好难咯。我觉得呢样嘢，始终都系一定，除非你真系好和平、好 sweet 咁分手，如果唔系真系好难。
2: 但我觉得都几难去到呢个共识噶，除非真系咧，有阵时我有啲 friend 就系话咧，佢嗰个爱情长跑好多年好多年，然后大家咧一齐都好冷淡噶啦，咁嗰个我就觉得有机会或者可能和平。如果唔系，我觉得好难去到呢个共识，系咪咧？
1: 唔系够和平，我哋都有噶。以前我哋后生啲嗰时咪有咯，譬如话因为可能系工作啊，大家有唔同嘅冇办法喺一齐啊，咁而分开系冇嗌交任何嘢噶，咁所以都系一样 good friend 噶嘛，系嘛，即系咁讲。
2: 即系其实有成功例子
1: 嘅，系啊，即系学系啊，有绝对有嘅。我咪同张国荣哥哥咪就系有成功例子咯，系咪先？
2: 咁都美好嘅。
1: 去台湾发展啦，咁佢留喺香港啦，咁大家冇一齐，但我哋都系朋友噶，系嘛？系啊，咁譬如话隔欧落翻嚟咁喺香港，突然之间撞到佢，都会喺上高叭叭声咁走落嚟。嗰阵时我记得喺丽晶酒店，我坐喺楼下，佢咁会飞快咁走落嚟揽住你，一样系即系好 friend 咁噶。咁呢啲咪一种嘅唔同嘅情况咯，所以我都系话
2: 都几 sweet 嘅。
1: 仲有咩嘢问啊？放马过嚟啦。不过我哋而家唔好意思啊，好快第一 part 我哋而家
2: 咁快啦，
1: 系啊，休息一阵先啦，系。
0: 魏诗培，诗情廿四美。
3: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4: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5: 前几日喺深水埗班河街住所嗰度，又唔记得攞翻个袋、手机啦、钱包啦，全部家当都喺晒嗰度。我个女啊打我个手机，得到我个袋嘢嗰个人咧就接电话，佢话嗰袋嘢喺我手。

0: 谢谢啊！我又佢好人又好宝啊！我想喺大气电波帮我多谢下，望佢平平安安啦吓，身体健康。
1: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2: 运动营养师 Jacqueline， 我长跑为例啦，普通人他们所摄取的营养去维持他们的运动表现，和一个精英运动员去到摄取的营养维持他们的表现，是不是会不一样？就算他们是同龄啊，
3: 其实是的，其实这个 concept 呢是很新的，是讲这几年先真的在文献上有一个定义出来，譬如运动中途补给先算，即是精英运动员可能一个礼拜跑紧个里数是可能百几 K 嘅，咁但系一般人未必可以受到呢啲量，咁变咗其实佢身体 train 开 adapt 到嗰个摄取碳水摄几多，嗰啲量都会有唔同咯。
4: 逢星期日下昼三点，新城资讯台
5: 私家运动营主持思敏。
6: 我方力申都知收到收唔到唔系靠彩数。去郊游要带充好电的电话和后备电池，最好带埋对讲机和队友沟通。遇上紧急事故，只要在任何一个本地流动网络覆盖到的位置，就可以打112报警。有些行山径还有紧急求助电话可以用。想知道在行山径电话收不收到？出发前上通讯事务管理局办公室网页攞定了先。
7: 艺师培诗情廿四美。
8: 今天你说你发版你问这个问题，说分了手还会不会有做朋友，是整了很多问题你问我，你
9: 没错，因为想了解这个诗培姐姐，继续了。如果要保留一样东西，你会保留她写给你的卡，即是一些心意卡，还是很贵的包包？
8: 一定不会是包包，因为我是一般屋就是断舍来的，这些挺人来的。应该是会留翻一啲
9: 有纪念价值嘅
8: 嘢咯，系啊，我唔会留包包，第一样嘢抌包包先。
9: 哇，呢、這个真系断舍离嘅极致啊！
8: 我试过，唔好话净系分咗，唔好话嗌交分手啊，系佢买咗个包包俾我去完外国翻嚟，其实嗰个包包我系不嬲都唔系好中意噶啦。跟住借啲嗌交嗰时候，我就即刻掉咗去。你知唔知咧？新加坡你住嗰时咧，好好嘅，唔使出去掉垃圾嘅。啲大厦系做晒个槽咧，你喺厨房度揭开，跟住就上啲垃圾落去就得噶啦。
9: 哇，咁
8: 跟住喺下

0: 下边嗰度系收集噶，系、
1: 哦、
0: 啊！我记得我就咁样掉嗰个咯，因为嗰阵时我好唔中意去买。点解你去？即系我心谂你外国，点解你去到欧洲都唔买啲咩 P 字啊、C 字头嘅银包俾我？你做咩买个 BV 俾我咧？
1: 嗯，嬲啊，抌咗佢。
0: 跟住我抌完之后，佢你知唔知好贵啊？咁啊！
1: 跟住就以此为鉴啊，佢有冇再买过俾你？唔知道。嗱，分手后最痛苦，你觉得系失去一个爱人，定系输俾另外一个女人？
0: 我觉得系失去一个爱人。
1: 嗯，
0: 如果我觉得系输俾另外一个女人啦，呢个人都唔值得留低啦。即系如果咁讲嘅话，
1: 系啊系
0: 啊，你咧你都系啦，
1: 我绝对系，
0: 系
1: 因为我冇谂过对方系乜嘢人。其实我成日都觉得咧，嗰件事唔系输唔输俾一个人，系唔夹咯。唔夹就唔关输俾乜嘢人事。
0: 假使间件事啦，譬如话某个人佢拍紧拖咁啊，好耐突然之间，譬如话佢有第三个，即系有第三者咁样，佢中意另外女人而系导致分手，我都即系我觉得唔需要去，当然一定会难过噶啦呢样嘢，但系我觉得系。即系唔需要留恋咯，
1: 我都觉得系，因为嗰个人个性格佢系会出轨咧，就唔关遇到咩人事，佢都系会出轨噶啦。所以我就觉得唔关任何一个人，任何人都可以令到佢出轨嘅话，这个人其实唔要得。所以已经话咗俾我知啊，这个人系唔值得要嘅，但系就唔关其他人事咯。
0: 呢啲系我哋两个睇法啫，
1: 系
0: 唔好意思，
1: 系各自各自睇法啊。嗱，如果一定要喺两种前任度拣一种做朋友，你会拣边？第一是曾经劈过你腿的渣男，即是出过轨的，一是就分手后到处讲你坏话的。
0: 哇，你的问题都很衰啫，那两个答案
1: 好地獄，
0: 一个是渣男，一个是这个即是讲过坏话的，
1: 没错，
0: 是不是啊？
1: 是啊，
0: 那如果你揀的我揀的，唯有揀后面那个咯，你绝对不会。
2: 啊，
0: 喂，喂，讲坏话啫，好过佢系渣男劈过你腿啊，系嘛？即系如果你夹硬要我拣嘅话，即系当然我就唔会拣噶啦。
1: 我都觉得好残忍，问你
0: 快啲再嚟。
1: 分手后你第一个动作会唔会将啲 I G 或者 Facebook 咧嘅合照会你会典藏或者系 delete 咗佢？
0: 嗯，
1: 会唔会
0: ？Yes 噶
1: ，Yes 系嘛？即刻做、嗯、其实
0: 唔好讲分手啊，系嗌交即刻 delete 咗先。
1: 跟住你睇到你就会知道，即系对方就会知道你好嬲啦，咁样 delete 咗，你睇下我 delete 咗啦，咁系一个威胁啊，正嗱。到而家为止，你会唔会偶尔咁样咧点入去前任嘅现任伴侣嗰度睇佢嘅近况咧？
0: 即系以前嘅前度，
1: 系即系你知道 ex 咧同紧一个人一齐嘅，你会唔会揿入去嗰个人嘅 social media 睇下佢而家？
0: 我唔会揿入嗰个人度，但我会直情揿翻以前嘅条仔佢 ex 嗰度。即系譬如话你系和平分手咁啊，好普平常啫嘛。我想揿下睇，揿入去睇下佢。唔和平应该唔会睇咯。
1: 嗯，吓，即系直情。就断舍离咗佢个能量啦，
0: 即系譬如黄金手啲，我揿去睇下佢最近做乜嘢啊，即系嗰啲都会嘅。
1: 嗯，你会唔会因为怕尴尬而将所有同 X 嘅共同朋友聚会全部推晒？
0: 唔会，如果我嘅话，我应该唔会咯，
1: 都会照出席。
0: 即系其他嘅朋友嘛，你意思话即系佢嘅 friend 啊嘛，但系即系譬如话我出席嗰啲订婚有佢啊嘛，
1: 系啊
0: ，Who care 系咪先啊？
1: 佢其实你都系好洒脱嗰啲人，
0: 佢应该 care 嗰位佢啦，系咪先？
1: 系冇错。嗱，深你夜晚嘅时候咧喺度睇嘅电话，你有冇曾经试过咧系想打一啲字俾佢，但系最后 delete 咗，你冇 send 到出去？
0: 有呢啲情况嘅，嗯。
1: 好笑啊！我是冇的，你曾经试过几多次啊？即系好多次，
0: 好多咯。可能即系有试过咯，吓吓。
1: 咁即系其实你都有一啲咧，曾经你系好啰啰挛嘅，即系你都有啲嘢，你系会想打，你又惊佢唔知睇完有咩反应，系咪？系咪咁嘅意思？
0: 唔系，可能我譬如话分咗手之后，咁因为通常基本上都有。touch 啦，我都叫好啦，即系都有做翻朋友嘅，除咗某个吓，嗰个
1: 系咁打一次啊！
0: 咁咧就但系咧就我可能会突然之间打啲嘢想问佢啊，或者系咩嘢咁，但系跟住又停咗手啊！咦？
1: 点解咧？
0: 我咪应该唔好问啦，而家即系咁样样。
1: 即系你唔想 disturb 佢？

0: 哦，有嘅，有嘅。
1: 我发现我自己是会，
0: 你冇，
1: 我会全部想什么我会打晒出来。
0: 哦，即是你会打，
1: 我真的会，我冇、哦，好像冇乜试过打咗啲嘢然后 delete 嘅，到最后都系会 send 咗出去。
0: 嗯，
1: 系啊，我唔知道，其实咁样系好定唔好我都唔知道，但系我已经冇谂到系好定唔好、嗯，我照 send 咯。咁你有冇试过抌晒？你应该你搬咗咁多次屋啊，或者你？嗯，即系 travel 咁多地方，你有冇试过搬晒前任送俾你嘅？唔系掉晒前任送俾你嘅？会啊，
0: 嗯，
1: 你好洒脱喎都。
0: 唔系，基本上我因为都几中意买新嘅嘢啦。咁、
1: 嗯、
0: 但系我系一个好断舍离嘅，我冇咁多位咧，我就唔会嘅。即系譬如话我屋企，我譬如话呢、這个我衣柜，我假设啦吓，譬如话我有三十个衣架、
1: 嗯，
0: 如果我需要买一件衫，我一定要抌一件，即系咁样样。哦，咁所以
1: 一換一
0: 咁應該會抌嘅。
1: 咁 message
0: 咧 ？message
1: 會唔會 delete 啊？定係照留喺度？
0: 留翻喺度咯，我唔會 delete 嘅，特登係啊。
1: 我曾經識得有啲 friend 咧，佢係會將啲舊電話所有嘅 message 相，唔係全部留低、
0: 哦。
1: 但係、
0: okay、
1: 儘管佢唔會睇翻，但係佢都係都要留低咯。但係然後有一次咧，就試過我有個 friend 係俾個現任睇到之後就分咗手，
0: 嗯，
1: 即係就嬲啊！即係個現任話你做咩 keep 翻以前嘅嘢？所以我就喺度諗緊，其實呢個會唔會一個炸彈咧？即係你。留翻以前嘅 history 会唔会系一个炸弹？
0: 唔应该，我觉得太小气咯，即系因为以前每人都有过往咁啊，留 keep 翻啲嘢好唔出奇嘅啫，系咪先啊？
1: 嗯，你好豁达咯，你
0: 仲有咩继续嚟啊？你
1: 仲有啲好地狱嘅、哦，
0: 嗯，
1: 你会唔会个嘴上面好想前任系过得好好嘅，但系心里面咧偷偷就希望佢分手之后过得差过你少少咧？
0: 我真系冇喎呢样嘢，
1: 嗯 嗯，我都是，
0: 尤其是有一个好冇风度嗰、那个，我即系直情同 block 晒佢唔听嗰个咧、嗯，我都永远系唔会话希望佢
1: 过得差，
0: 你早啲瓜或者你点样样嗰啲，我唔会噶、哦，希望你活得更长添、
1: 嗯，
0: 我觉得系咪先啊？即系譬如话你应该要受到你嘅教训，或者你得到你嘅结果嘅话，唔喺我度。
1: 是
0: 你终有一日得到是你令即是这样东西，即是我不会就他这些东西，我觉得没必要。
1: 没错，我都成日觉得有时遇到的人是，如果你觉得那个人是不好呢，其实是你遇到他的时候、嗯、你的 energy, 你的运势可能都麻麻地。
0: 嗯。
1: 那你遇到那个人，你不就跟自己说是一个成长经历的一部分。嗯、即是 我
0: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我觉得不要令自己不开心。如果你成日你有这些东西在这里，你斩令自己不开心。你撇低这些东西的话、嗯、即起码不会令自己不开心先，是不是这样
1: 的。而且我成日觉得呢，如果仍即成日想人哋过得唔好咧，咁样唔系咁好。
0: 你自己真系
1: 咁样
0: 都唔开心噶，系
1: 咪先？系啊，
0: 所以呢样嘢唔好嘅。
1: 唔使 focus 人哋咯，我会觉得。
0: 好啦，我哋嘅休息先，转到翻嚟。
2: 魏诗培，诗情廿四美。

0: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齐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
1: 逢星期日下昼二至三，可怜天下父母心，钟可盈、车仔、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的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
2: 晚上十点三十二分，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3: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5: Hello， I'm Misha 叶巧林，祝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 to you！
3: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6: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7: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8: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9: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号晚，会展 Hall 5

0: 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0: 城资讯台。
1: 艺师培，诗情廿四美。
2: 劲咩？
3: 有
4: 啊！我哋继续，你今日轮到你嚟问我嘅问题啊，即系分手后可唔可以做翻朋友嘅？
3: 系啦，我哋先
4: 有咩嘅问题，即管放马过嚟啊！
3: 估唔到原来诗培姐姐系咁有能耐力，即系有嗰个咧忍受到我嗰啲地狱选择嗰啲，
4: 嚟
3: 好犀利。嗱，我先有啲 gentle 啲先嘅，咁啊，大家观众又可以谂下，因为通常我搜集呢啲咧，都系大家都系觉得二选一拣咩好咧，两样都系咁啦。首先啊，你觉得你想同佢做翻朋友咧，即个 ex 啊，个前任啊，你系唔想失去佢嘅消息啊，定系你真系想再见翻面？
4: 如果我的情况，我一定是即不会说想失去什么的，应该是第一个的，即做回朋友就做朋友咯，是不是先啦？学我话斋，我基本上都so far so good 嘅都吓，
3: 你都好珍惜缘分嗰啲。系
4: 因为就算分咗手，我觉得你就算唔喺埋一齐，或者你第日见到都唔好话好似仇人咁咯，系咪先啦？除咗一个。
3: 我又 feel 到嗰个怒气啊！而家喺呢个直播间充斥住，一定会系咁打乞嗤啊！嗰个人士，你行到去路上面，你会唔会好惊见到前任？定系你系会有啲期待咯？
4: 我会惊噶。
3: 你
4: 因为我惊我自己嗰个着得唔靓啊嘛，你明唔明啊？咁撞到佢就唔好啦，系咪？
3: 一定要最 fit 嘅状态。
4: 系啦，希望最 fit 嘅状态。
3: 咁如果你嗰日好 fit 嘅状态咧，你系咪就好想撞到？
4: 冇所谓，当然希望。如果你都系希望佢撞到你靓嘅一面，你唔系想见到你残嘅一面啦。
3: 但系我成日都即系唔系好 full gear 噶。我成日都素颜
4: 嘅，唔系啊！我平日出街我都系 casual 噶，扎喺个头啊，咩嘢噶，都系系啊。
3: 但系我就冇谂呢一样。
4: 但系梳花梳冠，因为我唔会化到好行嗰只嚟嘅，唔好意思啊！我哋呢啲嘅天生丽质咧，
3: 系
4: 就算我哋呢啲素颜啊，即系好似你呢啲素颜都系 OK 噶嘛。
3: 哇！我唔系师培姐姐，
4: 我唔惊啊，撞到啦！
3: 我真系好素噶，我素颜真系。
4: 睇条问题，
3: 真系好素。好啦，如果现任有一啲。你而家有一个好优质嘅新对象，咁你仲会唔会偶尔会谂下个前任咧？定系你一拍拖就已经完全唔会谂以前嘅所有嘅 X？
4: 唔会特登去谂咯。咁你话如果即系人系总有情绪嘅，譬如话，你如果去开某家餐厅系以前嚟过，咁你突然之间谂到唔出奇嘅。但系应该我都系一个几忠，即系几 faithful 嘅人嚟嘅。即系如果同而家呢个。由拍拖我都唔会去特登諗返以前嗰、那个，因为已经失去咗，冇就冇咁諗。

0: 嚟做咩啫？
1: 但系有冇试过有一啲情况系唔小心咁样比较咗？即系假设啊，我个即刻谂个 scenario 就系你可能而家喺一间餐厅食嘢，你之前同个前度去过嗰间餐厅，咁你可能就谂啊，嗰阵时就乱咁谂啊，嗰阵时就嗌咗呢支红酒，咁而家咧就嗌一支冇咁好嘅红酒，即系你会唔会突然之间有一啲咁嘅比较
0: 嘅
1: 谂法？
0: 我唔
1: 会
0: 咁
1: 谂
0: 嘅，但系我个人会好坦白嘅。如果我去到嗰度，我会讲俾依家呢个听，诶、我以前啊同边睇喺呢度食饭，即系我会咁样嗰啲。
1: 呢、這个我都想问啊，因为有啲人就会话咧唔想听到对方讲前任嘅嘢，咁但系你自己又会点？你自己会觉得是可以分享啦，定是真的会尽量避免不要讲过去的嘢？
0: 我不会刻意讲，但是譬如话你好像头先某个 point 咁，我去到呢笪地方咁，跟住咩咁，我讲咗唔出奇嘅，系咪？我想复复个 fans 先啦，咁大段，多谢你追踪咗咁耐啦，系24尾呢度。多谢你祝我呢个一路顺风。唔紧要嘅。
1: 喊喊啊！呢、這个fans 喊喊嘅 emoji，
0: 陆佩文，多谢你，系、我哋继续，
1: 系啊，绝对系后会有期啦，唔使担心啊，大家唔使担心。
0: 大家唔好意思啊，即系虽然咧今日我哋私情嘅最后一集，但系好快将会我同 Kiko 嘅新节目，大家要留意啦，我哋嘅 Facebook，
1: 系冇错，绝对后会有期嘅。
0: 继续我哋嘅问题。
1: 例如果有一日咧，前任主动约你食饭，话想同你倾下你嘅近况啦，咁你会唔会自己一个去赴约咧？定系你会叫其他人一齐咧？
0: 我基本上应该唔会去。
1: 嗯，
0: 我觉得冇必要，因为咁样，譬如我除非我身边冇另外一个啦，如果我身边有另外一半，我觉得唔应该去咯。
1: 如果工作关系咧？
0: 工作关系就唔一样，我可以话俾佢听先啊嘛，话俾而家呢个听先系嘛，我会比较系呢挺人嚟嘅。
1: 咁如果呢个人一个前任其实系有少少工作嘅嘢揾你嘅，假设咁你就会唔会叫其他人一齐食饭？你
0: 唔
1: 会单独
0: 自己去
1: 啊？你会自己去、啊？
0: 喂，我话唔工作啊嘛，系咪先啊？使乜咁鬼事啫？系咪啊？系咪先啊？我哋呢啲咁啊，正人君子唔怕嘅。
1: 明白。咁如果你觉得真正放低一个人的标准是你够胆见面，定是你直情不见他才叫做真的放低了他？
0: 我觉得是够胆见面，我自己觉得、你才是什么？如果你是连见都不敢见的，是不是？
1: 是。
0: 你呢？你想法？
1: 绝对是，因为我曾经试过呢，有一个 ex， 一个前任，他的小小嘢呢，我听到之后呢，我的心会突然之间卜卜跳，好唔开心嘅卜卜跳啊！以前曾经，跟住去到咧，我顺化咗啊，就系我再听到呢一个前任嘅所有嘢之后咧，我完全冇咗呢一个感觉，咁就真系放低咗。所以我自己就我个人立场啦，你系完全系面对佢所有嘢啊，听佢所有嘢，见到佢啊，你都够胆，咁就你真系放低咗佢。呢、這个人真系冇乜，唔会反起任何涟漪啊！你心底里面，
0: 你继续问题我哋。
1: 如果有一日你结婚，你会唔会邀请 X 嚟饮？
0: 答得你好快，你咧你会
1: 唔
0: 会咧？
1: 我唔会，我本身都系谂住净系叫啲亲朋戚友，好少人嚟嘅啫，我唔会打。
0: 唔系，因为我以前曾经谂过结婚咧，我系唔会摆酒嘅。
1: 嗯，
0: 即系譬如话，即系通知啲人，或者系会嘭一声自己去咗结完婚，可能翻嚟先会约啲 friend 即系 party 下唱下 K 嘅，系啦，我唔中意呢啲，所以咧冇咁嘅事发生嘅。
1: 系，我暂时我未来嘅嘢真系唔知啦，但系喺而家个心目中咧，我就会有少少似一只猫啦，即系我中意啲嘢系低调啊，好围内嘅人啊，咁屋企人一定要知嘅，咁啊最close 嗰啲人都一定要知道，但系你话系咪去到大排筵席，暂时就未有呢个打算，唔知将来。
0: 我一早谂定，唔知我细个嗰时好怪，即系一早谂定，结婚会去即系想点，然后就即系唔会请人，跟住十零噶咋嗰阵时，仲有我系话谂住第日自己会生女，因为我中意女嘛，即系我冇谂过如果生个仔叫咩名，但我一早谂住个女叫咩名，
1: 哦，
0: 系啦。
1: 其实生女是真的很好，女好乖的，就是自己赞自己，因为我妈咪的女嘛。
0: 我一早已经想到，即是那时候很久以前，我想着第二个女叫什么名字，英文名字。
1: 哇，想
0: Baby。
1: Baby 啊。
0: 是啦。

0: 叫中文叫宝儿。
1: 哦，
0: 唔知点解一早我谂到呢样嘢嘅。OK， 好啊，继续啊，另一问题。
1: 假设你而家过得好幸福啦，你会唔会再好奇任何一个前任，任何是第一个做紧咩咧？而家
0: 梗系唔会啦，呢样嘢如果你问第二个都多数，你已经咁幸福啦，你仲谂下佢嗰个喺度做紧乜嘢，关我鬼事咩？
1: 都系，都系，都系。我反而想问下思培姐姐有冇谂过结婚嗰、那个？嗰、那个情景会系点啊？即系你梦中的婚礼系点样样？
0: 我系真系，即系我咪一早话啦，细个谂住结婚，或者有到后期我都有谂结婚系点。我真系唔会摆酒，跟住自己两个就咁去阻住咗就去结婚，即系自己可能去个 trip 玩啊，即系嗰啲嘅啫。
1: 有冇谂过系沙滩啊、海洋啊、森林啊，定系啲咩地方高山咁样？
0: 唔会啊，我唔会去呢啲，因为我呢啲唔系运动型嗰啲。唔会去啲咩爬高山嗰啲，我应该会去即系个度假咯，即系譬如酒店啊咁样，即系一啲系啦，温馨嘅人世界咁个艇咯吓。
1: 其实我咧有一样嘢系好想做，但系我而家唔敢。其实我系好想睇海底嘅世界，但系我唔敢潜水。
0: 唔紧要噶，而家有啲海底嘅酒店啊，你住嗰啲咪得咯。
1: 正嗰啲我真系
0: 鲨鱼啊，魔鬼嘢又落游去，我咪住过咯，即系啲海底，
1: 好浪漫
0: 啊。系啊，所以你咪可以住呢啲咪得咯。
1: 系啊系，我都会打算系咁。
0: 有咩问题放马过嚟？
1: 好啦，呢条其实系最后一题嚟噶。如果今晚系你哋人生最后一次对话，你会选择同佢讲对唔住，系你同佢讲，定系多谢你咧？
0: 唔会讲咗咩对唔住咯，即系尤其是我呢咁嘅公主性格呢啲人系咪先啊？咁如果你要我拣两个，我咪讲多谢你咯，系咪先啊？就算分手，我都觉得讲唔系，即系可能你就算系唔啱咁分手，我都系觉得咁佢都俾咗一段经历嚟啊嘛，系咪先？
1: 系
0: 咪啊？
1: 系
0: 咯，同埋因为我呢啲真系唔系拍咗好多拖啫，我啲。即系我呢个人系长情啲嚟嘅，拍一个我人生有几多个十年啫，系咪啊？要唱首个节目都话我，即系呢句系经典嘅对白嚟噶啦。我一个男友超过十年以上嘅，咁你能
1: 唔
0: 能得嗰几个？
1: 你以前会唔会试过有一啲系你真系想分手，但系你就都会继续一齐住先？即系你唔会讲分手住，定系你真系好爱爱到唔分手啦？
0: 点样样啊？好中意。
1: 你有冇啲系你其实拍咗一段时间，你觉得其实系真系唔系好中意噶啦？不过都想一路维持住先。
0: 有啊，我呢个人咪就有呢个毛病啦。我嗰时曾经讲过，譬如话拍咗三年之后，我觉得哎呀，即系好似唔系好适合咁。哎呀，都三年啦，算啦，又忍忍佢，跟住再拍得落去，哎呀，又五年啦。哎呀，有七年啦，即系我咪呢啲咯，我人就啲即系呢个心唔够硬嘅人。
1: 系啊系啊，咁样咪自己好辛苦。
0: 你哋姊妹人生有几多十年唔啱就唔啱噶啦。
1: 嗯，
0: 继续嚟。
1: 嗯哼，咁啊，我哋二十题已经完咗啦。
0: 系啊，咁你而家唔完都唔紧要，因为我哋咧要你可以再谂啲嘅，我哋而家要休息一阵。
2: 魏思培。
3: 诗情廿四美，
2: 今时今日嘅诗歌好多都加入咗流行音乐嘅元素，又有唔同音乐风格。你都想识多啲、听多啲？诗歌游街每星期为你介绍基督教歌曲，仲有诗歌游街诗歌榜，介住你认识每星期热门诗歌。主持汉阳，每集更会邀请艺人嘉宾分享见证，讲述信仰带俾佢哋嘅力量。诗歌有街，逢星期日晚9:00至10:00，新城资讯台。

0: 新城广播35周年，与听众一同感悟生命，洗涤心灵。
1: 新城劲爆，流行榜。
2: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1: 第三位。
2: 再加埋阿 K 謝安琪一齊合唱嘅呢一首《我們不分》合唱版。

而跑林的常呢首不是那种励志歌。好多嘢可能喺你后生嘅时候都系睇得蒙蒙查查，睇唔清楚真相嘅选择咗，但系都要经历过呢啲嘢先会成长。恭喜晒呢一首由狄子豪作曲、歪文填词、苏道哲编曲同埋监制，由上个星期第六位今个礼拜狂爆五级，泳儿嘅闪光成为七月份压轴呢一期劲爆本地榜冠军歌同冠军。

0: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3: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2: 听住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4: 情寻记，情可欣。
3: 像个书生错约佳人。
5: 魏诗培，诗情廿四美。
6: Hello， 时间真系好快，好快啊！唔系讲今日嗰集已经到到 last 一 part， 我系话时间好快，好快，眨下眼啊！2020年2月开播到依家啦，咁啊5年半啦，冇错嘅。今日 fans 有问啊，今日系诗情廿四美嘅 last show 系啦，咁总有。即系总有，即系呢个世界一定会有，即系冇不散之筵席噶嘛，系咪
7: 有开始就有告别。
6: 系啦，咁同埋个节目咧，虽然我哋有唔同嘅形式啊，又唱歌又乜都有，同大家一个见面啦。咁但系始终都要换一个赛道嘅，我觉得系系咪啊？哎呀，趁而家自己。都仲未老得晒嗰阵时候，好换啦，系咪？
7: 有好多其他新鲜嘢玩。
6: 大家唔使 upset， 应该趁我高兴啊，因为应该系即系有另外嘅去尝试啦，系咪先啊？同埋我同阿 Kiko 将会有新嘅节目咧，大家可以留意我哋嘅 Facebook 咧。
7: 冇错，
6: 系啦。
7: 咁啊，我都
6: 同大家见面噶啦。
7: 觉得大家都要邓诗培姐姐开心，因为佢有好多唔同嘅发展啊，有好多可以走出去更多平时冇试过嘅嘢添。
6: 系啦，咁啊，当然系一定系多谢咁。即系咁多年朋友嘅支持啦，即系一直都有好稳定嘅支持嘅，甚至乎你知道因为我哋嘅节目咪喺外国都睇到噶嘛，咁我甚至乎有好多 fans 啊，真系好长情，佢哋去云顶睇紧 show， 佢都同时直播就留俾我，我而家喺云顶睇紧陈慧娴演唱会啊，我同时睇紧你诗情啊，咁啊，即系所以咧呢啲真系好系啦，好长情嘅 fans 嚟嘅，系啦，咁啊点啊？今日你要问我问题已经问晒啦，
7: 系啊。但系咧，我嚟紧仲想继续访问你个诗培姐姐，我决定咧要喺其他节目继续访问。
6: 唔系啊，唔系其他节目，系我同你嗰个节目系嘛？
7: 所以我知道下一句就话嗱，其他节目咧就系我哋嗰个节目啦。
6: 唔系，其实我想问你，
7: 系
6: 即系譬如话如果嗰、那个你即系某个男朋友，佢系俾你知道佢系有。出轨嘅
7: 系
6: 啊，有令系出轨嘅话，即系又有咁有另外一件嘅话，你会唔会原谅佢咧？
7: 真系唔会，譬
6: 如佢系同你讲话，系嗰日系饮醉咗酒，你知好多时啲剧情系醉意咗，然系错误嘅行嘅，你会唔会谂俾机会佢咧？
7: 其实唔，我觉得咧。即系好似我头先节目开头讲，我就话觉得其实出轨咧呢一个选择系，我觉得类似系一个基因，
6: 嗯，
7: 喺个基因里面，因为咧我以前有啲认识嘅人咧，佢系会觉得未必会俾人哋发现，即系另一半未必会发现，即系有种

0: 觉得好似诶、哎，我好似玩下玩下，诶、哎，好刺激嘅，你未必会知嘅。我收得好好，我觉得咧，佢有得呢个谂法，系因为个基因觉得出轨系冇问题，或者系。嗰啲叫咩咧？乾乾淨淨就冇問題。
1: 即係你總之你就唔相信啦，即係你就覺得係即係佢出個軌，佢下一次都會，即係你會，即係你咁樣認為係咪？
0: 同埋我好需要安全感，我諗我自己會疑神疑鬼咯，我一定會啊，因為我會諗翻啊，佢而家咁樣同之前出軌嗰次好似，係咪佢係出軌咧？咁我覺得咧對個關係都唔好，所以咧就如果出軌咧，即係已經代表我哋嘅關係必須要終結啦，咁就唔緊要啦，拜拜咯。
1: 我都。我都是不会原谅的，因为冇可能。因为你即自己想东想西，你就算你原谅了，你到迟啲可能耐啲更加烦。
0: 是啊，即如果你疑神疑鬼，咁对个关系会好好咩？咁大家都不开心啦，咁不如就完结咗佢。
1: 系啦，喺呢度复一复阿 Scott 啦，咁大家都知道啦，冯彦中同埋伍定贤，其实佢哋系每个月都系私情嘅，即系陪你好歌度咧上嚟唱 live 嘅。咁啊 ，Scott 喺呢度漏咗噶啦，佢话佢真系都弹唱咗几年啦，佢都唔舍得啊，系咪啊？系咪先啊？唔使唔舍得嘅，嗱，马上上我哋新节目度唱咪得咯。
0: 冇错，我哋会邀请一啲高质素嘅嘉宾，包括你，
1: 系阿 Cindy 啊，系我朋友刘千弟啊。
0: 啊、大家都好唔舍得啦，系咪啊？
1: 其实咧，即系咧，阿 Cindy 都有做过我嘅嘉宾主持啊，即系咁同大家介绍下刘千弟。其实佢系一讲起佢啊，有啲虽然我哋系好好嘅姊妹，但系有啲嬲嬲地。我都冇拍过哥哥嘅 MV 啊！如果大家想睇下刘千弟以前后生点咧，请你哋去睇哥哥 MV《无心睡眠》啦。个女主角系啦，系啦，系啦，咁啊系唔舍得嘅，咁啊一定有嘅，系咪先啦？嗯，
0: 系啊，即系 Raymond 讲嘅渣男基因咯，头先讲嗰个题目，所以我就觉得我觉得有啲人啊，有啲 friend 系真系话可以原谅嘅，
1: 唔系，但系你原谅咗之后，学你话斋，你疑神疑鬼，你终有一日你都系忍唔住嘅，系咪先啊？
0: 系，
1: 诶，佢而家去咗街，会唔会又走咗去滚咧？
0: 但系咧，我又觉得有啲人可能真系可以 OK 嘅。有啲人可能会可以忍辱负重，
1: 系咪先啊？
0: 系啊，会忍辱负重，所以我唔系呢类型嘅人，但我觉得可能有人系可以。
1: 咁一定系唔系话个呢个系我哋自己嘅立场啫？咁有啲人可能佢都系即系觉得感情有翻咁耐，佢愿意系去原谅对方，俾佢有机会讲，我都唔出，即系大有人在嘅，系咪先啊？都系可以嘅。咁啊好啦，咁啊今日咧亦都系 Kiko 你喺度系我哋 last show 嘅观众。喺呢个观众好笑
0: 啊！我见到 Raymond 咧，佢喺度讲咧，其实佢 tag 咗我两首歌歌名，当渣男基因遇上恋爱脑嘅基因，悲剧就会发生。
1: 好啦，咁我哋咧今日时间真系要到噶啦，咁啦嗱，今日咧喺呢度真系要同大家 say goodbye 啦，咁下星期五咧我哋就冇诗情雅四美啦，大家唔好再到时有今日嚟，诗情雅四美去咗边啊？咁因为今日咧系我哋 last show 嚟噶嘛，多谢 Kiko 嘅，咁啊系啦，请留意我哋嘅 Facebook 啊，好快新节目同大家见面，
0: 我哋两个 Facebook 都会有噶，
1: 耶，今日。

0: 艺师培，
1: 诗情廿四美。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晚上十一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而家由晓晴报道新闻。日本熊本县日前发生的 7.1 级地震已经造成36人死亡、6人重伤。目前灾后救援的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熊本县有9532人正在避难所避难，大约79000户停水，大约1500座房屋确认受损。由于多个重灾区尚未纳入统计，估计受损房屋数量将进一步上升。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话，除了发生爆炸坍塌的商业设施外，其余地区的救援行动已经结束，相关部门正在评估整体损失。当地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日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能超过摄氏40度。目前受灾地区地震活动较为活跃，从地震当日傍晚至今日下午，一共发生大约300次有感地震。央视新闻报道，国家电网原党组书记、董事长申保安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申保安在1960年出生，河南辉县人，曾任职华电集团，2016年出任国家电网党组副书记、副总经理，2021年出任国家电网董事长、党组书记，2024年卸任。美国达拉斯联储银行行长洛根说，他对联储局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投下反对票，因为他认为如果不采取行动，通胀将无法回到 2% 的目标水平。洛根说，在没有任何政策限制的情况下，通胀可能继续保持在目标水平以上，而采取适当行动将降低日后被迫进行更激进措施的可能性。较早前明尼阿波利斯联储银行行长卡什卡利和克里夫兰联储银行行长哈马克说，推迟应对通胀可能导致未来需要采取更激进的政策调整。美国以涉嫌侵犯维吾尔族人权为理由，再将43间中国公司列入进口禁令名单，其中包括中国最大电容器制造商之一湖南艾华集团。路透报道，呢啲企业被纳入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实体清单。美国当局认为这些企业和新疆地区侵犯人权及持续实施种族灭绝行为有关，因此限制相关产品进口。其他涉及企业包括制药、金属和棉花等行业。今次是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首次向清单新增企业，名单上的实体总数从144间增加至187间。一名入境旅客因为管有未完税香烟，未有向海关人员申报，违反应课税品条例，今日在粉岭裁判法院被判处监

0: 禁十星期及罚款2000元。海关人员本月五号在罗湖管制站截查一名82岁女子，在她携带的个人行李内检获1600支美元税香烟。这名女子随即被捕，被落案起诉及保释候审。她其后在本月24号在罗湖管制站再次入境香港，海关人员在她的个人行李内再检获1581支未完税香烟，佢再次被捕，被落案起诉。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今日生效，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正式由香港特区实施管辖。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将实施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今日到场视察，他说联检大楼的情况非常良好，当局会就大楼内的不同项目进行测试，例如系统、反恐、人流和交通等。若果运作畅顺，再进行一些大型测试，包括连同深圳方面的跨境演练，完成之后就会考虑适时公布正式开通的日期。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Music on board。
2: 21岁，嚟自美国纽约市嘅创作男歌手，年纪轻轻已经得到格兰美奖最佳新人提名肯定。刚刚结婚嘅乐坛天后 Taylor Swift 亦非常欣赏佢嘅音乐才华，除咗成日听佢嘅歌，更邀请佢出席婚礼。呢一位美国新一代嘅 emo boy 最新作品探讨身材焦虑，同喺亲密关系当中嘅自我怀疑，描述喺爱情当中嘅矛盾，既想同对方亲近，但当见到照镜嘅自己嗰副唔完美嘅身材而感到退缩。诚意推荐 Somber。My body isn't ready.

0: Freddie 嘅作品同埋表演啦。See you！
1: 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3: 楼宇渗水调查申请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发出防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4: 我是从来冇听过36雀嘅，
5: 36雀走为上雀嘛。
4: 秘笈古书，
5: 古书一定中噶啦，你边有可能唔中啫？即系总之你未见过呢本古书
4: 咯。你冇理我，
5: 秘笈呢样嘢都中噶，收收埋埋唔俾人都啱噶。
4: 我觉得呢个系一个秘笈嚟嘅，
5: 佢嚟自一本书啊，总结咗咧古代计谋啊，系用咗好多历史里边嘅一啲事例咧，应该流通咧就系明朝时期左右咯。咁系啲通俗嘅读物嚟
4: 嘅。咁呢本书有冇名噶？
5: 36计，
4: 釜底抽薪。
5: 你个煲里边啊，下低就烧紧大嘅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啊上面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呢？就系薪即系柴嘅意思啊，将佢啲柴抽走咗，个火咪旺旺咯，即系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4: 走为上计，
5: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8至10，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6: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基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3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0: 夏日狂闪，已经喺各大平台火热登场。
1: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2: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3: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两点，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4: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5: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0: 继续吹，主持范振峰、黎莉。
1: 我怀疑你以前都是我想讲你是坏人，但又不是啊。当我同
2: 你觉得咧，
1: 我当我同个个讲下范振峰的时候，佢都话系范振峰好好噶。嗱，我有讲噶，
2: 系嘅咩？
1: 我有讲
2: 啊。你问影好好冇人啊？
1: 唔系啊，通常就系咁嘅。跟住我嗰日叫关宝维，
2: 好严重怀疑你。
1: 我嗰日叫关宝维。
2: 哦。
1: 咁跟住
2: 鬼后
1: 啊。咁因为阿司徒法正都喺度，咁佢讲开啦。跟住佢就唔知讲开啲咩做节目啊咁。啊咁有人问我阿边个做乜做节目？哦，佢唔系啦。哦，阿范振峰咪继续喺度做节目咯。咁样
2: 做咗几十年啦，仲唔肯走咁样？
1: 跟住阿关宝话佢癫噶喎咁。我话系啊，丧噶咁样。跟住我话不过佢嗱，跟我系咁啊。我通常都咁。哦，不过佢一个好人嚟嘅咁样，即系佢虽然系傻傻地。
2: 你都惊佢以为我真系癫，你帮我补好。
1: 我其实真系好人，跟住咧就系咁样讲开咁样，但系点解会话阿范咧咁样？因为咧，即系嗱，我系一个阿妈，其实咧我而家个仔系十岁啦。我成日都系教佢一样嘢，我你一定唔可以做坏人，你要做好人，要善良，系啦，我不嬲就咁教佢嘅咁样。咁咧，我都觉得佢一个唔系坏人，但系咧，因为而家咧有阵时咧喺街上面咧，我真系见到有啲咁嘅僆仔咧，我试过同我仔落去踢波咧，哇！喺我因为我住嗰个位啦。咁有其他啲僆仔咧喺隔篱行过啊，成咧佢直头系攞嗰啲唔系铁柱啦，咁但系有啲树枝咧喺度即系
2: 刮啲铁啊，刮啲凳啊，噼里啪啦搞啲声出嚟咯。总之就
1: 仲要系成班系啲男仔咁样啦。
2: 几多岁到啊？
1: 哇！真系我谂系真系十岁十一岁。咁然后咧，我就同我仔讲，我话嗱，如果有一日你系大个咗，你开始自己出去玩咁样，如果见到有一啲人咁样咧。唔该，你走，唔好同佢对抗，
2: 要避，
1: 系啊，好危险。如果唔系咁样，即系我觉得，因为你提到即系同党呢一家嘢咧，有阵时候我都有谂噶，即系同党其实好似喺唔同年代都有，我哋嗰年代都有啦。咁嗱，我自问我唔系一个同党，我唔知范振峰系咪，可能佢大个从良咗都未定噶嘛，我点知你啦？
2: 我都想做同党，唔系啊，细个咧。我哋个年代咧系好多嘅，即
1: 系
2: 尤其是喺屋村啊，
1: 系我都系
2: 公共屋村，其实嗱几样啦，村屋又有啦，公共屋村啊多啲啦，
1: 系啊，
2: 村屋就
1: 系
2: 嗰啲即系三层高嗰啲咧，嗰啲其实就啲村民。本身啲原居民系啊，你都唔好立乱入去啊，或者你入去搞事，你都大件事嘅，即系嗰啲系讲到以前话啲贼啊打劫都唔敢噶嘛，即系除非嗰个贼系即系唔知边度偷渡嚟唔知定嗰啲嘢，
1: 系唔知定，即系佢又真系唔知定，
2: 系啦，跟住入咗嗰啲。屋村啊嗰啲啊，村屋
1: 系村屋，
2: 即系俾人打死嘅，系啦。跟住讲翻屋村啦，
1: 系
2: 屋村咧就唔系嗰啲即系村民即系原居民嘅啦，可能搬入去住嘅啫吓。咁但系咧佢就慢慢形成咗好大扎咧，就系同党。嗰阵时我年代好多噶，有几条村系好猛嘅，即系
1: 好猛，
2: 好猛。
1: 唔知系七月嚟，
2: 系啦，唔系嗰种七月猛，仲猛过七月，因为七月嗰啲咧都你都中咗你都唔知啊嘛，系啦，系嘛。即系嘅，
1: 身边人会知。
2: 七月十四你就中咗，你系啦，身边人就知。
1: 即系偷中大家嘅事，
2: 或者系啦，或者你慢慢先感受到。
1: 系
2: 即系但系嗰啲同党嗰啲，如果屋村又有事咧，你即刻感受到噶嘛？真系即系惊噶嘛？有呢几个传，
1: 你都识惊噶咩？
2: 识细个咁大佬，大个都惊，你无端端俾人打啊，俾人轰啊，咁你都惊啦，无谓啦。咁有几条村系嗰时即系我哋读书嗰时有江湖传闻
1: 嘅。系咩？最猛嗰几条村，
2: 最劲啊！哇，好多，我即系同好多猛人喺度，但系嗰啲猛人可能讲嘅系十三岁、十四岁，但系咧，你话你千祈唔好上去，真系佢哋话你上去，你唔系住嗰度咧，佢认得你噶嘛，因为人哋可能喺度大，
1: 系冇错，
2: 喺度大由细个出世，跟住慢慢都大到十几岁，跟住形成咗成班都系喺附近住嘅，咁佢而家认得啦，啲街坊，佢街坊咧，佢哋认得咧就。唔搞你嘅，
1: 放
2: 过
1: 你
2: 除非你好离谱，
1: 系啦，
2: 话咗唔好行过嚟呢度咧，你又行过嚟啊，跟住叫你唔好嚟嗰度踢波，你又攞个波落嚟，系嘛，咁系靓坤嘅出现啦，呢啲系啦，咩料啊靓仔，系啦，我今日生日有咩表示？
1: 唔系因为咧，你讲呢条村咧，嗱我
2: 未讲喎，
1: 唔系咁讲，你讲起村
2: 唔好讲啦，
1: 系你讲起村咧，系咪系啊？唔讲得噶，
2: 你想传咗不讲机噶，而家唔系嘅，
1: 系咧，而家唔系噶嘛，因为我咁样讲啦，咁啊，因为咧就系我先生咧。以前喺秀茂坪大嘅，系啦，咁咧后屘有一次咧，我哋因为真系我话俾你听，真系最近嘅前几日，
2: 我同你讲完秀茂坪。 村，你都你即系佢话咧，老公都系话劲啊。
1: 因为我唔系住秀茂坪啊，
2: 我未上过去噶以前。
1: 跟系啦，咁跟住咧，我老公就同我，即系我老公都系嗰啲街童啦，系佢唔系同咗街童啦，咁跟住就同我
2: 街童同党争好远，
1: 系街童
2: 系有时冇得翻屋企啊，焗住喺条街度，其实好想翻屋企。
1: 佢系街童，
2: 或者俾阿妈讲出嚟啊，
1: 好明显系个街童啦。咁跟住咧，佢就同我仔讲，佢话以前咧，爸爸系唔敢行你呢个地方，即系秀茂坪都大噶嘛，佢话唔敢行入呢个范围。咁我仔就问啊，点解？佢话咧，你只要行到入嚟呢个位咧，你真系好危险，就会俾人追打噶啦。跟住我就心里边，我当时咧，我梗系唔敢搏我老公啦，但我心里边谂啊，点会咁样俾人追打啊？大佬，大家都系同即系都系秀茂坪村啫，咁样。跟住我
2: 仔，咁就照计，我听佢哋讲讲就系、是，如果大家秀茂坪村你认得啊，或者你讲我都系住呢度啊，你即系你唔好过咗佢啲底线咧，佢就冇嘢噶。
1: 我唔系，佢话都系秀茂坪啦，咁跟住佢话系诶，总之你唔可以过呢边公园定系点样啊？如果唔系咧，就真系会俾人追打，佢、哦、就真系唔敢。
2: 可能越界咯，
1: 系啊，
2: 我哋直情系唔敢上去啊。有几条村系话唔好去啊，即系譬如慈云山就系啦。咁、我婆婆我哋以前系住即系慈云山噶嘛，跟住咁啊，但系我哋唔系住嗰度，咁各时各节都上去探下婆婆啊、太婆啊咁样都住嗰度。咁有啲惊噶都，即系已经细个听，其实好细个。
1: 你冇见过？
2: 六七岁梗有啦。
1: 哦，真系有。
2: 有即系咪望住你？咁落咁我哋一齐行嘅时候，有阿爸阿妈嘛，有大人咁，佢就好啲嘅。
1: 系
2: 咁啊，即系知你都唔系嚟搞一阵啊。因为佢哋有几款嘅嗰阵时话说就系、是，第一你三面口啲同党咧就系啦过嚟即系搞下你啦，要威啊嘛。小朋友亦都可能佢哋都唔知道，
1: 佢唔知道发生咩事，
2: 佢唔知咩，佢就觉得咁样就好型好威。
1: 系冇错冇错。
2: 第二咧就可能咧又攞下啲錢，睇你身上有咩錢，幾蚊都殺噶啦。
1: 哦，以前係咁。係
2: 啦，僆仔攞錢嚟。第三咧，如果你係可能住喺嗰度咧，或者認得下你，但你都係細細個又落下街咧，佢都想揾你咧，點解咧？凶下你，凶下你之后咧，你就惊佢，你可能咧就即系好似嗰啲咩啊？
1: 纪安同埋大雄，我哋
2: 冇晒啦，变咗系啦，收靓啊，变咗啲马仔，即系有嘅。佢系凶你先嘅，一定凶完你咪惊咯，你惊啊嘛？咁系咯，你跟我搵食啦。其实冇咩食搵嘅，佢自己都系十三四岁啫。
1: 系咯，
2: 唔知搵到好似汽水啩，系啦，起码佢话你系唔使，以后唔使俾人虾，同我一齐玩啦，跟住玩啦。
1: 但系其实佢哋唔知道自己做紧咩嘅，
2: 或者啦，
1: 系啊，
2: 不过以前啲人可能就早熟啲啦。
1: 但我认同你所讲，佢哋会觉得佢系型嘅，
2: 型咯，
1: 系啊，
2: 虾到人咪有型咯。

0: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0: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点至8点半同步直播，
1: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啦。
3: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2: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3: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外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4: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依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昼3点半，由我斯敏主持嘅《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5: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5: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7: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8: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9: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8: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9: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8: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9: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8: 密切留意
9: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10: 湾区声势力。
11: 湾区声势力。
12: 长江集团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视野更广阔，节目更精彩。长江集团多元业务遍布全球超过50个国家，旗舰企业包括长江实业、长江和记、长江基建及电能实业。
13: 风继续吹，主持范振峰、黎莉。
14: 咁啦，其实同党其实已经系好多年，叫做好似冇咗噶啦。即系尤其即系90年代开始经济发展好咧，其实就越嚟越少啦。好多人即系住屋村，亦都即系喂经济好咗，咁就搬出去住啦。去可能要希望喂买楼，住咗私楼，咁啊有好多公屋都还翻俾政府啊。又啲公屋越起越多啦，好多条村出现咗。咁同党其实慢慢咧就。冇咗呢樣嘢，即係好似叫瓦解咗啊！即係已經冇一班小朋友咧聚啊！即係我都可能你爸爸媽媽已經開始喂揾到錢啦，90年代我都搬走啦。跟住咁你就同乜鬼党咧？搬出去都唔同你嗰度。你之前就住新茂坪村，我而家住香港岛啦，系嘛？住咗港岛区，唔通你系日日仲翻去楼下同佢哋玩啊？咁慢慢其实嗰个凝聚系好少噶啦，
15: 系瓦解，
14: 系啊。咁我哋。第一次我上去新茂坪村，我唔记得做乜嘢，唔知做嘢定系咩咧？喺啲商场定点样啦？跟住，因为我冇亲戚住嗰度，定系唔知陪人哋翻屋企定系边度咧？跟住就去咧。我去嗰阵时候已经系20几岁，个心都仲系，因为你几岁听？
15: 你仲惊？
14: 你几岁听住嗰件事？你明唔明啊？即真系等于鬼屋一样。你讲紧嗰度由细到大，你都话嗰度好猛好猛，
15: 系系。
14: 咁你一路冇去过，无论你几多岁，20几岁、30岁、50岁都，你可能都认住呢度话，有料到。第一次去都系个心戚戚然，
15: 都系惊，
14: 系嘛？会有啲嘢噶嘛？咁但系我咁啊，梗系好过唔同鬼屋好多嘅嘢，就系你知道系啲现实嘢啦。咁我哋就咦？但系嗰阵时个心态都系，哇！即系终于上到嚟啦！即系呢件事扰攘咗自己系由细到大。10年到啦，几岁听到10几岁都，千祈唔好去嗰几条村。咁、啊、但系而家大个咗嚟咗， 真係咦會唔會仲見到呢？見到又點呢？即係仲諗下呢啲嘢，其實係冇曬㗎啦，冇冇冇嘢。而家你條條屋村都冇，但係我哋今日想講呢個話題就係近年唔知點解，尤其是今年。

0: 即系咁最近新聞大家都睇到，即系出現翻好多，成日都话啲咩同党咩同党咁样啦，又喺唔同嘅屋邨又开始有啲出现啦，又或者喺球场又早排又有试过啦，
1: 嗯，
0: 真系又系有一班人去围住人啊，打人啊，搞事啊，或者喺葵涌一啲嘅某啲商场入边啦，系嘛，又有啦，咁但系啲同党又有啲就有啲就介乎都系仲系13岁嘅，13、14岁嗰啲嘅，但系啱啱商场呢单新闻就开始大个啦，即系话成拘捕咗嗰度，因为佢够成18岁噶啦，其实同唔晒嘅呢个就18岁都仲同党嘅，18至21，
1: 系
0: 新闻咁写咯，
1: 唔系因为咧你讲呢个商场咧，其实正正系我读书嘅时候咧成日流连
0: 呢个商场葵港。劲爆噶啦，
1: 系啊，
0: 直情系真系全港最旺嘅商场之一啦，
1: 又劲多嘢食啦，咁啊，咁但我系冇谂过喺呢个商场即系发生呢一件事，因为我就即系未睇呢个新闻。
0: 以前好 OK 嘅，佢旺得嚟咧，楼下食嘢好咩好咧，
1: 而家都系好旺噶，
0: 系啊，都会旺，但系冇以前咁旺嘅。以前旺到好犀利，你唔会觉得有啲人喺度搞事啊咩成？
1: 哇，其实不嬲都唔好过嘅，因为佢咧系讲紧聚集喺3楼嗰个位，
0: 唔止一单啊。其实呢度已经系呢个可能系忍，可能即系已经发生咗好几次，忍无可忍啲人报。警就去拉咁样，
1: 但系佢好过分喎！嗱，讲下先，因为我就真系冇睇到呢单新闻啦，即系根据阿凡提供翻呢单新闻咧，就系、是、提到咧，就系呢个广场嘅3楼有一间饮食店嘅先生咧，就已经讲翻咧成件事咧，就系即系有啲同党咧，呢班同党放学之后咧，就会聚集喺后巷煲烟，或者倾偈，一般逗留咧就系2个钟头左右嘅，而且咧就好大声，会吓亲啲食客，咁所以咧生意其实大受影响。咁佢哋咧就系唔敢入嚟搞事嘅，不过就真系好嘈，咁样商户咧都顶唔顺，试过咧就系报警噶啦，咁啊，即系之后可能几日咧就唔见同党啦，即系又平静翻啦，咁同埋都有警员巡逻咁啊，咁啊，同埋咧就系有另一啲嘅。即系食肆嘅店员咧，都系讲到咧，就系开业咗10几年啦，近数个月以嚟啊，多咗同党聚集啊，
0: 系都冇嘅，都喺度。
1: 好在话啦，高峰期有10几人，主要其实佢哋主要咧都系喧哗、讲粗口，同埋有阵时喺后楼梯食烟，系啦，
0: 最中意都系食烟，
1: 系啦。咁啊，商户咧就同管理处投诉过，咁样咁啊，保安就即系屡劝无阻啦，咁啊。
0: 佢咁大个，其实都唔系读中学噶咯，分钟读大学啊。
1: 就系喎，
0: 18、21，可能有啲细，唔系之前又话啲细啲嘅。啱啱呢度可能拘捕呢几个就可能呢单又唔同啦，因为佢人数都好多嘛，话即系都唔系少嘛。即系想讲系，即系大家可能有时香港地细，翻屋企好细，觉得咧即系好压迫感，咁啊好多人都系放学啊，就话唔翻屋企住嘅。嗰时我读书嗰时都有嘅，都有啲同学。
1: 系我都系，
0: 系你都咁啊。
1: 以前呢一度有间卡拉 OK 噶，
0: 吓葵港有卡拉 OK 嘅，
1: 系啊，
0: 唔知道。即系好多房嗰啲啊，大型嘅，
1: 4、5，唔大，
0: 细细地，
1: 4、5间房嘅啫。
0: 咁啊，成日长爆，
1: 长街长爆啦。
0: 咁冇做冇做嘅，执咗嘅，
1: 冇做，佢都好几年噶啦。跟住我仲记得我成日喺嗰度唱 K，
0: 系
1: 嗰间嘢唔见咗啦，
0: 平嘅。
1: 是平的，跟住牛仔定唔知咩噶？因为我喺嗰度读书读咗好多年，我都8年。
0: 你喺葵涌读书啊？
1: 系 啊，
0: 熟晒噶咯，成葵港。
1: 我一定要经过葵港，我先可以翻到屋企搭车，搭车翻屋企噶。
0: 葵港有几多层咧？连埋地牢。
1: 连埋地牢
0: 層、
1: 3层，
0: 3层啫咩？地牢，
1: 地牢，跟住1楼、2楼、3楼、4层咯，
0: 4层，
1: 系啊，最底系嗰个通窿系云吞面啊嘛，定唔知咩面咧？咩以前
0: 啊？而家卖啲执楞嘢嘅，而家好似系杂货，
1: 跟住成日话执笠嗰啲铺头未执噶嘛，
0: 但系好旺嘅。你知曾经葵港咧有啲报道话佢咧，因为佢段尺计好贵啊。如果段尺计系试过，而家唔知系咪啦？曾经系出现一啲铺咧系全球。第一位最贵，系啊，段尺嚟计，
1: 哦，
0: 格仔铺啊，
1: 佢好多啊，
0: 吓死你！格仔铺几多？格仔铺值几多钱啊？一格，但葵港系可以卖到可能10000蚊一格，
1: 咁夸张啊！
0: 一个铺可能细细地嘅几十，唔系啊，佢几廿尺铺都试过租6、7万，10万、8万咁样嘅，几十尺啫，跟住再拆翻啲格仔咯。咁你嗰个尺数系咪全球最惊人啊？贵到？
1: 但系又咁讲，佢真系好旺嘅，
0: 啲人流
1: 真系好旺。
0: 你话而家差咗都系劲。
1: 系啦，我由细到大，我即系觉得佢真系不嬲都咁旺，同埋永远都系咁多食肆。
0: 啲小食几好食嘅。
1: 佢真哇！佢嗰啲小食咧，其實大家每一講起嗰個商場，即係如果你大家即係上 YouTube 咧，其實有唔少 YouTuber 啦，都係喺嗰度即係拍啲嘢食啦。你會發現咧，哇，好多款，跟住基本上咧，而家咧有麵賣啦。你知唔知我個仔永遠好中意喺嗰度食一個叫10蚊餅啊？呢個其實嚟自韓國，應該。 整個都係韓
0: 國，我淋淋地身嗰啲。
1: 咁我冇記錯，佢賣一個咪50蚊啊，即係我唔記得咗啦，我即係
0: 50蚊啊。唔平喎，
1: 真系我唔记得30-40蚊，总之系呢啲数字啦，30-50蚊啦，唔记得咗啦已经。但系跟住我每次我仔咧就系睇咗 YouTube 跟住话好食，咁跟住就去食啦。咁你问真心系真系几好食？
0: 嗯，
1: 但真系好贵啊！你明唔明？
0: 即系个饼小食梗系贵啦。咁用乜嘢喺度扫下街100-200蚊位啊？
1: 走唔甩啦！仲有成嗰啲咩冷面、啊？
0: 以前我细个记得好平嗰度。即係而家都冇啦，物價高漲咗，所以即係啲同黨即係玩還玩都明嘅，即係你喺街度可能即係諗住喺屋企細，大家喺度 hea 下先翻屋企，開心下聚集下，咁但係就唔好即係而家大家都辛苦嘛，阻到人做生意啊，嚇親人咁樣就即係唔係幾好啦。
2: 新城八大家即時資訊貼地貼身，從網上走進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3: 理財家、
2: 教育家、
3: 生活家、
2: 體育家、
3: 藝術家、
2: 娛樂家、
3: 慈善家，7x24多元化資訊，全方位涵蓋不同領域。立即登入新城廣播網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廣播手機 app， 一網睇盡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4: Metro 8 Family。
5: 晚上11:35，
6: 新城广播
7: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8: 香港糅合了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们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是持续发展的支柱。两文三语除了推动中外交流，还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们在生活中发现新的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的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6: 35载，仍最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9: Hello， 大家好，我是徐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未来更进一步，再创高峰。
6: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10: 其实在外国字母蛋糕是有的，不过他通常用海绵蛋糕去裁出来，用酥皮来做呢，其实就我们是第一间。
11: 做中文字做了接近500个，而最受欢迎呢就离不开是个
1: 寿
11: 大寿的寿字。Happy birthday。咁但系点解我哋会选择喺呢一个咁嘅环境？
0: 系咯，
1: 仲开实体，
11: 有个信念啦，觉得而家整个环境都系听到啲比较负面嘅消息啊，或者好多结业潮，令到人哋好似好沮丧。唔系因为我哋多钱，亦都唔系因为我哋有财团 support， 反而系我哋想做翻一件开心嘅事。
1: 唔系冇得做噶，有希望噶啲食肆，努力同埋用心去经营。
12: 今天庆生神，
13: 风味旅程，
14: 范振峰、程海欣。
13: 民以食为天，味道梗系要行先。星期日下昼1:30 ，FM99.7，新城资讯台开餐咯。
6: 挥动羽毛球拍，
15: 凝聚社会爱心，
6: 打出慈善力量。
15: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6: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15: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6: 8月18日，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15: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16: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0: 留俾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4: FM99.7 至102.1。
5: I'm with you。
4: 新城资讯台。
6: 风继续吹，主持范振峰、黎莉。
7: 即系点解会出现翻咧？系咪都系同即系经济咧？经济开始差咧？
8: 其实我啱啱都系谂紧点解会出现翻嘅，即系个出现翻就系，譬如而家咧，我见到譬如我身边嗰啲嘅即系朋友嗰啲小朋友咁，佢哋系咪即系会自己？同埋我觉得而家应该系严格地管教多嘅，
7: 系啦，
8: 见身边嘅。
7: 其实头先我数咗几大，即系我自己觉得当年有同党嘅形成啦吓，佢哋点解要咁样做啊？即系搞人啊，虾伯伯，即系嗰我讲几个 point， 即系除不嚟就威啊，有型啦，跟住就系其实可能咧，想收钱啦，吓屈下屈下啲人攞钱啦，俾佢啦，跟住就话第三就系即系收下啲僆啊，系啦，搵啲嗰啲搵啲
8: 手下
7: 小弟啊。系啦，佢就觉得嗰啲人跟住去玩啊、威啊，再多啲人啊，越搞越大咋。咁、但系而家其实已经唔系好形成呢样嘢啦。你而家第一，你科技进步，监管好多，周围天眼 CCTV， 你咁而家都唔兴呢啲咁嘅嘢啦，就为再去咩哈哈白白影晒嚟，都唔电话又拍晒嚟，
8: 系啊，
7: 你都走唔甩啦。即系唔系当时个事主当佢怕事啊，俾你虾完都唔敢嘈，但系好多人已经帮佢拍晒，摆晒上网，帮埋你报警都仲有。
8: 系啊，系啊，系啊，
7: 即
8: 系
7: 你系走唔到啊。跟住你仲有冇人话咩？喂，跟乜跟物啊？去我跟住你有嘢，我有搵食啊，你都未搵到食啦。仲跟住你，而家啲人聪明咗啊！以前啲人单纯啲噶嘛，我哋个年代细嗰啲真系以为跟住你玩就可以，哇正啊！又去识哇大佬劲啊大佬，哇喺街边有糖水饮啊，有渣渣食啊，有免费鱼蛋食啊，系有呢啲嘢。而家人睬到傻啦，唔敲你啦。
8: 你唔觉得而家系少咗？因为我以前咧，你望真心，我唔系街童啦。你都唔系同党啦，咁但系
7: 我都唔系啊，
8: 系啦，但我哋会约一班 friend 落街玩，
7: 咁正常啦，大佬，即系
8: 但系而家系好少
7: friend 同同学咁样，你会落约噶嘛？
8: 但我意思系而家真系好少
7: 啲邻居啊嘛，
8: 系啊，即系我以前小学嘅时候，小学嘅时候话哦楼下，跟住成班喺度玩捉伊恩咁样，
7: 而家你都唔知对面嗰个叫咩名字。
8: 冇错啦，所以我就奇怪点解会有同党咯？我啱啱你喺度嗰时候，我都有啲拗头。
7: 我哋以前所有嘅唔系净系公共屋邨，我谂公屋就一定熟噶啦。即系对面嗰啲啊，我哋就间唔中去啊，譬如阿婆嗰啲公屋嗰啲啦，因为佢阿婆识咗对面嗰啲噶嘛，
8: 我就识咗成条。
7: 咁变咗我系啊，我哋过时过节去到，咁大家细个，咁愣下都识咗几年啦，咁或者连去几次阿婆生日啊、食饭啊，又去探阿婆啊咁样，各样啊、太婆嗰啲，咁可能都识咗佢噶嘛，佢哋又熟噶嘛，咁我都同佢啲细路仔玩噶，我都知道对面个哦，对面嗰屋嗰个叫阿辉仔咁样，我去到咁阿婆有得嚟自屋村喺条走廊跑嚟跑去，自己同佢玩咯，我哋都咁样噶嘛，如果你日日喺度住嗰啲唔使讲啦，直情识晒啦，仲要识到系楼上楼下都识埋噶嘛，私楼前都系咁样噶，私楼都系喂，就算以前私楼都系一样喂，帮你照顾埋对面啊，隔篱啊，楼上楼下我识噶，我记得我啲朋友以前读书嗰阵时都系楼上，点解你而家问我都唔知点识翻嚟，即系记得，即系点解会识到楼上楼下嗰啲人？
8: 系啊
7: 系啊，而家系唔一唔同啦，所以你更加少形成同党啦，我都识都唔识你，从咩党啫，都冇一班人，咁所以而家点突然间点解又会形成翻咯？呢个都几神奇啊！呢个真系嗰啲星期日档案嚟，应该系。
8: 系，其实我因为其实葵涌广场系啦，都系葵广啦，都系好多人去啦咁样。但我相信其实因为而家警方都话加派巡逻啦，咁所以我相信咧就系同党就唔会有太多嘅。反而我觉得大家反而谂翻转头啊，好似阿妈反你问得好就，点解会有同党咧？同埋有阵时候都谂啦，如果遇到同党会点咧？同埋都有阵时咧都试过嗱，你问我，就算我系一个大人咧。如果我眼前有一班你都明知佢系同党嘅人咧，我都唔会行埋去做啲咩。嗱，当然啦，如果佢冇搞我，梗系唔会啦。但系就算佢做啲咩嘢都好，因为你 其实可能都会存在一种惊噶。虽然可能佢哋系细个，但系正正系因为佢哋
7: 你无畏嘛，
8: 但系正正可能佢哋系细个，
7: 佢细个，但系你人多咁，
8: 甚至佢人多，甚至可能佢觉得佢哋咪通常呢啲嘅同党咧就
7: 系
8: 冇有怕啦，唔使惊你啦，就算你系几大年纪阿叔都好啦，咁样即系阿姨阿叔都好啦，我都唔使买你怕，即系佢哋系有一种所谓嘅无惧精神嘅嘛。
7: 有啲就直情系。都系
8: 带翻你转头添，
7: 好冇同理心添。就算佢见到你系公公婆婆咁，佢都未必会让你啊、就你啊，都系闹你啊，即系都见过啲片啊。
8: 系啊，
7: 年纪大得啊，大晒啊，咁样照闹你啊，爆粗啊咁样。其实正正都系啱噶，你讲其实。即系而家人大胆咗，我觉得系。即系而家仲有唔止同党添，嗱，近呢一年亦都出现咗好多咧青少年犯罪，
8: 系
7: 系啦，呢个数字又系突然间系唔低，即系十几岁就去打劫啊、标普啊、金普啊，咁呢啲都以前都好多年都已经冇噶啦嘛。你只可以话会唔会而家啲人系大胆咗，同埋咧佢而家啲人你可以都系话，虽然做呢啲打劫全部冇嘅，但系而家啲人系会唔会佢系资讯发达？聪明咗，醒咗，佢觉得我十几岁拉到冇咁严重，未够十八岁，跟住咧，不如我去做啲嘢啦。即系当然可能都系冇钱啦，多数就系为钱啦。咁会唔会佢哋咁嘅心态咧？以前啲人就蠢啲啊嘛，都系除非人哋
8: 都惊青啲嘅，
7: 系惊青啲利用啊，冇咁资讯科即系发达啊嘛。而家可能喂查好晒啲嘢，咦？原来话上一次嗰、那个。做犯法未够十八岁咧，都系判乜乜乜咁样啫，唔系好高咁啊。同埋咧，好又觉得自己叻咧，应该咧系啦。我话点样啊？蒙面啊，即系譬如之前都有拉过啲，喂，戴晒口罩啊，由头笠到落尾啊，咁样啦。佢以为就一粒咯，咁到最终都系即系 check 到啦，即系揾到啦，咁啊走唔甩啦。但系唔知拉嗰、那个，哇，有个十五岁嘅就好似话立晒刀咁样嘅，大佬长刀。系尖沙咀嗰啲都几恐怖噶，即系而家可能佢又醒，但系就反而聪明，反而被聪明误。
8: 系啊，但系要提一提啦，因为我记得有一次同我嘉宾倾开偈咧，即系就算你未到十六岁都好啦，就系、是如果你系贩毒啊，同毒品有关咧，你都系要坐监啊吓。
7: 唔好以为即系话一定系，可以吓、置身于外。
8: 所以呢个位，反而我就系会真系阿妈上身，我会谂我应该点样教我小朋友，一嚟唔好成为呢啲价值观嘅人啦，
7: 不过冇乜嘢噶啦。如果你到十岁都冇嘢咧，应该都定，因为
8: 但系佢青春期先嚟，
7: 好多唔系好多。其实因为你如果你五六岁就放咗出去玩咧，你就会识到啲唔知咩人，即系有啲人，有啲人冇办法啊，有啲人就真系屋企佢都唔想嘅。爸爸妈妈揾食，
8: 系
7: 或者分开咗，得一个带住，咁我更加揾食。另外你个老豆又唔知走去边，衰佬咁走咗啦。阿妈咁阿妈出去一个人揾食啦，又冇爸爸养，冇剩啦，都要靠自己。咁冇人凑佢，又唔可以有钱足够钱请工人各样。咁咪我系有都听好多啦，细细个小学就自己整好啲嘢，你翻记得你叮热食就得啦，咁样吓，跟住咁咪多好多时间，咁咪落楼下玩啊，落下食。咁几岁开始就咁样，五六岁，跟住咪玩下玩咪群咗大班啲人，即系呢啲都系即系社会问题啦。

0: 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
2: 想一元主持梦，变身短片达人。Get On Air 2026主播及节目制作体验计划，以中西区文化艺术节为主题，有啤梨科林全秀主持，拍片同埋 AI 后制技巧。
1: 表现出色的同学有机会担任中西区活动司仪，14至29岁热爱创作同挑战的你，即上申城网站报名，合办中西区青年发展及公民教育委员会、中西区民政事务处、申城资讯台全力策动。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3: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4: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
3: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4: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0: 新城廣播線上線下24小時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6: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7: 新城八大家，
8: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

0: 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 风继续吹，主持范振峰、黎莉。
2: 我成日访问有社工咧，佢话佢真系喺我哋以前成日多啲边青噶嘛，佢话佢试过真系咧喺个街头里边咧，喺夜晚嘅时候就揾到个边青，佢得五岁，嗰、个其实唔系青咯，
3: 系啊，
2: 但系佢就话因为佢唔想翻屋企，所以佢就留连街头，但系嗰个真系五岁，
3: 好多社工佢嗰时都系深入同党嘅巢穴，
2: 系啊系啊，
3: 但系唔系听嗰啲社工好多讲咧，即系佢都系。恶噶啦，同党咁，但系咧佢知道你系社工咧，佢、知系个心你系为我，但系佢唔会跟你走咁解啫。但系其实佢对佢哋已经算好好嘅，即系佢唔会虾佢啊，唔会成日话你走啦，好烦啊，阿、黎姑娘，
2: 我都系想帮你啫，
3: 收啦你，即系，但系其实佢哋已经系好好多噶，
2: 你好似同党你真系，
3: 我其实好有潜质做，而家做都唔得，
2: 而家做唔到啦，你老嚟噶啦，
3: 咁所以即系呢个都系一个。社會問題究竟點樣？點解會而家突然間形成咗咁多即係同黨好，或者點解咁細個就喂又出嚟即係打家劫舍咁樣啦？係、啊，做大案啊！就而家直情呢、這個都係即係大家要即係要諗下嘅。
2: 係，同埋咧，我覺得都係要父母咯。我覺得父母都真係我哋咁樣咁樣講，
3: 但父母都話頭先啦，佢都有苦衷。喂，佢又要揾食，
2: 哦系啊，摆
3: 低咗佢，我觉得可能好多都系单亲添。
2: 但我觉得你起码都要知道你个小朋友做紧啲乜嘢。
3: 啊，如果唔系就其实系啊，父母你唔理唔理咧，
2: 你唔理，但系你又完全唔知道啲乜嘢。喂，佢到时有啲咩事？
3: 其实一定要理，唔好话嗰个自然自私咩？第时系会对社会造成伤害啊？你生咗个仔女出嚟，问题系呢个系你一定要就系你其实对你自己自身影响好大。你个仔女第时唔好。真系再犯咗咩事？你父母系咪你都要承受翻啦？如果佢第时好嘅，系咪多个人咪照顾你啊？嗰样啦，系咪？总之就一定系对你系自己好有影响，所以我觉得做父母更加要理咯。你唔理就最尾蚀底嗰个你啊！到时你即系又喺度喊苦喊忽啊？点解个仔咁衰啊？
2: 系冇错，所以我觉得永远咧唔好成日系话啊，点解我生到个仔咁样啊，咁衰啊，或者系咁样嘅咁坏啊，咁样
3: 要睇住，要教，
2: 真系要教，就算。你就算你话你冇时间教都好，喂，你起码知道佢去咗边，发生啲咩事。我觉得呢个都系基本吧。
3: 即系嗰个关怀沟通系咪？倾下偈真系要噶，同啲仔女咁样哦。
2: 系啊，所以我会好同我仔倾偈。
3: 唔好变同党。

0: 住一齐食个寿司先。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凌晨12点，
3: 新城广播。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近期有大量非法移民由摩洛哥游水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菲地优达。西班牙国家部报道，至少57人在偷渡过程中死亡，死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西班牙内政部说，自昨日以来有大约5万人越过边境，不过大约一半人已经自愿折返。西班牙最高法院7月初裁定，非法移民试图前往优达或另一个飞地梅利利亚期间，在海上遭到拦截后，当局不能依据飞地的制度立即遣返他们。西班牙政府说，犯罪组织利用这项裁决引发非法入境潮。在摩洛哥靠近优达边境，身穿防暴装备的摩洛哥警察使用催泪弹驱散人群。西班牙派出海岸警卫船到优达守护边境安全。优达当局要求居民留在屋企，不少商铺和餐厅暂停营业。意大利外长塔亚尼在社交平台发文，批评西班牙的政策存在重大失误，不但威胁地区安全，亦间接助长人口泛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回应，已经调动所有可用资源，联同摩洛哥稳定局面。据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数据，霍尔木兹海峡星期四的船只通行数量从前一日的22艘降至5艘，降幅7%。新华社引述平台数据显示，这5艘船全部经伊朗一则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说，持续存在的海上安全风险、战事保险成本等因素似乎成为为制约海湾地区原油出口的主要障碍。数据显示，曼德海峡通航保持相对活跃，星期四有47艘船只通过，其中27艘进入红海，20艘驶离红海。天文台话，喺气候持续暖化同超强厄尔尼诺嘅叠加效应下，出现极端天气嘅机会将进一步增加。市民应该提防各种极端天气可能带嚟嘅潜在威胁。天文台发表网志话，赤道太平洋中部及东部嘅海面温度会喺未来几个月继续上升。今年夏季末段将会发展成为厄尔尼诺事件，至少持续至明年年初。预料厄尔尼诺的强度会在11月至12月达到顶峰，而发展为超强厄尔尼诺的机会正逐步上升，有机会成为有纪录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综合历史经验，超强厄尔尼诺发展和演变期间都会对全球多处地区的天气和气候带来显著影响。考虑过去的实况观测以及厄尔尼诺的最新情况，预料今年全年总雨量正常至偏多的机会较高。天文台会继续密切监测厄尔尼诺的最新发展以及对本港的影响。海关今日在机场侦破一宗贩毒案件，检获大约 3.9 公斤怀疑大麻花，估计市值大约80万，拘捕两名男子。海关说，一名28岁及一名23岁内地男子分别从杭州及泰国曼谷飞抵本港。海关人员清关时，在28岁男子的行李发现怀疑大麻花，将这名男子和与案件有关的23岁男子拘捕，案件仍在调查中。九龙湾德福广场稻香酒楼前晚发生

手提卡式石油气炉爆炸意外，台上餐具碎裂，事件中无人受伤。机电工程署话，接报后派员到场调查，涉事嘅石油气炉同石油气樽系署方批准嘅型号。现场发现火锅用嘅锅具过大，覆盖咗气樽嘅部分箱盖，导致炉火热力被反射至气樽，相信系造成气樽爆裂嘅主要原因。机电工程署呼吁食肆负责人同市民喺使用手提卡式石油气炉时，唔好使用超过炉面嘅锅具，以免导致卡式石油气樽过热。呢节新闻报道完。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呈现不同光谱下嘅破格演出。
2: 我系劲爆乐势力嘅主持黎莉。8月23日新城台庆音乐会 Spectrum of Self 入边，我希望听到 Amy Low 可以 cover 邓丽欣嘅黑白照，因为 Amy Low 以往嘅歌曲都系以一只颜色为主，当演绎黑白照两种颜色嘅时候，又会系一种咩嘅感觉咧？
1: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4: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5: 呢度到底系咩嘢地方嚟嘅咧？好似好特别喎！
6: 欢迎你啊！呢度包罗万有，有好多唔同嘅地区。
7: 只因有你 ，Funnyland； 只因有你 ，Superland； 只因有你 ，Happyland。
6: 精彩儿歌、有趣故事、生活百科、专家访问，应有尽有。
5: 咁我系咪可以同埋爹哋妈咪一齐嚟噶？
6: 梗系啦，因为呢度系。逢星期六下午1点至2点，只因有你 Wonderland， 有我 Purple 李子欣为大家主持，约定你啦！
8: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唔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9: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8: 听住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10: 情寻记，情海印。
11: 像个书生错约佳人。
8: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9: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8: 听住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10: 情寻记，

既然知道大家有住唔同嘅成长背景啦、教育嘅程度啦、喜好啦，所以啦，两个人喺埋一齐咧，真系要好多嘅谅解接纳嘅。属于何嘉莉嘅呢一首歌曲，歌名就系叫做《两种人》。

其实有时咧，虽然我哋冇出声啊，但系嗰种嘅内心感觉，究竟系甘心接纳接受啊，还是系夹硬忍住咧吓？CY 嘅首作品《顾客永远是对的》，你赞唔赞成咧？

0: 新城劲爆，流行榜
1: 劲爆。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官啊，季军
0: 第三位。
1: 再加埋阿 K 谢安琪一齐合唱啊！呢一首《我们不分》啊，合唱版。

而跑林的常呢首不是那种励志歌。好多嘢可能喺你后生嘅时候都系睇得蒙蒙查查，睇唔清楚真相，选择咗，但系都要经历过呢啲嘢先会成长。恭喜晒呢首由狄子豪嘅作曲、歪文填词、苏道哲编曲同埋监制，由上个星期第六位，今个礼拜狂爆五级，泳儿嘅闪光成为七月份压轴呢一期劲爆本地榜冠军歌同冠军。

0: 六下周四至七 FM 99.7星城劲爆流行榜。
1: 星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我是从来冇听过三十六着嘅，
3: 三十六着走为上着啊嘛。
2: 秘笈古书，
3: 古书一定中噶啦，你边有可能唔中啫？即系总之你未见过都系古书
2: 啦。
3: 秘笈呢样嘢都中噶，收收埋埋唔俾人都啱噶。
2: 我觉得呢个系一个秘笈嚟嘅，
3: 佢嚟自一本书啊，总结咗咧古代计谋啊，系用咗好多历史里边嘅一啲事例咧，应该流通咧就系明朝时期左右咯。咁系啲通俗嘅读物嚟
2: 嘅。咁呢本书有冇名噶？
3: 三十六计，
2: 釜底抽薪。
3: 你个煲里边啊，下低就烧紧大嘅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啊上面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呢？就系新即系柴嘅意思啊，将佢啲柴抽走咗，个火咪旺旺咯，即系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2: 走为上计，
3: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八至十，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来自一套电影叫做《游龙戏凤》，你有没有看过啦？入面的这首主题曲《你是我所有》。继续今天的情寻记，再次欢迎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好吗？跟住落嚟都是自己一些很喜爱的心意作品，不过好像是一种迟来的春天的感觉。 Let go

0: 毛
1: 三山五岳啊，乜都有嘅，兩道咩都有噶嘛。
0: 以前好雜嘅啲夜總會，
1: 嗱一定好雜嘅。咁其實但係你咁後生就開始要跑江湖啦，會唔會練就咗？哇！即係乜嘢環境我未見過啫，
0: 根本就習慣，見慣不慣。夜晚晚一個禮拜打一兩次交，好濕碎嘅夜總會。
1: 爆樽嚟等下啦，咁样
0: 周时唱唱下，打一打佢就一系走后台，一系走水吧。
1: 有冇啲好惊险嘅场面咧？其实
0: 有连三晚啊，唱嗰啲叫做 launch 啊，好杂啊，
1: 走廊啊，
0: 我荷里活走廊啊，喺湾仔啊，斩到个手定下定下，
1: 哦哇，
0: 甩到八九成啦，仲未断，系咁走追，
1: 哦、
0: 我睇到我都惊啊，走啊！
2: 逢星期六晚九至十，新城资讯台，
3: 音乐可以更音乐。
2: 梁兆辉，
3: 一个乐
2: One Music Corner。
4: 凌晨12:36，
3: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3: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5: 我是物业管理监管局行政总裁萧宇斌，恭贺新城广播成立35周年，为市民提供更加多的资讯。
3: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6: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3: FM99.7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7: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2: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8: 情寻记，情海印。
7: 像个书生错印。

我属于杨千嬅的一首作品，歌名叫做《初见》。初初见一个人的感觉当然很重要啦，但是我们成日都话嘛，相处日子耐咗咧，就真系见到嗰个人系咪真系适合自己啦，或者同佢相处嚟唔嚟得吓？冇错，杨千嬅嘅《初见》之后，我哋有郭富城。

由初初到而家，佢嘅身份都有多转变吓，有一位跳舞者，跟住变成歌手，四大天王拍戏，攞埋最佳男主角，仲做埋爸爸。

0: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八点至十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的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八大家，
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6: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7: 因为咖啡因有大刺激性嘛，所以其实不是只是咖啡因的，你其他大刺激性的东西都会令到个心跳快的。其实茶那个咖啡因未必少过咖啡的，所以你自己知道喝了那些东西不得，就喝少一点或者戒掉它。
8: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介绍不同医疗范畴的最新发展，还有不同专科医生进驻新城医馆，为你的健康护航。
6: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十点至十一点，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八至九，同你妙手人心。

呢首歌咧，你会听过好多唔同嘅版本吓，唔知道今日拣呢个版本你听过未咧？嚟自 Shino 林晓培，心动。接住有 Air Supply，All Out of Love。

0: 102.1 新城资讯台。
1: 凌晨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

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近期有大量非法移民是由摩洛哥游水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优达。西班牙国家部报道，至少有57人在偷渡过程中死亡，死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西班牙内政部说，自寻日以来大约有50,000人越过边境，不过大约有一半人已经自愿折返。西班牙最高法院7月初裁定，非法移民试图前往优达或者另一个飞地梅利尼亚期间，在海上遭到拦截后，当局是不能够依据飞地的制度立即遣返他们。西班牙政府说，犯罪组织利用了这项裁决引发非法入境潮。在摩洛哥靠近优达的边境，身穿防暴装备的摩洛哥警察使用催泪弹驱散人群。西班牙派出海岸警卫船到达优达守护边境安全。优达当局要求居民留在家中，不少商铺及餐厅暂停营业。意大利外长塔利亚尼在社交平台发文，批评西班牙的政策存在重大的失误，不单威胁地区的安全，亦都间接助长人口贩运。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回应，已经调动所有可用的资源，联同摩洛哥稳定局面。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声称已经关闭霍尔木斯海峡的说法不属实。美军强调霍尔木斯海峡属于国际的水道，伊朗并不掌握海峡，目前双船依然可以正常通行。当局说，在过去4个月内已经有数千艘船只顺利通过这个水道。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较早前发表声明说，由于美军在相关的海域持续采取侵略的行动，导致霍尔木斯海峡目前无法正常通行，双方就海峡的实际通航状况各执一词。另一方面，美国财政部部长贝森特接受访问时表示，将会在全球范围内追查伊朗的资金，作为德克兰实施极限施压行动一部分。他表示，美国财政部早前已经锁定一名与伊朗领导层相关的金融家，现正追踪对方在全球超过1亿美元的资产流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相信伊朗是针对明尼苏达州供水系统网络攻击的幕后黑手，反之是当地政府极度无能导致。特朗普在大卫营召开内阁会议时称，虽然有传闻指网络攻击是与伊朗有关，但他认为责任在明尼苏达州政府，并公开批评美国民主党籍州州长沃尔兹。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说，同意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解除武装协议，但强调行动将会面临重大的挑战。组织声称，只要以色列军队撤出加沙地区，哈马斯就会交出所有的重型武器。这项协议是有助结束加沙的战争，但最终即使落实，过程中亦都会相当漫长，而且阻碍重重。以色列方面暂时未有对协议作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的内阁会议移师去马里兰州的总统度假地大卫营举行，今次是特朗普第二个任期来首次在大卫营召开内阁会议。他早在五月亦都曾经尝试当地开会，但当时是因为天气恶劣而被迫取消。美国媒体分析指，历史上美国总统需要同外国领导人进行敏感的外交会谈，并寻求安全和私密的环境时，均会选择大卫营。欧盟宣布会在星期日起扩大人工智能法的适用范围，正式执行针对通用人工智能模型提供商的法规则及透明度要求。根据最新的规定，聊天机械人等互动系统必须明确告知用户正是同人工智能互动。所有人为生成的深度伪造影音内容以及 AI 产生的文本，都必须加上标识及机器可读的标记，以防范欺诈及操纵行为。欧洲人工智能办公室同时获授权可以对通用人工智能模型

0: 工商執行監管規則，對於可能帶來系統性風險的高階模型，提供商必須履行額外義務。相關的措施是只是防範大規模危害，包括網絡攻擊、模型失控、有害操控以及侵犯基本權利等的風險。歐盟人工智能法早在2024年8月生效，依據風險的程度劃分等級，並採取分階段方式落實，大部分的條款是在今年8月2日起適用。本地方面，皇崗口岸港方口岸條例今日生效，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正式由香港特區實施管轄，重建後的皇崗口岸將會實施一地兩檢及合作查驗一次放行，整體的通關時間是由30分鐘大幅縮減至5分鐘。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到場視察，他表示聯檢大樓情況非常良好，當局會就大樓內不同的項目進行測試，例如系統測試、反恐測試、人流測試及交通測試等，若果運作順暢，再進行一些大型的檢驗，包括聯同深圳方面的跨境驗年，可能涉及過萬人，完成後就會考慮適時公布正式的開通日期。這次新聞報導完。
1: 接下来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5%，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2: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如结局是我对世。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还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给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给你看到不一样的黄淑曼。
2: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4: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5: 一键理财、
6: 外汇、
5: Bitcoin、
6: 基金、
5: 黄金、
6: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了。

0: 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於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2: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 我们之前一连四集请了朋友上来聊天，讲了一些关于视障朋友他们玩的运动的，两位继续打招呼了。
3: Hello， 我是黑武士的 Andy。
4: Hello， 我是 Michael。
2: 来自黑武士失明人体育会的 Andy 和 Michael 啦。之前几集都讲了很多他们的故事给我们听，包括为什么九年前要成立黑武士啊，帮了些什么朋友仔啊，搞了很多运动啦，特别强项就是龙舟队啦。除了龙舟之外，还有很多其他东西，有瑜伽啊、行山啊、泰拳啊、空手道啊等等等等啦，还有一些周边的服务啊这样。不过最强都是龙舟队。Michael 就说他为什么要加入啦，就是退休之后就一来就玩，虽然这么多年不运动，但一来就玩这个龙舟啦。听了很多他们的分享啦。上一集呢 Michael 有讲到，就说其实他在这个他冇咗视力之后，其实他反而有啲嘢去学懂咗感恩，就发现咁我都只係退休之后冇咗视力啫，咁比起一啲可能年轻已经冇咗嘅，可能我已经係算係比佢哋好彩喎咁样。咁确实喺呢个情况就係、都真係好多朋友仔可能喺细个嘅时候已经视力受到影响，包括就係 Andy 自己啦。咁 Andy， 我见你就好多好多公益的活动里面都见到你的了，你服务很多不同的朋友的，但是你就自己本身由小小开始一个视力已经是有问题了样、可不可以讲多一点其实你是小小时候发生什么事呢？
3: 我小五的时候就视网膜脱落，开头其实那个那晚很深刻印象，就是很平凡的一晚，就是在家在张床上看看电视，转过头、有个黑影，我以为眼镜坏污糟咗，咁啊，因为睇嚟睇去冇污糟喎，咁啊，第二日我阿妈就带咗我去眼镜铺睇啊，咁啊 check 完之后嗰个视光师话：，你快啲去睇医生啊，唔系副眼镜问题啊。咁一 check 咁就知道，哦，视网膜脱落，咁啊，跟住就医啦。咁啊，我医咗都好耐，医咗成两年几三年嘅。咁啊，本身就左眼视网膜脱落，咁啊一路做手术，跟住原来右眼视网膜穿窿，跟住咧又做手做激光，又做手术，咁啊过程都几漫长，而且都有段几辛苦嘅时间、有个技术叫做打一啲硅油。打完硅油呢，咁或者叫打气泡啦，咁又我两种都做过。打气泡就直情要伏喺度，等个气泡因为佢向上升㗎嘛，咁伏喺度咁佢咪向上升，扎住个视网膜，令到佢生返喺嗰个眼底嗰度。咁要伏呢，伏几耐呢？伏两三个几个礼拜喎，起码。咁嗰时好乖呀，食饭又耷低头。看电视得低头，咁啊冇嘢做嘅，就系听收音机听歌吓，咁所以都系个几煎熬嘅医疗过程啦吓。咁个过程就咁，咁之后就稳定翻，咪开始翻学，咁但系翻咗嗰阵时啱啱升中添啊，咁升中派咗间好心仪、好中意、好喜欢嘅学校入咗去，咁点知读冇几日。由隻眼視網膜又再脱落，又翻翻去做手術，咁啊 gap year 一年就冇讀書，咁啊全程休養做手術啦。咁所以嗰陣時喺學校都係個叫做幾神秘嘅同學仔啊！有個同學仔同班嘅，成年淨係見到佢一個禮拜都唔夠又消失咗啦，咁樣嚇。
2: 但係當時你話你其實由小學五年班嘅時候，就突然間個黑影就知道，哦，原來你係左眼视网膜脱落啦，咁啊右眼穿咗窿啦，咁但系当时情况都系用咗两三年先至可以逐步做到处理咗，但系嗰时个处理系令你可以回复翻一啲嘅视力，定还是其实已经系冇得回复，只不过系令佢唔再恶化咧？
3: 视力就因为视网膜咧 嗰啲感光細胞死咗，咁佢就唔會重生嘅。咁所以你失去咗幾多視力，咁其實理論上好難翻翻轉頭。咁所以只可以維持住嗰個視力，咁係最好嘅狀態。咁但我中間經歷咗啲手術啦，有啲唔成功啦。咁同埋發育時期咧，嗰個眼底做完手術咧，有傷口會結瘌嘅。咁佢好似我哋平時結焦咁咧，佢會揦翻實。咁平時結焦，皮膚結焦係可以啦，係咪好事啦？快啲好翻。眼底結焦咧，佢會扯翻你個視網膜，扯翻落嚟。咁所以我經歷到一段時間，就係、是、黐翻上去，扯翻落嚟，黐翻上去，扯翻落嚟，咁來回咗好多次。咁所以其實我個童年，我係經歷咗十幾二十次全身麻醉嘅手術，講緊係啲好大嘅手術，即係可能一做係十個鐘、十二個鐘嘅手術嚇。咁所以都嗰段時間係即係又有失望啦，跟住又又會擔心屋企人好擔心，咁所以自己又要 be tough， 即係要堅強一啲啦，咁樣咁咪有個咁嘅經歷咯。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至六点，周三限定，有
6: 无限定，
7: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8: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5: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9: 新城文化会馆周三限定，同你探索文化
6: 无限定。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小学啫嘛，或者啱升初中，但系你嗰阵时已经系好要提醒自己，要哇，我一定要坚强啊，唔好令屋企人担心。即系嗰阵时你细个时已经有呢个谂法。
4: 系啊，因为我妈咪就好担心嘅，咁佢觉得诶系咪我嘅问题搞到个仔只眼睇，我有个细佬嘅，完全冇即系只眼好精灵嘅，咁啊冇任何问题。咁佢话系咪我照顾得唔好，搞到个仔只眼睇得差啊？好自责嘅佢，咁佢亦都有啲情绪。depression 啦，即系抑郁啦，咁所以嗰阵时我觉得，唉，我如果我又好唔开心，咁俾到佢感觉需要佢担心嘅，咁就即系令到佢更加差个状态。咁所以嗰阵时就我记得我喊过一次咯，咁耐以嚟，咁我喊咗一次之后就冇，跟住就咁嘅問題就接受啦，咁樣咯。
3: 咁你好叻喎，咁細個嘅時候，即係你都有情緒噶嘛，咁你都驚噶嘛，即係睇唔到嘢。但係反而你只係喊咗一次，就因為你見到媽媽覺得佢好自責咁。咁你嗰時都真係好犀利。
4: 我覺得唔係叻，係我估係接受，即係如果你唔開心，咁可以點咧？咁反而係點樣？即係所以我由細到大，我嘅病嘅經歷。建立了我一个想法，就是都几理性的，就是遇到件事有情绪未必帮到到帮助到件事的时候，帮助到自己的时候，就想一想究竟怎样去利用现在的资源，现在的处境去把握到 去做到更加好的事，对身边更加好的效果影响。
3: 哇！你细细个时候已经好积极，但系去到初中嘅时候咧，咁个情况有冇啲咩转变咧？
4: 初中开始反叛，同埋啱啱我有提，即系我头嗰几集有提过，身边嘅同学仔其实唔系好理解咩叫做睇唔到嘢，睇得又即系弱视啦吓。又唔知点解你体育堂唔见咗啦，咁所以都俾人虾嘅头两年，都真系虾得几劲啊。咁啊冇乜朋友嘅，咁又冇得运动啦，跟住所以就唔系好开心嘅头两年嗰个校园生活度。咁去到真系只眼稳定咗中三咧，我玩翻运动啊，又多翻朋友啊，又有一 group 好 friend 嘅朋友，咁就开始。多了朋友，自信了很多，又玩回運動，這樣咯。
3: 但當時你說穩定回，你中心穩定回，是不是當時的視力就跟現在的是一模一樣的？
4: 以前好一點，隻眼的視力只會越來越差。
3: 但當時中心就穩定了，是看到個視力去到多少成樣？
4: 那時都因為我一邊就看不到的了，其實我去到中一的時候已經，就右眼已經看不到了。我左眼嗰时都睇得多，因为个视野阔啊嘛。我系视网膜脱落，跟住就做得太多次手术，所以我哋叫手术计法嘅青光眼，所以就试过一轮眼压高，影响到个视野。咁但系以前嘅视野系阔啲嘅，而家就一路收窄咯。
3: 咁其实而家会一路收窄，系咪其实可能有机会都会再之后都会继续会收窄嘅？
4: 会噶，我都遇到有一日系会。看得很差或者是看不到的所以即好像我刚刚那个逻辑这样就是看到的时候有什么可以做到呢可不可以尽量做多些东西呢去为之后打了个基础呢或者做到个心理建设呢这样。
3: 现在你的左眼是看到大概三成左右的。但是你其实都难啊你因为你的左眼你右边已经看不到东西靠左眼了。那你读书的过程会是很辛苦呢
4: 本身小个读书成绩麻麻地的。中学啦即虽然都是 Band 1 学校但是相对起上来其他同学可能一班四十人就三十几名啊这样啦。学校会有一些 調適安排，譬如有時候啲卷會多大隻啲啊咁樣。咁但係初中都冇乜太多其他嘅協調，反而係去到公開試，咁就開始多好多嘅協調啦。咁我個年紀咧，我都係考呢個會考嘅嚇。咁咧會考咧考一份卷咧，平時係三個鐘嘅。咁我咧就有特別安排多啲時間，多50% 嘅時間。咁變咗考一份卷就4.5小時。以前咧一個科目咧就有分 A、B 卷啦。咁我考9小時啊。咁考9小時，中間1小時食飯咧就考10小時啊。咁每日咧考試就好似翻工咁樣，考10多小時啊，搭車啦，跟住加埋考試啦咁樣。咁但係我覺得可能都真係因為加咗50% 時間俾我，令到我本身係成績唔係咁好，但係又俾到我，即係我嗰陣時突然間叮一聲咧，咁又好努力去温書，咁又俾我會考好高分，去升翻院校，咁樣咯。咁所以有時覺得，都要點樣善用下自己嗰個視力嗰個問題，但有時候可能都係個優勢，即係俾到啲便利我嘅，或者可能有啲身邊嘅人都對於我嘅期望低啲，Andy 睇得差。他做不好都正常的，怎知道他做得到啊，所以又会即出乎他们意料之内。有时都即小个的时候都觉得有时候都要眼睇得差是个事实，但是有时候都有一些优势的。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建设更美好嘅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嘅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嘅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嘅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唔同背景同年龄嘅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嘅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大家好，我是李佳，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7: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嘅。
6: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8: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9: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0: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11: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每一少少会俾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10: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12: 由而家到凌晨2点，
1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嗱，呢個心態嘅轉念真係好重要，即係你會識得喺同一件事裏面轉向另一個方向，就哦，其實唔係啊，我都有我嘅便利或者我優勢嘅地方啊，咁呢個都係好重要嘅嘢。咁嗱，你就好叻啦，考翻個院校啦，咁係咪跟住好順利就係讀大學啊、讀社工啊咁樣樣啊？係
1: 啊
0: 係
1: 啊，冇錯。
0: 咁但係當時點解會揀做社工或者讀社工呢個學系呢？
1: 其實就冇乜概念。自己想大學讀乜嘢科嘅，咁只係知道自己讀書嘅時候有興趣就會計啦，第一科，第二科咧就係社工。點解係諗讀社工？因為我成長過程都成日接觸好多社工，佢哋我覺得佢哋嘅工作對我嘅影響好正面，同埋好好，咁佢哋對我都好好，咁所以就二揀其一咯。嗰時諗，我嘅性格。對住啲紙成世，對住啲數成世，我應該都唔係好定得順，咁所以我咪試下社工咯，係啊，咁就順理成章大學讀社工，跟住幾年畢業之後咁入咗一間服務視障人士嘅機構裏邊去做實習員，咁畢業就直接請埋我啦。
0: 咁做咗幾耐啊？
1: 社工我做咗八年社工，有四年幾五年喺間服務失明人嘅視障機構。咁之後就我轉職啦，咁就去咗一間服務長者做服務長者嘅服務做服務主管，跟住之後就冇做社工啦，咁就出嚟去自己創業同埋去成立黑武士咯。
0: 但係當時點解諗到嗱？因為其實做社工基本上如果冇特別情況啦，咁相對你都係一個穩陣嘅工作啦，或者穩定嘅工作啦。咁你突然間會哇創業都唔係咁簡單嘅事，點解會諗到呢一步咧？唔做社工啦。
1: 其實就其實第一步就好想去自己成立一個機構，一個慈善團體服務失明人嘅，呢個都係我嘅目標嚟嘅。咁喺間機構度工作。都可以服務失明人，但為什麼又要自己去創一個機構呢？我覺得是我有提過主流機構本身它有它的限制，即是它要對它的贊助人它有交代，所以通常不可以出差錯，不出差錯的意思就是其實服務上面很難有很多很新穎的突破，它們不太敢去做一些創新的服務。第二就是我覺得如果我對於服務失明人的社會服務呢，我有我自己一套看法。如果我的上司認同，那就好啦。但有機會上司不認同，或者他有他的方針，他有他的目標，那倒不如我自己成立一個機構，就將我對於失明人服務或者對於社會服務的理念，用我的行動力去實踐出來，去試啦，去實行啦，我覺得這樣更有效果。所以就第一件事呢，其實想成立個服務失明人的機構的，但是無奈我是創辦人，所以即我沒得在這個事業慈善裡面去出糧的，所以我怎都要有維持自己的生活啦，所以我那時候就同時間就創業咯，去維持我的生計。
0: 那你本身創業是做哪一方面的行業？
1: 我是做創科的，即是做一些科技軟件開發的。
0: 其實是不是某程度上第一你說你本身就很想成立一個幫失明人服務的一個協會啦，但是同時間因為你都要生活啦，那這個是不是你生活的之餘是不是你賺回來的錢都要 support 回到這個會裏面令到它是繼續生存的呢？
1: 是的是的是的。還有我在我做生意裏面有認識了很多的做生意的朋友，他們其實香港很多人都很有心的，他們都肯去擺資源去捐給黑武士，去支持這麼有意義，就是對於一些失明人的運動服務。
0: 所以其實你的生意呢某程度上也是幫你，因為很多的脈絡可以幫到在你那個協會上面。
1: 調回轉呢，有時候我做黑武士的 service 呢，都認識到很多一些不同界別的人，對我生意上面或者對我的人物的擴展上面其實都有 都有好處的。所以都我覺得好像一個閉環一樣，相得益彰。即是我做生意認識到很多人，又可以幫到我的慈善事業，我慈善上面也都會幫我的公司或者幫 有認識到很多新的層面的人，也都可以有機會幫到我事業，我覺得 是很好的狀態。
2: Andy 的 office 也是視像人士的活動中心，
1: 是因為我的 office 租大一點，令到我們因為我們黑武士就沒有會址，有時候有一些室內的活動就用我 office 咯。
0: 即是你特登要找一個大一點的地方，就是令到除了你做生意之外，其實你做生意那一部分可能佔一個

0: 有啲空間嘅，
1: 係我要間房仔嘅。我哋得十零個同事，其實唔使好大地方嚇。
0: 嗯嗯，咁咪好大嘅比例都係貨依個會去做活動咁樣噶。
1: 係啊，其中一個原因係啦。
0: 嗯嗯嗯，咁但係係咪真係例如平時啲瑜伽班咁都會喺翻呢個會址裏邊去做咁樣噶？喺翻你個 office 做啊？
1: 係啊係啊，但係即係雖然 office 四五千尺，但係咧、其實可以擺到。的人的參與可能都是譬如瑜伽班這樣就十幾個會員、再加幾個義工可能就得二十多人這樣咯、當然有些即我們有時候有些活動都會、借一些 partner 的場去做的、大一點譬如接下來、空手道它需要活動的空間再大一點 我們都想個受眾多一點、就可能要找一些、partner 的地方、去借佢嘅地方去做咯。
0: 嗯嗯，即系其实你基本上你生活上所有嘅嘢都系同个会系有关，包括你嘅生意都系咁。其实喺你呢个做生意嘅过程里边，会某程度上都可以帮到其他嘅市长朋友，因为其实好多时候我哋都听到系话市长朋友喺揾工作上都好难啦、咁会唔会喺你呢个脉络里边，其实某程度上都帮到一啲市长朋友可能啲就业嘅机会咁样样噶？
1: 就業就都係比較難啲嘅，即係因為始終比較多嘅失明人佢都冇工作嘅，咁但係佢哋可以做到嘅工作揀嘅工作類別都比較少，咁我知道我哋譬如有一啲我哋會請一啲人去做一啲應用程式嘅測試啦，令到即係唔同嘅。群體都需要，但這個都很難成為他們的正職的，其實老實說、調回轉我會用我的專業、會去開發一些的、管理工具去支援那個會咯，譬如我們一些龍舟比賽的報名系統、我會去 support 啦，我 由我公司去 sponsor 去做啦、或者有些是給龍舟隊去的、透過 AI 怎樣去管理一個科學化去管理個龍舟隊，這些都是、我公司會 sponsor 個會 去做的事咯、反而是幫緊個會去營運，咁幫失明人，即係幫個會，其實真係幫失明人嘅服務咯，係、
0: 即係所以所有嘢都係完全係關聯嘅，即係息息相關咁嘅。

一声允许，等你没再也许，等你在我耳边。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每年新年嘅时候，都会有好多人有一个冲动买宠物，但系最后因为唔识点样养，就将佢哋遗弃。有人甚至乎乱咁放喺郊外。事实上，唔系所有动物都适合家养嘅。例如唔同品种嘅蛇都有个别居住嘅环境同照顾需要。仲有，原来乱咁买呢啲嘅珍禽异兽，亦都有机会助长非法野生动物贸易，危及全球野生动物嘅族群噶。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香港的电影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6: 系点解我唔记得呢？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5: 哇，好劲啊！
6: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因为导演找我去做呢，跟住收到劇本再現場去睇埋佢拍攝嘅手法，我又知點解去找我做。原來我係判斷錯誤，攞鵝打錯誤，一夜個炸彈係炸死曬我十個同僚嗰啲夥計嘅，咁我就明啦。
5: 逢星期六下晝兩點，新城資訊台，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7: 開心大派對，
8: 每一個星期六。
7: 開心大派對，
8: 每一個星期六。
9: 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0: 咁我知道你哋除咗龙舟之外咧，咁你亦都有好多其他唔同嘅范畴去帮个会啦。咁例如会唔会话仲有啲咩活动去举办啊？会有啲季节性嘅一啲嘅推广啊，咁样样。
11: 有嘅，我哋就有一啲籌款嘅活動啦。咁譬如嚟緊係中秋節啊嘛，咁我哋亦都有慈善嘅中秋月餅義賣去做呢個籌款啦。咁今次個月餅義賣都幾特別嘅，因為四個單位合作嚇，咁我哋係受惠嘅單位啦，黑武士。咁另外一個受惠單位係一個聾人嘅機構叫聾耳。咁另外兩個支持嘅單位咧就兩間社企嚟嘅。一个咧就系Jennifer 黄明慧嘅 Cookie Cookie 点字曲奇吓，咁啲我哋啲月饼系佢操刀嘅吓。咁第二个社企咧就系活化社，咁Amy Man 哥佢哋，咁佢哋就系一个服务，唔系服务，sorry， 佢哋系一个聘请聋人做头发护理嘅社企嚟嘅。咁所以咧呢四个 party 嘅合作咧，其实就即系带到俾即系我哋就。共同推出了一個慈善月餅咯，咁啊個月餅都幾特別嘅，有個黑月啊，黑色嘅月餅有冇食過咧？咁所以可以支持一下。
10: 犀利喎！因為其實我哋好多時候就算我哋慈善團體啦，做義賣都好，我哋都揾啲商業機構去可能幫助我哋啦。而家你嗰個合作咧好好啊，即係你四個 parties 兩個受惠，但係而兩個去提供服務嘅咧，或者係幫你哋做資助咧。都是一些服務其他界別的朋友仔的一些機構。剛才你提及點字曲奇，我們都訪問過的Jennifer，她都是本身自己都是失明，但她做一些點字曲奇，令到大家的曲奇餅上面呢都有一些特字，可以知道是一個寫著什麼字樣。所以這個其實是一個很好的理念。

0: 咁嗱，你哋個會嗱，聽到好多唔同嘅方向去幫個會去繼續支持啦。咁嚟緊仲有冇啲乜嘢目標？佢想再達得到啊？
1: 下一個目標呢，其實我哋一路都係想去將失明人去參與運動咧，呢個門檻一路降低嘅。咁所以我哋其實第一個目標咧，就希望可唔可以多一啲嘅運動項目，一啲專業嘅運動團體咧，同我哋一齊去合辦一啲體驗性質嘅活動，安全嘅環境之下咧，去俾我哋啲失明人去做到個體驗嚇，或者去直情除咗體驗之外，可以變成佢哋一啲長遠嘅發展嚇，興趣發展。咁你第一啦，第二咧，我哋都希望可以令到更加多公眾可以透過運動睇到失明人佢哋嗰個能力。咁所以我哋希望多啲公眾嘅教育嘅活動啦。咁其中一個我哋叫 Fresh Program， 即係每年都會搞嘅，就係黑武士嘅中秋龍舟杯，慈善性質嘅。咁平時爬龍舟可能端午節啦，我哋黑武士咧就會中秋節去搞嘅嚇。咁所以都係呢個活動其實。個影響力都可以好大嘅。我哋今年第三年搞啦，咁9月20日會喺深水灣呢、這個域多利遊樂會嗰度去同佢合作去搞啦。咁會有好多政府部門嘅隊伍啦，一啲corporate team 即係一啲企業嘅隊伍啦。咁比較特別咧，我哋有一個係蒙眼。嘅體驗杯、另外就係我哋都會 sponsor， 即係我哋會贊助一啲社區隊，咁包括係弱智人士啦、長期病患啦、一啲照顧者啦嘅一啲隊伍咧，我哋會免佢哋嗰個參賽費。咁亦都會政府部門，我哋有個叫政府部門嘅類別啦。咁嗰場就全部都係啲政府部門，都希望咧其實唔同界別，無論專業人士啊、政府部門啊，或者個社區咧，都可以透過龍舟運動去睇得到，失明人其實佢哋都有能力。去玩运动，而且玩得好好，去影响翻个社区吓，我哋叫逆向共融吓，咁所以希望透过多啲呢啲大型活动咧，去做到更加多嘅公众教育嘅意味咯。
0: 系，咁嗱，系咪我哋一般人都可以参加噶？可以点样参加？点样知道你哋嘅活动咧？
1: 可以噶，咁想知道我哋活動咧，可以去翻我哋嗰、那個網站啦，或者喺Facebook 或者 IG 咧去揾我哋啊，咁啊揾黑武士失明人體育會，或者係 df.org.hk， 咁就可以揾到我哋嘅活動啊。咁第二咧就係即係我哋都定期會有唔同嘅一啲招募嘅，尤其是如果你中意運動，亦都想預運動，又可以做義工咧，咁就都可以。去嚟成為黑武士嘅義工咯，同我哋嘅會員帶住佢哋一齊做運動，一齊成長，一齊進步咯。
0: 係好好，一齊成長。好啦，咁我哋好多謝兩位上嚟傾偈啦。咁我希望下次喺龍舟度見啦。
1: 好啊，冇問題。
0: 好啦，拜拜。
1: OK， 拜拜。

美军参战短短5个月，已经摧毁伊朗的军事能力，强调伊朗目前形势极为恶劣。特朗普同时谈及同伊朗的谈判情况，批评对方言而无信，表示已经对谈判失去信心。特朗普早前同中东特使威特科夫进行了和谈期间，突然接获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的通知，伊朗向美军位于约旦的基地发射5枚导弹，证明伊朗非常不诚信。另一边厢，中东战火持续蔓延，伊朗向驻有美军的科威特发射无人机，袭击当地多个重要的军事设施，并声称向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开火。科威特国防部表示，武装部队已经成功击落潜入领空的无人机，今次的袭击造成部分物资的损失，但未有造成人员的伤亡。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声称已经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不属实。美军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属于国际水道，伊朗并不掌握海峡，目前商船依然可以正常通行。当局补充话，在过去4个月内，已经有数千艘船只顺利通过该水道。伊朗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较早前发表声明话，由于美军在相关的海域持续采取侵略的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正常通行，双方就海峡的实际通行状况各执一词。另一方面，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接受访问时表示，将会在全球范围内追查伊朗的资金，作为对德克兰实施极限施压的行动一部分。他表示，财政部早前已经锁定一名同伊朗领导层相关的金融家，现正追踪对方在全球超过1亿美元的资产流向。近期有大量非法移民由摩洛哥游水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菲地优达。西班牙国家部报道，至少有57人在偷渡过程中死亡，死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西班牙内政部说，在近日以来大约有5万人越过边境，大约有一半人已经自愿折返。西班牙最高法院在7月初裁定，非法移民试图前往优达或另一个飞地梅利利亚期间，在海上遭到拦截后，当局是不能够依据飞地的制度立即遣返他们。西班牙政府说，犯罪组织利用这一项裁决引发非法入境潮。在摩洛哥靠近优达的边境，身穿防暴装备的摩洛哥警察使用催泪弹驱散人群。西班牙派出海岸警卫船到优达守护边境安全。优达当局要求居民留在家中，不少商铺及餐厅暂停营业。意大利外长塔亚尼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批评西班牙政策存在重大失误，不但威胁地区安全，亦都间接助长人口贩运。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回应，已经调动所有的可用资源，联同摩洛哥稳定局面。欧盟宣布将会在星期日起扩大人工智能法的适用范围，正式執行針對通過人工智能模型提供商的規則以及透明度的要求。根據最新的規定，聊天機械人等互動系統必須明確告知使用的用戶正是同人工智能互動。所有人為生成的深度偽造影音內容以及 AI 產生的文本都必須加上標識及機器可讀標識標記，以防範欺騙及操縱行為。欧洲人工智能办公室同时获得授权，可以对通用人工智能模型提供商执行监管规则。对于可能带来的系统性风险的高阶模型，提供商必须履行额外的义务。相关的措施只是防范大规模危害，包括网络攻击、模型失控、有害操纵以及侵犯基本权利等的风险。苹果公司业绩好过市场预期，但截至9月季度的业绩展望逊于市场预期，苹果公司股价跌 9.7%。 花旗发表报告表示，苹果公司公布的截至6月底止的季度营收略好过预期，剔除关税后每股收益同与预期相符。截至9月底止的季度业绩展望则低于市场预期。苹果公司的管理层将增长放缓，主要归因于汇率波动大。

0: 量嘅不利影響，以及先進半導體節點供應限制嘅加劇。蘋果公司給予截至九月季度總收入指引預期按年升9%至11%，受到外匯風險嘅影響，從六月至九月季度增加約2.5%，供應限制預期較上月加劇，影響咗 iPhone、Mac 及 iPad。花旗話，蘋果主要係面臨 Mac 產品嘅供應限制 ，iPhone 及 iPad 受到影響較少。蘋果公司預計截至九月底止嘅季度毛利率中位數係47.5%，剔除此項收益後受記憶成本上升漲漲嘅影響，預期利潤率將按季減160个基点。聽聽天氣消息，本港地區天氣預測多雲有驟雨及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氣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緩東至東南風。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雨勢有時頗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幾陣驟雨。現在氣温係26度，相對濕度93%，請注意雷暴警告現正生效。呢次新聞報導完。
1: 你而家聽緊嘅係新城財經台同新城資訊台聯合廣播。
2: 大腸癌係香港最常見嘅癌症之一。
3: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2: 我哋应该点做啊？
3: 要多做运动，每日食2份水果加3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唔吸烟，唔饮酒，仲要做大肠癌筛查，咁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2: 好简单啫，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4: Metro Anniversary 35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新城台庆音乐会35周年啊 ！Spectrum of Self，Hello， 大家好，我是程海欣，程主播。如果你问我想听咩歌咧，我最想咧就系呢4位嘅歌手朋友可以一起唱。

0: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1: Music on board。
2: 2年21岁，来自美国纽约市的创作男歌手，年纪轻轻已经得到格兰美奖最佳新人提名肯定。刚刚结婚的乐坛天后 Taylor Swift 亦非常欣赏他的音乐才华，除了成日听他的歌，更邀请他出席婚礼。这位美国新一代的 emo boy 最新作品探讨身材焦虑和在亲密关系当中的自我怀疑，描述在爱情当中的矛盾，既想同对方亲近，但当见到照镜的自己嗰副唔完美的身材而感到退缩。诚意推荐 Somber。My body isn't ready.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两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褪。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7: 其实在外国字母蛋糕是有的，不过它通常用啲海绵蛋糕去裁出嚟，用酥皮嚟做咧，其实就我哋是第一间。
8: 做咗文字做了接近500个，咁而最受欢迎咧就离不开系个
9: 寿
8: 大寿嘅寿字。咁但系点解我哋会选择喺呢一个咁嘅环境？
7: 系咯，
9: 仲开实体，
8: 有个信念啦，觉得而家整个环境都系听到啲比较负面嘅消息啊，或者好多结业潮，令到人哋好似好沮丧。唔系因为我哋多钱，亦都唔系因为我哋有财团 support， 反而系我哋想做翻一件开心嘅事。
9: 唔系冇得做噶，有希望噶啲食肆，努力同埋用心去经营。今天庆生
1: 神，风味旅程，
5: 范振峰、程海欣。
1: 民以食为天，味道梗系要行先。星期日下昼1点半 ，FM 99.7，新城资讯台开餐啦。
1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在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人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2: 35载，仍最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我是赵真学韵，恭祝新城35周年生日快乐，节目越做越好，观众越来越多，恭喜恭喜！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7: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还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了。
8: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Manson 张俊桥啊。咁今日咧，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个同一只街猫相遇嘅故仔。咁话说咧，我上年10月就去英国开 show 啦。每一日咧，我都会经过一条路嘅。咁一日咧，我就发现到呢一只猫。咁于是我就同佢玩啦。咁佢又即走埋嚟闻你啊，跟住去喺你身上留下啲气味啊。咁于是我帮佢影啲写真啊。咁我就觉得好疗愈到自己啊。即系当你见到一个好似花咁样 blooming 嘅生命嘅时候，你都会开心噶嘛。咁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可以珍惜每一个生命。
2: 大树下助养及领养热线9868-9944，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4: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3: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5: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6: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7: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差好远嘅。
8: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9: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0: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

0: 六点，周三限定，有
1: 无限定，
0: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嘅文化知识，
2: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0: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3: 新城文化会馆周三限定，同你探索文化，
1: 无限定。Let me hear you say yeah。
4: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三点，由谢伟龙报道新闻。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可能会持续数个星期。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华盛顿当局将会重创伊朗，目标是要赢得这一场战争，并确保伊朗绝对不会拥有核武器。特朗普在大卫营召开内阁会。

明伊朗非常不诚实。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塞斯表示，美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的轰炸行动有效发挥威慑作用，成功阻止该组织卷入目前的伊朗冲突。哈格塞斯在大卫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表示，胡塞武装虽然是属于伊朗的代理人，但由于早已切身感受到美军的强大力量，因而不敢盲目参战。哈格塞斯赞赏美国总统特朗普展现的强硬决心，敢于下令空袭胡塞武装以维护国际航行自由。美军曾于过去两年对胡塞武装采取大规模打击，压止对方在红海袭击商船。随着胡塞武装近期威胁重新发动袭击，美国盟友沙特阿拉伯日前召集超过40个国家开会商讨红海安全形势。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受访时说，伊朗政权在过去数十年习惯随意违约及欺骗外界，现时面对行动力强烈的特朗普，情况将会完全不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以色列对他促成哈马斯解除武装协议感到非常满意。特朗普在大卫营召集内阁会议时向传媒称，美方和以色列已经达成谅解，以方在过程中给予大力的协助，大部分人都认为这一项是不可能达成的协议。特朗普形容今次的协议是中东局势的重大突破，他承认当地的局势复杂，执行过程难免会有起伏，但以前从未有人会想到解除哈马斯的武装是切实可行。他强调今次突破反映美方在处理伊朗问题的策略取得成功，令到中东局势出现意想不到的转变。特朗普在较早前正式宣布有关和平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哈马斯已同意最终会交出武器并解除武装。近期有大量非法移民由摩洛哥游水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优达。西班牙国家部报道，至少有57人在偷渡过程中死亡，死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西班牙内政部说，在近日以来有大约5万人越过边境，不过大约有一半人已经自愿折返。西班牙最高法院7月初裁定，非法移民试图前往优达或另一个飞地梅利利亚期间，在海上遭到拦截后，当局是不能够根据飞地的制度立即遣返他们。西班牙政府说，犯罪组织利用这项裁决引发了非法入境潮。在摩洛哥靠近优达的边境，身穿防暴装备的摩洛哥警察使用催泪弹驱散人群。西班牙派出海岸警卫船到优达守护边境安全。优达当局要求居民留在家中，不少商铺及餐厅暂停营业。意大利外长塔亚尼在社交平台发文，批评西班牙的政策存在重大失误，不单威胁地区的安全，亦都间接助长人口贩运。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回应，已经调动所有可用的资源，联同摩洛哥稳定局面。苹果公司业绩好过市场预期，但截至九月底止的季度业绩展望逊于预期，股价跌 9.2%。 花旗发表报告表示，苹果公司公布截至六月底止的季度营收略好过预期，剔除关税后每股收益与预期相符，但截至九月底止的季度业绩展望则低于市场预期。苹果公司管理层将增长放缓主要归因于汇率波动带来不利影响，以及先进半导体节点供应限制的加剧。苹果公司给予截至九月底止季度总收入指引，预期按年升 9-11%， 受到外汇的影响，从六月到九月的季度增加约 2.5%，供应限制预期较上月加剧。花旗称，苹果主要的面临 Mac 产品的供应限制，而 iPhone 及 iPad 受到影响较少。苹果公司预计截至九月底止季度的毛利率中位数是 47.5%， 剔除这项收益后受记忆体成本进一步上涨的影响，预期利润率将按季减160个基点。
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

0: 部，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翻嚟嘅阿达，好好啊。
3: 系啊，佢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2: 佢仲同我哋班同事好合拍添。
3: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嘅雇员，仲有更高津贴添。
2: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3: 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jobs.gov.hk。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4: Hello， 我是 Steffi 邓丽欣。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很多面，对我来讲，现在我的 Spectrum of Self 是什么呢？今次的音乐会我就会在舞台上面透过歌曲唱给你听，到时见。
1: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5: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6: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6: 一键理财，
7: 外汇、
6: Bitcoin、
7: 基金、
6: 黄金、
7: 强积金、
6: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6: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6: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7: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1: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说两亿像素。
6: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9: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嘅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嘅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谂清楚，中标后唔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噶。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i， 我是永桥张华，祝新城广播35周年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嚟紧节目会越嚟越好，越嚟越多人收睇收听。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芬
3: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2: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
1: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2: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4: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揼揼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5: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歪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4: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四点，现在谢慧琳报道新闻。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可能持续数个星期。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华盛顿当局将会继续重创伊朗，目标是要赢得这一场战争，并确保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器。特朗普在大卫营召开内阁会议时称，美军参战短短五个月已经摧毁伊朗的军事能力，强调伊朗目前形势极为恶劣。特朗普同时谈及与伊朗谈判的情况，批评对方是言而无信，表示已经对谈判失去信心。特朗普透露，早前与中东特使威特科夫会谈期间，突然接获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塞斯的通知，伊朗向美军位于约旦的基地发射5枚的导弹，证明伊朗是非常不诚实。

0: 除哈马斯的武装是切实可行。他强调今次突破是反映美方处理伊朗问题的策略取得成功，令中东局势出现意想不到的转变。特朗普在较早前正式宣布有关的和平框架协议，根据协议的内容，哈马斯已经同意最终会交出武器并解除武装。西班牙北非飞地的优达引发大规模的非法移民危机，至今已经造成最少57人溺毙。意大利、法国、德国等多个欧洲国家陆续采取严格的边境管控应对。西班牙当局表示，今次的危机已经有约50,000名非法移民涌入当地，其中48,000人已经返回摩洛哥。意大利政府宣布暂停与西班牙之间的神经免边境检查协议，恢复对两国间的海空交通边检，仅限非洲的公民。意大利同时与法国达成共识，加强两国陆路的边境监管。法国方面都宣布将法西边境的增援警力大幅提高5倍，并动用无人机及飞机协助巡逻。德国总理默茨敦促西班牙尽快控制局势。德方宣布延长所有陆地边境的管控措施，直至9月以后。不过西班牙外长阿雷斯强调，神经区的完整性绝对有保障，指出由飞地前往西班牙本土一向需要接受严格的身份检查，是不会对欧洲的安全构成威胁，呼吁外界不要制造恐慌。欧盟宣布会在星期日起扩大人工智能法的适用范围，正式执行针对通用人工智能模型提供商的规则以及透明度的要求。根据最新的规定，聊天机械人等互动系统必须明确告知用户正是与人工智能互动。所有人为生成的深度伪造影音内容以及 AI 产生的文本都必须加上标注及机器可读的标记，以防范欺诈及操控行为。欧洲人工智能办公室同时获得授权，可以对通用人工智能模型提供商執行監管規則，對於可能引帶來的系統性風險的高階模型，提供商必須履行額外的義務相關的措施，只是防範大規模的危害，包括網絡攻擊、模型失控、有害操控及侵犯基本權利等的風險。歐盟的人工智能法早在2024年8月生效，依據風險的程度劃分等級，并采取分阶段的方式落实，大部分的条款在今年8月2号起适用。苹果公司业绩好过市场预期，但截至9月底之季度业绩展望逊于市场预期，股价跌 7.6%。 花旗发表报告表示，苹果公司公布的截至6月底之季度营收略好过市场预期，剔除关税后的每股收益琴与预期相符。截至9月底止的季度业绩指望则低于市场预期。苹果公司的管理层将增长放缓主要归因于这个汇率波动带来的不利影响，以及先进半导体节点供应限制的加剧。苹果公司给予截至9月底止季度的总收入指引按年升 9% 至 11%， 受外汇因素所影响，从6月至9月的季度增加约 2.5%，供应限制预较预期上月加剧。花旗称，苹果主要是面临 Mac 产品的供应限制，而 iPhone 及 iPad 所受的影响相对较少。苹果公司预计截至9月底止的季度毛利中位数为 47.5%， 剔除此项收益后受记忆体成本进一步上涨的影响，预期利润率将按季减160个基点。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5%，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

0: 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2: Anniversary 35

0: 下嘅破格演出。
1: 我系劲爆恶势力嘅主持黎莉。8月23日新城台庆音乐会 Spectrum of Self 入边，我希望听到 Amy Lo 可以 cover 邓丽欣嘅黑白照，因为 Amy Lo 以往嘅歌曲都系以一只颜色为主，当演绎黑白照两种颜色嘅时候，又会系一种咩嘅感觉？
0: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

0: 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四点，财智双打。
1: 香港的电影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2: 系点解我唔记得呢？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1: 哇，好劲啊！
2: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因为导演揾我去做咧，跟住收到剧本，再现场去睇埋佢拍摄嘅手法，我又知点解佢揾我做。原来我系判断错误，攞柯打错误，一夜个炸弹系炸死晒我十个同僚嗰啲伙计嘅。咁我就明啦。
1: 逢星期六下昼两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3: 开心大派对，每一个星期六。开心大派对，每一个星期六。
4: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啊。
2: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1: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系好窝心。
2: 系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3: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我是赵真学韵，恭祝新城35周年生日快乐，节目越做越好，观众越来越多，恭喜恭喜！
3: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6: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於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7: 每天爱你多一点。
5: 我谂直到我多咗去见翻一啲，即系我哋都系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齐去做运动开始咧，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
6: 啦。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7: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8: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9: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客五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0: 而家嘅面包档次咧分好多
11: ，Mama Bitty 即系祝你有个好胃口。我本身好中意食面包嘅，就好似以前疫情啊，我系会上网买面包，尤其是系 Bagel 啦，我哋其中一个产品。我哋有个厨房系喺油塘嗰边嘅，咁所以就每日咁样运输过嚟。
10: 工厂油塘嗰边整好咗就再送去尖沙咀啦。佢今日带咗上嚟嗰啲 Bagel 咧，系好靓好精致。
11: Bagel 就是我们现在尝试着有一个猫猫造型的，即是我们想令到它 Q 一点，包装都漂亮，因为我们本身做开设计。Bagel 其实如果你吃下跟一般面包最不同，就是它的烟韧情。

0: 咧，其實佢要經過三次發酵啦，先可以做到即係佢
1: 嗰種煙韌。
0: 係啦，
2: 星期日下晝1:30 ，FM 99.7，新城資訊台，風味旅程有我程海欣、樊振峰。FM 99.7，新城資訊台。FM 104，新城財經台。由而家開始，只想聽音樂。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如果你屋企有养宠物，在装修屋企的时候呢，就真的不能够掉以轻心了。早前因为一间装修公司的人为错误，屋企的电视墙柜突然间冧了下来，令到八岁的猫女阿布反魂无术。猫主人欧阳先生和太太痛失挚爱的家人，所以下次当你要翻新间屋的时候，就要想多一步，小心一点了。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3: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啊，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2: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4: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5: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说两亿像素。
6: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差好远嘅。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9: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1: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清晨五点，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美股反复上升，亚马逊季绩强劲，缓解市场对人工智能的担忧。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2485点，升276点，升幅0.53%。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89点，升52点，升幅0.7%。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373点，升251点，升幅1%。标普11个板块4升7跌7巨头方面，亚马逊云业务增长强劲，股价大升15%，收市报271.58美元。苹果公司业绩好过市场预期，但截至九月底止嘅季度业绩只望信市场预期，股价下跌7.4%。微软升逾3%，辉达升2.9%，Alphabet 升6.9%。纳指成分股中 ，Scandisk 回吐5.1%，美光科技下滑5.9%。纳斯达克金融中国指数升1.5%，热门中概股中阿里升5.1%。本周标普五百指数累升约1%，道指累升约1%，而纳指则累升1.6%。本月标普五百指数累跌约0.6%。

0: 苹果公司业绩好过市场预期，但截至九月底之嘅季度业绩展望逊市场预期，股价跌7.4%。摩根大通发表报告表示，产业面临供应限制及内存成本上涨嘅逆风，正系抵消苹果公司需求正面影响。摩根大通话，供应限制喺九月截至九月季度较六月季度进一步加剧，主要集中喺高阶处理器嘅供应。记忆体成本上涨以及对其产品毛利率的影响，会在九月底至的季度仍会加剧。记忆体成本价格上涨带来的挑战比该行预期的更为严峻。摩通预计苹果公司将会进一步加大对定价及非内存的相关组件成本削减力度，以限制对盈利的影响，同时要兼顾围绕客户需求的长期目标。管理层表示，毛利率下降主要是由于记忆体成本上升。尽管 Mac 及 iPad 在6月底平均涨价20%，但毛利率仍然面临不利的因素。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可能持续数个星期。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华盛顿当局将会继续重创伊朗，目标是要赢得这一场战争，并确保伊朗绝对不会拥有核武器。特朗普在大卫营召开内阁会议时称，美军参战短短5个月已经摧毁了伊朗的军事能力，强调伊朗目前的形势极为恶劣。特朗普同时谈及与伊朗的谈判情况，批评对方是言而无信，表示已经对谈判失去信心。特朗普透露，早前与中东特使威特科夫进行会谈期间，突然接获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的通知，伊朗向美军位于约旦的基地发射5枚的导弹，证明伊朗是非常不诚实。西班牙北非非地优达引发大规模非法移民危机，至今造成最少57人溺毙。意大利、法国、德国等多个欧洲国家陆续采取严格的边境管控应对。西班牙当局表示，今次的危机已经有约50,000名非法移民涌入当地，其中48,000人是已经返回摩洛哥。意大利政府宣布暂停同西班牙之间神根的免边境检查协议，恢复对两国间的海外交通边检，仅限制非欧盟的公民。意大利同时同法国达成共识，加强两国陆路的边境监管。法国方面都宣布将法西边境的增援警力大幅提高5倍，并动用无人机及飞机协助巡逻。德国总理默茨敦促西班牙尽快控制局势。德方宣布延长所有陆地边境管控措施至九月以后。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寻日生效，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正式由香港特区实施管辖。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将会实施一地两检及合作检查一次放行，整体通关的时间会由30分钟大约复缩减去到5分钟。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寻日在到场视察，他说联检大楼情况非常良好，当局会就大楼内不同的项目进行测试，例如系统测试、反恐测试、人流测试及交通测试等。若果运作顺利，若进行一些大型的测试完成后，就会考虑适时公布正式的开通日期。而开通的条件是要确保整体运作畅顺、有序和安全。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6%，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3: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2: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

0: 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1: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0: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2: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

0: 踏上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的舞台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挑战，不过呢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们为大家 ready 的作品和表演。See you！
1: 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6: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 G 加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至六点，周三限定，有
6: 无限定，
7: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8: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5: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9: 新城文化会馆周三限定，同你探索文化，
6: 无限定。 Let me hear you say yeah。
10: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大家好，我系陈豪。全港市民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喺冇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嘅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祈唔好以身试法。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我是 Kira 陈伟璇，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未来更进一步，再创高峰。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7: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8: 每天愛你多一點。
6: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
7: 啦。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8: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7: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9:30，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0: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单系靠嗰个1亿-2亿像素镜头 crop 出嚟差好远嘅。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凹凹陷，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8: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据报已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军事攻击，意图迫使德克兰政权投降。消息指出，有关行动最快会在今个周末展开，并会持续数日。华尔街日报引述美方官员说，特朗普正是考虑实施为期两星期的强烈空袭行动，务求大幅削弱伊朗的导弹能力。不过军事顾问发出警告，指出美军目前的弹药库存减少，或会为长期军事行动带来风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华盛顿当局将会继续重创伊朗，目标是要赢得这一场战争，并确保伊朗绝对不会拥有核武器，批评对方言而无信，表示已经对谈判失去信心。也门胡塞武装宣布继续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封锁，至今已经迫使了八艘沙特邮轮改变航线折返。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在社交平台表示，组织正是贯彻以封锁回应封锁的方针，只要条件许可，将会继续拦截所有沙特的船只。今次封锁行动是源于胡塞武装在七月中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组织其后更动用导弹及无人机在红海袭击两艘被指违反禁令的沙特邮轮，令到当地的局势急速升温。面对双船频繁袭击，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早前已经对也门荷台达省的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发动空袭报复，双方在红海及相关的海域对峙目前仍然未有缓解的迹象。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以色列对他促成哈马斯解除武装协议感到非常满意。特朗普在大卫营

0: 据协议的内容，哈马斯已经同意最终会交出武器并解除武装。西班牙北非飞地优达引发大规模非法移民危机，至今造成最少57人溺毙。意大利、法国、德国等多个欧洲国家陆续采取严格的边境管控应对。西班牙当局表示，今次危机已经有约50,000名非法移民涌入当地，其中48,000多人已经返回摩洛哥。意大利政府宣布暂停同西班牙之间的神经免检查协议，恢复对两国间海空交通的边检，仅限于非欧盟的公民。意大利同时同法国达成共识，加强两国陆路边境监管。法国方面亦都宣布将法西边境的增援警力大幅增加5倍，动用无人机及飞机协助巡逻。德国总理默茨敦促西班牙尽快控制局势，德方宣布延长所有陆地边境的管控措施至9月2日。不过，西班牙外长阿尔雷斯强调神经区的完整性绝对有保障，指出由飞地前往西班牙本土一向需要接受严格的身份检查，不会对欧洲安全构成威胁，呼吁外界不要制造恐慌。美股反复上升，亚马逊季绩强劲，缓解市场对人工智能的担忧。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2,485点，升276点，升幅0.53%。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89点，升52点，升幅0.7%。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373点，升251点，升幅1%。标指11个板块4升7跌。七巨头方面，亚马逊云业务增长强劲，股价大升逾15%。苹果公司业绩好过市场预期，但截至9月底止的季度业绩展望逊市场预期，股价跌7.4%。微软升3%，辉达升2.9%， Alphabet 升6.9%。纳指成分股之中 ，Scandisk 回吐5.1%，美光科技下滑5.9%。纳斯达克金融中国指数升1.5%，热门中概股中，阿里升5.1%。本周标普500指数累升约1%，道指累升约1%，而纳指则累升约1.6%。本月标普500指数累跌约0.13%，道指累跌约3.2%，而纳指累跌约3.2%。金价下滑，纽约八月期金收市报每盎司4049.1美元，跌21.7美元，跌1.2%。本周累跌约0.53%，七月全月累升0.65%。纽约九月期油收市报每桶84.67美元，升1.08美元，升幅1.29%。本周累跌5.2%，但本月則是累升21.8%。倫敦布蘭特九月期油收市報90.12美元，升1.09美元，跌幅1.22%。本周累跌約6.88%，但本月則累升約23.6%。呢節新聞報導完。
1: 你而家聽緊嘅係新城財經台同新城資訊台聯合廣播。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6%。
2: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咗3星期就要看医生。卫生署胸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胸肺科网页了解多啲啦。
3: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已经嚟到八月份啦，八月一号星期六嘅朝头早，你听紧嘅节目叫做《听说我爱你》。听众可以透过《听说我爱你》嘅 Facebook、IG、网上点唱，又或者写信嚟红磡黄埔花园新城电台，写明《听说我爱你》啦。抽中你嘅话，就可以喺之后嘅节目读出你嘅点唱。今朝首先听过嘅有施康桥、J.C. 陈永彤嘅《悭时勿有》。今日首先读嘅点唱系嚟自小肥妹嘉怡嘅，佢想同佩儿、Janice 之男哥、拖肥欧巴、黄可粉、华女、大眼、琪琪、阿影、细 Q、连衣、韩子根，仲有大宝贝、彩盈、鸡鸡，佢最爱嘅嘟嘟、舐舐、玉蝉、鸡丁 B、美欣、青青、敏 B、靓妹蔡敏儿、B 妈秋子、江嘉敏、败家仔阿芝、阿祖、石宝宝、B 爸大炮 B、西瓜仔仔、Raymond、元朗张智霖、阿十、小薇同埋包包讲，我嘅朋友们，你哋最近好吗？有冇挂住我先？我而家每日都好攰，好辛苦，所以超挂住同你哋一齐玩嘅日子啊！鸡丁同埋宝贝鸡，八月咧我哋就可以见面啦，期待吗 ？Love you！ 今日送俾大家有曾沛慈嘅《爱情怎么喊停》。

193呆等。继续落嚟个男人的浪漫咧，点被佢嘅粟米肉粒陈志永嘅。上次听到点唱，系咪开心到飞起咧？呢种心动嘅感觉系咪有少少上头啊？我哋唔好俾呢种感觉停好吗？我都至少有一年咧冇拍拖啦，我等你重到我生公主眼啊！陈志永 ，Show me your love and I love you too。等待忍耐，我哋好快咧挨完呢段日日都有新挑战嘅日子。今日送俾你我最爱嘅 Tyson Yoshi 同埋李比嘅跳楼机，等你生活多一点甜，少一点苦。系你打开我嘅心窗，你负责任啊！点唱名单仲有亲爱又就毕业嘅阿婆斯文，我心肝宝贝女以情，绝地最强小三妙宝钢脆逼波仔，细佬彤彤 B 仔，细欣低能仔，岑琪琪阿 cat 阿嫲，表姐维维韩子君，牛丸浩南，失踪又唔回信嘅韦臭豆，靓妹小龟，程子维阿哥阿文，人数众多，唔好怪我金鱼佬 ，miss you and love you all。陈生，你要宠我锡我，唔准虾我噶。我话一，你唔准话二。宠老婆锡老婆，先至系会发达嘅。

蜘蛛咧就为要找翻欠咗一个人两年几嘅数。毛启燕，呢两年几咧，系咪得我一个可以陪你吵吵闹闹咧？放心，我唔会再同你吵闹噶啦。我亦都好攰，你唔识对我好，但人哋识，所以今次点歌俾你同你嘅兄弟景廉听。数就找咗啦，我走先啦，系咁先啦，下次再玩啦。今日点嘅有王杰嘅《睡明浪子心》，完了吧？如无意外，从今开始该好好恋爱。

0: 早上六点半。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场谢伟伦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据报已经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军事攻击，意图迫使德克兰政权投降。消息指出，有关行动最快在今个周末展开，并会持续数天。《华尔街日报》引述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正是考虑实施为期两个星期的强烈空袭行动，务求大幅削弱伊朗的导弹能力。不过军事顾问发出警告，指出美军目前的弹药库存减少，或会为长期的军事行动带来风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华盛顿当局将会继续重创伊朗，目标是要赢得这一场战争，并确保伊朗绝对不会拥有核武器。批评对方是言而无信，表示已经对谈判失去信心。也门胡塞武装宣布继续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封锁，至今已经迫使600艘沙特邮轮改变航线折返。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在社交平台表示，组织正是贯彻以封锁回应封锁的方针，只要条件的许可，将会继续拦截所有沙特的船只。今次封锁行动源于胡塞武装在7月中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组织其后更动用导弹及无人机在红海袭击2艘被指违反禁令的沙特邮轮，令到当地的局势急速升温。面对双船频繁袭击，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早前已经对也门荷台达省的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发动空袭报复，双方在红海及相关的海域对峙目前仍未有缓和的迹象。西班牙北非飞地优达引发大规模非法移民的危机，至今已经造成最少57人溺毙。意大利、法国、德国等多个欧洲国家陆续采取严格的边境管控应对。西班牙当局表示，今次的危机已经有约50,000名非法移民涌入当地，其中48,000多人已经返回摩洛哥。意大利政府宣布暂停和西班牙之间的神经免边境检查协议，恢复对两国之间的海空交通的边检，仅限非欧盟公民。意大利同时和法国达成共识，加强两国的陆路边境监管。法国方面亦宣布将法西边境的增援警力大幅提高5倍，并动

0: 用无人机及飞机协助巡逻。德国总理默茨敦促西班牙尽快控制局势。德方宣布延长所有陆地边境的管控措施至9月以后。不过西班牙外长阿雷斯强调神根区的完整性绝对有保障，指出由飞地前往西班牙本土一向需要接受严格的身份检查，不会对欧洲的安全构成威胁，呼吁外界不要制造恐慌。美股反复上升，亚马逊季绩强劲，缓解市场对人工智能的担忧。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2485点，升276点，升幅0.53%。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89点，升52点，升幅0.7%。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373点，升251点，升幅1%。标指111个板块，四升七跌。七巨头方面，亚马逊云业务增长强劲，股价大升逾15%。苹果公司业绩好过市场预期，但截至九月底止，季度业绩展望逊于市场预期，股价跌7.4%。微软升逾3%，辉达升2.9%，Alphabet 升6.9%。纳指成分股中 ，Scandisk 回吐5.1%，美光科技下滑5.9%。纳斯达克金融中国指数升1.5%。热门中概股中，阿里升5.1%。本周标普500指数累升约1%，道指累升约1%，而纳指累升1.6%。本月标普500指数累跌约0.13%，道指累跌约3.2%，而纳指则累跌约3.2%。金价下滑，纽约八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049.1美元，跌21.7美元，跌1.2%。本周累跌约0.53%。七月全月则累升约0.65%。纽约九月期油收市报每桶84.67美元，升1.08美元，升幅1.29%。本周累跌约5.2%。伦敦布兰特九月期油收市报每桶90.12美元，升1.09美元，跌幅1.22%。本周累跌约6.88%，而本月则累升约23.6%。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6%。
3: 吸咗依托米子嘅你，身体完全唔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常性、抽搐，行又行唔稳，企都企唔稳，跌到周身伤晒。依托米子仲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咗依托米子嘅烟弹同烟油都系毒品，食依托米子令你冇晒健康，尊严尽失。依托米子食咗变丧尸，死咗冇人知。依托米子举报热线，打电话或 WhatsApp 6629-2966。
4: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邓丽欣仍留在这里。继续落嚟有 Tanny 朱女嘅信，佢话想同啲好友报个平安，同埋咧有啲心情说话想同老公讲嘅。老公大傻，依家 sorry 嗰啲说话咧唔使讲噶啦，跟得你预咗同你一齐行嘅，我知道你都唔想嘅，同你一齐唔系好耐，但都年纪啦。喺呢年纪嘅时间，我深深感受到你对我嘅爱，甚至宠我，我系知道嘅。我亦都可以讲，呢世女都冇人好似你咁锡我。你放心，我喺度 ，OK 啊，唔使担心我。仲有一点，我都会喺你身边，亦都想点埋俾阿桃 JoJo YY、Winnie 十六、子欣、秋妍、月南、嘉欣阿妹、宝善、婷婷、开心、思雅、娇娇、小薇、阿秋、卓林、公仔、小云、星流同埋姓郭嘅阿 wing、维维、乐仔、鱿鱼、波波、美方、美琪、Maggie、孙妹妹、豆豆、阿米、加菲、Eric、何永恩、波点先生、阿爽、华女、天儿、恩珠、沙士、石公子、阿泰、嘉诚、细华、细峰、肥敏、高妹、敏婷，当然唔舍得老公带傻啦，仲想帮老公点埋俾各位兄弟嘅，尤其系靓仔阿龙、炮长、敏敏、侯如、美莎。讲明先，以上排名不分先后嘅，即听嚟朱女嘅都送埋俾你哋，有郑伊健嘅《一生爱你一个》。喜欢

0: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3: 聽說我愛你，李石宏。

0: Mira 同王。跟住落嚟有茶仔想点俾诚挚嘅，同佢讲你最近点啊？你唔喺度嘅日子咧，我已经学识照顾自己。虽然而家煮啲饭都仲未好入得口，今日点嘅呢首歌其实一早想俾你听噶啦，可惜冇机会。而家咧可以透过呢个平台俾你听下。虽然我哋成日都会有拗叫，我仲成日单方面同你嘈交，但你都好就得我。我同你嘅恋爱就好似今日嘅呢首歌咁，有甜有苦。我对你就系呢首歌嘅名啦，认真如初，留翻嗰一世俾我啦。我哋一齐共同进步。你教我唔识嘅嘢，我教翻你唔识嘅嘢。等你翻嚟嘅时候咧，我哋要去食好多唔同嘅嘢。等你同我求婚嗰日啊，送俾你陈柏宇嘅《认真如初》。
1: 宁静到似有海，我走着。

0: 早上七点，
1: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编辑谢伟龙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据报已经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军事攻击，意图迫使德哈兰政权投降。消息指出，有关的行动最快会在今个周末展开，并将会持续数日。华尔街日报引述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正是考虑实施为期两个星期的强烈空袭行动，务求大幅削弱伊朗的导弹能力。不过军事顾问发出警告，指出美军目前是弹药库存减少，或会对长期的军事行动带来风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华盛顿当局将会继续重创伊朗，目标是要赢得这一场战争，并确保伊朗绝对不会拥有核武器，批评对方言而无信，表示已经对谈判失去信心。伊朗发表强硬的警告，如果美国及以色列两国袭击伊朗的能源设施，伊朗将会采取全面的报复行动，打击以色列的关键基础设施以及美军在中东地区的能源设施。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当地高级官员表示，当局已经制定全面应对的计划，随时准备反击任何鲁莽的行径。官员强调，若果美伊两国企图破坏伊朗的能源系统，将会面临极其严重的后果。美伊两国早前频频向伊朗发出军事威胁，今次伊朗的声明标志着中东局势进一步升级。外部普遍担心，双方针对能源设施的互相威胁一旦落实，将会对全球能源供应及中东安全带来毁灭性的打击。美股反复上升，亚马逊季绩强劲，缓解市场对人工智能的忧虑。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2485点，升276点，升幅0.53%。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89点，升52点，升幅0.7%。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373点，升251点，升幅1%。标普11个板块4升7跌。七巨头方面，亚马逊云业务增长强劲，股价大升逾15%。苹果公司业绩好过市场预期，但截至9月底至季度的业绩展望逊市场预期，

0: 本月标普500指数累跌约 0.13%， 道指累跌约 3.2%， 而纳指累跌约 3.2%。 金价下滑，纽约八月期金收市报每盎司 4049.1 美元，跌 21.7 美元，跌 1.2%。 本周累跌约 0.53%， 7月全月则是累升 0.65%。 伦敦布兰特九月期油收市报90.12 美元，升 1.09 美元，跌幅本周是累跌约 6.88%， 但本月真是累升 23.6%。 日经新闻报道，美国财政部告知各银行可能进一步干预日元外汇市场。周四纽约交易时段，日元对美元一度上涨 3.3%， 创2023年12月以来最大的盘中涨幅。美元对日元最新是跌破158关口，现报 157.642， 日内跌 1.22%， 美汇指数跌约 0.18% 至 99.803。 日经新闻报道，日央行周四进行了375亿美元至440亿美元的日元购买干预。内地人工智能企业月租暗面据报与股东阿里巴巴集团达成算力协议，获准使用20000枚辉达的晶片，而阿里的 ADR 升 5.1%。 彭博引述知情人士透露，阿里巴巴作为主要的投资者，希望旗下投资公司使用其云端服务。这一批硬体集群为月租暗面 Kimi 模型提供了关键的运算能力。报道表示，这一批晶片占月之暗面 Kimi 模型整体算力相当大的一部分。月之暗面团队本月早前发布开源模型 Kimi K3 后，迅速引起全球关注，部分指标显示其性能已经接近 OpenAI 等国际顶尖的水平。这次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6%，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ra 云浩影。唱歌对我来讲是最纯粹、最直接和灵魂对话的方式，而每一次踏上舞台，我都有种紧张又兴奋的感觉。希望当晚我可以将这份感受带到给大家。
1: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4: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5: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私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五宴。清姐现场讲你知但在电波中听不到的投资密码，还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号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港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6: Music on board。
7: 21岁，来自美国纽约市的创作男歌手，年纪轻轻已经得到格莱美奖最佳新人提名肯定。刚刚结婚的乐坛天后 Taylor Swift 亦非常欣赏他的音乐才华，除了成日听他的歌，更邀请他出席婚礼。这位美国新一代的 emo boy 最新作品探讨身材焦虑，同在亲密关系当中的自我怀疑，描述在爱情当中的矛盾。

何家明失物觉。继续落嚟有肥曲，上专属点唱俾彤彤嘅，同佢讲傻妹，见你呢排多咗写信俾我，送个生日点唱俾你啦。虽然我哋身处异地见唔到面，但可以透过大气电波送上祝福。礼物呢就等放学之后再补翻啦。祝我哋都早日放学，其他人呢就唔点啦，净系点俾你呢个寿星女。今日送俾你洪家豪嘅《跟你分担失落比较快乐》。

0: 运动营养师 Jacqueline。 我长跑为例啦，普通人他们所摄取的营养去到维持他们的运动表现，和一个精英运动员去到摄取的营养维持他们的表现，是不是会不一样？就算他们是同龄啊，
1: 其实是的。其实这个 concept 呢是很新的、
0: 嗯、
1: 是说这几年才真的在文献上有一个定义出来、嗯、譬如运动、中途补给先算，即精英运动员可能一个礼拜跑紧个里数是可能百几 K 嘅，咁、嗯、但系一般人未必可以受到呢啲量，咁变咗其实佢身体 train 开 adapt 到嗰个摄取碳水摄几多，嗰啲量都会有唔同。
2: 逢星期日下昼三点，真诚资讯台
3: 私家运动营主持思敏，
4: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5: Dior 就想同跳跳夫讲，上司一点就点中，系咪好叻呢？记得下一次见面嗰阵要赞下我，我觉得自己好犀利噶。本身自己唔系一个好有运气嘅人，但系运气咁差嘅我，竟然遇上一个咁好嘅你。虽然喺时间上我哋其实唔系识咗好耐，但我觉得我同你嘅回忆都好幸福。喺短短嘅时间，你都为我制造咗好多唔同嘅金色记忆球。你啊，要记得我好挂住你。今日点首歌俾你，希望你鍾意啦。送俾你薛凯琪嘅《奇乐李维斯回信》。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

0: 早上七点半。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就有人报道新闻。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引述多名消息人士说，美国和以色列正是计划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发动行动至今最猛烈的轰炸，相关行动最快可能在今个周末开展。报道指出，今次潜在空袭目标涵盖伊朗的发电厂、炼油厂等关键的能源设施，美方亦都考虑切断德黑兰的电力供应。据了解，消息人士透露，当局正在讨论将行动控制在金融市场在下个星期一开始之前结束，以减轻对全球及美国经济的冲击。以色列方面亦都接获通知，并正同美方协调，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正式下达最终的命令。不过有消息出现不同的说法，一名以色列的官员说，以方并不清楚有关重启全面军事行动的决定，亦都未获要求加入任何对伊的军事行动。伊朗发表强硬的警告，如果美国及以色列两国袭击伊朗的能源设施，伊朗将会采取全面报复行动，打击以色列的关键基础设施及美军在中东地区的能源设施。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当地高级官员表示，当局已经制定全面应对的计划，随时准备反击任何鲁莽的行动。官员强调，若果美伊两国企图破坏伊朗的能源系统，将会面临极其严重的后果。美伊两国早前频频向伊朗发出军事威胁，今次是伊朗声明标志着中东的局势进一步升级，外部普遍担心双方针对能源设施的互相威胁一旦落实，将会对全球能源的供应及中东安全带来毁灭性的打击。美股反复上升，亚马逊季绩强劲，缓解市场对人工智能的担忧。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2485点，升276点，升幅0.53%。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89点，升52点，升幅0.7%。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373点，升251点，升幅1%。标普11个板块四升七跌，七巨头方面，亚马逊云业务增长强劲，股价大升逾15%。苹果公司业绩虽然好过市场预期，但截至九月底至季度的业绩展望逊市场预期，股价跌7.4%。微软升逾3%，辉达升2.9%， Alphabet 升6.9%。纳指成分股中 ，Scandisk 回吐5.1%，美光科技下滑5.9%。纳斯达克金融中国指数升1.5%，热门中概股中阿里升5.1%。本周标普500指数累升约1%，道指累升约1%，而纳指则系累升约1.6%。

0: 本月标普500指数累跌约 0.13%， 道指累跌约 3.2%， 而纳指亦都是累跌 3.2%。 金价下滑，纽约8月期金收市报每盎司 4049.1 美元，跌 21.7 美元，跌 1.2%。 本周则是累跌 0.53%， 7月则全月累升 0.65%。 布兰特9月期油收市报每桶 90.12 美元，升 1.09 美元，升幅 1.22%。 而本周是累跌约 6.66%， 本周是累跌 6.88%， 而本月则是累升 23.6%。 日经新闻报道，美国财政部告知各银行可能进一步干预日元外汇市场。周四纽约交易时段，日元对美元一度上涨 3.3%， 创2023年12月以来最大盘中涨幅。美元对日元最新跌破158关口，现报 157.642， 日内跌 1.22%， 美汇指数跌 0.18% 至 99.803。日经新闻报道，日央行周四进行了375亿美元至440亿美元的日元购买干预。美国四大科技巨头大幅加码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投资。外电报道，未来几年承诺投入金总金额是接近24000亿美元。随着数据中心建设竞赛持续升温，谷歌母公司 Alphabet、Meta、微软以及亚马逊在过去一年表示，公司在租赁、建筑、能源及设备方面的长期和短期支出承诺均显著增加。其中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最新披露，未执行的合约和租赁承诺高达9002亿美元，规模在一年前的超过9倍。另外 Meta 亦都表示，未来会支出的承诺都接近7000亿美元，总额同样比一年前增加超过8倍，显示四大巨头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投资热潮将会持续扩大。这次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5%，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2: 35载仍最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大家好，我是 Tommy 何家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Happy Birthday！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5: 尹德正联同湛家杨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4: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嘅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5: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4: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5: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
4: 新城财经台。
6: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7: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啊，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6: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8: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9: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Jenny， 你快乐吗？继续落嚟有一弹，想点俾班兄弟嘅有阿九、Jackie 仔、杰仔、阿橙、博信、子轩、安仔、子俊、厨师、柏乐同埋俊仔嘅，想同七月尾生日嘅阿九讲声生日快乐，希望你去到新嘅环境会顺利，同埋咧仲想为一班小伙伴打打气。唔阻你哋听歌啦，送俾你哋 Noel Fergus 嘅《至尊宝》。

个灵魂被卖，个消失在狗屎我大片被戒，我只能够怪我福气或大，我音乐被记住但情感被快，我之后点样拼凑点摸都摸唔透，不由自主要去画流湖面上嘅枯叶角。

0: 早上7:49。
1: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2: 今日由上昼8:00至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3: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8:00至10:0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的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5: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6: Puppy 咧就话想点俾佢嘅小狗饲养员同佢讲，听到呢个名字应该都知呢个系你嘅点唱啦。最近你嘅心情好翻好多，我哋都见多咗，麻烦嘅事终于都解决啦。我相信你同我一样，心里边咧一定系好开心。记唔记得早排同你讲过，只要个人唔好负能量，好事就会嚟。你睇下，依家咪得咗咯。好快我哋就望到终点㗎喇，以前嘅嘢呢都唔好再諗啦，諗下有咩想我同你去做，去一齐完成。我知你有好多嘅委屈要同我讲，到时候呢我慢慢听你讲，要逐样逐样氹返你啦，好冇？听完点唱，插完电呢唔好再扭计啦，我知你好听我话嘅。上次你俾我首歌最后嗰句仲记得系乜嘢吗？我而家喺全世界面前应承你一次，我一定会做到嘅。好啦，专心听歌啦，我嘅女孩。Miss you and love you， 今日送俾你晚安妮妮嘅《我看见今晚的月色很美》，你呢？

节目完之前仲有之风上电俾奕迅、小肥、曾纯、孟坚、京轩同埋纪峰嘅，同佢哋讲咧，兄弟们唔好再催我啦，应承得咧就唔会走你哋数嘅。日日都同你哋玩下笑下，又一日真系好开心啊！时间过得好快，原来咧仲有冇耐，我就要离开你哋啦。小童哥，你要好好照顾自己，你啲脾气唔系人品品，你知噶啦。祝大家早日毕业，仲想点埋俾班兄弟，有宏希、俊俊、博顺、周仔、子谦、柏谦、细朗、杨洋、马骝同埋大只佬元仔嘅，总之识风仔嘅都送埋俾你哋。节目完之前听埋高以轩嘅《Without You》。我哋听朝继续有听说爱你。Yeah,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2: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英国金融时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美国财政部星期五干预了日元汇率，纽约联储出售欧元并买入日元，美国政府对日元干预是通过高盛摩根士丹利实施。周四纽约交易时段，日元对美元一度上涨 3.3%， 创2023年12月以来最大的盘中涨幅。美元对日元最新跌破158关口，现报 157.642， 日内跌 1.22%， 美汇指数跌 0.18% 至 99.8。 日经新闻报道，日本央行星期四进行了375亿美元至440亿美元的日元购买干预。美股反复上升，亚马逊季绩强劲，缓解市场对人工智能的担忧。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2485点，升276点，升幅0.53%。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89点，升52点，升幅0.7%。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373点，升251点，升1%。标指11个板块四升七跌。七巨头方面，亚马逊云业务增长强劲，股价大升逾15%。苹果公司业绩好过市场预期，但截至九月底至季度业绩展望逊市场预期，股价跌7.4%。微软升逾3%，辉达升2.9%， Alphabet 升6.9%。立指成分股中 ，Scandisk 回吐5.1%，美光下滑5.9%。纳斯达克金融指数收市升1.5%，热门中概股中阿里升5.1%。本周标普500指数累升1%，道指累升1%，而纳指累升1.6%。本月标普500指数累跌约0.13%。道指累跌約3.2%，而納指亦都係累跌3.2%。金價下滑，紐約八月期金收市報每安士4049.1美元，跌21.7美元，跌幅1.2%。本週累跌約0.53%，七月全月累升0.65%。倫敦布蘭特九月期油收市報每桶90.12美元，升1.09美元。升幅1.22%，本周累跌6.88%，但本月则是累升23.6%。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引述多名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发动行动，至今最猛烈的轰炸。相关的行动最快可能在今个周末展开。报道指出，今次潜在空